0: 怎么回事啊？啊？事儿，可不就是因为你回来了，我多喝了几杯吗？高兴酒就喝酒，喝完酒就去闹事，是不是？
1: 没错，我打架了。
0: 事儿？没事儿。哼，少康，我走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你会好好管理国内的公司，事实证明你这么些年管理的也很好。怎么我现在回来，你又开始喝酒了呢？
1: 我心烦。
0: 烦什么？你就光管理一个国内的公司，你就心烦，是吧？ 你知不知道你大哥的压力有多大？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两边我都要兼顾。妈的心脏不好，我得管。英杰处处跟我作对，我得管。我满以为满心欢喜的回到国内，我见到你，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结果你又喝成这个样子，我还得管，你还觉得我不够累是不是？还有啊，这么些年了，你自从跟那个。 陈玉分开之后，你就不能好好谈个恋爱，再结个婚，你就只会借酒消愁啊！啊，你觉得这样就算是个男人了，是不是？
1: 我就是不想结婚，因为我心里面只有陈玉一个人。
0: 少康，我告诉你啊，你想都别想再跟他结婚，而且我告诉你，过了这么些年了，他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好了，不要再说了。我不会相信的。如果我见不到他，我就不会死心。你不是也得信？我没让妈跟着回来，就是怕你再喝酒，我愿意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
1: 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看着你。那我现在就看着你，从今往后，我去哪儿，你跟到哪儿，我干什么，你干什么，连你睡觉的时候，我都必须看着你。我成犯人了？
0: 对，就是犯人。你就得像犯人那么管着。我还告诉你，没人管着你，你哪天喝酒喝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1: 没错，我现在还活着。
0: 跟死了有什么两样啊？啊！不管怎么说，哥你还有英杰呢。我呢？我什么都没有。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什么都没有吗？那我呢？妈妈呢？少林呢？我们算什么？你说这样的话，是个没用的东西。没错。
1: 我就是没用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没用。哥你好，老婆被你赶出去了，女儿呢？到现在都找不到。你真有用。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Groovy 事务所。
2: 嘿，准备好了吗？

0: 哎，嘿嘿，
1: 开始行动。我负责后台，大家分散行动，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一旦发现黑雾装置，立刻联系。
2: 收到，我去舞台那边看看。
3: 我去音响室看看，如果韩月想搞小动作，应该会从音响系统入手。
1: 这里是舞台外围，暂无异常，随时准备行动。
4: 我去观众席那边盯着，顺便养精蓄锐，有情况再叫我。
5: 好，我和三欢留在后台继续检查，大家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联系。

0: 这边没有发现异常。
1: 收到，继续观察。嗯，
0: 啊！哇！
2: 信号异常！
3: 糟糕啊！音响系统被人入侵了！
2: 什么？啊！
4: 早知道不来了，我的耳朵好难受啊！
5: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4: 我说我好难受。
3: 看我的！
6: 别抢演员的风头啊，彩排还没结束呢。
7: 没办法，像我这么有才华的歌手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没法低调。
8: 撒欢，我发现韩月的手下了，他们正在往通风口里塞黑雾装置，
9: 拦住他们，我们马上就到。
10: 别跑！
11: 怎么回事？
12: 黑了！
13: 这怎么黑了？
12: 这是什么？
10: 我是大都会护卫队的韩月，我会保护大家的。
3: 可恶，他居然想扮演救世主。
1: 表面上他在驱赶黑雾，实际上故意拖住观众，好让黑雾慢慢感染这里的人，真是个虚伪狡猾的家伙，
3: 不能让他得逞。全员集合。
14: 收到。
1: 咕噜比事务所，土鸡瓦狗吧。
7: 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我一直把大家当作好朋友，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也无憾了。
1: 说什么傻话呢？要是连我们都放弃了，大都会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区区情绪黑雾，休想困住我。
3: 是初心徽章，他来帮助我们了。
1: 趁现在，大家一起出发抵达。

0: 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消除这么多黑雾？
1: 大家看得开心吗？这是韩月先生和咕噜比事务所为大家带来的惊喜节目，请大家为他们精彩的表演欢呼吧！承蒙大家的厚爱，不过这只是百年庆典正式开始前的助兴节目罢了。我相信庆典正式开启的日子一定会让大家终身难忘的。
2: 功劳都被他抢去了，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揭穿这个伪君子？
3: 算了，我们现在没有充足的证据。
4: 恭喜你们通过了团队的考验，你们的团结表现成功唤醒了羁绊徽章。
2: 啊，是羁绊徽章，我们终于得到第二枚徽章了。
5: 太好了，
3: 韩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我们要更加努力阻止他的阴谋。
5: 没错。

0: 小心点啊。嗯。
1: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韩月的手下在很多地方制造黑雾危机，他们伪装成平凡的普通人，故意接近其他居民，放大居民的负面情绪，为韩月制造黑雾能量。
2: 没错，这些人是制造黑雾危机的源头，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找出来，才能彻底打倒狂暴俱乐部。
3: 急什么，一个一个来呗，反正离百年庆典还有一个多月。
4: 就是，我们已经有两枚徽章，说个正事，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
1: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大都会三号大厦幕后黑手张强，他是韩月安插在三号大厦的核心成员，长期投放黑雾，已经导致很多居民感染黑雾了。
2: 这是张强的资料，他昨天投放黑雾的目标是一个女孩子小雪，小雪现在被黑雾感染了，我怕她情绪失控。
1: 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帮助小雪。
2: 好，我和你一起去，我有心理辅导的经验，能更好地疏导小雪。
1: 你好，我们是咕噜比事务所，有事找小雪。
5: 小雪今天一大早来这儿，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喊都不回应，我们都很担心她。
2: 小雪，你好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不妨和我们谈谈。
5: 谈什么？还有什么好谈的？我现在的心情糟糕透了，我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被张强挑出毛病，我真的好烦啊！
2: 小雪，别在意他，调整好心态，你很优秀，很努力，只是张强太过分了，他是故意投放情绪黑雾影响你。
5: 你们不懂，我已经很努力了，他张强总在背后说我，我的内心备受打击，今天的情绪已经跌到谷底。
2: 小雪，放松点，不要让黑雾控制你的内心。

0: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把你的委屈都说出来吧，我会一直陪着你。
1: 我本来是很坚强的人，但自从张强来了之后，我就变得很倒霉，出门时走着突然摔了一跤，最近做什么都不顺利。
0: 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张强的错。他用黑雾感染了你，还对你暗地使坏，你的努力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2: 小雪，你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去完成你的任务，别在这里跟人聊天。
3: 小雪，我帮你讨回公道。现在开庭，原告小雪，被告张强，案件是投放黑雾，故意伤害他人身心健康。
2: 我要用黑雾感染很多人，让他们变得狂暴冲动。今天的目标是小雪，先让她做事不顺利，接着我再去挑毛病，让她情绪失控。
4: 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
3: 隐私？你投放黑雾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们的感受？这些都是张强投放黑雾的证据，有聊天记录，有监控，还有大家的证词。他长期用投放黑雾的方式感染居民，严重危害居民身心健康。
5: 太过分了，必须严惩。
3: 本庭宣判，被告张强恶意投放黑雾证据确凿，必须严惩处理，并赔偿所有受害居民精神损失。
1: 张强，我不再怕你了，你说的话再也影响不到我了。
6: 张强，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大都会相关规定，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完了，
8: 谢谢你们，终于把张强抓走了。
1: 我经常被黑雾感染，每天都过得很急躁，现在心情舒畅了。谢谢你们，帮我摆脱了心魔，让我意识到生活的意义就是开心。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要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
1: 我会的，我不会再被那些人影响情绪。
3: 熊熊，你怎么了？别哭啊。
9: 看到小雪重新振作起来，看到居民们可以开心的生活，我就忍不住。
1: 别哭了，熊熊医生，我们都很感谢你。
0: 事情很顺利，张强被执法队逮捕，我们还找到了他和狂暴俱乐部的一些通讯记录。
3: 通讯记录显示，狂暴俱乐部正在利用黑雾投放到家庭里，制造负面情绪。下一个目标就是华丽的好友小雅家。
1: 不行，我绝对不会让他伤害小雅，我现在就要去小雅家。
10: 哎，我来啦！嘿，哇哦，我带你一起去，保证你能最快赶到。
9: 大家都好棒，我们一定能阻止韩月的。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再哭眼睛就肿成核桃了。
4: 大人，不好了，张强被执法队逮捕，他和俱乐部的通讯记录也被咕噜比事务所拿走了。
11: 没关系，通讯记录拿走了就拿走了，反正没有证据能证明我亲自参与了这些事。去通知小雅家的管家进行下一步计划。
4: 是。
11: 华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救你的好朋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圆湖之战。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给我站住！
1: 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嘿嘿，没想到吧？
2: 快把东西交出来！
3: 不，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是又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救了你，我豆丁队长实在是太棒了。
1: 嗯，这真的能吃吗？
2: 当然了，很好吃的。嗯，
3: 数据显示，我们来到了16世纪的墨西哥，这里是玛雅人的居住地。
2: 原来你叫玛雅人。
1: 我不叫玛雅人，我叫赛文。
4: 刚才抓你的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强盗。
5: 强盗？
1: 几个月前，这伙强盗忽然来到了这里，攻击我的族人，逼迫他们去开采圣石。
4: 圣石？那是什么？
1: 就是这种罕见的石头，据说它可以召唤神明。
4: 切，神明？开什么玩笑？
1: 你们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记载下来的神明。传说当夜幕降临时，将三块圣石放入塔顶，神明就会降临。
0: 那你成功了吗？
1: 没有，我只找到了两块圣石。
4: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要当真。
3: 与其等着神明来救你们，还不如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在，几个强盗简直小菜一碟。
6: 快一点，你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圣石？
7: 这些石头太重了，我实在背不动。
6: 什么？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住手。
6: 哎呦，给我抓住他！站住！
3: 我检测到了矿场内的勘探设备，
4: 我找到他了，在那边。我们现在去摧毁他，让那些玛雅人重获自由。
6: 今天算你走运，小子。
8: 我们又见面了，
4: 铁算盘，原来是你在掠夺圣石。
8: 当然，没想到这些石头蕴含的能量竟然这么强大。
6: 什么？我的石头？啊！
4: 干得漂亮。
8: 算了，等我修好设备，这种石头要多少有多少。
0: 想拿到这些圣石，要先过了我们这关。
8: 对付你们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再见了，盟邦战将。
0: 铁算盘逃走了，快追！
4: 呼叫啊，堂哥，我们刚刚见到了铁算盘，
9: 可是我们现在追踪不到他了。
10: 这种小问题就交给我阿汤哥吧。找到了，
4: 真有你的，谢了阿汤哥。
2: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4: 阿汤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0: 你在干什么？
1: 这是鹰神的神像，我正在为大家祈祷。
4: 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
1: 我们不能亵渎神明，神明会生气的。
2: 不好了，鹰神真的生气了。
4: 鹰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存在的。
0: 没错，这一定是铁算盘的陷阱，
3: 能量反应就是从这个雕像上传出的。
0: 嘿嘿，那就先让我们打败这个大家伙吧。盟邦战将出。

0: 你去做些什么？
1: 太好了，打败他们！这次萌宝战警一定跑不掉了。只要拿到圣石，我将拥有统治地球的力量了。
2: 不要躲躲藏藏了。

0: 我说过，那只是个传说。不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1: 怎么停住了？
2: 那个装置有非常强大的引力，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引力范围。
0: 哦，我知道了，想要停止这个次元黑洞，必须要取下塔顶的圣石。
2: 它在对抗引力，绝不能让它得逞。
1: 让我来。
0: 轮到我们了。嗯。成功了！
3: 谢谢你们赶走了那些侵占村子的强盗。
4: 嘿嘿，这点小事情小意思啦。
0: 嗯，又开始吹牛了。
3: 如果不是赛文的勇敢，可能我们也会被吸到次元黑洞里去。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5: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的超级武器，为什么又输了？
6: 老大，输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5: 什么？
6: 老大，我错了。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展现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5: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6: 优异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7: 篮球天才
6: 谢玉洲，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可爱甜豆林心人，
8: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7: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9: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6: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0: 妈呀，大单来了，
11: 我们快快快
12: 炒一本，
11: 我们快快快，
13: 哎呀，这炒饭炒饭
11: 快一点啊，
12: 非常的紧张。
14: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5: 510
16: OK，
15: 390 210。
14: 你声音有点好。
1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1: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7: 还有位置吗？
11: 有啊，
17: 我订个位置。
15: 好的，
11: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8: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3: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8: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3: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欧丽薇兰。
3: 让你不听话，让你去改变，让你去改变。
7: 行了，你去，哪有这么打孩子的呀？
3: 你放手，我告诉你，这次你绝对不能拦着我，我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他，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个人跑到海边去，万一出事怎么办？
4: 妈，老师叫我抓螃蟹，我有错吗？
3: 老师让你去抓螃蟹，有没有跟你说要告诉大人？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啊？今天要没有叔叔救你，你万一淹死了怎么办？妈妈怎么办？你还敢顶嘴？叫你不告诉我吗？你还敢顶嘴？你还敢顶嘴？你还敢顶嘴？你说你错了没有？说你错了没有？说你错了没有？错了没有？错了没有？说你错了没有？
4: 爸爸，
3: 你还敢顶嘴？你还敢顶嘴？你说你错了没有？错了没有？你说你错了没有？
7: 现在。你打一打了，教育教育了。你看孩子现在全身都是湿的，那万一感冒着凉了怎么办呀？
3: 加油！我告诉你，今天让叔叔帮你求情。你快去洗澡。
7: 雪晴， 你也赶紧去，周末热热澡啊。哦。
3: 天祥，今天真是太谢谢你救了嘉佑。
7: 哎，敏君，哎，不用这样。
3: 你的衣服都湿透了，快换一件吧。啊，
7: 我去换一件啊。
3: 哎，我都忘了，你的脚怎么样了？啊，
7: 没事的。
3: 哎，别别别，你换件衣服，把脚冲一下，我给你拿药箱包扎一下。
7: 不用了。

0: 明君啊，我觉得你包得很好，感觉比护士还熟练。
1: 以前我还干过看护，你信吗？
0: 是吗？这你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感觉你的过去挺丰富的。不像我，我嘛，我就比较简单。我跟我原来的妻子呢，一块儿在师范上大学，然后上完学以后，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后来生孩子得难产，后来就碰到你了。我们就这么一直到了现在，就这么简单。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都不提双方以前的事。
0: 好，你不是想说，咱们就不说。
1: 包好了，这两天我会帮你换药的。
0: 哎，林娟啊，其实
1: 不管怎么样，我很感谢你救了家佑。
0: 林娟，孩子是要教育，可是不能那么大呀。家佑很聪明，我平时跟他说话，我一说他就懂了。
1: 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我才担心啊。我只有家佑了，他是我唯一的指望，我不能有一点差池。
0: 我看得出来，这些年你用心良苦的教育他，是指望着他。
1: 我去看看他。加油。洗好没？
2: 洗好了。
1: 洗好了不说，你看看浴巾就放床上，也不收好。你几岁了？衣服还穿反，还不快换过来？
2: 哦，

0: 妈，你不要哭，我不疼。
1: 加油！妈妈疼，妈妈也疼，妈妈心疼你。可是你不要说危险的事，妈妈好害怕的。你要万一有什么危险，妈妈也不要我了。你知不知道？
0: 妈，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让你难过了。妈，你不要哭好不好？
1: 哭吗？刚才妈妈打你，你没哭，为什么现在哭？
0: 因为刚刚我感觉自己没有做错，可是现在我感觉自己做错了。妈，请你原谅我。
1: 你要真知道自己做错了，以后不做危险的事，不让妈妈担心，好不好？
0: 好。
1: 妈妈给擦药。
0: 好。

0: 璇璇。嗯。璇璇，怎么了吗？
1: 爸爸不疼我，爸偏心。
0: 璇璇，爸爸怎么偏心了？爸爸又怎么不疼你了？你是爸爸的女儿，爸爸当然最疼你了。
1: 爸爸，你最疼的是林佳佑，不是我。
0: 璇璇，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爸爸，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先救我，先救林佳佑？证明你最疼的就是林佳佑。
0: 璇璇，哎，璇璇啊，你比佳玉大一岁，你也比佳玉懂事啊。今天啊，发生那件事情，当时如果呢，我先救你的话，你想想看啊，佳玉那么调皮，他万一跟在后面跳下水，爸爸救不过来怎么办呢？那敏君阿姨会伤心死了，对不对？璇璇啊，你从小呢就聪明听话懂事，而且爸爸让你做什么，你一定会乖乖的照爸爸的意思办，对不对？你看你今天真勇敢，在教室上面啊等爸爸回来救你，爸爸要表扬你。璇璇啊，你是爸爸的女儿，爸爸呀当然是最疼你了，而且不仅爸爸疼你，明君阿姨也疼你啊，对不对？你想想啊，如果咱们家没有敏君阿姨的话，我们的日子有这么幸福快乐吗？
1: 爸爸，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把阿姨娶过来当我妈妈呢？
0: 雨轩，怎么说话的你啊？
1: 哎呀，爸爸，我没有妈妈，家又没有爸爸，如果你娶阿姨的话，那我就有妈妈，家又就有爸爸啦。
0: 璇璇，我们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许管，听到没有？
1: 嗯。
0: 明天还要上课，快睡觉去吧。
1: 嗯。
0: 快去。

0: 少华，妈说你要跟我离婚，这不是真的，对不对？
1: 爸爸没了，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只有一个妈妈，老婆可以再娶。
0: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离婚，那你就在协议书上签字，只要你签了，我马上就走。如果你真的签了字，那我林敏君从此再不会踏进王家一步。
2: 敏君，你可知道，这些年来，我日夜都在思念你。在人前人后，我虽然是个事业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就是你呀，敏君。

0: 萱萱回来了。萱萱，这位同学是？哦，
1: 他是我同学，叫黄晶晶。晶晶，他是我的爸爸。刘老师好。
0: 晶晶同学好。晶晶啊，你是和萱萱一起来家里写作业的吗？嗯。欢迎你啊。
1: 爸爸，我有件事想求求你。萱萱啊。
0: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要求爸爸呢？
1: 爸爸。

0: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哦。爸，我说真的呀，爸爸，我都跟老师已经说过了，那天老师去跟他妈妈说，结果被他妈妈骂了出来。
1: 晶晶，萱萱说的是真的吗？不是真的，这个我跌倒的，怎么可能？
2: 你那么多次受伤，难道你每天都跌倒？晶晶啊，先坐下来。晶晶，坐下来。晶晶，是不是平时在家，你妈妈总打你啊？晶晶啊，你要是什么都跟老师说。 老师怎么帮你呢？
0: 爸，你去晶晶家里做一次家庭访问，好不好？我和晶晶是好朋友，我们俩又是同桌，爸，求求你帮帮他，好不好？

0: 找哪位？
1: 你好，我是黄晶晶同学学校的老师，我姓刘，我叫刘天祥。啊，我今天是来做个家访的。
0: 楼下等会儿，马上下来。
2: 刘老师是吧？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是这样，我今天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家访，请问孩子的父亲在吗？
3: 孩子的父亲长期在国外，请问你问这个话？
4: 那这么说，黄晶晶同学平时都是和你在一起的？
3: 我的孩子当然天天跟我在一起了。刘老师，我不明白你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4: 是这样的，黄太太，我呢在孩子身上呢发现了有些瘀伤，所以我今天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3: 你认为是我虐待小孩吗？你们要认为我虐待小孩，你们就去告我啊！
4: 黄太太，没那么严重。刚才说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刘老师，小孩子总会做错事情吧？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管教啊？难道刘老师觉得小孩做错事情不应该管教是吧？
4: 教育小孩是需要管教，但是要有方法。你不能动不动就打就骂。
3: 你看见我打还是看见我骂了？刘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当然会好好疼她了，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啊。而且这以后我的所有的家产都会留给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疼她呢？
4: 啊，黄太太，我刚才说了，我只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访问。小孩身上有伤啊，确实也不太好，我希望黄太太以后能多一些细心和耐心呢，来照顾好黄晶晶，好吗？
2: 谢谢老师，有老师这么关心她，我一定会更加小心地照顾好我的女儿，要不然动不动就扣上一个虐待小孩母亲的帽子，我可担当不起。
4: 那好，那黄太太，那我就告辞了。嗯，再见。
2: 您慢走。
3: 竟敢跑去告老师，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我看我还是早点回去好了。
1: 晶晶，我爸爸去跟你妈妈说了，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0: 可是，
1: 哎呀，放心吧，晶晶，我爸爸他可会做事了呢。嗯。

0: 我爸爸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阿姨。
2: 哎，同学来了。
1: 哎，阿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同学黄晶晶。阿姨你好。
2: 长得真好看。你妈妈也很漂亮吧？
3: 慧姨如果还在，现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1: 阿姨，阿姨，你怎么啦？
2: 啊，没什么。好，你们写作业吧，这儿有水果，一会儿自己吃啊。
1: 黄晶晶，你看。我阿姨啊，虽然不是我妈妈，但是她一常宠着我，还非常照顾我呢，不像你妈妈动不动就打你。
2: 你妈妈经常打你吗？萱萱，其实有时候大人是会教育小孩子的。
1: 不是的，阿姨，她妈妈常常虐待她。
4: 不不，你别听刘叔亮说，我妈妈也很疼我的。只是
2: 什么？你跟阿姨说，没关系。
4: 没什么，谢谢阿姨这么关心我。
2: 你叫晶晶对不对？晶晶，阿姨跟你说，天底下没有不疼爱自己小孩子的父母。有空阿姨欢迎你常来玩，好不好？给你做好吃的。
1: 嗯，哎，对了，晶晶，我阿姨做菜可好吃了，真的吗？
4: 我妈妈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菜。
2: 那好，晶晶，有空啊，你就常到阿姨这儿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好。
2: 嗯，那好，你们写作业吧。这儿有水果，自己吃啊。
1: 阿姨，谢谢你。
2: 哎，

0: 知道我是你妈呀？我究竟打你多少？我是骂你多少啊？你要告诉全天下的人，告诉他们我在虐待你，是不是？
1: 不，妈，我没有。
0: 你没有？你没有？前两天家里来个老师，啊？今天家里又来个姓刘的老师，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1: 妈，我没有，是同学看到我身上有伤。
0: 你身上有伤？怎么？你在学校里头把全身都翻给人家看吗？啊？我到底是有多虐待你啊？你不想在这个家待了，你就走啊！你就

0: 是妈妈打的，是吧？妈，是妈妈那天推你，你自己摔倒的，是不是？
1: 是。
0: 妈，晶晶，疼吗？妈真的不是故意的，妈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妈，你不要伤心好不好？
0: 晶晶，咱们母女俩一直都相依为命。

那个女的叫林敏君，是我们家的仇人，记住了吗？妈，我知道你放心，你不要难过，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会把爸爸找回来，我一定叫爸爸离开那个坏女人。锦锦，我的宝贝女儿，真是我的乖宝贝，你要记住，那个女的叫林敏君，那个女的叫林敏君，记住了，一定要记住，锦锦乖。

0: 米娟，哎，天祥回来了，哎，怎么这么早呀？哦，本来今天下午有课的，可是后来不用了，所以我就先回来了。哦，哟，那你吃饭了吗？嗯，吃过了。
1: 好，这背后藏着什么？
0: 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买过花。是，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浪漫的人。嗯，不过你是个好人，好人比较实在。
1: 真的，送给你。我又不过生日，你送花给我干什么呀？
0: 明娟，你坐，你坐，你坐。哎，天祥，你也坐，坐吧。
2: 哦。
0: 坐坐。
2: 那。

0: 天祥，你是个好人，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儿子，我非常感谢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是可以依赖的。
0: 天祥，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你，这是她一辈子的幸福。
1: 谢谢。天祥，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说清楚。你说。
0: 我不会再嫁人了。
1: 敏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知道。
0: 那可是你刚才说，我是可以。
1: 因为你不了解我。
0: 敏娟，这么多年在一块儿，我觉得我很了解你的。真的，你很温柔、善良、贤淑，而且你又有责任心，又有爱心，你把萱萱一直当亲生女儿对待，而且一直在照顾我。在我心里，我觉得如果我娶到你，是我的幸福。
1: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有我的难言之隐，对不起，我不能接受。

0: 在此看来，是我刘天祥不够好吧？
1: 不是你不够好，是我。以后你会明白的。

明君，花我已经买回来了，也送出去了，哪里收回来的道理？来，明君，拿着吧，就当刚才的话我没说过。

明君，如果你觉得我刘天祥是个可靠的人，这件事情还是请你考虑一下。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萱萱就会有一个妈妈，而嘉佑已经有一个爸爸。

天翔，想不到你竟然会向我求婚。你确实是个好男人，只可惜在我的心中只有少华一个人，我不能答应嫁给你。不行，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

我曾经带着敏君来这里度假，这些年一直不敢再来，来到这里就会想起他。今天我又过来了，景色依旧，只是身边还是没有敏君的影子。

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你真的是要躲着我一辈子，一辈子都不敢再见我了吗？李美君，你到底在哪里啊？

0: 三佑，佳佑，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我在客户床。
0: 你从小手就很巧，这个是老师留的作业吗？
1: 不是，我是要送给一位同学的。
0: 送同学的？那你为什么送同学呀？
1: 同学生日，还叫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0: 啊，那妈妈带你去给他买一个生日礼物好不好？
1: 不用吧，我觉得自己做的礼物送给别人比较有意义。嗯，
0: 真乖。行，哎，妈妈给你做一件新衣服好不好？
1: 不用了，我自己穿一件整齐干净的衣服就行了。
0: 嗯，坐吧。

0: 在这边就好。来来来，快点快点！
1: 老婆，咱们要抓紧点时间了，这客人啊，马上就来了。放心，我都准备差不多了。人家少华今天可是专程来认干女儿的。
0: 知道。
1: 哎，玲玲呢？
0: 还在楼上换衣服呢。
1: 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爱漂亮，长大可怎么了得啊？
0: 女孩子嘛，本来就应该爱打扮。
2: 她可是咱们的掌上明珠，加油！你别忘记给同学带的礼物啊！
3: 妈，放心吧，我已经包好了。嗯，
2: 那就好，走吧，妈妈送你去。
3: 不用妈，我自己去就好了。
2: 没关系，妈妈正好要去取东西，骑自行车载你去好不好？
3: 他们家住很远啊。
2: 没关系啊，妈妈送你去，然后再接你回来。
3: 不用妈，我自己回来就好了。
2: 行，走。

0: 哇，艺林他们家好大呀！妈，他们家比咱们家……
1: 佳佑，别人家再大再漂亮，那也是别人家，没有咱们家舒服，对不对？我知道，别人家
0: 再好再漂亮，我一点也不羡慕。只要能跟妈妈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1: 哎，这么小就哄哄妈妈高兴了。嗯，好，快去吧。
0: 妈，再见。哦，对了，佳佑，来。别人家不比咱们家，到了那儿你要听话，不要闯祸，还有对人要有礼貌。
1: 我知道了。
0: 去吧。
1: 妈，再见。

0: 阿姨好。
1: 小朋友，你是？
0: 我是艺林的同学，我叫林佳佑。
1: 啊，知道，欢迎欢迎，来，快进来。
0: 谢谢阿姨。

0: 怎么啦，王董？
1: 没事，我看到一个老朋友，可是。
0: 可是什么？
1: 没什么。上车吧。
0: 哦，好。
2: 谁呀？
3: 平常的夜里，
4: 请。

0: 叶强，看看谁来了。哎，好的，那我就先让你们适合一下啊。
1: 少华，欢迎欢迎。哎，这位小姐是谁啊？
2: 我的一个客户露露，好朋友叶强。
3: Hello。
1: 你好。
0: 哎，你可想好了，我今天是来认干女儿的，要是认了，你可就没后悔药吃了。你就放心吧，我女儿有你这样的干爹啊，那是她的福气。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人呢？
3: 上面换衣服呢，马上就下来了。
1: 哦，
0: 走走，
3: 我们先去啊。
4: 哎呀，你真挺漂亮。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啊，
1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0: 欧丽薇兰。
21: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22: 热爱舞蹈，这是。
23: 宝贝，宝贝。
2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25: 你自己选一个吧。
26: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25: 你自己选一个。
24: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7: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28: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29: 轮值制，
25: 哇，好难锤啊！
30: 好重，这个
24: 钱不够
27: 是吧？
30: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3: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妈
31: 呀，大单来了！
32: 我们快快快，
30: 炒一本！
32: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25: 炒饭，炒饭，
32: 快一点啊！
30: 非常的紧张，
33: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34: 510 ，OK， 390，210。
33: 你声音有点好。
34: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32: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35: 还有位置吗？
32: 有啊。
35: 我定个位置。
34: 好的。
32: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30: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36: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33: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36: 再做一碗。
13: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7: 各位，今天是我女儿叶玲的生日，
38: 感谢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前来参加。我们今天准备了糕点、水果还有红酒供大家慢慢享用。等一下叶玲下来，咱们大家一起切蛋糕。今天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玩个高兴。
30: 不要客气哈，
34: 好，
30: 开心点。
39: 王董，人家还以为你要带他参加什么好玩的 party， 顺便把合同的事情定下来啊。你怎么会带娘来这种小孩子的生日 party？
40: 你放心，今天不会让你白来的。回去之后就给你签合同。
39: 真的呀？你没骗我？
40: 你放心，我不会骗你的。
39: 王董，你太好了，你真好，谢谢你。 呀，
40: 都是小孩子。
39: 哎呀，没关系啊。各位，叶玲来了。
0: 大家好。
39: 谢谢各位小朋友，叶琳带同学们去吃点心，来，
1: 来，
39: 叶琳。

0: 来，玲玲，看看你干爸爸来了。
1: 我的小叶玲啊，今天就像是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小公主，真漂亮。
2: 谢谢叔叔。嗯，
1: 你叫我什么？
2: 干爸爸。
1: 哎，
0: 来，这个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
1: 还有，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2: 谢谢干爸爸。
1: 嗯，你记住了啊。以后不能叫我叔叔，我得叫爸爸，知道吗？
2: 我知道，干爸，你说要带我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你不能骗我哦。
1: 爸爸绝对不骗你，而且在美国，你还有一个哥哥可以陪你一起玩。
2: 申杰哥哥，
1: 什么都瞒不过他。
3: 黄豆，你干女儿真可爱，你看她脸长得粉粉嫩嫩的，多可爱呀！
0: 玲玲，叫阿姨。
2: 阿姨，
3: 哎呀，真乖。
0: 来，跟你的小朋友分享一下送的礼物好不好？来，去跟小朋友玩去吧。
4: 我们可以聊聊天，对不对？
0: 可以，坐、啊、来，咱们这边坐。
2: 林佳佑，刚刚我找你半天，一直没有看到你，我以为你不来了呢。原来你坐在这里。
5: 我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你。
5: 这是我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
2: 学校里每个同学都知道你手很巧，很会做东西。既然是你做的，一定很好吧？我一定好好珍惜。
5: 真的？
2: 嗯。要不我们去吃点心？
5: 好。
6: 叶先生，有事找你一下。
0: 哎，好的，请稍等。玲玲，帮爸爸把这杯酒给露露阿姨送去，等一会儿回来再跟小朋友玩，好吗？
2: 好。嗯。林佳佑，你能帮我把这杯酒送给那个很奇怪的阿姨好吗？
5: 哪个阿姨啊？
2: 就坐在那边那个阿姨。
5: 那个阿姨啊？
2: 是。因为我想把你送我的礼物拿去房间拆开看看是什么，所以可不可以拜托你了？
5: 好。
7: 滚！
3: 哎呀，你个死小孩，你坐那么不小心啊你！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哪里还作为家教？
1: 哎，没事没事，你别起来，
4: 摔着没有？
5: 没有。
3: 王董，你要管他呢？你那衣服有多贵呀？徐小孩，你知道衣服有多贵吗？好几万呢，你赔得起吗你？没家教。
5: 我又不是故意的。
3: 真不是故意的呀？
0: 怎么了？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小孩摔了一跤，倒了我一身。
0: 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5: 刚刚有人绊我一脚。
3: 小朋友，衣服被你弄湿了，你不道歉你还撒谎。人呢？谁绊你啊？人呢？
5: 刚刚。
3: 你要留解释呀、
1: 啊？啊，行行行，别说别说。
3: 哟，这没说几句还哭上了，好像我们大人欺负你似的。
0: 算了算了算了，我看少华，你还是把衣服脱给我，我给你送去洗一下。
4: 不用不用，你给我找个湿毛巾，我擦擦就行。
0: 那不行，我给你找一套衣服换一下。来，跟我来。啊，走。哎呀。
3: 一个死小孩！王董，等等我！
5: 今天真的好丢脸。不行，做人不能没有礼貌。就算我要走，也要跟叶玲说一声才能走。

0: 钱包呢？我想想，我是不是放到车上去了？我到车里去找找啊。
1: 你给我起来！起来呢你，王总，钱包在这。王总，他在这呢，这个死小孩。
0: 先别说话。
2: 小朋友，你之前泼了叔叔一身水，没有跟我赔礼道歉，叔叔也没有怪你，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要拿叔叔的钱包呢？
1: 我没有。
2: 那钱包为什么会被你踩在脚底下呢？
1: 人家是你自己故意放那儿的。
0: 这里头有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爸爸妈妈在哪儿？你带我去找他。
2: 小鬼，我告诉你啊，你之前泼了我一身的水，叔叔没有怪你，
0: 我还把你扶起来，对不对？
2: 你也没有跟我赔礼道歉，叔叔都不生气。你拿了我的钱包，我也可以不怪你，但是你不能这么没有礼貌，你不能这样没有教养。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好好教育你吗？没有教育过你要好好做人吗？你爸爸妈妈不好好教育你，那叔叔就教育你。叔叔要是教育不了你，那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叔叔来教育你，你听见没有？

0: 抓紧安全去，走！
1: 我不去警察局，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惹你妈，我不
0: 但这谁家的孩子呀？啊，他父母也不在这儿，他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就这样的孩子，你让他跟燕玲在一块儿，这对燕玲是有影响的。
1: 以后我不让他来往就好了。
2: 好了，
1: 你也别生气了。
3: 爸，你叫他怎么了？
1: 他偷了你干爸的钱包。
4: 哎呦，要下雨了，走吧，大家到里面去。

0: 您好，请问这儿是不是在开生日 party？
1: 是啊，
0: 我是来接小孩的。
1: 他们都走了。
0: 哦，谢谢啊。是不是跟家佑做错事了？

0: 少华，他回来了。合同已经签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嗯，那晚上我请你吃饭，你可不能拒绝哦。
1: 我请你，当你快下班的时候，我来接你。
0: 王导，你真好。
1: 想不到少华身边已经有了你了，那我还想念着他干什么？
0: 人家都亲你了，那作为礼仪，你是不是该亲人家一下？
1: 露露，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还是保持现在这样的距离比较好。那好吧，不过晚上你要来接我哦。
1: 晚上见。
0: 拜拜。

0: 明君，啊，没接到嘉佑吗？
1: 嘉佑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啊。
1: 哦，他可能跟同学去哪儿躲雨了。啊，我先回房间了。明君。
0: 我听轩轩说，你在附近找房子，你是不是要搬出去？啊？

0: 行，我打扰你太久时间了。这些年来，你对我们母子照顾有加，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时间越久，我欠你的越多。
1: 哎，母亲，是不是因为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所以你要搬走？
0: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最主要的，我们不是夫妻，外边的人议论纷纷的。你是个老师，左邻右舍又都是你的同事，我不想你因为我遭人非议，所以我……
1: 米君，你根本不用在意这件事情。
0: 天祥，作为一个女人，清白很重要，你为人师表，名誉也很重要，所以我才决定搬出去的。
1: 米君，我知道我劝不了你。可是，我们为人是光明磊落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别人那些闲言碎语啊！再说了，你搬出去，你多了一份房租，还有生活费，这样你的负担不是更重了吗？
0: 可是，
1: 哎，不要可是了。咱们在一块儿已经这么多年了，所有的邻居也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再说，你也了解我的为人。这样。我向你保证，我今后再也不会跟你提那件事情。我们还是好朋友。

0: 天祥，你真的对我有情有义，你更是个正人君子。不过在我心里，只有少华一个人，因为他是家佑的爸，我绝对不可能再改嫁了。
1: 云珏，你放心，我今后再也不会提那件事情。
0: 天祥，谢谢你。
2: 哎，别，明俊，哎，别这样。那你
0: 不搬了？
2: 这就对了嘛。
1: 对了，明俊，过两天不是嘉佑生日吗？我们带着嘉佑和轩轩一块儿出去吃顿饭吧。
0: 嗨，不用破费了。到了那天，我多做几个菜，咱们就在家里庆祝。
1: 哎，敏君，我这个月啊，不仅领工资，我跟人做家教都赚了一点。哎，咱们就带着轩轩和嘉佑一块儿出去打个牙祭，你就不要再拒绝了，好不好？
0: 好。
3: 这对小白兔说：“小白兔啊，你便便的时候会不会弄脏毛啊？”那个小白兔说：“哎呀，弄脏点没有关系嘛。”熊说了一句：“谢谢。”抓过来就擦屁股了。
1: 嘉佑啊，你今天生日呢，叔叔请你吃饭。那等你长大了，叔叔生日的时候，你会不会请叔叔吃饭呀？
4: 谢谢叔叔，我将来一定会好好请叔叔的。
1: 是吗？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1: 好，来，咱们再碰一个。
0: 天祥，今天既然是嘉佑的生日，这顿饭呀，我来请。
1: 明君，你何必这么见外？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说好了，这顿饭我买，你不许抢了。
0: 那也行，等轩轩过生日的时候啊，我请轩轩吃。
1: 好啊，来，这个你喜欢，多吃一点。
5: 你好，请问两位有定位吗？
6: 有，请餐厅。我朋友来了吗？
5: 还没有。
6: 王董，这个菜呀特别好吃。一会儿呀，你得好好尝尝。
7: 好。
6: 今天吃什么呢？吃辣的呢，还是不辣的？哎呀，这家好像牛肉做特别好吃。我知道有一家，好像有个菜叫什么水煮牛肉，特别好吃。那咱吃那个。

0: 真的是你吗？
1: 你先到下面去看看那两个厂商的人来了没有。
2: 啊，那行，那你等一会儿啊。
0: 那个男的是谁？怎么会跟敏君在一起吃饭？他旁边那个小孩儿，那个小孩儿是他的儿子吗？
1: 我帮你夹，来。
2: 那谢谢。爸爸，我们全家人一起出来吃饭真的很开心啊！我们以后每次都要像今天这样出来吃饭。
1: 好啊，那以后啊，我们就每个星期啊出来吃顿饭，怎么样？
2: 嗯，好啊，好啊。
3: 好什么好？哎，经常出来吃啊，太浪费了。虽然我做的没这个餐厅好吃，但是在家里吃比较干净。
1: 明君啊，这你就谦虚了。你的菜啊，我吃了这么多年，说实话，一点也不比餐厅的差。但是我们到餐厅来是换个环境嘛。
4: 有一个手机，然后他走着走着挂了。
0: 难怪我找了你那么多年，一直找不到你。原来你嫁人了。
1: 太累了，所以呢，多吃一点啊。
0: 那个女孩啊，是慧茹吗？
5: 王董，他们来了。
6: 哎，王董，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是，
6: 今天我们一定喝得不醉不归。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王董，来来来，咱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好，来，加油。嗯，
8: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2: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好好学习。
3: 天祥，一会儿我要去工厂取代工的东西，要不你先带他俩回去。哎，
1: 敏君啊，你说你一天忙到晚，今天是周末，就放自己一天假吧。
3: 我也想放假呀，这不是工厂赶工吗？
1: 那好吧，小朋友们，我们回家吧。
2: 爸爸，难得周末，带我们去游乐场玩吧。
4: 是啊，叔叔，就带我们去游乐场玩吧。
1: 加油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好，那咱们今天啊，就到游乐场好好的痛快一会儿。嗯，好，走吧。
3: 好了，去吧。
1: 云姐，今天我们就不带你玩了。
3: 好，拜拜。
1: 走，走了。

0: 让我见见慧姨好吗？你别告诉我慧姨没在你那儿。如果慧姨真的没在你那儿，你能不找她？你能举家迁往美国？
1: 慧姨不是在你身边吗？在我身边。
0: 那个坐在你身边的女孩不是慧姨？那个小男生不是你跟现在那个男人生的孩子？
1: 不行，我不能让他知道佳佑是他的儿子。慧姨已经被他抱走了，如果让他知道，佳佑是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把佳佑抢走的。
0: 那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我房东刘先生的一双耳钉。可是我明明听见那个孩子叫你妈妈。那是因为刘先生的太太难产死，那时候他们都还小，是我一直照顾他们，时间久了有了感情，所以他们一直叫我妈妈。如果照你所说的。
1: 没有再结婚，那么请你回到我的身边来。我一直没有再婚，我也一直在等你。等我回来，王少华，你记不记你当初说过的？你当初一句"妈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再娶"，你就把我赶出家门。现在又是一句"等我回来"，你就想跟我复合？
0: 你现在不怕别人说你不孝了？再找借口。你心里头就是喜欢那个男的。我看他人不错，很忠厚，很老实。难道他没有向你求过婚？有啊，我正在考虑。你可以不让我见慧姨。
1: 反正刘先生有一双耳目，我可以视为己出，真爱入命。
0: 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儿子叫英杰。

0: 是林敏君，真的是林敏君，为什么在这儿出现？我都搬了多少次家了，他怎么还义无反顾地跟着我？他到底要干什么？是不是知道晶晶了？他一定是知道晶晶。
1: 好像没有发现我，没有看见我，难道他也住在这儿吗？你要出去啊？
2: 哦，我明天一早啊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上午去，争取下午赶回来。
1: 啊，
2: 对了。
3: 学学，麻烦你照顾一下。放心吧。啊，写完作业啦。阿姨，刘老师。
2: 嗯。
3: 我功课做完了，我要回家了。
1: 留下来吃晚饭吧。
3: 嗯，不用了，不用了。我这阵子常来这里，有刘老师教我做功课，有阿姨给我做饭，我真的很感谢的。不过我今天答应妈妈回家吃饭。
1: 嗯，答应妈妈了。那好，你回去跟你妈妈说，让她改天来找我玩，我请她吃饭。
3: 不行，我不能让妈妈知道我来这里的。
1: 这是为什么呀？

0: 静静啊，
1: 这样吧，刘老师呢，改天再去趟你家，跟你妈妈说一说啊。
2: 不用了，不用了，拜托老师，你就别再去我家了。
3: 天祥，孩子担心，那你就别去了。晶晶，你有时间你常来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2: 好，谢谢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刘老师再见。
0: 晶晶再见。
2: 阿姨再见。刘轩再见。哎，等一等，爸，我想陪晶晶去坐车。
1: 好，去吧。
2: 走。
0: 这个晶晶啊，长得真是惹人怜爱啊。
3: 是啊，我特别喜欢她。我在想，要是我的女儿还在的话，应该跟她长得很像。
0: 云君啊，这些年听你提起过好几次女儿，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些年我也一直没说过。当年。
2: 晶晶啊，你可不可以去我们家多玩一会儿？不行啊，妈妈会生气。啊？难道你功课没写完？
4: 哎呦，累死我了！这自行车骑这么快。刚才是进这儿了。
0: 敏君啊，你看看，萱萱不是你一手带大的吗？跟你的女儿，哎，没有区别。再说现在又有了晶晶，你如今是又有儿子又有女儿了，
3: 所以我很知足啊。明天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送萱萱去学校的，我先回房间了。

0: 请你住在我的身边来。我一直没有再婚，我也一直在等你。等我回来，王少华，你记不记你当初说过的话？你当初一句"妈妈只有一个，老婆可以再娶"，你就把我赶出家门。现在又是一句"等我回来"，你就想跟我复合？
1: 你现在不怕别人说你不孝了？你在找借口，你心里头就是喜欢那个男的。我看他人不错，很忠厚，很老实。难道他没有向你求过婚？有啊，我正在考虑。你可以不让我见慧。
0: 反正刘先生有一手儿女，我可以视为己出，真爱入命。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儿子叫英杰。
2: 少华是什么意思？他希望我跟他恢复感情。 少华，其实我心里爱的人。

不如你教我如何跟你恢复感情呢？你妈对我的态度如果没有变，我是不可能再回到王家的。我告诉过你，你们家媳妇这碗饭我是端不起的。我已经被赶出王家两次了，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接受第三次打击。我对你的爱会永远放在心里，但你不肯让我见我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你。

小友，我跟你爸爸见面了，但是妈妈没有告诉你，将来有一天妈妈一定会把始末全部让你知道，让你了解，请你原谅我这个自私的妈妈。

0: 我们全家人一起出来吃饭真的很开心啊。
1: 难道他没有向你求过婚？
2: 有啊，我正在考虑。
3: 敏君，真没想到你一离开我就和别人产生了感情。

0: 应该问清楚他到底住在哪儿。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原来他住这儿，那他是不是在家了？

0: 没事，赶紧上课去吧。下课我来接你们俩。
1: 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2: 妈妈再见。
0: 快去吧。

回美国的机票订好了。好，我知道了。嗯。

到底在哪里啊？你到底在哪儿呢？

0: 林君。
1: 喂，爸爸回来了。
0: 林君。哎，我们在写作业呢，吃饭了没有啊？
1: 没有。
0: 这都几点了，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呢？
1: 叔叔，我妈妈不见了。
0: 妈妈不见？那不是下午去接你们了吗？
1: 我们在学校门口等，可是等了好久都没等到，所以我们就走回来了。不过回到家里，我妈妈也不在家，她的自行车也不在。叔叔，你说我妈妈去了哪里？
0: 自行车不在，应该没什么事。我以后给你弄点吃的，一会儿就帮你找妈妈啊。
1: 叔叔，一定要帮妈妈给找到，拜托你了，叔叔，一定要帮我找回妈妈。
0: 小优，放心吧，叔叔啊，一定帮你把妈妈找回来啊。
1: 谢谢叔叔。
0: 明君，你从来不曾无缘无故的不在家，也不曾失踪过，这一次你到底跑去哪里了呢？难道你出什么事情了？

0: 明君，明君，明君，奇怪呀，这工厂、代工点还有学校都找到了，明君去哪儿了呢？
1: 明君。

明君，明君，明君，明君，走。

0: 加油！听叔叔说，你妈妈受伤了。我妈妈她怎么了？加油！你妈妈骑自行车从悬崖下摔下去了，摔得还比较严重。
1: 我要去找我妈妈。
0: 加油！好了，加油！好了，加油！
1: 我要照顾妈妈。
0: 好了，加油！你听叔叔说，这是医院，你不能大声吵闹，医生正在抢救你妈妈，你这样吵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知道吗？
1: 妈妈，阿姨她会死吗？我妈妈不会死的。你们两个来，不行。加油，萱萱，你们两个听好了，叔叔现在啊，去取点钱来缴医药费，你们就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阿姨，刘片，放心吧，我妈妈会好起来的。
2: 林青啊。

0: 你怎么穿得这么厉害呢？到现在还没有醒？你知不知道你有多担心？快点好起来吧。
1: 哦，医生啊，你好。请问一下，病人现在伤势怎么样？
0: 你是他的先生吗？
1: 不是，我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现在。
0: 骨盆裂了，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生育，而且他的腿伤势也很重，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走路。这么严重啊？是的，所以你们家里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他需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要让他乱动。如果没有好好照顾，甚至可能会导致他终身残废。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医生。
0: 别客气，好好照顾他，让他好好静养。

0: 明君，
1: 其实我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了。如果我真的残疾了，
0: 不会的，明君，你相信我啊，你一定会好起来。找我们好好治疗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知道吗？如果真有什么万一，你别忘了。

0: 哎，尹老师，听说住在刘老师家的那个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骑着自行车掉在悬崖下面了。真的？
1: 是啊，现在还在急诊室呢。
0: 那个刘老师还在医院照顾她呢。哎，两位等等。两位老师好，我是刘老师学生的家长，我想问一下。 那个女的摔得严重吗？非常严重，听说还可能终身瘫痪了。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真是太好了，林敏君，你总算。

0: 酒真香呀，哗啦啦啦啦啦啦！晶晶，你干嘛呢？快来吃饭，妈妈今天做了好多好吃的，
1: 快点快点！
2: 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3: 你为什么做这么多菜？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是妈妈特别开心的日子。
3: 妈妈最开心的日子。什么事啊？
0: 是让你吃你就吃，那么多废话干嘛？

听说还可能终身瘫痪呢，看你这次是死定了。

0: 我做了半天的菜，就给我扔地上，是不是？你哭什么呀？是不是嫌弃我做的菜不好吃？ 你可以告诉我吗？你何必哭给我看？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啊？
1: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妈，你不要生气，我吃，我不吃。
0: 这么些年来，我是把。

0: 金金乖，金金乖，金金乖，金金最乖了。金金，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是爱你的。 相依为命，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就是对你的管教严了一些，你别生妈妈的气，你别怪妈妈，好吗？
1: 妈妈，我不会生你的气。

0: 收拾一下，再做饭吃。
1: 妈，你就别再去做饭了。
0: 我不做饭，
2: 我不做饭，我吃什么呀？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嫌弃我做的饭呀？每次吃饭你都让我生气，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我每天要买菜、洗菜、切菜，我都是为了谁？我都是为了你。
1: 妈，你别说了，我去洗把脸。等一下，我们去做我们最喜欢吃的蛋炒饭，好不好？
0: 蛋炒饭。是，晶晶最爱吃蛋炒饭了。快去，去洗脸，一会儿我们一起做蛋炒饭。
1: 好。
0: 快去。林敏君，你做梦也想不到，你的女儿会叫我妈妈。她现在就在我身边孝顺，她还说要照顾我一辈子，陪伴我一辈子。你现在已经瘫痪了。你心里一定很后悔，很难过吧？你曾经那么恶毒地对我。既然林敏君在这儿，就算他瘫痪了，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接着搬家吧。

0: 嘉佑，我很佩服你啊！阿丁，你佩服什么？你学习好，头脑也这么聪明，那有什么用？他们都看我没有爸爸，都欺负我，谁欺负你？
1: 明天进去，我车停好就来找你。什么事啊？你干嘛躲起来？你看到什么了？那个人欺负过我，他敢欺负你？好。
2: 你干什么？
1: 帮你报仇啊！他欺负过你，这是他的车，那我就。
3: 走，阿金，你干嘛？这样做是不对的。我知道这样不对，不过这么画很过瘾哦。
1: 是被你一拉掉在那儿了，不行！哎呀，别去了，赶紧走吧！
3: 不行，没有那把钥匙我就回不了家，我一定要回去找。
1: 要不然你再等一下，我帮你去找。
4: 董事长，这国外的化妆品牌不是很多吗？怎么还买这么多带过去？哎，
5: 我妈用这个牌子用了十几年了，她还希望我把这个牌子代理到美国去。
4: 啊，真是太好了！董事长这手上又多了一个大品牌了。
5: 哦，原来在这里。
4: 干的？不是，这不是我干的。还说不是？ 看来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1: 我不是你妈妈。

0: 你上次偷我的钱包，撒谎，现在又划我的身，还在这撒谎，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
1: 我们该怎么办？
0: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2: 放开我！放开我！

0: 的钥匙拿回来了。我没事，可是佳悦有事了。哎呀，该怎么办啊？
1: 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过来？
2: 哦，他们马上到。王先生，您先坐一下。
1: 不用。
3: 佳悦，
4: 这位警官，不好意思啊，我刚接到电话，我马上赶过来。
2: 你是孩子的爸爸？
4: 啊，对，我是孩子的父亲。
2: 这样吧，大家都是大人，您看能解决的事情尽量私下解决吧。您跟那位先生先谈一下吧。
4: 好，怎么办？谢谢你。哎，这位先生，我们家小孩不懂事，把你的车给划了。哎，我在这儿啊，给你道个歉。啊，你放心，你车的损失呢？我一定照价赔偿。
1: 怎么称呼你？
4: 我姓刘，叫刘天祥。这位先生，真的是很抱歉啊。
1: 看你的样子，斯斯文文的，也挺有教养。怎么你的孩子那么没有教养？你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让他这么四处的为非作歹？
4: 这位先生，为非作歹，可能你误会了。我们家小孩啊，平时都是很乖的。
1: 你今天看到的是你的孩子划了我的车，可是你没看到的，是他还偷过我的钱。
4: 偷钱？这不可能。
5: 没有，我没有偷过他的钱，是他乱说的。
4: 这位先生。今天孩子呢是把你的车给划了，那么你放心，你车的损失呢我们一定会照价赔偿的。但是我在这慎重地提醒你，请你不要冤枉孩子。
1: 我今天让你来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孩子。孩子是从小看到大的，让他知错就改，不要像现在这样撒谎。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5: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

0: 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1: 妈呀，大单来了，
2: 我们快快快
3: 炒一本，
2: 我们快快快，
4: 哎呀，这炒饭炒饭，
2: 快一点啊！
3: 非常的紧张，
5: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6: 510
7: ，OK，
6: 390，210。
5: 你声音有点好。
6: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8: 还有位置吗？
6: 有啊。
8: 我定个位置。
6: 好的。
2: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0: 再做一碗。
1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5: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2: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3: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4: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5: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5: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6: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
17: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的闺蜜，太夸张了。
18: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7: 很难。
19: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2: 我们都没来。
19: 没有，
14: 这个就是现实啊。
1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如果你现在不教育他的话，将来他长大了杀人放火，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24: 这位先生，你的话说得太重了，你放心，我的孩子我自己会教育。
23: 我觉得你应该叫孩子的妈妈一块儿跟你来。
24: 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这位先生，您的车损失多少钱？我负责赔偿，你说吧。
23: 你赔不起。今天这件事情，我可以放过你的孩子，不予以追究。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好好教育的话，再让我看到他做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我会替你好好教育他。这件事情我不追究了。

0: 刘先生，请您在笔录上签个字，留个地址就可以了。
1: 这个警官，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
1: 谢谢。小耀，我们回去吧。
2: 叔叔，你怎么不骂我呀？
3: 佳佑啊，其实叔叔骂不骂你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里一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吗？还好叔叔接的这个电话，如果这件事情让你妈妈知道了，她还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多伤心呢。
2: 叔叔，难道你也认为他的车子是我画的？你也相信他的钱是我偷的？
3: 叔叔当然知道佳佑不是这样的，但是佳佑，你要告诉叔叔他们为什么说你偷钱。
2: 叔叔，我去参加同学的生日宴会，结果我端着一杯酒不小心被别人绊了一脚，酒就洒在他的身上了。
4: 哎呀，你个死小孩，你这么不小心啊你。
5: 没事。
2: 然后他就把他的西装放到凳子上，钱包就跑到我屁股底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钱包呢？
1: 起来了你，王董，钱包在这。
2: 他们就说是我偷了他们的钱包。
3: 好，叔叔知道了，这是一个巧合啊，造成的误会。
2: 叔叔，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诬赖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管教的野孩子。
4: 加油啊，你听叔叔说，
3: 没有爸爸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你妈妈对你的爱超过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你知道吗？加油啊，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起我，我们都要加倍的努力。叔叔相信加油是个懂事的，长大了以后也一定会是个优秀的人才，会挣很多的钱去照顾和孝顺我的妈妈，对不对？
2: 我就是打算这么做。
3: 叔叔相信你。
2: 叔叔，我们拉钩，这件事只有你跟我知道，不许告诉我妈妈。
3: 好，拉钩。走。
2: 叔叔，我想。
3: 怎么了？
2: 我想让你做我爸爸，好不好？
3: 加油啊，说实话叔叔也想做你的爸爸，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叔叔一个人能决定的。
2: 那还有谁决定？
3: 想当然是你妈妈。
2: 我妈妈怎么会不同意呢？她说你人很好。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妈妈常说你对我们这么好，我长大以后要赚好多好多的钱来孝顺叔叔你啊。哦，
3: 那你妈妈还说什么了吗？
2: 没有了，只说这些而已。
3: 好，叔叔知道。加油啊，为了不让你妈妈起疑心啊，咱们还是早点去医院吧。好，好，走了。好了。哇，
5: 听说您受伤了，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6: 阿姨虽然伤得严重啊，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晶晶，你能来看阿姨，阿姨很高兴。
5: 我也很开心，每次看到阿姨总觉得阿姨好亲切。就像
7: 你可不能说阿姨像你妈妈，这样我会不开心的。我都还没叫她妈妈，你就想叫她妈妈了。
6: 萱萱，阿姨跟晶晶很投缘的，你放心，阿姨对晶晶呀是跟对你一样好的。
5: 我当然知道阿姨疼我啦，我都希望阿姨当我妈妈。
6: 晶晶，告诉阿姨，你妈妈还有没有？
5: 没有，其实我妈对我很好的。阿姨，我妈打我是因为我顽皮，她……
6: 好了好了，阿姨知道。

0: 了啊。其实啊，嘉佑也很顽皮的，阿姨也打他。哎，要说起来啊，还是轩轩的爸爸用爱的教育是最好的。你看看轩轩现在呀，又高又漂亮，是不是？
1: 是啊，我最高兴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爸都没打过我。
2: 阿姨，我是下了课过来看您的，我还得赶回去，明天我再来看您。
0: 好好好，要是功课忙的话，下了课就直接回家吧，不用来看我啊。
2: 不，我觉得阿姨好亲切，我回去一直想念阿姨，所以有空我一定要多来看看阿姨。阿姨，您让我来好不好？
0: 让你来，只要你有空，什么时候来，阿姨都欢迎你。
2: 谢谢阿姨。阿姨，那我先走了。
0: 好，拜。
2: 再见，再见。

0: 你怎么了？
1: 阿姨每次看到晶晶，都想起自己的女儿慧英。萱萱，你爸爸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晶晶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您在睡觉，倒没有看到我爸爸。
1: 那他会去哪儿呢？
2: 妈，
3: 哎，嘉佑，天祥，原来你去接嘉佑了。
4: 是啊，我把嘉佑接回来。
5: 妈，你怎么了？
3: 嘉佑，你跟萱萱出去玩一会儿，我跟叔叔说几句话。
5: 好的，刘娟，走吧，咱们先出去。
4: 去玩吧，去吧。明君啊，什么事情不想让孩子们他们知道？
3: 我想出院。
4: 那怎么行呢？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呢。
3: 这我知道，可是我可以回家静养吗？住院的话费用太高了，而且我还要工作呢，否则嘉佑的学费还有……
4: 行了，明君，我还有些积蓄，你的医药费啊我来出，还有嘉佑的学费也由我来。
3: 不，绝对不行。
4: 干嘛呀，明君？朋友之间不要这么客气，不是有句俗话吗？叫“朋友有难，当拔刀相助”吗？
3: 天祥，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像古人。
4: 有吗？
3: 有。
4: 我倒是觉得呀，这个社会，就人与人之间，更应该多一份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3: 可是我……
4: 好了好了，明君。钱的事情啊，你真的不用再担心了。
3: 好，那你答应我，这钱算我跟你借的，等我稍微好一点了，一定让我还给你。
4: 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3: 不行，你必须答应我。
4: 那要是我不答应你怎么办呢？
3: 我
4: 好了好了好了，你真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哎，你现在呀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伤养好。明君，我相信你很快就会站起来的。
3: 会的，为了嘉佑，为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天祥，辛苦你了。
4: 跟我别那么客气，来。
3: 谢谢。
6: 少华，我摔伤了，我多希望现在在我身边照顾我的人是你。

0: 他们到底说了什么？你听得那么入神？
1: 我，
0: 哎，你说嘛。
1: 叔叔对我们这么好，妈病得躺在床上，还在操心我的学位，妈这么辛苦。

我看你好不忍。妈，我发誓，我一定要比别人更有钱。妈，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要让你住最好、最漂亮的房子，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

0: 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
0: 轻轻的放啊。哎，啊。
1: 谢谢啊。
2: 明君，你就别跟我这么客气。医生可说了，你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我相信你很快会好起来。对了，加油啊！这几天你就到叔叔房间跟叔叔一块睡吧，别吵到妈妈了啊。
3: 好啊，我正想跟叔叔睡。
4: 我不要，他是我爸爸，我要和他睡，你不准和他睡。爸爸，我要和你睡。
3: 我要跟叔叔睡。
4: 不行，我要跟我爸爸睡。
3: 我就要跟叔叔睡。
4: 不行，我就要跟我爸爸睡。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啊，就这么定了。对了，你们两个作业写完了吗？
3: 没有。
2: 那么还不赶紧写作业去。
3: 妈，你安心养病吧，我去做作业了。
1: 嗯，去吧。
2: 写去，写作业去吧啊。这两个小朋友啊，在一块儿就吵吵闹闹的，不过真的很热闹。
1: 天祥，那个住院费和医药费……
2: 哎，行了，明君，不要想这么多。你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赶紧好起来，要不然你就是想还我也没有机会呀、啊。

0: 请进。
1: 请进。
0: 哎，
1: 你慢点。
0: 哎。
1: 可以吗？
0: 好。你端的什么呀？
1: 中医说了，这副药呢是通经活络的，咱们现在是西药中药一块儿吃，会好得更快的。来，
0: 天心，这些日子一直都是你照顾我，我害得你都不能去学校教书，又花了那么多钱。
1: 林君，别提钱的事情啊。哦，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些老师啊，听说你生病在家，都很乐意帮我代课。
0: 那怎么行啊，欠了这么多人情。
1: 敏君，你不要这么去想。我觉得呀，这人活在世界上就应该互相帮助嘛。哦，对了，哎，快喝药吧。慢点啊，留点汤。

0: 敬意。
1: 谢谢。
0: 不客气。哦，对了，医生交代过了，这副药服下去以后呀，要配合按摩，会好得更快。哎，我帮你按摩吧。
1: 不，不要麻烦了。
0: 哎，不麻烦。来。疼吗？
1: 不痛。
0: 啊，那我轻点了。

0: 敏君啊，最近我有点担心嘉佑。
1: 嘉佑，嘉佑他怎么了？
0: 最近嘉佑啊，根本就没有心思学习，跟我说过好几次，说他要出去挣钱。
1: 这孩子，我知道他的心思，可他挣什么钱呀？净想这些没用的，应该好好上课呀。
0: 是啊，我今天还把轩轩说了一顿。这个轩轩啊，嘉佑说要去挣钱，他还在旁边帮他说好话，说嘉佑可以去给人擦擦皮鞋，卖个口香糖什么。
1: 不，这我可不同意。
0: 当然不能同意了，我就是这么说的。
1: 天祥，最近家里开销这么大，我的存折就在抽屉里，你把钱取出来，有什么开销就先用这儿的，要不我可不吃你买的药了。
0: 哎，敏君，好，你放心吧，如果真有需要的话，我一定去取啊。我再帮你按摩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我觉得好多了，我想休息。
0: 好。你好好休息。
1: 我伤成这样，天祥一直对我这么好，这个人情我以后要怎么还呢？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妈，你放心，少康已经很少喝酒了。啊，对，他现在每天在公司好好上班呢。啊，你放心。本来我这两天是准备回去的，可是有一个项目拖延了签合同的时间，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哎呀，给您要买的东西我早就已经买好了，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对了，我跟您说啊。 英杰，你可不能太惯了，您现在惯他，将来就是害了他，知道吗？嗯，行，那我有时间再打给你。好，哎，妈再见。哎呀，少康啊，少康，你可得把酒戒了，要不然妈真的会冲过来找你的。

0: 会不会是那天在警察局看到的地址呢？
1: 你喂，阿姨要是让你喂的话，那就成废人了。
2: 谢谢。谢谢。
3: 客气。
2: 谢谢。来，坐。静静，你又懂事又贴心，阿姨真的很喜欢你。
3: 阿姨，你要快点好起来啊！我还想再吃一次你做的饭。
2: 好，等阿姨的伤好了呀，阿姨天天给你做好吃的，你想吃多少次都行。
3: 阿姨，我可能来不了这儿了。
2: 怎么了？
3: 因为我妈妈告诉我，我要搬家了。
2: 搬家？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呢？
3: 我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搬过好几次家了，每次搬家我问妈妈，她都不肯告诉我。我已经不想搬家了，搬得我好烦呀，我真的不想再搬了。
2: 看来你真的要搬走了。
3: 是啊，阿姨，我也不知道以后我们搬到多远的地方，也不知道能不能来看看你。想到我们以后要分开，我真的好难过。
2: 别难过啊，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不会轻易被分开的。无论你搬到哪儿，你都要跟萱萱保持联系，知道吗？这样啊，阿姨能找着你，你也能找着阿姨。
3: 阿姨，那建议很好，放心吧，我和刘轩是同学，我们一定会保持联络的。
2: 静静，无论你搬到哪儿去，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嗯。

0: 明君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哟，今天这么早就帮我把代工的活拿回来了。
0: 明君啊，你真的不能再这样没日没夜的赶工了，这样不行的。
1: 我就做这点针线活，用手又不用脚。再说了，我一个人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也无聊呀。哎，现在多少做点，挣点零用钱吧。就是麻烦你了，每天帮我送货接货的。
0: 我知道我说不过你，可是我真的不同意你这样。你代工那个老板啊，让我给你带句话，说你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啊，活呢慢慢做，不着急赶工。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明天啊，你也帮我谢谢老板。
0: 我会的。

0: 不用了，
1: 敏君，
0: 谢谢。
2: 妈，
0: 哎。

0: 妈，你的身体还没好，就别工作了。
1: 没关系的，妈妈是腿不方便，看手很灵活的。再说了，我们不能让叔叔养着咱们，对不对？欠人家这么大的恩情，到时候怎么还呀？

0: 明娟啊，哎，
1: 累了吧？啊，不累。明娟，你看看几点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0: 行，我做完这个马上就休息。
1: 行了，来来来，给我。哎，
0: 小心你们这。明娟啊，你要是再不休息的话，我告诉你，我以后不会帮你再接零工的活了。
1: 好，我去休息。
0: 慢点啊，来，慢一点啊。

0: 哎，慢点啊！你不要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腿上面。再慢点啊！再慢一点，没关系，慢一点啊！一步一步的，哎，别急，再慢一点，没关系。天翔，你帮我拿着拐杖，我想自己走走试试。
1: 哎，还是不要吧。你是说你现在还不宜正常的行动？
0: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想快点好起来。
2: 来。
0: 哎，
2: 你慢点，回来，别动。我扶着你啊。慢一点啊，哎，不要急，别急，慢一点啊，还不错。慢点。
0: 天翔，来，让我自己走走试试。
2: 哎，敏君，你今天练了不少时间了。 还是我扶你回去休息吧。不，没关系的。让我自己走走。我要摔了的话，你赶快扶着我。来，那好，你慢一点啊。慢一点啊。哎，好，不错。慢点啊，慢一点。好。哎，慢一点，不急不急。哎，慢一点，不急不急。

0: 哎，敏俊，你没事吧？
1: 没事。哎呀，
0: 敏俊啊，还是不能操得过急，你看，差点摔倒了吧？
1: 我这腿完全没有力气。

0: 我帮你进去吧。哎，
1: 不行不行，不好意思。哎，
0: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去医院不也是我帮你去的吗？你呀，别把我当外人，就当成自己的亲人啊！我帮你。
1: 我天祥，我这么麻烦你，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0: 说这种话才没意思呢。来，来吧。
1: 我的拐杖。
0: 没关系，一会儿啊，我再过来取。

0: 谢谢。殿下，这两天嘉佑在你那儿，是不是太麻烦了？
1: 不会啊，嘉佑很乖，他躺下一会儿就睡着。林君啊，你就放心吧，这有我呢，你只管好好养病，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去把管账取回来，晚饭做好了，我给你端过来啊。
0: 谢谢。

少华，如果现在是你在我身边照顾我，把我抱进抱出的是你，不知道该有多好。我多希望今天是你陪在我身边。

0: 怎么老打雷呀？阿姨，刚才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暴雨。这，你放学的时候没去找佳佑吗？
1: 没有，他还跟我说最近老师叫他补课，说要很晚才能回来。哦，
0: 可是这也太晚了，好多哪儿去了？这让人着急。
1: 阿姨，我好怕。
0: 别怕，停电了，阿姨去给你找蜡烛啊，别怕。来，走。

0: 家又怎么还不回来啊？或者出什么事了吧？哎，萱萱，快去看看。嗯。阿姨是佳佑。佳佑，
1: 妈，
0: 你怎么回事？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刚才在马路上遇到大雨，我去避雨了。
2: 哦，你看看，你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快快快，去洗个澡，换身干的衣服啊！
0: 哦，
2: 哎，回来，快，你拿个蜡烛，快点去洗啊！
0: 哦，
2: 哎，佳佑，记着把头发擦干啊！
0: 哦。
2: 这孩子太让人操心。
3: 喂，哎，天祥，电话打不通吗？哦，可能是因为下大暴雨的原因吧。啊，家里停电了。啊，没事没事，挺好的。好好，放心吧啊。哎，再见。
4: 哎，阿姨，
3: 别怕，
4: 好怕。
3: 别怕，别怕。阿姨陪你回房去睡觉，
5: 来来来，
3: 拿蜡烛。
4: 哦。

0: 一，我还是会害怕。
1: 萱萱不怕啊，阿姨陪你。
0: 阿姨，你不能走。
1: 阿姨不走，今天晚上啊，你就跟阿姨睡，好不好？
0: 阿姨，爸爸他……
1: 放心吧，爸爸那边没有大流雨，知道了吗？你要是怕的话，我给你爸爸打个电话，你们说说话好不好？
0: 嗯。
1: 萱萱不怕不怕，快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就不怕了，闭上眼睛乖乖睡，乖啊，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阿姨就在这儿陪着你呢啊。

嘉佑在外面躲了一晚上的雨，肚子肯定饿了，也不知道他洗好澡没有，睡了没有啊？我应该给他弄点吃的。

0: 咱有，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1: 在着凉了，快醒醒！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你发烧了，醒醒！加油！
0: 怎么了？加油！你不要吓妈妈呀！你怎么了？加油！加油！加油！你醒醒啊！加油！你不要吓妈呀！我出点什么事，妈可怎么办？爸爸送你去医院，爸爸送你去医院，你别怕。
1: 加油，你不要怕啊，你不怕啊，走。
0: 加油，你没事吧？你不怕啊，加油。加油，你不能出事啊，你要出事了，爸爸怎么办？加油！别怕啊，爸爸八月半就送到医院去。

0: 妈妈在呢。
1: 你去。
0: 杰小，快救救杰小，快！
1: 你去，怎么了？
0: 快点，快点送杰小去医院，他发高烧了，他已经昏过去了，我们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
1: 好好好，好。
0: 快点送他去医院。
1: 明俊，那你
0: 快走，快走，不要管我，送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不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
13: 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5: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6: 热爱舞蹈，这是。
17: 宝贝，宝贝。
18: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9: 你自己选一个吧。
12: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9: 你自己选一个。
18: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5: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5: 哇，好难锤啊！
1: 好重，这个
13: 钱不够是吧？
1: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妈
6: 呀，大单来了，
18: 我们快快快！
20: 炒一本，
18: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21: 炒饭炒饭，
18: 快一点啊！
20: 非常的紧张，
22: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3: 510 ，OK， 390，210。
22: 你声音有点好。
23: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8: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4: 还有位置吗？
18: 有啊，
24: 我定个位置。
23: 好的，
18: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2: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5: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2: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5: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佳瑶到底怎么样了？这天祥到底有没有把她安全送到医院呀？她的烧到底退没退啊？加油没事，加油没事，加油没事，加油没事，加油没事。

0: 天翔也不接电话，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医生说了，是重感冒，身体虚弱，过两天就好了。
0: 加油，爸爸，
1: 阿姨她，妈妈看到了。
0: 加油，妈妈在这儿呢，您吓死妈妈了。

0: 先生，也没有时间帮他看你们的，你吓死我了。
1: 谢谢。
2: 没事了。
3: 天祥，天祥，
4: 叔叔。

0: 玉祥，你醒了。啊，敏君，我怎么在医院了？哦，对了，佳佑怎么样？佳佑没事。嗯，你为了救佳佑昏倒了，对不起。敏君啊，干嘛这么说呢？啊，你太见外了。哎呀，只要佳佑没事的话，我们大人没关系的啊。
1: 都是我不好，我光想救着佳佑了，我没想到你刚从外地赶回来，全身都湿漉漉的，我没想到你有多冷，有多累，有多疲惫。我只想到佳佑到底怎么样了。对不起，我实在是太自私。
0: 敏君，别这样，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嘛，那。 互相帮助，还不是应该的？哎，你看看你，如果这次啊换作是萱萱，你也会这么做的，不是吗？好了，啊，别这样。你要不信，我现在就爬起来给你做几个俯卧撑。
1: 别，你不要动，快快，我知道，你很好。
0: 医生刚刚给你打完针，你好好休息会儿。没事，就是头有点晕，看来我这个感冒还不轻呢。对了，医生说我还在医院待几天，
1: 最少还要一两天。
0: 一两天？这家里怎么办呀？你放心吧，家里那边啊，
1: 我会看好的，而且我也会照顾你的。
0: 明君，你刚才说你会照顾我的。
1: 是啊，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那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嘛。明君，
0: 我听到你这个话呀，我这个病都好了一大半了。
1: 好了，你别说话了。
0: 你好好休息吧，
1: 乖。你呀，昨天一晚上都没吃东西，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吃啊。哎，
0: 不用麻烦了。哎，明君，
1: 你可以不用拐杖，就可以走路了。多亏了你一直帮我按摩，我被你和佳佑这么一吓，竟然有知觉了。
2: 腿一下就有知觉了，但现在就是还是有点用不上力气。太好了，太好了！妈，我买面了。啊，快来，快进来。哎呀，你们两个小家伙呀，我正说要去买呢，你们就买回来了。妈，应该的。叔叔平时这么照顾我，叔叔今天会感冒，也全都是因为我。我当然要好好照顾叔叔了。
0: 是啊，爸爸，您是体好点没？我们买了您最爱吃的面。爸爸没事，只是一点感冒啊。你们两个小家伙，你放心吧。<笑>
1: 叔叔，谢谢您救了我。
0: 加油，别这么说啊。你呀，是个乖孩子，叔叔喜欢你。哦，对了。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哦，叔叔这几天住院，你们要不好好写作业，不好好学习的话，叔叔可就很不高兴的哦。我知道了，叔叔。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乖乖听阿姨的话的。嗯。萱萱啊，阿姨这两天她的脚啊还不是很方便，你是个女孩子家，又懂事又乖。
2: 你平时呢，你要多帮着阿姨啊，做做家务，顺便也给敏君阿姨学学怎么做事儿啊。嗯，好了，我是腿脚不太方便，可是我很敏捷的。<笑>嗯，叔叔，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男女平等，男生本来就要做家务事的嘛。 更何况，我认为我身为男生，当然要做的比女生要多了。有我在，我会帮助妈妈的，你放心好了。
0: 叔叔放心，家有乖。
1: 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话，面都凉了，来给我。

0: 他也喂爸爸吃面，我觉得好幸福啊。
1: 我也这样觉得，如果妈妈嫁给叔叔，我就可以叫叔叔爸爸了。
0: 那我就可以叫阿姨妈妈了。只是现在爸爸生病，阿姨的腿还不好，那……
1: 放心吧，我会赚钱的，我一定要赚好多钱来养我妈妈。

0: 您看，这样行吗？
1: 嗯，行了。林家佑，这次是没有证据，如果再不修好，我估计下次我们很快会见面。
2: 见什么面呢？你们说我偷钱，从上到下翻了一遍，翻成什么了？没证据瞎抓什么人呢？
1: 你，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警察同志，我马上走啊。
1: 哎，你搞什么？这么晚才来救我，害我在那儿蹲一宿。嘿嘿，
0: 你又没告诉我你在哪个派出所，我怎么知道在哪儿救你？
1: 不，哎，我要知道我在哪个派出所，还用你来救我吗？我早早晚晚被你害死，你就糊里八嘟的，我早晚被你害死。
0: 哎，你这不没事出什么事儿吗？进去吃个饭，
1: 少跟我来这套，我回家找我妈去，东西
0: 放心吧，早准备好了啊。来，
1: 都说好了吗？
0: 说好了，拿。

0: 谁呀？
1: 哎，
2: 贤贤，
1: 阿姨好，
2: 快进来吧。
1: 哎，贤贤，
2: 快进来。
1: 你爸爸呢？
2: 我爸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哦，哎，阿姨，我买了个收机。
0: 嘿，人来就行了，还买什么东西啊？哎，
1: 佳佑不是经常出海吗？他在船上吃鱼都吃腻了，我就知道他喜欢吃烧鸡，所以我专程去买的，还热呢。哎，阿姨，我去厨房帮帮你吧。
0: 哎，不用了，一会儿佳佑就回来了，我先去准备准备啊。
3: 妈，
0: 哎，佳佑回来了。
3: 阿姨，
0: 哎，丁丁，
4: 刘轩，你好。
1: 哎，好。
4: 这是鱼。
0: 哎呦，我说佳佑啊，你就别带鱼回来了，妈吃鱼都吃到吐了。
4: 妈，你不吃，你可以给叔叔吃啊。
1: 哎，我可不要，现在每天都是我做饭，回来弄得浑身都是鱼腥味儿，你恶心死了。
4: 你有鱼腥味吗？过来我闻闻。
1: 闻。
4: 我才不愿意闻呢。人家都说呀，吃鱼的孩子聪明，你看我天天吃鱼，智商多高，你看你多笨。
1: 哎呦，没看出来。
0: 阿丁，你们坐啊，
5: 坐坐。
4: 谢谢阿姨。哎，走走走。妈，叔叔怎么
0: 了？轩啊，刚才轩轩说了，叔叔马上就来。
4: 哦。
1: 我不听，我不听。
4: 你听一下嘛。
1: 我不听，不是我的。
4: 哎，这个送给你的。
1: 哎呦，真的假的？
4: 我告诉你哦，这个可是苹果的。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这个是最新款。我告诉你啊，你看，
1: 我会有。
4: 哎呀，你让我教你嘛。
1: 哎呀，你干什么？你
0: 佳佑，洗手吧。
4: 妈，你说什么？
0: 洗手啦！
4: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干嘛洗手？
0: 哎呦，你这孩子，做没做什么错事？这手脏了就得洗呀。
1: 阿姨，这是让你金盆洗手。
4: 哎，我教你怎么弄啊。
0: 哎呦，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洗完手，叔叔来了就吃饭了，你们也是。

0: 加油，洗手吧。阿姨，这是让你金盆洗手。
1: 林佳，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小时候的志向都哪儿去了？你说过要让妈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可你现在……现在妈妈知道，如果妈知道……

0: 叔叔，哎，强佑啊，你来了。哎，强佑，嗯，叔叔可是半个月没见你了啊。嗯，我倒不错，越来越像个男子汉了。
1: 真的吗？
0: 嗯。哎，叶子强佑，最近下海都捕到什么鱼了？跟叔叔说说。嗨，
1: 我们反正出海嘛。
0: 本来不去都是那些鱼，没什么奇怪的。哎，叔叔，叔叔，说真的，半个月不见，我觉得你也更有男子汉气派了。加油啊！哎呀，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你都这么大了，叔叔也就慢慢老了。
1: 啊？
0: 哎，对了，加油。叔叔今天啊，有件正经事要跟你聊。
1: 什么正经事？
0: 加油啊，你妈妈很为你操心啊。为我操心？加油，从你大学毕业，我和你妈妈呢都希望你读研究生，可是你说你要出来挣钱养家。好，那你出来工作就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吧。可你偏偏要出海捕。
1: 你知道你这个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尤其是你妈妈。叔叔，捕鱼业挣钱多，而且时间又自由。哎，叔叔，你记得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去看海，我喜欢大海，所以长大以后我要当个船员。哎，
0: 加油！你怎么想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你每一次出海。 你妈妈有多担心啊？后来这儿，你妈妈总跟我说：“哎呀，现在也不知道加油在海的哪个地方呢。”然后就看天气预报，一旦有一点刮风下雨，她那个心啊就从这儿提到嗓子眼儿了。我说：“加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不要让你妈妈这么担心？是不是换一个安定一点的职业？”
1: 加油，叔叔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你虽然淘气，可是你特别聪明。叔叔相信，你除了捕鱼这个行业，别的行业啊，你一定干得更出色。好好想想。叔叔，其实刚才我在洗手的时候，也在想。 要不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稳定下来，不让妈妈操心了？这就对了。哎，加油啊！你不知道，你妈妈不好呢，张嘴跟你说这个事情，所以就让我来劝你。哎，我可是跟她打过保票的，说我一定能说服你。果然，你没让叔叔失望。叔叔，很高兴。哎，叔叔，如果你能跟妈妈在一起。
0: 我会更开心的。哎，加油啊！叔叔曾经跟你妈求过一次婚，可是那一次啊，你妈差点就搬走了。现在两家又不住一块儿了，叔叔是更难张这个嘴了。
1: 可是，叔叔，我妈一个人真的很孤单，她真的需要一个伴儿。
0: 叔叔也这么想啊，只是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1: 哎呀，现在不一样了，有我了呀。嗯，回头等这事稳定下来，叔叔，我帮你说服我妈。嗯。

0: 真的，哎，佳玉啊，那这事儿叔叔就拜托你了啊！哎，拜托我没问题，
1: 交给我。好，
0: 你们俩聊什么呢？快救救我吧，这俩小家伙净在里边帮倒忙。吃饭了，
1: 走，吃饭去。
2: 王氏集团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一流的企业，所以我们必须将时尚和效率有效的结合，才能走在我们同行的先端。在绿色环保意识倡导的今天，我主张 no paper 作业，就是说，所有的文件传输、储存，全部可以在这个上面完成。看好你们手中的电话、电脑，收到了吗？
3: 对吧，挺过瘾啊！这样既减少了纸张的成本，也可以将你们所有人的工作以及你们下属的工作最快的进行了解和监督。你们谁偷懒，我都能够知道。
4: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总裁！很多我们要到办公室才能解决的事情，现在我们随手就能处理。这证明我们总裁不仅 管理才能超群，而且对于现代潮流还有先进科技的掌握更是超前的。
2: 不是说我是超前的，而是你们落后了。在信息发展的今天，如果谁没有掌握最新的信息，谁就是落伍了。只有掌握最新的信息，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者。切记。

服务员，谢谢。等一下，再给我来两瓶。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你？难道你已经……如果你真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小玉。

0: 谁啊？
1: 是小偷还是强盗啊？有什么事就出来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出来啊！我都喝成这样子了，真没用。

0: 合同我传过去了，你去发落下面的事情。就这样。
1: 杨妈，哎，你去看看谁来了。啊，行，好了。谢谢啊，先生，有人寄包裹。谁的包裹？我买的东西啊。
2: 妈，
1: 网上买的。您真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学会网上购物了。是啊，活到老学到老。这我可是都在聚美优品这一家买的，我只要到这一家，就把我全部的保养品都搞定了。聚美优品给了您多大的折扣？您这么给他做广告<笑>
3: ？VIP， 你懂吗？你妈我可是超级 VIP。
1: 杨妈，把东西拿到楼上去。哎，好。哎，你说说看，你们这几个孩子，你呢是成天忙生意，少林自从当了警官之后，也东奔西跑的，一天到晚见不到人。你妈我要是再不学点东西，那我看呐，早就得老年痴呆症了。哎，还有少康。
3: 也让我烦心。哎，对了，英杰怎么没回来？我跟他说了，
2: 让他回来陪您吃饭，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你放心吧，你只要跟他说，我在等他吃饭，他肯定会回来的。
1: 哼，那我说的话他也要听才行啊。
3: 少华，我觉得你现在对英杰是越来越严格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你要好好跟他沟通。 可是现在呢，你看看你，事业做得这么大，不但是在公司里每天谈生意，回到家里也拿着这个东西抱得没完。你说说看，你们父子之间的距离会不大吗？
2: 您不觉得英杰这样您有责任吗？
3: 我有什么责任？
2: 自从我把他带到美国，从小到大，只要我说他一次，您都出来护着他，那不是您宠的吗？
3: 我宠他？我还没说你呢。
2: 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你要再娶吗？你做到了吗？你想想看，一个大男人身边能够没有老婆吗？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妈吗？妈，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挺稳定、挺安静的，有英杰这么一个孩子已经够我累的了，更何况会议到现在我也没找着。
3: 好了好了，不提会议了。 对了，少华，今天英杰不回来吃饭可没关系哦。明天他可一定得回来，明天是母亲节，你记得吧？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啊，每一年到 Mother's Day 这一天，英杰都会回来陪我吃饭，而且啊，他还会很贴心的买一支康乃馨别在我胸前呢。<笑>所以今天他要是不回来，你可不能说他啊。
4: 听到没有？好，妈，我一定不说的，行吗？哼，这还差不多。哎，怎么回事？快去看看。妈，妈，妈，妈。
3: 少康，少康，少康，你怎么了？
4: 头疼，眼睛疼。妈，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啊！妈，我去叫救护车。
3: 好，快去。
4: 妈，
3: 少康啊！
4: 妈，我不去医院，我不想去医院。
3: 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我已经也走了很多次了，我不想再去了，妈。
4: 哎呀，
3: 少康啊，不能不去啊！你看你，你看你现在胃疼成这样，肯定是胃出血。 少康啊，你怎么不听话呢？你真是让妈担心死了。
4: 妈，
3: 少康，你到底喝了什么酒啊？
4: 我就是街上买的药酒。
3: 哎呀，街上药酒你也敢乱喝？
4: 妈，我痛。
3: 不行，
0: 你没事吧？哎呀，哎呀，哎呀，哎，有没长眼睛啊你？怎么开车的？想撞死人呢？
2: 哟呵，怎么着？人多欺负人少，撞了人还想打人是不是？啊，
0: 对不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像你这样慌慌张张跑出来，真的非常危险。你知不知道，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像你这个情况，撞死是不用偿命的。
2: 哟，今儿遇到一假洋鬼子。
0: 我是告诉你啊，甭跟我提什么美国，美国人什么了不起啊？这样可是中国。作为中国人，更不应该是你这种素质吧？
2: 咱们中国人都是素质很高的，也不知道你哪里跑出来的，不遵守交通规矩。
5: 我说你能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2: 何一峰，
0: 我看这样吧，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2: 不用了，我也没出什么事儿。
0: 懒得跟你计较了，不过假洋鬼子，以后开车小心点儿。
6: 应杰，
0: 叶玲，
6: 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刚才那个人突然跑出来，差点被撞到。
0: 应杰，
6: 我都等你半天了，你现在才到。啊，
0: 对不起，叶玲，我去接我的好朋友谢峰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美国的好朋友谢峰，谢峰，这是我常常提起的干妹妹叶玲。
6: 叶玲，你好，你在美国那段时间，我跟英杰还不认识呢，所以他这段时间老跟我提起你。你知道小峰就可以了。
7: 小峰，很高兴认识你。叶玲，
0: 你和他别客气了，我平时都叫他小疯子，你也可以这样叫他呀。
7: 我去你的！你才疯子呢。英杰，你出来跟弟弟说了吗？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7: 英杰，好了，叶玲，我们不提这事儿了。对了，你今天找我不是说去募款孤儿院的事儿吗？是啊。
0: 可是你约了小峰，是要一起去吗？哇，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叫我呢？帅缘分。
7: 真的？嗯，太好了，人都力量大。这样吧，一会儿完事了之后，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0: 怎么可以让美女请客呢？这两天开销算我的。
7: 那怎么行？
0: 好了，和小峰的客气什么呀？走，我们上车吧。
7: 嗯，好，走吧。
0: 嗯，走。
8: 那你就让他喝死算了。你说你都多大人了啊，你还让妈这么操心？整天喝酒喝酒，你不会干点别的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少康。
7: 好了，少华。
8: 对了，少华，
7: 你有没有给他请个护工，随时照顾他呀？
8: 放心啊，妈。我跟你说啊，我跟医生说了。 先给你把眼睛治好，然后再帮你戒酒。找了一个护工，一天24小时的看着你。你要是戒不了酒，你就一辈子在医院住下，你就别回去了。
7: 少康，
8: 妈，别少康少康的，都是您惯的。
7: 行了，
8: 把这里安排好了，我先送您回去。
7: 哦，那少康，妈先回去了啊。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想吃点什么东西，就让医院给家里打电话，啊！你要听话啊！
8: 行了行了。

0: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呢？我现在没有酒，我怎么过？护士，护士，我要喝水。
1: 护工，护工，我要喝水。护工。
0: 是我哥请来的护工，对吧？
2: 是。
0: 谢谢啊。行，我口渴，我要喝水。

0: 对不起，我眼睛看不见，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我是个老阿姨，不怕。

0: 那是小女子就好。
1: 阿姨，就我就叫你阿姨了，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2: 什么事儿？你说。
1: 帮我去买点酒。
2: 不行，这个我不能去买。
1: 没事，你就帮我去买就好了。
2: 医生再三交代我，你不能再喝酒了。你要是再喝酒，你的命都会保不住。
1: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我是你的护工，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你现在最好好好的躺着休息，要吃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喝酒。
1: 你不跟我买是吧？行，那你给我出去，出去，我换护工。
2: 你，
1: 行，我自己去买，我自己去。
2: 不行，你休息，你好好。
1: 我要喝酒。
2: 你眼睛都快喝瞎了，你还要喝吗？你知不知道你再喝下去的话，你的命就会保不住呀！你现在给我躺着，你现在就给我躺下！
0: 这，你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2: 你好好躺着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取药。

0: 这几年为什么你一直在喝酒？
1: 小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什么要这样去糟蹋你的身体呢？原本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喝到全都变了？知道吗？前两年

0: 谁呀？打我！行。你有？那谁呀？你看看我是谁？啊？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
1: 哥，打我干嘛？
0: 不让你喝酒。 不让你在家喝，你上外头来是吧？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
1: 让我干嘛？
0: 你管妈管英杰去，不要管我。我也不想管你啊。可是你是我弟弟，我能不管吗？你知道妈为了你眼睛都快哭瞎了。你为了一个女人搞成这样，你值得吗？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在妈妈的眼里是杀父仇人的女儿？
1: 给我回家去。

少康，我看你被送到医院来，我心里真的很着急，很担心。我看你从急诊室出来的时候，眼睛被纱布包着，我才敢进来看你。少康，我要帮助你戒酒，我要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你不能为了我继续再这样一直消沉下去。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振作起来。

0: 主管，你干嘛呢？干嘛吓一跳？我又不是老虎。哦，原来你没有在加班啊，你是在上网。
1: 我是在看一家护肤品和化妆品的特卖商城呢。
0: 那你就是在网购喽？
1: 是的。
0: 你还说是？你不知道咱们公司是化妆品代理吗？咱们公司的东西已经够便宜了，你还买别人的东西，你知道是正货还是假货呀？
1: 主管，我们内部价格是便宜，可是
0: 什么呀？你现在可是在灭自己的威风，长别人的志气呢。
1: 不是的，主管，这一家化妆品店比我们自己内部价格还要便宜呢，而且人家还保证是正货呢。
0: 是吗？给我看看。
1: 你瞧瞧。
0: 哦，是够便宜的呀。
2: 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护士小姐，怎么了？
3: 你来的正好，他又想喝酒了。
0: 啊，交给我吧。
3: 哎，谢谢。
2: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我要喝酒。
0: 我是不会给你拿酒来的。
2: 快，快给我喝酒！
0: 我
2: 受不了了，我。
0: 你坚强一点，忍耐一下，行吗？
2: 啊，不行，我难受，我的手都在抖。快，快拿给我喝，哪怕喝一口也好，快点，快点。快点拿给我，快拿给我，我喝一口就好，就算我闻一下也可以。
0: 你要闻？
4: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6: 该我们了。
7: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8: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9: 篮球天才
10: 谢玉洲，
11: 高冷队长郭晨阳，
12: 温柔暖男周洋，
13: 可爱甜豆林心人，
14: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5: 草台班子又如何？
11: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6: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7: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7: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8: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这两天，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连续走进娄底怀化的特色产业园区，在生产一线触摸经济发展的脉搏。这两个地方，一个在深耕钢铁产业链条，一个在锚定物流运输新通道，都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探寻发展新动能。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这两座城市里奔涌向上的发展活力。
1: 钢铁产业一直都是娄底的招牌产业，这里既有连钢这样的龙头所集聚起的产业链相关企业，也有一大批钢铁产业相关的新锐企业。2021年落户娄底的湖南宏旺聚焦的是钢铁行业附加值较高的硅钢赛道，在这条生产线上，从原料转运、工艺调控，再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无人化运行，甚至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化生产。
2: 有了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得益于娄底中部地区材料股建设，湖南宏旺已经充分嵌入本地产业链条，从连钢运来的原料在这里升级为硅钢，经海泰精工越展电力加工成变压器，再供货给终端客户，整条产业链在2.7公里范围内完成闭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将成熟的硅钢工艺平移到钛材领域，拓展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3: 材料行业目前的钛材来说，后期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产能一期我们要做到8万吨一个产能，二期的话我们要增加2万吨的高端钛材的一个产能。
1: 而怀化不靠海不沿边的它，却在通江达海的物流通道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里是怀化国际陆港，不停穿行的火车班列，不断装卸的世界商品，见证着这里的活力奔涌。冷链是物流领域高门槛的代表，运价贵，时效要求高。为破解这一难题，怀化国际陆港为冷链专列推出了一系列流程优化的措施，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4: 我们的东盟进口的水果一般在3天时间内就可以到达怀化国际陆港，比我们以往开行铁路它的速度快到1到2天。
1: 去年怀化国际陆港的冷链标箱运输量已经跃升至3708标箱，同比增长17倍，稳居全国内陆港第一。不断刷新的数据也成为这里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聚焦周边地区的重点产业链，怀化国际陆港还不断优化多式联运方案，放大自身的物流和通关优势，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怀化落户。比如主要做外贸的箱包产业链，这两年就已经吸引了落户企业超200家。
5: 我们总共是有10条产业链，包括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都是在慢慢的一个照应过程当中，是以点带面的去发展。
0: 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3年行动计划日前发布，作为未来3年湖南推进对非经贸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行动计划聚焦工程机械、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等6大优势产业，提升外向发展水平。越来越多的湖南企业因地制宜改良产品，完善海外配套，持续深耕非洲市场。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湖南省对非进出口额要力争达到800亿元，贸易实际企业突破2500家， 新增对非投资企业50家以上，对非实际投资额超50亿元。作为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的头部企业，新邦智能今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超40%。非洲基建、矿山、公共设施建设需求旺盛。去年全年，新邦智能对非产品销售额只有100万元，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突破1000万元，金额虽然不算很大，但增长势头强劲。
6: 近几年的话，随着这个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建的一个需求，它的增速是超预期的。对高空作业平台车的一个需求，它也是在一个迅速攀升的一个状态。
1: 针对非洲高温、路况差等环境，新邦智能优化液压系统配置，选用耐高温专用液压油，保障高温环境下设备也能稳定工作。非洲本地炼油工艺有限，柴油杂质较多，出口设备发动机燃油耐受能力也进行了调整。在工程机械领域，行动计划提出要扩大湖南品牌主机出口，在非逐步设立前置仓、维修备件中心，
6: 让我们跟其他相关的一些公司能一起抱团出海，拓展非洲的市场。我相信就是我们从这个前端到我们的一个上下游全部打通的一个情况下，能够给各个企业带来更多的一个出口的便利。
1: 非洲日照时间长，公共电网不发达，对光伏储能、离网供电设备需求量大。传统锂电隔膜耐高温差，稳定性弱，在高温情况下极易出现故障。湖南理都新材料依托专属涂层改性工艺，研发出适配高温恶劣环境的固态电解质涂覆隔膜，可耐受200摄氏度高温，完美适配非洲高温、强光、露天作业的复杂场景。
7: 我们的产品的耐高温、抗穿刺性能是比较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个产品在那个非洲市场是比较受青睐的。那目前呢，我们的订单是比较充足的，全年的销售额会达到4.5亿。
1: 位于常德高新区的嘉鲜食品，2025年投资建成国内首条全自动智能化鲜食方便米粉生产线，生产的米粉常温锁鲜时间长达12个月。在今年6月举办的2026年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活动中，公司与非洲客户现场敲定了26万元的订单。针对对非出口产品，米粉包装上做减法，去掉纸盒包装，降低运输单价。非洲老百姓偏爱带酱料的浇头，公司也对料包进行了改进，
8: 将米粉和当地佐料相结合，能更好地融入当地饮食习惯。远在万里之外的华人华侨和外国朋友，很快也能在当地吃上一碗正宗的常德米粉呢。
0: 今年暑期，湖南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随着北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电网有了预判消除风险的智能管家，减小了保供压力。
9: 故障点是在京垦县172杆附近，我们会立马派运维人员。
10: 在浏阳电网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立即收到短信，包括故障类型和大致位置。当地多山地丘陵，电网线路长，检修人员有了大致方向，可以迅速排除故障。以前故障主要靠人工排查，遇到绝缘子放电等隐性故障，需要人工登杆或无人机巡飞，一个一个杆塔的检查，费时费力，还会影响居民用电。
9: 你人工巡线难度很大，无人机去巡线的话也会存在没有信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故障定位它可以让你更加准确地找到位置。
10: 现在杆塔安装了有北斗芯片的定位装置，故障发生时线路会产生行波信号，类似于水滴在水面上形成的小波纹，通过北斗芯片采集行波到达测距终端的准确时间，再计算出故障点的位置，误差在70米以内。
11: 可以检测到我们配网所常见的单向接地和向间短路的全部故障，我们可以将故障的查找时间由原来的3个小时降低到30分钟以内，故障查线的效率提高83%。
10: 今年暑期，湖南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用电高峰却很少出现跳闸停电的情况，背后是电网的 AI 调度员24小时不间断工作。当电网出现重载时，由长沙电网研发的光明大模型能自动完成分析，迅速生成多个缓解线路压力方案。工作人员再根据情况把电切走或换条路送进来，让居民用电不受影响。
12: 与传统的调度方式相比，它的决策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1分钟，大型保供电方案编制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至10分钟。
10: 七月光明大模型调整10000伏线路度夏运行83次，对长沙4000余条10000伏线路不间断自动巡检，异常情况处置时长被大大压缩。
0: 在湖南，一种现实版的开心农场悄然兴起，城市或村庄把闲置土地统一规划成一块块共享菜园，让附近的人体验农耕的快乐。
13: 在长沙市雨花区，小区高楼林立间，这片共享菜地生机勃勃，黄瓜、丝瓜攀着竹架生长，茄子和辣椒长势很好。居民邓华芝一早便来松土浇水，享受这份劳作的快乐。在城区有一块地种非常难得，
14: 我老妈种了茄子，一点紫苏，然后我比较喜欢吃辣椒，很惬意吧，很舒服，也很休闲。
13: 这里原本是一块2800多平方的闲置地，曾堆满了垃圾，成为周边居民们的心头刺。去年底，社区征集居民意见后，决定在保障多方安全前提下，引入共享菜地项目。闲置土地被规划成了一块块10平方米的小菜地，每块认领一年400元，半托管模式则是1800元一年，日常打理交给第三方公司，认领者可随时体验采摘乐趣。
15: 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开采出来就是50块菜地，目前这个菜地已经全部已经认领完了，我们后期我们德兴园社区呢还会开采更多的菜地供爱好者来认领。
13: 除了在城里能认领地，也有人选择在乡村认领。在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的共享菜园，旋耕机轰鸣作业，村民抢抓时节清沟整土，换茬备耕，为下半年种植萝卜、白菜等蔬菜做好准备。每块土地都树立起了认领人的标识牌，很多生活在城里的市民常在这里进行农耕体验。
16: 平时在城里上班，难得干农活，有空过来打理菜地，自己种出蔬菜，这份成就感在城里很难感受得到。
13: 长江村整合了80亩闲置土地，经统一规划分区设置认领种植区、采摘体验区、研学实践区，每年吸引20000余人次前来观光游玩体验农事。共享菜园运营以来，年产值效益达77万元，带动了25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这一方田园也让一些城市居民在忙碌生活中寻得一处休闲之地，
17: 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留住了乡愁。下一步，我们将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推出线上代管、新鲜配送服务，持续扩大认领规模，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
0: 家电下乡打通了乡村快递的最后一公里，这样的便利来自于一群泥巴路上的村骡子，他们是农村里专送大件的快递员，每天和几十上百斤的重物打交道，严寒酷暑都在路上。
18: 哦，哎呦，这个有点滑，这个路确实不怎么好走。
19: 这位看起来颇为瘦小的快递员叫李润才，身高刚刚够着1米7的他，却常常要扛起比自己还高的家电。雨后的山路泥泞湿滑，他走得飞快，险些让我都跟不上。
18: 这个路进不去，这个太小了，只能扛了，没办法了。
20: 你给你大把手吧。
18: 好，这个还有点重嘞。哎，好，我来，没事。都是老人在家里的。哎，
19: 这台空调外机重达50公斤，而通往送货人家的路只有1人宽，李润才只能把车停在路口，用最原始的办法将空调送上门。
18: 躺到半路的话，放下来的话上不了，上就说再一次扒的话扒不起来的那种也有了，那是人都累得一叉一叉的，有时候卡在那里动也动不得，你放也放不下，最后就想丢了算了。
19: 丢下不管，当然只是句玩笑话。李润才每天拉上一车家电，轻的50-60斤，重的200-300斤，无论是乡下土路还是进村山路，他扛着就走，平安送达。这样的辛苦，李润才已经坚持了7年。农村里住户分散，有时候困扰他的不是扛着最后一公里，而是找到最后一公里。
18: 我们只能导航到那个附近，这就问一下这个人的名字，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这是田里面刚活出来的，手机放在家里的这种多得很。
19: 李润才送的不只是快递，很多时候更是儿女们的一份心意。 电视机送达后，他会先装好、调试好，再手把手地教老人如何使用。他总说干这行只是为了赚钱养家，而我看到的却是他远远超出自己工作范围的耐心和贴心。
18: 送到别人家，人家给你递茶呀，哎，使劲地说谢谢谢谢谢谢了，就心里就感到一点也好温暖的。
19: 送完第一个乡镇已经到了下午2点，随便找个快餐店管饱就行。
18: 这个饭店我们这个配送员没有什么正常的，一早一说用完，有时候还吃不着。
19: 闲聊当中，我发现他一直在搓自己的手。
18: 这个是有点脱皮，这个茧呢，这个是。
19: 长时间的搬运，他手上长满了水泡，手心手背两个颜色，日积月累的尘土渗进了他的掌纹里。
18: 还能干几年就先干几年了，我们也不年轻的了，两个孩子有媳妇了是吧？家里建个。盖个什么小牢房啦，电视就 OK 了。
19: 放下碗筷，吕润才急急忙忙又开始赶路。下午还有三个单，要跑两个镇。最近天气凉快，有时还会下雨，可吕润才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下雨就可能打湿货物。对于大件快递员来说，宁愿头顶烈日，也不图这一时凉快。
20: 我们的家电都是从网购来的，然后师傅全部送上门。他们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看到他们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非常的敬业，非常的辛苦。
19: 7年的光阴，成千上万的家电从李润才的手中送达乡间，只有过年那几天他才舍得让自己喘口气儿。正是无数个像他一样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奔忙在路上的乡村快递员，才撑起了物流进村的最后一公里，也让便利真正抵达了千家万户的门前。
0: 近日，临湘龙教山村村民救助了一只受伤的海南尖幼鸟，经林业部门溯源排查，首次在当地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尖的野外繁殖种群。
21: 在杨楼司镇龙教山的密林深处，一只海南尖幼鸟站在鸟巢附近的树枝上，模样稚嫩可爱，头顶还残留一圈白色绒羽，周身羽毛布满细密的白色星状斑，小家伙不时扭动脖梗梳理身上的羽毛。不远处，两只海南尖青鸟时刻警戒，紧盯幼鸟动态，密切留意周边动静。
22: 海南尖警惕性很高，人为干扰很容易导致青鸟弃巢，村里配合林业部门安排人员在远处定点值守，尽量保持巢穴周边原生态环境，不去打扰。
21: 海南尖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类，对生态环境、水质、林木要求极高，野外成年个体约1000只，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龙教山连片原始次森林保存完好，溪谷纵横，水质优良，鱼虾等饵料充足。多年来，当地持续做实精细化森林管护，严控核心栖息区人为干扰，为珍稀野生动物打造了静谧宜居的生存繁衍空间，也让这种世界上最神秘的鸟选择在此筑巢安家。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昨天诞生13枚金牌，为期4天的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项目昨天圆满结束。最后一个比赛日中，湘西队收获3金，益阳队获2金，株洲队获1金。东道主益阳队在该项目中累计斩获8枚金牌，成为最大赢家。青少年组街舞项目上，衡阳、益阳、怀化各得1金。体操方面，长沙队拿下女子全能、女子团体、男子团体3枚金牌，怀化队获男子全能金牌。此外，男子足球 U18 组1/4决赛昨天结束，长沙队、常德队、岳阳队、益阳队挺进4强。同日，男足成年组4强也已决出，长沙、怀化、株洲、益阳位列其中。
21: 昨晚，2026年株洲场 BA 总决赛迎来巅峰对决。最终，香港集团以105-101战胜千金药业，第3次问鼎场 BA 总冠军。现场还为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颁发株洲场 BA 兄弟奖，致敬远道而来的外省球队。本届场 BA 今年7月开赛，14支代表队历经34场精彩对决，撬动周边消费超1.88亿元。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我国降雨范围较广，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今明天华东一带降雨减少减弱，但是四川盆地和东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雨，且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会逐步的迎来阶段性的缓解，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30度上下。另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扩展，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湖南今起三天受到中低层偏东风影响，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好，节目的最后，请收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6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6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6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6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6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5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6到3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6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23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4到3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6到35度。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7: 再也不能爬了。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第三轮香式风味美学。
3: 腐乳呢，给肉增香提鲜，
4: 再放毛鱼汁、干辣椒，都是一起去蒸。
5: 这就是毛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
6: 火肥鱼呢，百花齐放，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各地不同的烹饪手法。
7: 常德火肥鱼口味鲜甜，可以干三碗米饭。
8: 火肥鱼搭配的土家米辣椒，更加的有我们的土家特色。
6: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对酸菜的选择跟这个肥肠相符，同时能把肥肠给衬托出来。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9: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少康，我看你别送到医院来了，我心里真的很着急，很担心。我看你从急诊室出来的时候，眼睛被纱布包着，我才敢进来看你。少康，我要帮助你戒酒，我要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你不能为了我继续再这样意志消沉下去。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振作起来。

0: 主管，你干嘛呢？干嘛吓一跳？我又不是老虎。哦，原来你没有在加班啊，你是在上网。
1: 我是在看一家护肤品和化妆品的特卖商城呢。
0: 那你就是在网购喽？
1: 是的。
0: 你还说是？你不知道咱们公司是化妆品代理吗？咱们公司的东西已经够便宜了，你还买别人的东西，你知道是正货还是假货呀？
1: 主管，我们内部价格是便宜，可是……
0: 可是什么呀？你现在可是在灭自己的威风，长别人的志气呢。
1: 不是的，主管，这一家化妆品店比我们自己内部价格还要便宜呢，而且人家还保证是正货呢。
0: 是吗？给我看看。
1: 你瞧瞧。
0: 哦，是够便宜的呀。
2: 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护士小姐，怎么了？
3: 你来的正好，他又想喝酒了。
0: 交给我吧。
3: 谢谢。

0: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给我拿酒来！我要喝酒，
1: 我是不会给你拿酒来的。
0: 快给我喝酒！王先生，我受不了了，我。
1: 你坚强一点，忍耐一下，行吗？
0: 啊，不行，我难受，我的手都在抖。啊，快，快拿给我喝，哪怕喝一口也好，快点，快点！
1: 快点拿给我，快拿给我，我喝一口就好，就算我闻一下也可以。你要闻一下什么？你是狗呀？啊？
0: 什么？
1: 那好，你才是狗呢！你只是个护工，快给我拿酒来！我告诉你，随便你怎么骂我都行，我就是不会给你拿酒。看你长得一表人才的，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你要像这个样子，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你也不会娶到老婆。
0: 我早就结婚了。我告诉你，我心里只爱我老婆一个人。

0: 照你这么说，你跟你老婆感情很好了，让你老婆一定感到很幸福，你们在一起的日子一定很快乐，一定很甜蜜。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就会不喝酒呢？如果人间有爱，这爱一定比酒香，一定比酒甜。我相信你们俩的感情一定比这酒更浓。
1: 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那你就为了她应该戒掉酒，为了她坚强起来。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将来，你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2: 你说的真好听，可是你老婆已经不在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老婆已经死了。她没死，
2: 只是不知道她去哪了，也不知道生死，所以我在天天喝酒，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吧？只是个护工。
0: 我怎么会懂你？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知道，无论你老婆是生是死，她都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她如果死了，她在天堂看到你这样消沉下去。 他一定很难过。如果他活着，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真的会很伤心、很难过。所以，他真的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王先生。 如果你真的很爱你老婆，你就应该为了她，为了你们的将来，好好振作起来。跟你聊了这么多，你心情是不是好一点？是不是不是那么想喝酒了？如果是的话。 以后你难受的时候，想喝酒的时候，我就来陪你，陪你聊天。
2: 我口渴了，给我喝点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只是一个护工，叫什么并不重要，你叫我阿姨就好了。
0: 阿姨啊，其实你的声音我还挺熟悉的，好像。你多大年纪了？
1: 你这么想了解我的话，你就赶紧把你的眼睛治好，这样你就能看到我到底是多大年纪了。王先生，刚才你把杯子摔了一地，我现在出去拿东西扫一扫，你眼睛看不见，千万别乱动，不要下床。
0: 谢谢。奇怪，他说话的声音跟口气怎么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他到底是大哥从哪儿找来的呢？
2: 小鱼啊，
3: 哎哎，
2: 你之前跟我介绍的那个化妆品挺好的，真的比我们公司便宜。可是，它是正货吗？
3: 主管，这种牌子我都买过好多次了，确实是正品，而且人家公司在30天之内无条件的退货，不像我们公司，只要求卖出，即使用着过敏也不能退换。
2: 哎，你怎么说话来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小心被开除哦。
3: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人家说也是事实嘛。
4: 臭家用，死钉钉，切，母亲节买个礼物都不让我跟，那我买什么呀？哎，最好买一个跟家用一样的，说明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通。走。

0: 啊！轩轩，晶晶啊，晶晶！哇，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
1: 慢点，慢点，慢点！
2: 我到这儿有点事儿，咱俩应该是从大学分开到现在没见吧？
1: 对呀，那时候你考上大学了，我没考上，然后我爸一直说我把他的脸都丢尽了。
2: 嗨，看你说的，啊，晶晶，你看你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这么有气质，哎，你现在说话的时候就特别像大家闺秀的那个风范呢。
1: 你就一个劲儿的夸我吧。
2: 哎，萱萱啊。阿姨怎么样？阿姨最近还好吗？
0: 亏咱俩那么好，怎么先问阿姨啊，不问我爸爸？
1: 你这话说的，小时候我常常去你们家，阿姨对我那么好，那么照顾我，我呀一直都放在心上呢。哎呦，
2: 那既然你这么放在心上，母亲节的时候你就陪我一起去跟阿姨过节，好不好？哎，
0: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
2: 哎，对了，你给你妈买什么了，母亲节？
1: 我给我妈妈的礼物，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哎，
2: 你买了什么呀？我还没买呢。嗯，
0: 这是个秘密。
2: 切，买的真够快的。我现在刚要去给阿姨买礼物呢。哎，
1: 萱萱，我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聚美优品，里边的化妆品比专柜便宜多了。
2: 真的？嗯，那我回去看看。嗯。哎，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1: 没事儿，要不这样吧。我怕到时候母亲节我得陪我妈妈，没有时间去看阿姨。我现在就陪你去挑礼物，我也挑一份送给阿姨，你帮我带给她。正好呀，我也可以帮你挑一下送什么给阿姨呀。
2: 真的？好呀好呀，那咱们一块儿去啊。
1: 好，
2: 走走走。
3: 少华，你这又是怎么了？
4: 英杰越来越不像话。
3: 你昨天晚上没告诉他吗？
4: 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的人。我写了张纸条放在他的房间，告诉他今天中午回来陪您吃饭。这都几点了？哎呀，
3: 算了算了，你就别老骂我孙子了。
4: 妈，就是因为您太宠他了，他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3: 今天是母亲节，少康又在住院，我已经够烦心的了。你说这少林吗？现在又这么忙，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每一次 Mother's Day 的时候，家里都热热闹闹。没想到今天这么冷清。
4: 那不是有我在陪着您吗？
3: 你陪我有什么用？到现在，连个媳妇儿也不给我娶。
4: 妈，你又来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件事了，行不行啊？我不会再娶的。
3: 你看看，你看看，连你都不听我的话，那英姐怎么会听你的呢？
4: 您看，您说这话说的好像是我在遭报应似的。
3: 我不是，英姐，英姐，
4: 你给我站那儿！
5: 奶奶，
4: 今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啊？
5: 今天什么日子？
4: 母亲节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我又没有妈妈，我过什么母亲节？
3: 少华，干嘛呢？英姐一回来你就这样，坐下。英姐，
5: 奶奶，
3: 其实奶奶也不是说特别喜欢过节日，可是自从奶奶回来之后，就很少看见你。本来我还以为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会回来陪我吃饭的，结果啊，
4: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你还记得买礼物给奶奶，现在回了国了，不但人见不着，礼物也不记得买。
5: 奶奶，我不是不给你买礼物，我是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
5: 嗯。
3: 怎么丢的？
5: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被小偷偷了吧。
3: 哼。那你这几天没钱花了？
5: 没，这几天有个朋友在请我。啊。
4: 什么朋友啊？你在外头交的什么朋友啊？你这么个大男人，钱包丢了你都搞不清楚怎么丢的？
5: 我难道钱包丢了也要你说我吗？你怎么样样都看我不顺眼？
4: 我怎么看你顺眼？ 你每天跟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啊？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正经的事儿不做，整天在外头吊儿郎当的，你要干什么？
5: 哼，爸，这我可是都跟你学的，你不也是老婆娶了一个又一个吗？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好了好了，今天哪是母亲节呀、啊，简直是忤逆节嘛！你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的，成心是要把我气死是不是？
5: 奶奶，奶奶您别生气，我怎么会忘记今天是母亲节呢？其实我刚才给您买礼物去了，到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钱包丢了，那些店员都在笑话我。
3: 那丢了多少钱呢？啊，
5: 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是一些 ID 啊，还有 Quick Card 全都要重新补。
3: 没事没事，钱丢了就算了，只要人平安就好了。
5: 奶奶，虽然今天没给你买什么礼物呢，但是……哎呦，思思心想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
3: 是是是是，好，那你等着啊。嗯，
5: 奶奶，
3: 这个给你，听奶奶的话，以后啊少跟你爸爸顶嘴。哎，
5: 奶奶，你这就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已经不需要爸再管我了。
4: 你放心，只要我还在，我就必须管着你。哼，
5: 爸，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做个榜样给我看吧。奶奶，我有事先走了啊。
3: 婷姐，
4: 你站住！你上哪儿去啊？

0: 穿上一个女孩子了。
1: 谁？
0: 他喜欢叶玲。
1: 英姐喜欢叶玲？
0: 是啊，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叶玲每次到我们家来，英姐跟前跟后的寸步不离，而且她每次出国回来还特别买礼物给叶玲呢。
1: 行不行？你是绝对不行，我不赞成。这英杰身边交往过的女孩子一个又一个，叶林不是不知道。他爸爸叶强是我最好的朋友，叶林是我的干女儿，我怎么能把我的干女儿去嫁给我这么样一个儿子？
0: 少华，你怎么就这么拗呢？你这也反对，那也反对，你这种态度啊，只会让英杰对你有反感。
1: 他对我的反感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了吧？我也没心情吃饭了，我上楼休息去了。妈，母亲节快乐啊。
0: 少华，哎，这孩子怎么这么拗？少华一直不娶，难道他心里还想着林敏君？
2: 哎呀妈，你就坐那儿吧，今天母亲节能让您刷碗，让他们干。
3: 本来我还想说今天在外边吃呢。
4: 在外边吃有什么好呀？又贵又不卫生的，过节呀还涨价。在家里你看舒舒服服的还安全。嗯，
2: 是啊是啊，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饭菜了，所以在家里面吃最好，对不对萱萱？啊，
4: 对。
3: 马屁精
4: 去。
3: 啊，妈，母亲节快乐。
4: 谢谢
2: 阿姨，祝你母亲节快乐。
4: 谢谢
5: 阿姨，母亲节快乐。
4: 谢谢。哎呦，你瞧你们这仨孩子太破费了。
3: 哎，过母亲节嘛，当然要送礼物。
4: 谢谢你。
5: 你怎么那么小气呀？虽然母亲节是我们三个给阿姨献孝心的时候，但是你也应该给阿姨准备个礼物呀。
4: 哎呦，萱萱，
6: 萱萱，你怎么知道爸爸就没准备呢？
5: 你准备什么了？
6: 你们等着啊。
3: 快看，叔叔送妈妈花了。
4: 谢谢啊，
6: 母亲节快乐。
4: 这母亲节应该送康乃馨。
3: 哎，这母亲节送玫瑰花就代表叔叔要追求妈妈，对不对？
4: 哎呦，乱说，这你叔叔每年都送我花。
6: 哎，是啊。这送花是一种礼貌嘛。
4: 哎，对。
7: 哎，佳耀，你是不是要陪我出去走一走？
4: 哎，
3: 啊，对对对，出去走走。
4: 哎，哎，你们早点回来呀，回来吃晚饭。
7: 哎，阿姨，我们可能赶不回来吃晚饭了。哎，你们吃，别等我们了啊。
5: 啊，我呢？
3: 你们赶紧贤惠点，在家洗碗啊。
5: 死丁丁，每次都把佳佑带走，还不带我玩。
8: 哎，阿姨，你知道我今天在街上碰到谁了吗？黄晶晶。黄晶晶。
4: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那个同学。
8: 对呀。
6: 哎，萱萱，是不是就是小时候经常被他妈妈虐待的那个？
8: 现在没有了，我看他那个状态啊，好像他爸妈对他挺好的。
4: 那就好。
8: 嗯，哎呦，
4: 天底下的父母哪有

0: 自己孩子的。
1: 嗯，你有没有叫他到家里来玩啊？
2: 有啊，我把我们家还有这儿的地址啊都告诉他了，但是他说今天是母亲节，他不能来陪您，但是过两天他就过来了。嗯，哦，对了，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阿姨。
3: 这是个有心的孩子呀。
1: 是啊，从小就这么贴心。嗯。
2: 啊，爸爸，你先陪阿姨聊聊吧，我有事儿，我先走了。阿姨，拜拜。哎，慢点儿。
4: 早点回去啊，
5: 天祥呀。嗯。哎，你说你，小孩子凑热闹，你也跟着凑热闹，买什么花啊？浪费，以后别买了。
3: 明君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你送花的时候，你是差点就搬走了。哎呀，后来我就在反思啊，我这个人不懂得浪漫，也没有什么生活情趣，所以我决定每年都给你送一束花。我今年给你送的这束玫瑰呢，是因为我想……
5: 天祥，谢谢你。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我好好做上一桌菜，请你。
3: 不用了，大家都忙，啊，就不要麻烦了。没事。哎呀，哦，对了，明君啊，你让我去说嘉佑那件事情，我说服他了。
5: 真的？嗯。
3: 嘉佑已经答应我，不再出去跑船，要找一份稳定正当的工作，好好安定下来了。
5: 那就好。哎呀。嘉佑啊，从小就喜欢海，小时候老去海边玩。其实这跑船也不是不好，就是我老看不着他，我担心。哎呀，他要是能听你的，那就太好了。哦，天祥啊，到时候还得拜托你，看看能不能给嘉佑找个工作，适合他做的。
3: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以前教的几个学生啊，现在在社会上还很成功。回头啊，我找他们说说去。哎，明君呐，你看你多幸福啊，一个母亲节，满桌子礼物。
6: 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啊？
2: 我给妈妈准备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6: 还特别的礼物？这母亲节年年都有，干嘛这么厚费啊？
2: 那可不行，我是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的，我尽点下心给你买份礼物也是应该的。
6: 这话我倒挺爱听的。到底什么礼物？
2: 妈，你等一会儿啊，
6: 快去拿。

0: 这么大一个是什么呀？那还是妈妈喜欢的玫瑰花呢。
1: 妈妈，你赶快拆拆看。
0: 真有心，我的女儿。
2: 来来来，快快放这儿啊！
3: 妈，你自己拆开看看。
0: 这么大一个是什么呀？
3: 快打开看看。
0: 好。
1: 其实这张照片，我之前也没有看见过，是这次搬家的时候，我才看到它放在一个角落里边，可是都已经变黄了，所以我就加上相框，把它裱起来送给妈妈。我现在长大了，我也想找回爸爸。我还在想，
0: 你还在想什么？
1: 我还在想妈妈会把它放在哪儿呢？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照片找出来？加上相框，
2: 我要加相框。
0: 多年以前我就不会把它扔在角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事？
2: 我只是……
0: 你只是什么？你只是想唤起我的记忆，
2: 加加我的痛苦。
0: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这个男人抛弃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情已经好不容易平复下来，我已经好不容易快要平静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勾起我的回忆？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故意的？
2: 不不不，不不不，妈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你会喜欢这张照片，我看见你房间里边有一张爸爸的小照片，所以我。
0: 所以什么？所以你就自作聪明的把这张照片找出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他不爱我，他爱的是林敏君。现在看见这个照片，就想起他

0: 你别叫我妈，你给我走，
1: 妈。

重明，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一走那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到处都找，哪儿都找不到。我听说王家都搬到美国去了。王少华在走之前把敏君赶出了家门。崇明，你告诉我，你和林敏君是不是在一起呢？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黄崇明，我恨你！

这次为母亲节举办的拯救过爱心义卖活动总算告一段落了，我得赶紧回去跟奶奶说一声母亲节快乐。英姐怎么还不来啊？

0: 我没挡着你啊！那小子偷我钱！小偷在哪儿呢？小偷啊！就那！
1: 怎么办啊？好多钱呢！那些钱是为重建孤儿院募的善款，都被大哥偷了。
0: 孤儿院。
2: 小姐，你刚才说你那些钱是给孤儿院募的款？
0: 对呀，那些孤儿跟我们不一样，那些孤儿，他们有的从小没有父亲，有的从小没有母亲，甚至有些从小父母双亡，他们真的很可怜。那个小偷也真是的，他怎么能去偷那些孤儿的钱呢？现在钱没了，那些孤儿以后都得流落街头。
1: 怪我！小姐，你别着急，我帮你追他。哎，等等！奇怪，人呢？
3: 对啊，不是说好在这边等着吗？都怪你迟到了。哎，
1: 还不是因为我爸。
3: 但是咱们时间没迟到啊！哎，小峰子，把手机给我。干嘛？哎，你快点，我给依林打电话呀，我手机没电了。
1: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无法接通。
3: 无法接通？
1: 那怎么办？哎，
3: 不说那么多了，咱们赶紧把车停下去找人吧。
1: 嗯，行。
4: 怎么给他？那小偷呢？小偷翻墙跑了。这墙也太高了吧！
5: 是啊，怎么这么高啊？
4: 那怎么办啊？
5: 追呗。
4: 哎，你小心啊，先生！
5: 没事儿。啊！哇！哎！哎！这么高，我怎么上来的呀？哇！

0: 天意，你真的太疼我了。
1: ，
0: 现在该怎么办？
1: 怎么样，先生，你有看到那个小偷吗？
0: 看到了，小偷，你不要跑！小偷，你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追了！你不要跑了！你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追了！
1: 哎，先生，你不要打架，钱还给我就好了，千万不要打架。
0: 不要打架！哎呀！哎！哎呀！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打死我了！呀呀！
1: 哎！不要打架，先生！不要打架！

0: 先生，你那边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先生，你太厉害了，你打死我了，我把钱还给你，我就跑了。你不要跑，不要跑。哎，还好现在我拿到钱了，我过去找你。
0: 先生，你小心点儿。哎，
1: 我来了。
2: 看起来好像不太激烈，没有什么说服力呀。这个臭小子，到底在做什么？
0: 冲动了，哎，冲动了，哎！先生，先生，你怎么没声音了？没事吧，先生？先生，你说句话呀！
1: 我没事，我这就回来了。

高，我怎么下去啊？拼了！

0: 先生，嗯，你没事吧？你干嘛像有事的样子吗？但是你的头……
1: 这些都是小意思，最重要的是，钱已经帮你拿回来了。哦，
0: 对对对，就是这一包，谢谢你啊！我代表那些孤儿，衷心的感谢你。
1: 你的大恩大德，我相信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
2: 不行，
1: 先生，你没事吧？喂，
2: 你干什么？
1: 金姐，你干嘛？
2: 你干嘛的你？
1: 刚刚我钱被偷了，是他好心帮我追回来的。啊， 原来是这样。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
2: 哎，错了，现在钱已经帮你追回来了，也没我的什么事儿了。
0: 那我先走了。哎，先生，先生，
3: 李玲，还是别喊他了。
0: 为什么？我看他那个样子，根本不像什么好人。英姐，你怎么这么说呢？人家帮我把东西追回来，弄得全身都是伤，你不但不感谢人家，还推人家，人家当然生气了。
3: 可是今天换做是我的话，也会帮你把钱追回来啊。
0: 你还说，我等你半天了，你都没来。
3: 我上次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打你手机呢，还暂时无法接通。不幸到时候可以问谢峰啊。哎，
0: 英姐，你找到叶玲了？嗯。今天义卖会办得很成功，提前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所以我都到街边去等你们，结果就遇到了小偷。
3: 啊？小偷？那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好了，现在没事了，反正东西已经找到了，以后我跟谢峰轮流陪着你，这样就不怕小偷了。
0: 只是那位先生帮我把东西追回来，我都没来得及问他姓什么叫什么，真是很不礼貌。
3: 啊，不想那么多了，钱已经追回来了，我们还赶紧走吧。
4: 哎，那什么事儿啊？到底是？
3: 哎，我跟你慢慢说，走。

0: 你啊，我以为刚才那小子干嘛推我？
1: 林娇娇，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好不容易投了那么大笔钱，你倒好啊，你在那儿嘚逼嘚嘚逼嘚嘚逼嘚的，自导自演了半天，最后还把钱还给了人家。哎，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
0: 这钱能不能拿你知道吗？
2: 怎么不能拿？
0: 那是给孤儿的钱，
2: 那又怎么样？
0: 婷婷，你没爸没妈。 你就是孤儿，你想想，如果你小时候有这笔钱，有孤儿院，你还会沦落到现在吗？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收拾不干了。今天还让我去偷孤儿钱，我心里内疚。我
2: 跟你说啊，不管你以后怎么说，我绝对不干。
0: 你呀，你是伟大了一回。啊，
2: 去趟医院吧。
0: 你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自己拿起石头砸自己的头。我看你呀，不应该去敷药，你应该去看神经科。哎，是不是哥们儿了？来扶我一下。哎哎，轻点，疼着呢。哎哎哎哎。

0: 什么？这是真的？
1: 嗯，奶奶，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2: 奶奶，英姐这几天为了帮我盖孤儿院的事四处去募款，所以就没有时间来陪你过母亲节，希望奶奶不要怪英姐。
0: 哎，英姐啊，做善事是好事嘛，你怎么不让奶奶知道呢？
3: 奶奶，这是力所能及的事儿，我何必拿出来说呢？
4: 真的不是因为想要去陪叶玲啊？
3: 我陪什么人那是我的自由，你交往什么人我可从来没有干涉过。
0: 哎呦，好了好了，你们怎么回事？你看看你们父子两个，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也不怕人家叶玲笑话。
1: 奶奶不会的。
2: 弟弟啊，你也别生英姐的气了，真的是我拜托英姐帮我去忙的，所以弟弟，你要是生气的话，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4: 我怎么舍得怪你呀？我就希望他多跟你待在一起，学着你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别整天就知道在家里气我，跟我顶嘴。还有啊，自从父母过世之后，让你搬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住，你就是不肯。
2: 爹地，我也想拥有我自己的生活。虽然我的父母过世的早，但是他们留给我的钱已经够我花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4: 看看，
0: 真是难得啊，这么年轻就知道做善事，是不是英姐？英姐，英姐，
3: 啊，奶奶，
0: 跟奶奶到楼上去一趟，奶奶有话跟你说。
3: 嗯，奶奶。
4: 哎，那个帮你追回善款的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2: 还说呢，当时英杰着急拉我走，我都来不及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
4: 切，你要是有机会再碰到别人，问问他叫什么，在哪儿工作，工作好不好？他要是工作不好的话，把他带到我公司来，这么有为的青年应该为我工作才对，正好我也替你还个人情。
2: 真的
4: 啊，
2: 弟弟你真好，谢谢你。
4: 有空多帮帮英姐，啊。
2: 好，
0: 英姐来。
3: 哎，
0: 奶奶有话要问你。
3: 奶奶有什么话要问我？
0: 你老实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喜欢上叶玲了？
3: 奶奶，你怎么这么问我？
0: 因为我发现，最近你跟叶玲在一起的时间，可比我看到你的时间多了很多哟。
3: 奶奶，不是的。
0: 嗯，
3: 这几天主要是叶玲真的有事需要我帮忙，所以陪的时间多了一点。
0: 是这样吗？你不要以为奶奶年纪大了，奶奶心里可明白得很。我这个孙子啊，是喜欢上叶玲了。英姐，要真有这么回事，你可得告诉奶奶呀。哎，好好的，你叹什么气呀？
3: 反正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也没有用，爸是不会同意的。
0: 哎，我听你这个态度口气，好像你是真喜欢上叶玲。
3: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每次爸只要看见我和叶玲在一起，他就特别不开心，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反对什么。
0: 哎，英姐，你也得体谅体谅你爸爸嘛。你想想看，自从慧仪不见了之后，你爸爸是每天思念慧仪，好不容易碰到叶玲，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乖巧，所以就收了她做干女儿。我是在想，你爸爸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谈恋爱。所以你也得理解他呀。
3: 算了算了，奶奶，这件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0: 那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奶奶也就不多说了。不过英姐，奶奶还是把话说在前头，你要是真喜欢叶玲，你可得先告诉我，这样我也好得帮你加把劲儿啊。你知不知道 像叶琳这么乖巧、这么漂亮又这么有爱心的女孩，你要是不加把劲儿的话，很快就被人撬走的。
3: 奶奶，你怎么也会说撬走啊？
0: 开玩笑，你也太小看你奶奶了。你奶奶可是时髦的很，时尚的很，新潮的很。
3: 奶奶，
5: 真的？
6: 嗯，是这样的。那天呢，我约了几个学生呢，来一块儿说说家有这个事情。席间我无意中说到，我想写本书，结果他们听了是非常支持我，说：“老师啊，你文学功力那么好，为什么不做一个文学工作室呢？”我一听也是啊，家人现在学校要我做教务处主任，我也没这个兴趣，我不如干脆辞职下海，一心一意的来做我的书。这样一来啊，我既可以写一些我喜欢的东西给读者，还有我这个人一辈子爱书，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也是原来我自己的一个梦啊。
5: 太好了，我赞成。
6: 文君啊，我这个文学工作室要做起来呢，你就让佳佑来帮忙，这样我们天天在一块工作，互相之间也有个照顾。
5: 好。如果你要写书，第一本会写什么？
6: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个构想，我想写本书叫做爱无悔。
5: 爱无悔。
6: 生活中啊，有些人为了爱无怨无悔，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很值得深思和探讨的。
5: 是啊，生活中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都让人尝尽酸甜苦辣。你要能把这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这百种滋味都写出来，我想一定能感动很多人。
6: 明君，怎么了？
5: 啊，没什么。如果你的工作室开起来了，我想让佳佑就把工作辞了，去帮你的忙。他每次一出海啊，我都觉得很担心。
6: 好啊。

0: 回来啦。
1: 妈。
2: 妈，这个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嗯。
2: 看看。
0: 晶晶，你不是前两天刚送完礼物吗？怎么又买东西给我呀？
2: 这些钱送给您母亲节的礼物，您不是不太喜欢吗？这个也是送给你的礼物，因为我订晚了，所以现在才到。
0: 什么呀，这是这么多，全都是化妆品啊。
2: 嗯，哎
0: 呀，妈前两天买了好多化妆品，用都用不完呢。你看，哎呦，而且我一看全都是好东西。不行不行不行，你没挣多少钱，把它全去退了，给我退了啊。
2: 妈，这些东西不贵的。这个是我在聚美优品买的，比我们自己公司内部价还要便宜呢。
0: 你发财了是不是啊？还不贵呢，这些东西。什么叫聚美优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东西啊？
2: 你可能不知道，那个聚美优品是一个网络商城，里边的东西都是限时抢购的。它里边的化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挺好的。
0: 晶晶，妈都多大岁数了，啊？这网上的东西，网上东西能信吗？妈什么都不会看。哎，
2: 妈，你可别不相信哈。嗯，这个您知道吧？你猜猜多少钱？
0: 这个，这妈用过。想想啊，498。
2: 我在网上买的。298。
0: 298？
2: 嗯，
0: 是正品吗？能不能用啊这东西？
2: 那你好好看看呗。
0: 那我得好好看看。哼，298。哎呦，这跟我用的那个一模一样啊。聚美优品是个网站，
2: 嗯，
0: 这什么网啊，那么好又便宜。晶晶，妈不会上网，怎么买啊？
2: 没关系啊，你不会上网，我可以教你。
0: 你教我呀？
2: 嗯，
0: 这个挺难的吧？那你得给我教会了啊。
2: 嗯。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在忙，麻烦你们在
3: 这边
2: 私下联系。
3: 啊，
2: 没事，我这挺熟的，
3: 你
2: 先去忙吧。
3: 还真是不巧，没想到这个慈善家还不在。我本来想看看他的，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能等了。
2: 没事，等就等一会儿呗。
3: 好啊。
4: 哎，喂喂喂，我等会还有事儿，要么我先走呗。
3: 好，那你先走啊。
4: 喂，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你就一辆车，你让我怎么着？
3: 正因为就一辆车子，我要送你走了，那叶玲怎么办？
4: 哎，那地方只有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3: 那你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送他走吧，我一会儿可以打车走的，没事的，放心的，没事。
3: 好，
4: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点。
1: 陈院长，
0: 您坐。
1: 陈院长，这是我最近募捐到的款项，这是用来捐给孤儿院的。
2: 怎么会这样啊？我不知道，还好没有真正下手。可是警察怎么会来？
3: 别过来，快跑啊！
4: 站住！别跑！站住！
3: 躲起！我去引开他们。
2: 哎，不，你去引开警察，那你怎么办呢？
3: 你别说那么多。
5: 警察！
2: 老天爷，老天爷，一定要保佑佳佑，千万不要让他有事。

0: 你是谁啊？哦，你是修电视的吧？
1: 对，哎，我是修电视的，对。哎，
0: 你们效率可真高，我刚刚打电话，你们就来了。
1: 哦，我们公司服务一下这么快。哼，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电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打不开。
1: 什么？
0: 怎么回事？哎，开关在那边。
1: 什么？
2: 你修电视也不带工具的吗？我是来摸摸底，哦，不是，我摸摸底，先去不去什么零件？缺零件，我回去拿。
0: 是你？不是我，就是你，怎么不是你？你忘了上次你帮我把钱追回来？你忘了？
2: 就是我。
1: 哎，你也是来？
0: 啊，这是我家，我刚刚打电话叫人修电视，没想到这么巧，原来你是修电视的。哦，
1: 是你瞎呀！哎，但还真够巧的。
0: 嗯，上次我也没来得及感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你，没想到这么巧。来来来，请坐。
2: 区区小事，喝足挂齿。我拿工具去。
0: 哎，没事儿，先别修电视了，来来来，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水。
1: 这不是叶宁家吗？
2: 王警官，这附近我们都搜查过了，可是没发现嫌犯的踪影。好，我知道了。这要是跑到叶宁家就糟糕了。我们走。
1: 走。
0: 来来来，喝水。
2: 谢谢。
0: 啊，没关系，你先坐着，我去开门。
3: 怎么是你啊，
4: 叶宁？你一个人在家吗？
3: 对啊，
4: 那刚刚有没有人闯进来？
3: 刚刚是有一个修。

0: 就是他了。你好。年轻人，身份证拿出来。我们没带。
1: 姑姑，他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嗯，他本来啊是来帮我修电视的。 但是姑姑，你知道吗？他还是我的大恩人。上次我们重建孤儿院募款的钱被坏人给抢走了，就是他帮我追回来的。嗯，你说的是真的？当
0: 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嘛？好吧，那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别人在？
1: 没有了，就我自己。怎么了，姑姑？ 我正在追犯罪团伙的嫌疑犯，没想到追到你家门口，人就不见了。
0: 是小偷吗？嗯，我最近刚被小偷偷了，一听到贼我就害怕。
1: 别怕，你忘了吗？姑姑就是那些小偷跟作奸犯科者的克星啊。

0: 好了，没事就好，有什么事就打给我，我在附近搜查着。
1: 嗯，放心好了。
0: 嗯，
1: 奶奶前两天还说你在外地，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0: 姑姑最近好忙，连家里都还没回去过呢。
1: 嗯，姑姑好辛苦啊。
0: 好了，年轻人，听叶玲这么说，你还蛮有正义感的。我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有这颗正义感的心，知道吗？
2: 一定一定。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走。
2: 姑姑慢走。
0: 嗯。
2: 我姑姑。
3: 你姑姑？
2: 嗯。
3: 还说我是贼？
2: 嗨，我姑姑啊是个警官，别看她是个女人，她可是出了名的嫉恶如仇。不过也真是的，像你这么好心、这么打抱不平又这么热心的人，怎么可能是贼呢？
3: 就是。
2: 喝水。
3: 我先。
2: 哎，你看你工作真认真，好吧好吧，你先休吧，休完了我们再好好聊。
3: 好，我先休，但是。这个电视
2: 怎么啦？
3: 全是灰。哎呀，你到底哪儿坏了呀？这船？
2: 哦，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3: 这上面不是有两个小人吗？
2: 是啊。可是那两个小人太小，搬家打包的时候也不知道放哪了，到现在没找着。哎，你怎么知道？林佳佑，
3: 叶玲。
2: 真没想到。
3: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哎，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不是在这儿开的生日宴会啊？
2: 啊，对。
3: 你爸妈怎么样了？
2: 我爸妈已经去世了。我爸妈就是在那次生日过后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后来我干爹怕我伤心，就把我送去美国了。
3: 怪不得那学期以后就没再见过你，原来你去了 America。
2: 哼，你还好意思说呢？那次我过完生日你就再也没有理我了，后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以为是哪得罪你了呢，直到我走了你也没有跟我说话。
3: 没有，我那个时候家里出了一些事儿。
2: 什么事啊？
3: 也没什么事儿，回头我再跟你说吧。
2: 也行，那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3: 我现在
2: 哦，哎呀，你修电视的嘛。
3: 哎呦，我都给忘了，我是修电视的。对对对，修电视的。
2: 嗯，哎，我们可真有缘，这么多年了还能碰到。哎，要不我请你去吃好吃的。
3: 不用了吧？
2: 哎，没关系，应该的。上次你帮我把钱追回来，我还没有好好的感谢你呢。这次我们有老同学见面，说什么也得好好庆祝一下。走。
3: 我也没什么准备。
2: 走走走，没关系。
3: 咱家餐厅还真好吃，哎，尤其这肉最好吃。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的洋娃娃被几个同学抢走了？你哭个半死。
2: 哦，对，那个时候你为了帮我抢回来还跟人打架。
3: 对对对，
2: 打得满身都是伤，你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那个是我上学以来那是最英勇的一次了。后来你还记得吗？你妈妈给你包了寿司带到学校，你为了感谢我特意给我吃，然后我看到以后特别紧张的对你说，叶玲，这饭团坏了，黑了，不能吃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上面是海苔。
2: 是吗？
3: 对呀、啊，
2: 你那时候可真傻。
3: 嗯。
2: 哎，没想到一晃时间那么快，你呀，现在都已经是一个修电视的师傅了。
3: 哎，其实。
4: 你好，打扰下，请问用完了吗？
2: 嗯，
4: 谢谢。
3: 其实
4: 你好，你好，
2: 啊，谢谢。
3: 还挺周到。
0: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修电视的师傅。
2: 你不是修理电视的？那你是？
0: 我是说，我的工作一年换个不停。哦。我妈妈都笑我为什么经常换工作。
2: 那这么说，你的工作并不稳定了？
0: 不稳定。其实我也挺想找一个安定的工作，安定下来。
2: 那这么说，你想换一份工作？想换一份什么工作啊？
0: 没想好。
2: 哎，这样吧，要不我帮你介绍份工作，好不好？
0: 你帮我介绍工作？
2: 嗯。
0: 什么工作？
2: 你呀，现在就跟我走。
0: 去哪儿？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现在就去啊！
2: 走，
0: 这么着急啊？哎，哇，这公司规模好像很大的样子。
2: 干嘛？啊？
0: 因为我是个船员。
1: 哎，叶玲小姐，您怎么来了？
2: 新郎的婚宴，等我一下。董事长在吗？
1: 在。
2: 谢谢。

0: 哎呀，这还可以啊。
1: 卫生搞得也不错嘛。
0: 这间公司这么大，叶玲怎么会认识他们董事长呢？难道叶玲是？

0: 弟弟。弟弟。
1: 哎呦。满面春风啊。难得你会这么满面春风的来找我。
0: 哪有啊。
1: 来，过来坐。跟我说说。找我什么事儿。
0: 弟弟啊，你还记得上次那个人吗？我已经找到他了。
1: 谁呀？
0: 就是上次帮我追回善款那个人，我找到他了。
1: 哦，是吗？
0: 对啊，你知道多巧吗？没想到那个人是个修电视的。那天呢，正好我家电视机坏了，我就找人来修。结果我一看，哎，竟然是他！而且你知道更巧的是，他居然是我的小学同学。
1: 我还真是好久没听到过这么巧的事情了。你们俩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啊，
0: 是吧？所以弟弟啊，我想到那天说要栽培他，我还没跟他说呢，结果他就把工作给辞了，那我就只好把他给带来了。
1: 你已经把他带来了？
0: 啊。
1: 人呢？
0: 在会议厅呢。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不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18: 都是吃啊！
19: 哦，还好了。
5: 就看起来的就是穿业余舞厅，
18: 热爱舞蹈这是。
7: 宝贝，宝贝。
18: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4: 你自己选一个吧，
18: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4: 你自己选一个。
18: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
4: 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17: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9: 轮值制，
4: 哇，好难锤啊！
12: 好重，这个
18: 钱不够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0: 哎，你坐这儿，你别动。
0: 嗯，为什么？
10: 我这么大一个公司，我要招个人，我总得去了解一下他的人品如何吧。你要在场的话，估计好多话我都是问不出来的。
0: 嗯，你说的有道理。魏爹爹，你一会儿可不可以把人家祖宗八代都给挖出来了？
10: 放心。哎，对了啊，你什么时候关心我像关心别人一样，我就开心了。坐这儿等着。
0: 嗯，好。
1: 要冷静。
10: 哎呀，庄重。林佳友，
14: 要稳重，要稳重。嗨，我叫林佳佑。嗨，我叫林佳佑。稳重，稳重。嗨，你好，我叫林佳佑。啊，小伙子，你就是林佳佑。是的，董事长，就是我。小伙子，不错，有发展，我们公司就用你了。

0: 我连做梦都想打你王少华。哎，你等等等等，小伙子，我们两个之间应该不认识吧？
1: 不认识。好，那我就来提醒你一下，
0: 很多年前，一个小女孩的生日宴会上，有一个小男孩，你是怎么污蔑他偷钱包，怎么当众羞辱他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2: 小鬼，你不能这样没有教养。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好好教育你吗？没有教育过你要好好做人吗？你爸爸妈妈不好好教育，那叔叔就教育你。叔叔要是教育不了你，那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叔叔来教你。你听见没有？给我走，到警察局去。
1: 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我不是你妈妈。
0: 哎，坏了，你的车被划伤了，你是怎么把这个小男孩送进派出所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你干的？不是，这不是我干的。还说不是？看来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一个好吃懒的。
1: 我不准你骂我妈妈！我不准你骂我妈妈！我不准你骂我妈妈！
0: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所以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
2: 对，就是我，你嘴里那个野孩子，
0: 你妈是林敏君，
2: 没错，替我妈做事。

0: 其实我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坏孩子、野孩子、没有教养的孩子。你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妈妈。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
1: 不许你侮辱我妈！
2: 你在干什么？还还！
3: 小迪，加油！
2: 干什么你？
3: 加油，加油！
2: 董事长，
1: 叫保安。
3: 加油，你干什么？
1: 叶林，不要在这里工作，他是个不值得我尊敬的人，把他带走。
2: 滚，快，三楼。

0: 没想到啊，做工作上还这么难，又是书号，又是策划，还要懂法律知识，万事开头难呐。柳天祥，做好第一步，
1: 加油。

你好啊，哪位？啊，我是。

0: 加油！发生什么事了？警官，我是他家长，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刘天祥，
0: 这位先生，你是？
1: 多年前我曾经跟你说过，让你好好管教你的儿子，否则他将来杀人放火，你后悔都来不及。
0: 原来是。

0: 你跟我说你的孩子你会好好的管，怎么？过了这么些年，你的孩子就被管成现在这个样子？王先生，你和我们家家佑又怎么了？
1: 他在我的公司打我。
0: 我要告他，蓄意伤害罪。哎呀，王先生，哎，你看，嘉佑现在年龄还小，你还是谅解他一下吧。他
1: 小的时候你说他年纪小，你让我放过他。到他现在这么大了，你还这么说，是要到他真的杀人放火，你还要护着他？
0: 王先生，你看，你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吗？
1: 我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这次一定要告他。
0: 王先生，你先消消气，你听我说啊。嘉佑呢，刚刚踏入社会，如果你要告他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这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我在这儿，我给你道歉了，我请你原谅他。
1: 我曾经跟你说过，如果你管不了他的话，我会替你管。
0: 王先生，那你说吧。 你看，你要我们怎么样，你才能够原谅嘉佑？
1: 既然他的爸爸管不了他，就让他的妈妈来见我。

0: 恍惚了。
1: 谁呀？
2: 来了。哎，天祥，来进来。天热吧，我给你倒点水。坐啊。怎么样，工作室的事儿还顺利吧？
3: 还行，一切正常。
2: 来，喝水。工作室怎么样？什么时候开业？
3: 哦，工作室啊，过一段就开了。只是……
2: 啊，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3: 没有没有。我今天呢，是……
2: 你今天怎么支支吾吾的？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哦，对了，你说让嘉佑去你那儿帮忙，我跟他说了，他……
3: 明君啊。其实我今天是为嘉佑的事情来的。
2: 嘉佑出什么事了吗？
3: 明君，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不要激动，也不要生气，好不好？
2: 嘉佑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告诉我呀！
3: 你先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2: 好好好，你快说，你急死我了。
3: 是这样的，嘉佑啊，可能今天他有点冲动，他把别人给打了。
2: 打人？越打越不像话了，怎么还变得混账了呢？他被他打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3: 你别着急，那个人没什么，因为嘉佑啊，其实只打了他一拳。
2: 那还好。
3: 可是，
2: 天祥，你快说呀！你急死我了！可是什么呀？
3: 可是对方报案了。
2: 报案了？那嘉佑已经被警察抓走了？为什么呀？我们可以给他道歉呀，难道是因为医药费的事儿？我可以给他呀。哎呀，
3: 这些话我都跟他说了，我也给他道歉了。可是那家伙他不答应。
2: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你不是说他只打了他一拳吗？那难道是他肋骨断了，还是鼻子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3: 好了好了，我说了你别着急，别生气了，没那么严重。只是那个家伙他很奇怪，他呢？非得让你亲自去做吗？
2: 好呀，他在哪儿啊？我去
3: 派出所。
4: 你好，请问审讯室在哪？
5: 在那边。
4: 谢谢。
2: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的儿子打了我。
2: 你说嘉佑打了你？
6: 对，我要告他。
2: 你要告他？

0: 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再见到你。我跟天祥说，只有我来保释，你才肯撤案。你就是跟刘天祥结婚了，对吗？我，
1: 孩子就是叫你妈妈。不，你误会了，她是跟她去世的母亲的姓。至于。 我跟天祥有没有结婚，这跟你没有关系。难道你没结婚吗？当然没有。我不想知道。现在我来了，请你撤案。不可能，这孩子很坏，很没有教养。 只有警察才能管他。不行，你误会他了。无论怎么样，请你给他一次机会。我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会把他带回去，我会好好教育他的。你很愿意教育别人的孩子是吗？尤其是刘天祥的孩子。
0: 少华，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出过一次事故，那骨盆摔伤了，医生说我这辈子不能再生了。就在这次事故里。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我差点瘫痪了。是天祥，是他一直在照顾我，他治好了我，所有的医药费和生活费都是天祥。能帮他照顾孩子，不行吗？所以你是因为感激刘天祥才嫁给他，并不是因为爱。 你没有爱，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请你撤案，放过佳友吧。非要我给你跪下吗？
2: 冷静。

0: 我请你吃吧。我答应你。谢谢。但这个孩子，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管教一下。他脾气太坏，而且他从小做过太多不光彩的事情。不，少华，你误会他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少华，他是你的儿子，你知道吗？
1: 我就算是不能让佳佑跟少华相认，我也不能让他们父子变成仇人啊！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不是说他坏吗？说他顽劣没有教养吗？我求你一件事。
0: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答应。
1: 把佳佑留在身边，帮我教教他。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当我王少华是什么？你让我去管教一个我前妻跟现在的丈夫的不成器的儿子？
1: 我是真心，真心请求你。
0: 我做不到。男子汉大丈夫，
1: 你刚才说什么都答应我，现在你是反悔了还是没有信心？
0: 我不是没有信心，我只是没有那么伟大，伟大到我可以去教一个。
1: 别人的孩子，我是真心的，少华，求你，
0: 你让他去办公室找我。

0: 兄，你别慌了，我晕。你别劈了，你妈现在正和那姓王的交涉呢。我可不希望她告你。我不是怕她告我，我现在就是怕我妈担心。
1: 我说佳佑啊，既然怕你妈担心，那你还打人？
0: 恕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是平白无故打她的。
1: 小时候诬陷我偷钱的人就是她。
0: 佳佑，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到现在？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可不能这样。可我就是忘不了他，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他。我现在就希望他赶紧撤案得了，赶紧把我放了。现在又把我妈折腾过来，妈。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叫黄晶晶。
0: 哎，请坐，请坐。
1: 谢谢。
0: 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是什么吸引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呢？
1: 我记得张经理您说过。
2: 不过我自己代言，那我也希望进这样的公司为我自己的人生代言。
0: 你怎么为自己代言呢？
2: 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舞台，我就表现给您看。

0: 好，
1: 我会让公司同事通知你，下个礼拜一过来上班吧。
0: 好的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加入您的团队。
1: 嗯，好，那我先忙。
0: 好，谢谢你。

敏君啊，这家佑刚刚踏入社会，他年轻气盛，做错点事儿也正常嘛。教育孩子，你不能不理不睬呀、啊。

0: 妈，我错了。妈，妈，我知道错了吗？妈，你说句话呀！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样会憋坏身子的。妈，妈，你打我，你骂我，你打我好不好？妈，
1: 我打你，我骂你，有什么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我打不动你。打你你也不疼，我骂你，你听吗？你把我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我认命了，我老了，管不动你。
0: 你骂我、打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再那么说了，好不好？妈，我真的知道错了，妈，我真的错了。妈，
2: 敏君啊，这谁家的孩子不犯点错呢？孩子犯点错，我们做大人教育就行了。敏君啊，家佑从小就调皮，可是他没有坏心眼啊。你这做妈妈的，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敏君。

0: 这件事儿是那个姓王的错，他仗着自己有钱，根本就不懂得尊重别人。这个姓王的不是什么好人，多年以前啊，他就胡说八道，说家佑啊长大了会干坏事。
1: 多年以前？什么时候？
0: 啊，这事情已经很久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一会儿跟你说。君啊，今天的事儿。
2: 虽然说家佑打人不对，但是，他这次拿那姓王的，我同意。
0: 天祥，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他怎么了？
2: 我是费了多大劲求他，他才肯放过家佑的吗？
0: 敏君，你还求他了？这个姓王的真是太过分了。
2: 天祥，家佑他是小孩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
0: 敏君啊，这你也看到了，就是那个姓王的太狂妄、太讨厌了嘛！啊，今天的事儿，换做我是家佑，我一样也揍他。
2: 天祥，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
2: 还跪着干嘛？给我站起来！
3: 你原谅我了是不是？多打人了还哭，不去哭了。妈，不让我哭，怎么你自己还哭啊？妈，你也别哭。
2: 别哭了，我错了，妈，我知道错了。你知道错了，这句话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到底听不听妈的话？
3: 听，妈，你说什么我都听。好，从今天起，我不许你当着外人的面说你是我林敏君的儿子。妈，你不是原谅我了吗？
2: 你怎么又说不要我了呀，妈？
3: 你给我起来！我不起来！你不告我什么意思，我就不起来。
2: 你不是说，你从小没有父亲，竟被人欺负吗？以后你出去就说，你是刘天祥的儿子。
3: 妈，我说我叔叔的儿子，没关系。
2: 可你是我妈呀。
3: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明天开始就去王少华的公司上班。我不去。你敢？妈，什么事儿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儿，就算打断我的腿，我也不愿意答应你。我真的不愿意再见到那个垃圾，更何况让我到他公司上班去。
2: 刚才不是还说听我的话吗？你现在不听了是不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搬出去，再也不要回来。妈，我去还不行吗？但我不敢保证，不再跟那个混蛋起冲突。不行。
4: 加油！我要你忍别人所不能忍，不论那个王先生他怎么糟蹋你、折磨你，我都要你忍。我要你跟他学，而且要好好的学，你做得到。

妈妈不想看到你被抓到派出所，妈妈受不了。

0: 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担心了。
1: 洗脸去吧。

0: 王少华，你教育孩子，你打他骂他，我都不管。可是刚才的事儿，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让他去那个姓王的公司上班？不是说好了，让他来我工作室帮我的吗？
1: 天晓，我也有我的苦衷，因为王少华他。

0: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姓王的是不是嘉佑的妈妈？
1: 不是的，我让嘉佑去他的公司，那是因为嘉佑的性格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想让他历练一下。你太宠他了，太疼他了，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0: 我明白了，亏我还是个做老师的呀，我从小就把嘉佑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爱他、疼他、教育他，可我居然没有把他教好。
1: 天翔，你别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工作室那边，另外找别人吧。
1: 天翔，
2: 嘉佑，你知不知道，我让你跟你爸爸相处，就是要把你的个性磨掉。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0: 王先生，你怎么了？啊，王先生，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啊，
1: 不但想喝酒，我眼睛疼，我受不了了。王先生，你现在赶紧想别的事情，这样能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那么想喝酒了。啊，我想什么都没有用，除非小玉在我身边。
2: 你就想想你老婆，想想你跟她在一块幸福的时候，想想从前，你们在郊外，在山顶，在公园，在海边，在木桥上。
1: 我爱你，嫁给我吧。

0: 小玉，小玉，你就是我的小玉，我就是在木桥上向你求婚的，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木桥呢？小玉，
1: 王先生，王先生，我真的不是你的小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年轻人谈恋爱都爱去这些地方，我真的不是你的小玉，我真的不是。
0: 不可能，你就是我的小玉，小玉，小玉，你就是我的小玉。
1: 答应我留在我身边，我一定会接走的，小玉。王先生，我请你自重一些，我不是你的小玉，我是一个阿姨，我是一个护工，我有老公有孩子，请你不要这样对我，请你自重一些，王先生。如果你想见你的小玉。
0: 你最好赶紧治好你的眼睛。还有，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害怕。一分钱，我不挣了，我走。等一下，对不起，是我刚才太冲动了，请你原谅我。
1: 我接受你的道歉，可是我今天真的不想说话。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会儿医生会来查房的。
0: 他就是小玉，他肯定就是小玉。好，现在你不承认没有关系，但我一定会证实。
1: 一定会证实你就是小玉，少康。不是我狠心不肯跟你相认，是我们之间夹着上一代的恩怨。少康，请你原谅我，虽然我爱你。 但是我真的不能与你相认。

0: 怎么样？我不同意。哎呀，英姐，叶玲，他打的可是我爸呀。我知道，我就是看爹爹脸色不好，所以我也不敢开口。但是英姐，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了。如果连你都不帮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办呢？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我爸的关系一向不太好。
2: 如果这件事情我答应你的话，让爸知道一定会恨死我的。
0: 那你这么说，就没有人能保他了。可是他是我的恩人，还是我的同学。
2: 他没事吧？爹地，
3: 我不告他。
2: 真的吗，爹地？你真的不告他了？
0: 嗯，
3: 不但不告他，而且还如了你的愿，明天让他来公司上班。
2: 谢谢你的宽宏大量，我呀要先走了。
0: 等一下，叶玲，你要去干什么？
2: 我呀要去找他好好的谈一谈。拜拜。
1: 叶玲，爸，我不同意他来公司上班。
0: 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同意不同意？
1: 那你总可以给我个理由吧？
0: 没有理由，你不需要知道理由。好啊。
1: 那从明天开始，我也要来公司上班。
0: 真是奇了怪了，之前刚回来的时候让你来公司帮忙，你就是不愿意来，说自己要开个小公司，怎么现在又要来上班？
1: 我现在想通了，总可以吧？
0: 可以，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1: 但是你要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
0: 没问题，底层就底层，不过。
1: 最好把我和那个臭小子安排在一起。你确定？我确定。好，好，爸，那我先去和我的
0: partner
4: 说一声，把公司的生意全都交给他来负责。敏君啊，你今天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有关这个房子的事。
5: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怎么了？我想重新装修一下。
4: 重新装修？嗯，现在家又去了王氏企业，他有了新的开始，我也想让这个家焕然一新。还是你这个做妈妈的要想着周到。好啊，这个房子啊，是该重新装一下了。之前年头也确实有些长了。
5: 其实我最近也攒了一些钱，我想房子也不要太大的变化，只要改变一下就好了。
4: 要变啊，就好好的改变一下，就要整个让它换个面貌。要不然装修的意义不大。你放心，你要缺钱的话，我这有。
5: 不不不，我的钱够用了，谢谢。我主要是没有装修的工人，我也不知道找谁，所以。
4: 这事儿你就包在我这儿了。哎，在我工作室装修的那个靳师傅阿宽呢，手艺活特别好，而且人也不错。我要介绍过来的话，他们啊绝不会给你乱砍价。
5: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哎，
4: 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对了，你准备怎么装啊？
5: 哦，我主要是想把这儿变一变，
6: 我想把这个电视墙换一换，
4: 嗯，
6: 换一个颜色。
4: 好，
6: 这儿我想把它拆了。
7: 把这边拆了吗？

0: 佳佑，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生我爹地的气。再说了，你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是今天听你跟我说，我才知道，那会儿都是他们误会你了。
1: 误会已经造成，伤害也已经伤害到我了。那个王少华，
0: 哎，对不起，我差点忘了他是你干爹了。那好，今天我就给他面子，不连名带姓的叫他。
1: 可你不觉得他太过分了吗？佳佑，你和我爹地之间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说，那只是阴差阳错造成的误会而已。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就别生我爹地的气了，好不好？这样子，我真的很难做，好不好？好。
0: 反正现在也不是生气的时候，
1: 你知道吗？我妈叫我去王少华那上班。我也听我弟弟说了，佳佑，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啊？
0: 你也不希望我去，是不是？
1: 佳佑，我本来是打算把你介绍去我弟弟那上班的，可谁知道你们之间有这么深的误会。 现在你要是真去了，我反而担心你跟我爹地要是再发生什么冲突，又或者说你又一时冲动，那……
0: 放心吧，不会的。我妈都跟我说了，要我忍常人所不能忍，我也答应我妈了。那好，那我就一忍再忍，忍忍忍，我就不相信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佳佑，你也别这么说。 其实。

0: 弟弟这个人真的挺好的，要不是你们之前有那么深的误会，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有这么坏的印象的。哦，这么说，我还误会他了？嗯，算了吧。哎呀，我看我们俩呀，就是天生八字不合。
1: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相信这些？
0: 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就拿咱们俩来说吧。
1: 如果没有缘分这个东西，咱们俩怎么可能在分开那么多年以后又重新见面呢？嗯，也是，没想到我的恩人，居然是我小时候最思念的同学。
0: 等会儿，最思念的。

0: 其实我也一直思念。
1: 我才不相信呢！你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交过女朋友？
0: 我没骗人，我真的没交女朋友。我每天忙着。
1: 你每天在干嘛呀？
0: 忙着找工作呀，哪有时间交女朋友？别说我了，你别告诉我你在美国这么多年没交过男朋友啊！哎，别说没有，那天我可看你身边跟了一高帅富啊。
1: 你是说，哎，那是我干哥哥。
0: 干哥呀？
1: 嗯。
0: 干哥？
1: 嗯。
0: Daddy， 干哥。他不会是王少华的儿子吧？
1: 对啊。
0: 怪不得呢，一个德行，嘚瑟，太嘚瑟。
1: 嘉佑，你什么都好，就是爱记仇，这一点最不好了。
0: 那既然你说了，我改还不行吗？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愿意听啊？
0: 那当然是。你臭美。
1: 耶、yeah. ！好了好了，那你别了，今天这顿我请。
0: 那可不行啊，什么事我都能答应你，这事儿在我这儿绝对不能答应你。我是谁？堂堂林家佑，我能让一个女人请我吃饭吗？必须我请。
1: 好好好，谁请都一样。
0: 哎，叶小姐，请完之后。我可以请你去海边吗？
1: 好呀，我最喜欢去海边了。不过，你为什么要请我去海边玩呀？
0: 因为我当过船员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林家佑，你还真是一年换12个老板。
0: 对啊，去年13个。
1: 我跟你说啊，你去我爹爹那上班可不能这样了，可得好好工作了。可千万别再换老板了。
0: 好，我答应你，可以。
1: 这还差不多。

0: 这儿啊，嗯，还可以吧？真帅，妈陪你进去。也不用了，我也不吃奶孩子，让人看笑话。
1: 妈也就想让你自己去，到了那儿别跟人家大呼小叫的，见着王先生。
0: 你要尊重，知道吗？听话，别迟到了，快去。
1: 哎，加油！你一下班就直接回来啊！哎，加油！
0: 妈，你能一气说完吗？弄得我挺紧张的。
1: 哦，我是想跟你说，
0: 要尊重，要忍耐，下班就直接回家。忍耐，忍耐，忍耐。
1: 哎呀，加油！别嬉皮笑脸的。
2: 加油！我希望你能跟少华好好相处，这关系到你们父子的将来。加油！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妈妈会告诉你，少华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不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
13: 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妈呀，大单来了，
18: 我们快快快，
19: 炒一本，
18: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20: 够。炒饭，
18: 快一点啊！
19: 非常的紧张，
21: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2: 510 ，OK， 390，210。
21: 你声音有点好。
22: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8: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3: 还有位置吗？
18: 有啊，
23: 我定个位置。
22: 好的，
18: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4: 再做一碗。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1: 岩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5: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讲。
26: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7: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1: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8: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9: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我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30: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9: 很难。
31: 那咱没完成啊，菲姐，
32: 我们的都没来。
31: 没有，
27: 这个就是现实啊。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进来，总裁，林先生来了。总裁，这是我简历。你都会做什么呀？
1: 什么都会做，嗯，干过体力活吗？当然干过，能拿多重的东西？
0: 两只手五六十斤没问题。那你明天换身衣服过来，你穿成这样在这工作不合适。
1: 哎，你要我当搬运工是不是？
0: 不是，你想干什么？要不那是我的位置，你坐过去让我看看。
1: 做总裁的位子有什么困难？早晚我会把你的位子抢过来。机械保养方面专业知识我会找人教你。你除了做搬运之外，还要把厂里里里外外的卫生打扫干净，包括厕所。我妈可是让我来上班的，不是让我来干搬运工加清洁工的。
0: 现在就是在给你安排工作，你要是不愿意做的话，开门出去走人。
1: 妈妈叫我忍。

0: 进来。
1: 爸。Sorry， 总裁，我来了。
0: 认识一下你的新朋友，林嘉佑，这是王英杰。
1: 你好。

0: 你们俩干什么呢？没什么，我是试试他的力气够不够大。
1: 射得怎么样？还不错，有那么一小点点力气。
2: 爸，你有没有搞错？让我去工厂？
1: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想从最底层的开始做起吗？就算从最底层做起，那我也用不着去工厂啊。
2: 去工厂怎么了？我当年就是从工厂自己开始做起的，怎么你就不可以？哎，
1: 去就去，谁怕谁？
2: 你记住了，你是我王少华的儿子，你不能比刘天祥的儿子差。

0: 这外面的空气真是好啊，在病床上躺了那么多天，闻到的都是医院的药水味。这人呢，真不能生病。生病当然不舒服了，人呀，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王先生，你看您躺在病床上就不舒服吧？ 这一出来，外边空气多好呀，人也舒服多了。王先生，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医生之前说了，我是因为酒精中毒，所以想一下戒酒，还挺困难的。还好，有你陪在我身边照顾我。 让我忘了喝酒。
1: 我是挣您的钱，陪您啊，那是我应。

0: 为什么你每天都是下午才来找我？
1: 我是钟点护工，早上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只能下午来照顾你了。
0: 我希望你每天都来照顾我，全天的。
1: 真的很感谢王先生给我挣钱的机会，可是真的不行，我还有很多小孩子要照顾呢。
0: 你生了很多小孩吗？
1: 不是，是亲戚朋友的。
0: 哦，你一个人照顾那么多小孩，你要开幼儿园吗？
1: 当然不是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呀，也跟您说不清楚。有时间的话，改天再跟你聊聊。
0: 不过我想，你应该很喜欢小孩吧。
1: 是啊，我真的很喜欢小孩。
0: 我也是。记得我跟我老婆结婚以后，我们感情很好，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小孩。后来我老婆真的怀孕了，我们很高兴很激动，可是发生了意外。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流产。
1: 对于一个即将当妈妈的人来说，这真的很悲惨。本来高高兴兴的等着孩子出生，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0: 阿姨，你也流过产吗？
1: 啊，不过幸好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这段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0: 是啊，我老婆流产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脾气变得特别的坏，变得非常的神经质。我们的夫妻感情也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问题。
1: 没有想到呀，这流产对你们夫妻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0: 虽然他结婚以后非常的强势，常常对我大呼小叫的，可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能包容他所有的缺点。只是后来他因为流产了，在家里闹了很大的风波。另外，也因为我在外面有了女人。
2: 既然你能包容他所有的缺点，那你为什么还在外边找女人？
0: 其实这件事情当时，这件事情我也不想再提了。再怎么说都是我的不对，毕竟流产对她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我老婆那个时候还得了癌症，后来我被我岳父打成重伤。他还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无论我妈怎么骂他，他还坚持在我身边。
3: 小康，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4: 要不要喝水？

0: 事情是你爸爸做的，不关我们家的事情。
1: 你让他走，你让他走，我要想未来照顾你，我不想再见到他。
0: 好好好，你听到没有？你走，你走，你走，你走。
2: 但是那个时候，我很恨他，我不肯接受他，不肯原谅他，我甚至把他赶了出去，我没有给他一点点的机会。我
3: 没有想到你老婆
2: 这么伟大，对不对？其实我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做，他得了胃癌都不敢让我知道，自己一个人承受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和折磨，他都这么痛苦了，还在担心自己万一离开人世会没有人照顾我，甚至还找我外面的女人，要她跟我结婚。你说她傻不傻？你怎么哭了？
3: 因为你讲的这段故事真的很感人。没想到认识王先生这几天才知道你是这么痴情的一个男人，要是你太太知道了，她一定会很感动。
2: 我只是希望我老婆能够听到我的心声，能够让她知道我现在还是非常的爱她，我还在等她。
3: 你老婆要是听到你这段话，她一定会很感动。她要是知道你还在痴痴地等她，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来的。
2: 先生，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真的。这要是换做了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2: 如果是真的话，这外面的空气真的很好啊。阿姨啊，你再带我到别的地方转转吧。

0: 是不是？
1: 骑你自行车小怪谁啊？
0: 我。

0: 林佳阳，你在红道江坝看守你。
1: 是你先出招的，我还要叫总裁看守你呢。啊
2: 玲，小疯子，
1: 王姐，
2: 你看我，
1: 你放手也不说一声，太不讲究了你。
3: 你自己不故意的，怪谁啊？哎，
4: 江江，你怎么了？
1: 这王英杰太不讲究了，
3: 就你讲究，明明看到你是自己腿软，扛不住。
1: 这什么人呢？都是。
5: 江佑，英杰肯定是看见我来了，一高兴，不小心撒手的。你就别跟他过不去了，你的脚没有事吧？
1: 我倒没什么事，不过你来了，他瞎激动什么呀？
2: 叶玲，咱不理他，走。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英姐，听说你在这边打工，真是吓我一跳。
3: 哎，英姐，对了，你上次那个跟朋友开着好好的 Apple 的电脑公司，你不开，你没事过来当什么苦工啊？啊，
2: 我。这个王家企业那么大。将来我早晚都要继承，是不是？所以啊，我先从基层做起。
3: 哇，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5: 英杰，你能这么做，我真替你感到高兴。你看，你现在完全都没有大少爷的派头了。你这么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嗯。
6: 嘿，有什么好高兴的？最好别让我起来，只要让我学会怎么经营公司，早晚有一天我把你这公司给你吃掉。
2: 嘿，小疯子，你手里拎的什么好东西？哦，
3: 哎，对，这是叶玲给你买的饮料。哦，
5: 佳佑，这里有两种口味，你喜欢喝哪一种啊？哎呀，
2: 谢谢你啊，我两种都喜欢喝。
7: 看，把你给美的。
1: 他小肚鸡肠，心胸狭隘，贪得无厌。
6: 开玩笑，一瓶就够了。
4: 慢点。啊！
5: 你看看你，满脸都是泥，来擦一擦。
1: 叶玲啊，
2: 我脸哪儿脏了？我看不着啊。
5: 你这里眼角这个地方。
2: 是吗？嗯。你帮我擦一下。
3: 哇，英姐，你的脸怎么这么脏啊？哎呀，黑的跟那个包公似的。
2: 在哪儿？
3: 哎呦，我不要帮你擦，我不擦。
5: 你看你也是，那么不小心，弄得满脸都是泥。来，我帮你擦擦。嗯。
8: 喂，你干嘛呀？
1: 你是来干活的，不是来耍派头的。哼，
8: 这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我才是老板。
1: 你是我老板，那你还在这干活，回去当老板去？
8: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不是你说你自己是老板的吗？
8: 好啊，那今天你家大少爷教教你怎么干活。
1: 好，今天你哥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干活。
8: 来
1: 来。

0: 哎，阿姨，你是？阿姨，我是晶晶啊。晶晶啊，嗯，哎，这么多年你跑到哪儿去了？阿姨，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 这虽然吧，我在国外可是心里边一直都惦记你们呢。哎，
1: 阿姨也惦记你。哎呀，那个小姑娘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漂亮。啊，谢谢你，阿姨。快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萱萱啊，快倒水。阿姨，这个是送给你的。
0: 又给我买礼物，上次啊，你让萱萱带来的礼物，阿姨很喜欢，可是啊，你以后别给阿姨买礼物了，你还是小孩子呢，太破费了。阿姨，看你这话说的，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嘛。再说了，小时候你还常常给我做好吃的呢。<笑>哎，萱萱，快去倒啥呀？怎么了？
1: 阿姨，你偏心呗，怎么了？
2: 我还以为你把我当女儿呢，人家晶晶来了以后你就把人家当女儿了。萱萱啊，
0: 冰砸了的关系，你这个还跟我计较呀？我能不计较吗？阿姨人这么好，我想让阿姨当我妈妈。哎，晶晶，你已经有一个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你不要来这儿跟我抢妈妈好不好？
1: 哎呀，萱萱，你是我的女儿，你们都是我的孩子，越多越好。<笑>
0: 哎，阿姨。
1: 佳佑呢？他呀出去办事儿去了，他知道你来了，肯定特别高兴。嗯，
2: 这小时候吧，我就觉得和你和萱萱还有佳佑特别有缘分，常常到你们家来玩。这刘老师还给我补习功课，就是因为刘老师，所以这以后我大学读得轻松，在国外也学得很顺利。这都亏了刘老师呀！
1: 哇，你可别提这个了。哎，
2: 我爸教了这么多学生，就说我不长进。
0: 哎，就我没出息，你知道我脑子为什么笨吗？都是他给敲的。哎，我们萱萱
1: 一点都不笨，萱萱有萱萱的好，是不是？
0: 现在刘老师啊，弄了一个工作室，嗯，做一些出版物呀什么的。嗯，那有我的份吗？
1: 有你的份吗？
0: 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而且我懂版面设计，最重要的是，我对工作室也很有兴趣啊。
2: 太好了，那你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呀？阿姨，我当然有工作，可是如果刘老师需要我的话，我十分乐意过来。我可以利用我下班的时间来帮助他，来报答他。嗯，哎，晶晶，那就太好了，你一定要来啊！你来了以后啊，我就多了一个伴儿，咱俩就天天出去玩啊！
0: 哎呦，
2: 就知道玩，人家晶晶是想去你爸的工作室帮忙的。嗯，
0: 看看。
2: 你看，萱萱，
0: 你那嘴可以挂好几斤小猪肉了。<笑>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一样啊？<笑>哎，晶晶啊，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啊？<咳>怎么了？啊，阿姨啊，我妈妈还是那样子。这年纪越大，她好像是越敏感了。
2: 不过我也长大了，有些话我也不说了。晶晶啊，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不容易，你要体谅她。要是有机会，叫你妈妈来玩。哎，晶晶，对呀，你可以把你妈妈叫过来跟阿姨认识一下，阿姨人这么好又善良，你呀，要是不好意思劝你妈妈，就让阿姨来劝。
3: 没准你妈妈真往心里听，那坏脾气都改了呢，
0: 对不对？嗯，
4: 鬼主意多。
0: 阿姨，你愿意跟我妈妈见一面，或者是跟她成为朋友吗？
3: 当然可以了，只要能帮上你，阿姨都愿意。
0: 阿姨，那我就拜托你了。
3: 晶晶啊，你一去国外这么些年，这一回来，哎，你成大人了。
0: 是啊，刘老师。
3: 啊，我现在啊已经不在学校干了，你不要叫我刘老师了。
2: 叫我刘叔叔好了。
1: 这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虽然您不是我们班的老师，可是您也像一位慈父一样为我授业解惑，所以我说叫刘老师和刘叔叔不都一样吗？
2: 好，好，好，叫什么都可以。来，晶晶，先坐吧。啊，
1: 谢谢。
2: 晶晶，你今天怎么想着到我这儿来了？
1: 我刚从敏君阿姨那过来，阿姨说你想开一间工作室是吗？
2: 是啊，你没看我这儿乱成一锅粥了吗？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 我有经验。
2: 哦，是吗？
1: 嗯，我懂得设计出版，我还懂得编辑，而且我还能帮您做记录。最重要的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多愁善感、喜欢写东西的人。大学的时候，我还出过校刊呢。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儿啊，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啊？
1: 哦，刘老师，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白天呢是有工作的。如果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下完班以后再来帮您，您看这样行不行？
2: 你要能这样，我真是太感谢了。只是我这儿刚刚开始，待遇方面可能……
1: 嗨，谈什么待遇啊？不过我倒是想问您，您是想出版哪一类型的书？好像是翻译作品，还是文学，或者是非文学创作呢？
2: 晶晶啊，你不知道啊，我最近正为这件事头疼呢。等你来了以后，咱们好好研究一下。
1: 嗯。
2: 不过我开这个工作室啊，我有个想法。我第一本要出的书呢，是一本情感类的小说，叫做《爱无悔》。
1: 爱无悔。哎，爱无悔这个题材不错呀。不过不瞒您说，我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2: 哦，那你现在有什么方向了吗？
1: 嗯，想好了，连题目都已经想好了。
2: 是吧？
1: 只是迟迟没有落笔。不过今天我见到刘老师您，我想我应该知道我想写什么了。
2: 好啊，那我就期待着早日拜读晶晶同学的大作。
1: 嗨，刘老师，您别吓我了。哎呦，
3: 我这个阿姨刚被抢走，我爸又快保不住了。
1: 谢谢，
2: 谢谢。怎么说话？
1: 学生是开玩笑呢。
2: 还这么开玩笑？我这个女儿，你不知道，从小就被我宠坏了。
3: 喝吧，喝吧，喝。
2: 我这个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哎，说起来我还是个当老师的呢，自己的女儿没有教育好，你敏君阿姨的儿子嘉佑呢，我也没教育好，真是失败。
3: 这样了，
2: 我也来什么了？
3: 你年纪大了呗，你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2: 就这么说话了都？
3: 哎呀，你都把我打傻了！
2: 真那么调皮了呢？
3: 揉揉，揉揉，我不喝，你给我揉揉。
2: 好了吗？
3: 哎呀，发型发型轻一点，
2: 好看。哎，听见？
1: 啊。
2: 怎么？
1: 没事。
3: 晶晶是想爸爸了。晶晶没事的。
2: 晶晶，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吗？你爸爸在国外还好吗？
1: 他爸爸不在国外。哎，轩轩，你别说我了。哎，刘老师，刚刚咱俩说到哪了？我是说，如果您要是有计划书的话，能给我看看吗？
2: 哦，好啊，我这儿啊。正好有两份计划书，我拿给你看看啊。
1: 嗯。
2: 啊，这儿，这份呢是别人找我合作一块儿弄的，这个呀是我自己写的。我，哎呀，爸爸真事儿啊。我是这么想。哎，现在啊，
3: 我这个爸爸是保不住了。
2: 谢谢。
3: 看吧，看吧，看吧。
2: 我想是这样。
4: 哎，英杰，
5: 一玲来了，
1: 怎么样，辛苦吗？
4: 一点都不辛苦。
5: 一玲，我晚上请你吃饭好不好？
4: 哇 ，nice， 晚上有的吃。
5: 当然。
1: 加油，那我们一起去了。
4: 我可不去，中午跟这大少爷吃顿饭，差点没把我折磨死。
5: 喂，你什么意思？
4: 哎，哎呀，这个菜。
6: 这好咸呐！哎呦，这个肉太肥了！哎呀，这个饭哎好硬啊！
5: 哎，和妈妈够了没有啊？
6: 我说的不对吗？
3: 英姐，其实盒饭并不难吃，最近我跟谢峰经常在基金会吃，也还不错哦。
7: 对哦。

0: 有一家盒饭肉做的超好吃的，It's great。
1: 哎，人家不吃肥肉。哎呀，又好肥呀，又是大少爷。哦。你给我闭嘴！哎，叶玲，那我们晚上去吃路边摊好不好？啊？
2: 路边摊？不会吧，很脏哎。
1: 喂，路边摊怎么了？我跟你说啊，这边路边摊特别的好吃。嗯，对啊，最近我也常吃，也还不错。哦。哎，
2: 太好了，那你晚上可以带路啊。
1: 没问题呀，那我们一起去，加油！我不去，我妈等我回家吃饭呢。哎呀，切，人家是他妈妈的乖宝宝，一会儿还要回家吃奶了。咱别理他。加油，你这么去啊？
2: 不去，回家吃奶。哼，
1: 那咱们走，拜拜。
2: 那我们走了，拜拜。
3: 这就走了？你随便说说，你这跟他们走了？哎，干嘛？哎，张姐有事儿。哎，
4: 那个不是丁丁吗？他旁边那个是林家佑啊。
3: 对呀，那个就是他。听说他最近上班了。哎，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去他公司闹闹。
4: 看看有什么有手可挽。哎，
5: 你可别惹麻烦了。我怕他走了。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能再干坏事了。
4: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了正经的工作，我还想叫你一块儿跟我找个工作去。
5: 什么？工作？你可别拉上我啊。哦。
4: 哎呀，加油！哎呀，我呀，从小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叫我去打杂、做工、守厕所，那可不行。
5: 干嘛？你想一辈子做贼啊？
4: 哎呀，不是啊，咱们可以好好干几天，再进公司。哎，千万不能这么想。 最近，我想我妈说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其实打一开始，咱们俩就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就像我现在这样，挣来的钱花着特别踏实。况且，工作这么长时间，我觉得那姓王的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坏。
5: 姓王的，
4: 就他儿子。
5: 啊，就那个。
4: 把你女朋友领走那个？
5: 对，不对，什么我女朋友？瞎说什么呀？嘿，嘉佑，你可甭瞒我，我看得出来，你对那女孩有意思吗？
4: 你知道什么叫同学吗？同学，我们是同学。
5: 你还同学呢？蒙谁呀？
4: 我上过学呀。
5: 哎呀，你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说你见到那个女孩吧，第一次见面就把钱还给她了。 后来呢，还为了他打得头破血流，跑回去被老大揍个半死。你看这会儿，哎，为了他跑去跟他干爸那公司上班，你这不是为了他，为了谁呀？
4: 我就说你吧，我现在跟你说，你也肯定赚不过这根筋来。这里好多事儿呢，你知道吗？
5: 我都懒得跟你解释。哎，你不要解释，
4: 完全不要解释，
5: 真是。哎，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说那女孩你挺喜欢的，对吧？ 不过我再提醒你，你说那姓王的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还是他情人，干哥，哎，就他那个情人，
4: 干哥知道吗？干哥，
5: 就他那人，干哥就那人啊。哎，你说长得又帅又高又潇洒，这标准的高富帅，我告诉你，你可得要加把劲儿了。你这要是没把握好，嘿，女朋友被他给漏走了。

0: 哎，晶晶，来喝杯水。嗯，来来，坐坐坐。啊，
1: 怎么，你要去工作室工作呀？啊，这个，
0: 晶晶，我们家不缺吃不缺喝的，你呀完全不用出去工作。妈，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大学毕业从国外回来。 这虽然咱们家里边什么都不缺，可是我以后也得出去工作呀。哎呀，
1: 你说你出国的时候，妈就一个人待在这屋里，也挺寂寞的。你还不如留在家陪陪我。
0: 妈，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股神，那你能挣不少钱。你希望我到外面去学习，能够学一技之长回来。我现在回来了，踏入社会了。
1: 也应该学以致用吧。看我这女儿，这书真是没让你白读。你想自己去闯一闯，妈同意啊。但是要不开心了，回来，妈随时都欢迎你。
0: 嗯。
1: 哎呀，晶晶，那天妈妈为了照片的事情那么骂你，你别生妈妈的气啊。
0: 你是我妈妈，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哎，对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那照片啊，妈妈给挂卧室了。真的吗？真的。那太好了。
1: 这让我想起你爸爸呀，你说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个人，哎，不只是你想爸爸。 我也挺想爸爸的，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见过他。我真想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0: 晶晶，你还生你爸爸的气吗？
1: 你告诉我，是他不要我们，抛弃了我们，我当然会生气。可是想想。 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0: 盖过章了，你就是我的人了。
1: 这才叫稳，傻瓜。
2: 那时候你跟我说，亲吻就是盖章，盖了你的章，就是你的人。气质是盖章，丹青，那就是烙印。你就是我心头的一枚烙印，历经岁月，不曾淡去，因为疼痛，越发清晰。
3: 我不要你的补偿。

0: 都问清楚了。谭晶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晶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
3: 哎，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0: 他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啊，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嗯，多问几家，我问清楚。哎，这个孙志军跟谭晶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处得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2: 行，你放心，聂总。啊，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3: 哎，小聂。
4: 哎，陈叔。啊，陈叔。
3: 啊，小聂，
4: 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
3: 谭少华？
4: 就是谭晶的父亲。
3: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3: 没事。哎，小聂，哎，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说，
3: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4: 行，嗯，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3: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啊，
3: 我回去就办。
4: 行
3: 啊。

0: 哈喽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从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儿？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儿？什么资料？
0: 关于谭晶父亲的。
1: 啊？
0: 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1: 给谭晶。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
0: 你一个医生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1: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0: 拜拜。

0: 哎呀，你听说了吗？
1: 什么？盛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0: 女朋友？什么？是谁啊？你听谁说的啊？
1: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盛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都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哇，妖艳！嗯，哎，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哇！哎，戴穗。 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嗯，回去工作吧，走吧。嗨，Daisy，Vicky。
2: 我先去忙了，
0: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哎，对，今天下午出院。
1: 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没事。
2: 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2: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2: 好。

0: 平平，你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人告诉我，在泡豆子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2: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0: 我就买了。
1: 洪小雨，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了？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2: 我放了啊。

0: 没那么可怕。
1: 没事啊。
0: 对
1: 呀。要不我来吧，我可以的，其实。
2: 挺一挺行了，就挺一点的。
0: 对。让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1: 我觉得。有你真好。

0: 可以吗？
1: 嗯，装起来吧。
0: 好。刚刚好。
1: 我来拿。
0: 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慢点吃，小心你刺。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好吃吗？嗯。嗯。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嗯。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 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嗯。

0: 笑什么？你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来是为了谢谢你。
1: 谢什么？答应我的事情，你做到了。我该做的事。

0: 等到机会合适了，我会告诉平平。
1: 不急。
2: 哎，你也约过。
3: 哎呦，聂宇胜啊，我等着你交班呢，几点了？
0: 给我吧，谢谢聂宇胜。
1: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0: 好，你们聊。
3: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你说你也是，你这事你说一声，你说了我不就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了吗？我又不着急，你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我不着急，
0: 这是小怪呀。你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为什么爸爸的脸画成这样呢？
4: 我忘记爸爸的脸是不是方的了，等他来了我再画。

0: 哎，VK，我们这都要发配边疆了，还不和我喝一杯？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发配啊，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
1: 。来，你最喜欢吃的，
2: 来，宋总，
0: 鲍鱼红烧肉，
2: 敬你一个。
1: 哎呀，VK 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都一块
3: 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嗯，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
1: 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呐。
4: <笑>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聂医生不挺好的吗？长得这么帅。
1: 可惜啊，这。
0: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嗯，敬叔总。
2: 哪个医生啊？你。
1: 那你喝一口。
0: 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西南大区还得听我的。我好不行啊，行了行了，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啊，听你一个吧。来，想我啊，想我，你们来，你们来看你们。祝你们俩一杯。就我们俩一杯。来了。来，兄弟们，嗯，
1: 肥肉牛，
0: 来，继续吧，嗯。
1: 好好啊，
0: 意思意思啊。
1: 这可多了。
0: 你一直在给我加。
1: 红烧肉怎么样？好，我也可以点个。那谢谢老张了啊！干了，干了，干了！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这次就是说，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嗯，我们在贵州
0: 等着你，
1: 哈哈哈。

0: 走。
1: 走啊，吃早餐。
0: 好，闻着就很香。
1: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前给你吃呀。
0: 中午啊？我哪有你那么清闲？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林医生你好，今天还好吗？
1: 最近情况还好。
0: 没问题。

0: 医生，护工呢？护工他下午才来。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1: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0: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佩佩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不是让你再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不重要，我跟那医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因为我吗？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啊，你也知道。 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有很敏感，所以我就放回来比较好。谭晶，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医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 聂医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腾，
2: 哎，我这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远的人。当时东远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远集团才对啊。
3: 对，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嗯，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了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没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嗯嗯。

0: 军哥，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1: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0: 叶东元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生。我没要。
1: 多少啊？
0: 500万。
1: 这肯定有鬼呀，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东元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出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眼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0: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1: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砸这么大一笔钱呢？
2: 找雷老大，雷老大跑了去找聂东远了。我也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1: 来，给我，你们还拎这个，直接上车。

0: 安全带系了啊，走了啊，
1: 走吧。

聂雨生，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记得我喜欢的款式，我喜欢的颜色，还记得我当年的码数，也感谢你在被我伤害之后依然珍视我和我的一切。

可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走的路太多太长，我的脚已经变大了。时间会改变一切，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0: 知道，原来是这么疼的一件事。光是想象你经历的，你遭受的，就让我心如刀割。我对你说的那句话，成了我日复一日的凌迟。 给你们俩买了早餐，早上多吃了点蛋白质。
1: 谢谢。
0: 萍萍。

0: 变成手动耗了。再加点水会长得更快哦。
1: 我知道，妈妈之前就告诉我了。
2: 那你自己来，我先去查房。
3: 叶医生。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秋意王子傅冰岩，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仁，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12: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啊。
1: 哦。还好了。
2: 就欢迎来到就是欢迎演员舞厅。
0: 热爱舞蹈这是。
3: 宝贝，宝贝。
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5: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5: 你自己选一个。
4: 我不要，你们真的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1: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8: 轮值制。
9: 哇，好难锤啊！
10: 好重这个，
4: 钱不够
7: 是吧？
1: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妈
13: 呀，大单来了！
0: 我们快快快，
1: 炒一本！
0: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9: 炒饭炒饭，
0: 快一点啊！
1: 非常的紧张，
14: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5: 510 ，OK， 390，210。
14: 你声音有点好。
15: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6: 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
16: 我订个位置。
15: 好的，
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7: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7: 再做一碗。
1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鞋子，我平时老是跑来跑去的。这鞋子太娇贵了，我穿不了。
1: 试过了吗？
0: 试过了，不合适。
1: 是大了还是小了？我去换。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怎么努力都没用。谢谢你。

0: 你帮我去处去。好的，盛浩。哎，盛总，叶总夫呀，这个是您签下的，是原来在一个老师傅那儿收的，逾期在家里放着落灰呀，还不如送给总查的有缘人呢。所以，叶总就派我给您送过来了。
1: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那您替我谢谢聂伯伯，改天我当面请他道谢。
0: 好，那舒小姐，再见。
1: 您慢走。
0: 哎。
1: 我已经跟聂雨生说了，让他赶紧跟他爸说，以后不会这样了。
2: 知道你爱喝酒，不知道你爱喝茶。知道话你早说嘛。我外公给我留了些物件，比刚才那些东西强太多了。
1: 我哪懂什么茶呀？别乱想。你伯伯现在身体不好，他们爷俩关系又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不是不想添乱吗？
2: 嗯。

0: 上次就想给你了，以后别在楼下耍等着。
1: 这是你给的啊？
0: 嗯。
1: 以后你要小心一点，我会去查房。
0: 那只能你查我的房，我不能查你的呀。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现在不就在这儿查着呢吗？
2: 以前东远的高层呢，我只查到一个这个叫刘群松的，他吃过你爸的亏，受过你爸的教，所以自己出来以后干了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哎呀，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不会骗他你爸的。
3: 谢谢光临，好吃再来。啊，这边扫码。
4: 就这。
5: 香啊！
3: 我听说这新开了家蛋糕店，评价还挺不错的。
5: 进去看看，
2: 好吧。
5: 哎，这个给你。
3: 谢光临，好吃再来。你好，24，这边扫码。切，装个排风扇，天天往外排油烟。呸！别堵我们家门口，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5: 啊，这边付款，
6: 58号外卖。
3: 哎，好的，稍等。12块，扫码就可以。 您看一下单号。哎，妈，您怎么来了？啊，
7: 我买菜，经过这儿。小梁，您还蛮灵光的哦。
3: 我这是跟人家学习啊。
7: 我先回去了。
3: 哎，妈，梅梅喜欢吃的蛋黄酥快烤好了，烤好我给您送过去。
7: 再见。 平平，喝点水吧。

0: 叶先生来了，那您坐这儿。啊，那您去忙吧。
1: 好嘞，就交给我。哎，好，你也去。冰冰，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赚钱大计。哇，赚钱大计啊！想到没有？哎，告诉爷爷。
1: 最近娘叔叔忙，没来看我，我都没法进货了。哦，呵呵，还在想这个事儿啊？那这样的，你找爷爷啊，爷爷可以投资你。
2: 做生意需要本钱，我的钱不在这儿，在家里的小猪肚子里。哎呦，厉害呀！你还知道本钱啊？你真的是块好材料。这样啊，爷爷投资你啊，以后赚了钱呢，你拿7，爷爷拿3。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爷爷不是别人啊，我是你爷爷。你是凤凤爷爷，你的钱我不能拿。哦，那这样的好不好？啊，爷爷呢？爷爷现在头疼啊，平平来给爷爷揉一揉，然后呢？
2: 爷爷给你算工资，这个工资就当做你的本钱，好不好？哎呦，哎呦，头疼。你给明明给爷爷揉一揉，
3: 爷爷，真的很疼吗？
1: 疼疼，对对对对。
2: 舒服，好舒服啊！哎呦，平平的劲儿好大，啊！好，为了奖励平平，啊，爷爷全部都投资你，好不好？给你加钱。
3: 我不要。
2: 嗯。为什么？怕你妈妈说话是？
3: 你是爷爷，我跟你说，不要钱。

0: 孩子。哎呦，又疼了，又疼了。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再用力，再用力。
1: 盛总，这两份合同法务过完了，您看一下，确认没事的话就可以签字。
2: 好。

0: PC。平平最近怎么样？
1: 维持现状就还好吧。
0: 你呢，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难免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我的。
1: 谢谢。
0: 我跟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而是说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再说了，我的资源、阅历、人脉，怎么都有一些呢？不论是作为你的上司，亦或者是朋友，你有困难，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1: 谢谢盛总。
0: 怎么这么客气？啊，去忙吧。
2: 我和老聂的恩怨就不提了。我客观的说一句啊，老聂这个人霸道、跋扈，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但这件事确实不是他的主意，当时。东远正准备上市，敏感时期，报纸登出来，舆论发酵。他在管理层会议上把 PIR 负责人大骂了一顿，说他们太蠢，不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根本没必要，东远也是受害方，走程序就行了嘛。老聂当时还砸了一个杯子，茶水溅了我一身，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3: 还要茶吗？
4: 不用，咖啡就行。
3: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现在查到的所有东西跟你爸都有关系，还要不要继续查了？见好就收吧。
4: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3: 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4: 那是非呢？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3: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
5: 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雨生也一块儿去。
6: 你是老糊涂了吗？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5: 是，你懂，我错了，好吧？我错了啊！我就不是不是我。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急怎么样，你知道吗？老婆，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嗯，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好吧，一刻都不能耽误。
6: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好，走吧。
5: 不是。
7: 吃了
1: 啦，哎，你俩先吃啊，我去找聂医生说点事儿。哎，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平平，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住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7: 好，好好吃饭啊，宝贝
8: 儿。怎么了？
9: 表情都不一样，会笑的。
10: 那是，你看，
9: 哎呀，真的像你们这个名字，那
10: 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11: 是不是我孙子？你心里有数。这我就搞不懂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跟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12: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的。
9: 张玲，表情可逗了，还是那个人，
10: 他刚生出来，人长成了。

0: 是我儿子平平，需要钱。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 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但是。
1: 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0: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啊？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
1: 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雨胜医生是孩子的父亲？
0: 对。
1: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 你跟聂雨胜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戴思雅，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有什么话说就是。跟他在一起。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2: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咱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那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3: 我有分寸。
2: 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哎呀，你抓紧了。啊，
3: 先走了。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雨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聂雨生来说，也不是很公平的。我知道对他不公平，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办法，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一个。 可以去商量的，教我怎么做的人。我觉得我离开他，就是对他最大的保全。加上我父亲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1: 在我看啊，其实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呢，跟聂家一起抚养平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做法。 毕竟聂雨生也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的。
0: 不可能，我心里有道坎儿，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1: 那么好，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这次啊，你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硬仗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没估算错的话，他们不会一上来就跟你提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们会对你很好，很善意，很客气，然后呢，会要求多见萍萍，关心她的生活，参与她的治疗，给她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甚至赠与你和孩子一些他们的财产。当然了，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聂雨生会同意他们这么做
1: 吗？聂雨生会不会我不知道，聂东远一定会。

0: 喂，你好。
1: 你好，是谭静吗？
0: 我是。
1: 我们是盛达律师事务所，聂宇盛先生想将他名下一所房子赠与你，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签下协议？
0: 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谢谢。
2: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方没有图穷匕现，我们也没必要打草惊蛇嘛。聂宇盛怀柔你，你就对他好一点，就当是逢场作戏呗。
0: 我要第二次去骗他，伤害
2: 你
0: 他。
2: 要聂宇盛，还是要平平？谭静啊，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多强大，不用我说，你比我更加清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
3: 跑跑跑跑跑！
4: 耶，进球了！
5: 耶，进了！平平，看到没？

0: 你想踢球？
1: 我不想，妈妈说不能乱跑。

0: 你也喜欢大黄蜂，为什么？
1: 因为大黄蜂最厉害，最威风。
0: 那你知道大黄蜂什么最厉害吗？它的发动机最厉害。汽车能跑能飞，都是因为有发动机。你也有一个，但是你的呢，有一点点小问题。等你的发动机修好。

0: 你也能踢球。和他们一样，也可以踢这么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也很会踢球，我可以教你怎么踢。来，玲玲，给我看看你的机器人好不好？这个机器人好厉害啊！这两只手是什么时候伸出来的？
1: 变身的时候。
0: 哦，就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哇，在这个时候它能发射导弹啊，这么厉害。

0: 红烧鱼，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再来个清炒菠菜。
1: 好，稍等一下。
0: 多吃点菠菜，可以补气血。
2: 好，好，谢谢。

0: 我有
1: 有
0: 话。
1: 话想，你先说。
0: 好，你的房子我不要。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没有别的心愿了。
1: 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挺好的。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想到什么就跟我说，我也会跟你坦诚。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
1: 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想多跟孩子接近。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我理解。还有一句话，你上次说，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我回去想了很久，这话不对。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您好，您的醋。
1: 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但实际上呢，
2: 你的醋，
0: 好，
1: 是在怀柔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

0: 苏青，哎，聂医生，又来送饭。我来看聂伯伯，怕他想我。
1: 哦，对了，聂伯伯今天派人去公司给我送了一套茶具，我要不要还个礼啊？还礼不用了，你每天送这么多好吃的，他白吃呢。
0: 那你到时候跟聂伯伯好好说，别着急。实在不行，你就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跟 Mark 复合了。
1: Mark 就是盛芳婷是吧？你怎么知道？上回吃饭的时候，大概猜到了。
0: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把我家的钥匙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他家钥匙的事情。你直接问他呗。你们两误伤猜疑也不好。我今天就这么跟谭晶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总是替他着想。
2: 其实我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就直接问了。勇敢。好了，谢谢啊。
3: 谢谢。好了。
2: 凌，你去问你。今儿这都一天了，明天还指着你过来盯着呢。行，反正明天我也得来趟医院。你哪儿不舒服了？哎，都是一些小毛病，回头我再跟你说。
3: 好。
2: 倒是你，怎么又不高兴了？不想说你就先不说。我呀，整天迷迷糊糊的。 但是最起码的察言观色还是有的。自从我认识你，就觉得你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你要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就随时找我。
3: 好，早点休息啊。
2: 拜拜。

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而是平平的父母。

0: 以我对聂东远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1: 送礼物，今天还送礼物了！哎
2: 呦，拍个照片，
3: 谢谢你的，
4: 哇，好棒！

0: 不是，三十九床孙平去哪儿了？孙平是吧？嗯，孩子们都去那边的儿童活动中心过生日去了，你去看看吧。
1: 我总中心啊。对。爷爷，哪个发动机最好啊？你讲发动机干什么？那医生说我这是发动机出了点问题，修好了就没事了。放心啊，爷爷一定叫聂医师。 把你那个发动机啊给修好，修得跟新的一样，好吧？嗯，放心啊，好不好？看，这个车子呢，以后有发动机呢，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啊放在这里，然后这个车就可以。哎，
2: 爸爸。
1: 哎。哎呀，哎。
2: 爸爸。
1: 哎。
3: 怎么样，
4: 爸爸？今天豆芽发芽了，你真的就来看我的？嗯，
3: 豆芽发不发芽，爸爸都得来看你。哎，不行，哎，没事，一会儿爸爸带豆芽回家，咱们再吃。
4: 来，来，冰冰来，
3: 你来干什么？
4: 快来，
3: 你先别，
4: 来来，
5: 我得过去。
3: 来，你先过来，你坐这儿，你坐。
6: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啊！
3: 让他先上，让张军放，让他把儿子放出去。
6: 你怎么回事？
3: 你三嫂，你三嫂，
6: 你走。
3: 你怎么回事？孙大哥，
6: 你想干什么？
3: 孙平，姓孙，这我儿子。我今天把话跟你撂在这儿啊，给多少钱这家我不卖，听懂了没？
7: 你照顾他了什么时候？你照顾他多久了？你，
6: 我养的。
3: 你养的？
6: 不是你养的什么？你这保安来。
7: 不要不要！
3: 不是，
6: 什么？
3: 你这个冒牌爹，你又什么资格说话？
6: 你说什么呢？
7: 你这个冒牌爹！
6: 你。
3: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我儿子，
6: 那什么你？
3: 这孩子还在呢。
6: 你别指我啊！军哥，你孙志杰，你怎么的？
7: 你先回去。
6: 你别跟这瞎掺和。你这叫谁吗？来，这正愁人。
3: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
7: 老师，别瞎了孩子了。
3: 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7: 你怎么就这么干吗？
3: 不要来了，我到现在给你脸了。
6: 不要不要不要！
3: 你叫保安，你叫警察，叫
6: 警察。
2: 少爷，你今天那么开心，就在玩开心了，好不好？叫保安，叫保安！叫保安，叫保安！我的拉走！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没事吧？叫医生！平平，呼吸，平平，呼吸，平平，平平，平平。
8: 医生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
1: 就是个地痞流氓，什么玩意儿？这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他是地痞流氓，你还跟他较什么真儿啊？那值当吗？啊！
1: 你打个电话给乔律师，让他赶紧办点事儿。
0: 好，
1: 几天的这事儿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没错没错，的确有几天没有联系了。
1: 快快快快！
0: 好好，
1: 快
0: 联系。

0: 从平平肺部感染的情况来看，经过治疗已经有很好的缓解，也没有感染主动脉瘢的迹象，所以只要等炎症消了，就可以动手术。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有希望就好。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菜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3: 篮球天才谢一舟，
4: 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
5: 可爱神动林心源。
2: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草台班子又如何？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正义的就是团魂吧。
6: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2全员已就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咦，贼辣贼辣的，
7: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当时间成为动词，生命。 便有了史诗般的厚度。有故事的树，就在那里。看沧海桑田，听岁月回响，述说中国，品读人间烟火里的苍翠风华。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嗯，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4: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就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5: 在黄淮的这个转将来的这个技术值下来了，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4: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
1: 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
0: 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2: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1: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2: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1: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2: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1: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2: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3: 当时我们

0: 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汉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汉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1: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2: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1: 一亩地70-80斤？
2: 哎，那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3: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天，就是说低产天低产田。所谓地产天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地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0: 1991年，为了进行汉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3: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汉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汉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尽。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3: 汉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0: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3: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4: 深度是深松50。
3: 深松50。
4: 嗯，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3: 对对对，
4: 很好。
0: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4: 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丰，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丰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和它扛。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丰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0: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4: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

0: 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可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2: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值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3: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就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3: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长的，你看这个还能看出来，
3: 这都是羊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3: 这都是羊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3: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5吨羊肥，一亩地5吨羊肥得施进去。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万元。
3: 金奖呀银奖呀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1: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3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0: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1: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0: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1: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0: 这是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2: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内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1: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2: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1: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0: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 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1: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六十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禽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0: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2: 我们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1: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3: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们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进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1: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0: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2: 对，
0: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去的使用，
2: 对
0: 我们保障前期和后期这个大豆的这个稳定生产，都是起到一定的非常非常有力的保障作用。
2: 哎，就关键我这个好易操作，
0: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2: 随时可以咬。
1: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注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2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2: 对对对，放着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0: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石，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石，
2: 撒石很不方便，
0: 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0: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2: 它能够节省肥料。
0: 对
2: 啊，能够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0: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1: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0: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3年前他种植了近100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渍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4: 这一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哎，我们也起到了这个

0: 整台效果非常好。
1: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2: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1: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
2: 掌握了，对，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交一号棚就交一号棚，想交二号棚就交二号，非常方便。
3: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2: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提花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费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的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4: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7: 该我们了。
5: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8: 秋意王子傅冰岩，顾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7: 篮球天才
8: 谢玉洲，高冷队长郭晨阳，温柔暖男周洋，可爱甜豆林心人，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7: 草台班子又如何？
8: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0: 我就是少年，有种少年有梦。
8: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5: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1: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2: 穿业余舞厅，
11: 热爱舞蹈，这是。
13: 宝贝，宝贝。
1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 你自己选一个吧。
11: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1: 你自己选一个。
14: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3: 我当你的小弟，
14: 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5: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6: 轮值制，
14: 哇，好难锤啊！
17: 好重，这个
14: 钱不够是吧？
18: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5: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0: 岩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2: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6: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7: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0: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0: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21: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0: 很难。
22: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23: 我们的都没来。
22: 没有，
17: 这个就是现实啊。
5: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古柏，也许不是简单的一棵树，而是华夏文明挺立着的历史。很多年后，你站在树下，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枝叶筛落的阳光，还有祖先的凝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
0: 湘西持续升级夜游业态，推动旅游从日间过境观光转向全天候深度体验。
1: 湖南通过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破馆际与区域壁垒，推动优质文物下沉。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

0: 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该实施意见已于8月15日正式印发，有效期5年。
1: 实施意见明确，湖南将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领域，建设集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明确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培育5家左右链主企业。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主企业，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2: 出台实施意见，是我们顺应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趋势，加快解决我省新不足以补旧、增不足以补减发展难题，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动作为，将有效推动湖南优势装备产业跨界延伸、迭代升级，加快补齐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链关键短板。
1: 发布会介绍，湖南将强化区域错位发展，长沙重点聚焦机器人本体、高端控制器和具身智能算法研发，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展电机电控、精密关节和通用元器件，邵阳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线束，岳阳重点发展伺服电机，常德重点发展关节连接器和数据服务，益阳重点发展碳基复合材料，郴州重点发展服务消费机器人，永州重点发展关节模组，娄底重点发展精密柱段构件和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
3: 我们将编制产业链的全景图和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清单动态发布，紧缺人才，尤其是高精尖方面的人才的目录，统筹财政、基金、信贷、担保、保险等方面的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硬科技统筹各个市州差异化、特色化、因地制宜的发展。
1: 实施意见提出10大重点工程，分别为链主企业培育工程、优势制造能力转化工程、产业链闭环工程、产业集聚提质工程、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应用场景开放工程、创新产品培优工程、数据算力支撑工程、人才引进培养工程、财政金融保障工程。
4: 分阶段、分领域推进湖南省人工智能加10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鼓励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重点高校推行100%全赋权、先赋权后行权等模式，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
5: 当前全球高端制造竞争白热化，智能机器人成为大国科技博弈、产业卡位的核心赛道。湖南没有盲目跟风扩产能追热点，而是走出了一条以本土特色场景养技术、以完整产业链强优势、以精准新政谋长远的差异化突围之路。
6: 先说一枚轴承。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对无人机、人形机器人等高端装备而言，高精密微型轴承更是决定运动精度与使用寿命的核心部件。耒阳煤贝达把高精密微型轴承做到全国前3，打破日德垄断，产品直供大疆、华为等头部企业。针对人形机器人手指关节、旋转执行器等场景，企业还开发了专用系列产品，并计划投入9000万元进行设备升级，深度布局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赛道。今年8月，润泽智能企业产业园与衡阳高新区联合建设湖南具身智能通用元器件制造基地，煤贝达作为精密轴承领域的领军企业被纳入重点配套体系。
7: 链条手指特微型，它小，它的灵敏度，所以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针对这一块的特殊的改进，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像批量量产的这个能力。
6: 再看一颗心脏，位于江华的湖南国梦科技生产的扫地机器人电机占据全

0: 球30%市场份额。目前国梦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而是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向眼下产值仅有数百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接榜省工信厅人形关节电机项目。目前企业主导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600万元的产值对于去年总产值达到8.3亿元的国梦科技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企业仍然愿意每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的研发经费。一台人形机器人需搭载30多个电机，这一赛道的市场空间正加速打开。
1: 我们现在呢，主力打造前沿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达，为以后跟 AI 智能这块接轨，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还有融入到这个我们国家的15发展这个方向里面去。
0: 湖南立足智能网联技术积淀，实现技术跨界平移，场景精准落地。湘江智能最新迭代的空地联勤智慧交管无人车，打破传统地面巡检机器人的局限，实现无人机空中广域巡查加地面车精准复合的空天协同作业。全套感知算法、算力控制系统均为本土自研，可用于交通事件快速处置、交通安全普法、交通违法取证等场景。
2: 目前，湘新区已聚集舍弗勒、西迪支架、中国汽研等220余家优质企业。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智能网联技术，不断拓展无人车在应急安防、城市治理等多个场景中的应用。
0: 下游产品。湖南把一个细分市场做到全球前列，衡阳惠迪死磕擦窗机器人，积累了130多项国内外专利，2025年光研发投入就超过2000万元，还实现了国产芯片替代，现在产品远销48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市面上普遍存在的擦不干净、流水渍、边框漏擦等问题，企业分别研发了湿擦技术、方形无死角擦窗机和高速擦窗机，清洁效率较同类产品提高1倍，擦窗时间缩短1半。
3: 2026年的整体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今年上半年我们销售呢同比增长了55%，出口订单增长35%以上。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有20多条生产线，日产能达到2万以上。
0: 机器人要互动，还需要大模型来配合。长沙博吉生命打造的情绪陪伴机器人小博，校商01搭载华为升腾算力，在去年世界计算大会发布。不仅在机器人领域突破，企业研发的思秒 AI 大模型，5分钟可以完成中医望闻问切，踩中人工智能加医疗康养风口。
4: 我们的战略很清晰，不做身体，做大脑；不做运动员，做教练兼队医。我们的具体定位就是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大脑、能力中枢和行业解决方案商。
0: 把这些组装起来，湖南机器人产业结构亮点就清楚了。2025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约500亿元，近3年产业综合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高出全国近10个点。全省集聚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00余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余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50家。全省已形成以长沙为核心、株洲、湘潭、衡阳、岳阳、永州协同的空间格局。
5: 告别传统重工业单一标签，长沙经开区近年来冲刺电子信息产业新风口，靠着本土硬核企业的强强组合，跑出了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6: 这是我们一个车规级的主控芯片，你看那个大小比我的指甲盖还要小一些，但是它里面集成了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然后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识别感知这些路况。
7: 产业升级核心靠硬科技，扎根长沙经开区的国科威是湖南本土的芯片实力派。我们家里的智能电视、智能家居、安防设备很多都藏着国科威研发的高清解码智慧视觉芯片。企业主打终端一侧的 AI 研发，让智能设备都装上超级大脑。
6: 因为在端侧的话，我们的数据就在自己的终端产品上面，没有传到云端，所以这个数据安全得到保障。它在无网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行一些 AI 模型。
7: 再好的芯片也需要适配优质操作系统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以往芯片和系统适配耗时久、成本高，是很多科创企业的一大难题。随着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落地园区，这个痛点被逐步破解。国科威多款芯片完成与鸿蒙系统适配，拿下多项开源鸿蒙官方认证。双方联合研发的知天下电视办学机，插在普通电视上就能变身智能学习大屏。
8: 之前的这种芯片，它只能够跑在国外的操作系统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帮它把它的这个芯片和模组能够安全稳定的跑在鸿蒙的系统上面，能够把这些功能都凸显出来。
7: 链上协同绝非企业单打独斗，长沙经开区针对性出台扶持政策，为芯片研发鸿蒙适配、科创成果转化提供配套支持。依托鸿蒙创新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芯片系统适配周期从原来的一年最快压缩至3个月，创新门槛大幅降低。从重工制造到数字科创，如今的长沙经开区不再只有钢铁巨兽，更有自主可控的中国芯片。
9: 电子信息产业目前是我们三大产业里面增速最快的，在1到6月份的话，我们是186亿，接近增速是20%的增长。
10: 依托独特山水与土家民俗资源，湘西芙蓉镇凤凰古镇持续升级夜游业态，推动旅游从日间过境观光转向全天候深度体验，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一镇一古城，以夜色为媒，以文化为核，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
0: 采访团来到张家界凤凰黄金旅游廊道中段的芙蓉镇，穿镇而过的瀑布与古色古香的吊脚楼相互辉映，构成了芙蓉镇独特的美景。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穿梭于青石板路铺成的古街巷，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土家族民俗文化。
11: I saw Phu Rong on social media. I went curious. And so why not? It's a nice place, beautiful, authentic. It's quiet. It's not like Beijing, peaceful.
0: 为了进一步延长景区运营宽度和广度，景区持续丰富夜间旅游产品供给，新增更多夜间演绎，打造摸泥狂欢派对、山水音乐会等活动，增强游客的互动性，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12: Really comfortable. I like so much the views of the village and whole China.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The city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atypical.The view of the waterfall is really incredible.
0: 依靠独有文化内核持续引流，芙蓉镇景区从白天过路游变为夜间目的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占比超过20%，夜间综合收入占比超60%，夜间成为消费主时段。
14: 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以后，那么这个国际友人的。就是成倍的、翻倍的这个增长，这种风情呐、人文呐、这种山水呀、他都觉得是最新奇的，引入老百姓最原生态的生产生活场景，让他体会我们这个古镇它的千年文脉和千年人文。
0: 离开芙蓉镇，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城凤凰，搭乘磁浮俯瞰沱江，游览古城风景。夜幕降临，沱江两岸万盏灯火次第亮起，吊脚楼飞檐翘角在灯光映衬下古韵盎然。采访团沿着沱江一路调研凤凰古城夜经济消费情况，不少国内外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沱江夜游，两岸吊脚楼灯火如画，一步一景，夜游产品串联古城旅拍、特色美食、文创购物、民俗休闲等业态，推动凤凰旅游从白天观光向日夜联动深度体验转型。
15: Very nice and relaxing. Relax in the boat. Yeah.
16: The boat was comfortable but very noisy because it's very crowded with a lot of people inside. The view are beautiful and enjoy so much.
5: 长久以来，头部大馆火爆，中小型博物馆门可罗雀，区域内文博资源不均衡、服务不均等，是全国文博系统普遍存在的痛点。近年来，湖南通过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破馆际与区域壁垒，推动优质文物下沉，送到居民家门口。
17: 这个暑假提至焕新开放的湘潭市博物馆人气十足，升级后的湘潭故事展和新推出的从隐山到韶山专题展新增文物近万件，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18: 没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有商朝的青铜器，还有那个以前远古时期的一些瓷器，就感觉就是耳目一新。
17: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背后是湖南推行的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通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的通道，破解市县中小博物馆缺藏品、缺人才、缺运营能力的痛点。从隐山到韶山展览由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带领湘潭市博物馆团队共同打造，在策展过程中，省博物馆借出了包括镇馆之宝、商代史行铜尊在内的170多件文物，还将学术研究、叙事逻辑、展陈手法等经验倾囊相授，帮助湘潭市博物馆建立了一支合格的青年策展人队伍。
19: 现在呢，通过省级的统筹调度，大量的优质文物资源真正的流动起来，让我们的展览策划有了底气和支撑，让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呢，从等着安排变成了主动创新。
17: 在市级馆提档升级的同时，这套大馆带小馆的书写造写机制还在向县级延伸。岳阳市博物馆不仅自身向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上百件珍贵文物以充实陈列，还帮助华容县打造一城三千年华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
20: 依托联动补齐了我们的资源短板，极大提升了展览的观赏性与历史厚重感。自开展以来，展厅接待市民游客2万多人次，较以往人流量提升了1倍以上。
17: 截至今年6月，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在全省实施博物馆提质改造项目8个，统筹调度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借展2316件套，统筹推进巡回展览、基层业务帮扶等各类联动项目25个，直接带动基层馆人气成倍乃至数十倍增长。
21: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字文博大平台建设，持续优化事业单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高校与博物馆深度合作，为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自立支撑。
10: 昨天，吉首市大兴寨水库成功取出一根长达29.41米的完整碾压混凝土新样，刷新了国内外同类坝型取新纪录，标志着大坝施工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7: 大兴寨水库是一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本次钻取作业选在大坝核心断坝，新样垂直穿越10个碾压土混凝浇筑层。经现场观测，这根长29.41米、直径249毫米的新样整体结构完整，表面光滑致密，骨料分布均匀，各浇筑层结合面咬合紧密，粘结牢固。
3: 就说碾压混凝土它是一层一层的上升的，就每一层之间的结合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能够一次性取出长新就29.41米，这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个层间结合的质量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17: 大兴寨水库地处吉首市矮寨镇大兴村境内，地质条件复杂，岩石破碎，溶洞发育等问题突出，项目团队多次组织专家论证，精准定位地质薄弱点，对大坝进行基础加固，同时研发智能温控系统，通过预埋测温元件、循环通水冷却等技术，严格控制混凝土温差，从源头上杜绝坝体裂缝隐患。
22: 我们将在9月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工程，12月份完成大坝收尾工作。
17: 大兴寨水库于2022年6月开工建设，全面建成后可解决吉首及周边区域50万人的安全饮水需求，保障2.47万亩耕地灌溉用水，将区域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到50年一遇。
7: 古树文化系列纪录片《述说中国》第一集《与时光对望的古柏》今晚7点半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述说中国》共分为5集，每集约35分钟，聚焦柏木、槐树、桑树、榕树、银杏这5种烙印在中国人生命图谱中的树种。节目拍摄足迹遍布全国19个省区市，是广电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今晚播出第一集《与时光对望的古柏》。
1: 晚上好。立秋过后，南北方的气温差异逐步的拉大，北方高温明显减少，而南方暑热依旧强盛。像是今天下午3点，我省大部气温都是在三字出头，局部地区突破了高温线。那么未来几天呢，湘中湘北局地有高温天气，而且不少地区相对湿度较高，湿热交织，体感会比较的闷热。此外，未来一周省内多热对流天气，湘南雨日较多。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湘南还有湘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落下。明天晚上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湘西南、湘北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了。长沙小雨，25到34度；岳阳多云，26到34度。湘潭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株洲晴转小雨，26到35度；衡阳小雨，26到34度；益阳多云，25到32度；常德小雨，25到34度；张家界小雨，23到35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邵阳晴转小雨，24到32度；永州多云26到35度；郴州雷阵雨25到34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1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小雨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小雨26到32度。
1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后墓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

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把时间浓缩成你抬头的一个瞬间，你就能看见古树。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们能感知到的一切信息。在这片土地上，年轮无声，却晕染着属于中国的那些生动故事。

0: 古柏，也许不是简单的一棵树，而是华夏文明挺立着的历史。5000年前，当皇帝的手把幼苗按进黄土，文明的重量随着根系开始蔓延。很多年后，你站在树下，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枝叶筛落的阳光，还有祖先的凝视。
1: 皇帝手之柏是很神圣的一棵树，我是非常有幸能够作为它的保护者之一。我们经常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活的见证就是这个古树。皇帝手之柏应该是现在最能见证、最源远、最悠久的一个树木了。
0: 古柏的根紧握5000年前的土壤，枝叶却陶醉在今天的空气中，这让历史的飘渺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有趣。

0: 在中国现存的500多万株古树里，超过5000岁的只有5棵，竟然全是柏树，还都是侧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株古柏，约5000年，学名叫侧柏，是北方地区典型的一个乡土树种。过去在黄土高原，柏树是很常见的一种树种，也是黄土高原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森林树种。由于其木材坚硬、耐腐、根系发达，再加上其耐旱、耐寒、耐瘠薄等生态学特性，这些特性造就了侧柏的长寿性。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生长在许多严酷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山梁、虎崖、石崖，甚至过火后可新生。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松柏之志。
2: 百岁仙虽然小，人称圣帝，有文奏造了字，名扬天下。苍生也曾造字，万代文化。出生地百岁仙，养不老家。
3: 这棵树就是我们全国5棵5000年柏树之一的仓颉手指柏。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亲手所知，也是在他的见证下，仓颉观鸟记虫文，创造并整理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在我们仓颉庙的前殿就陈列了一通碑石，名叫仓圣鸟记书碑。
0: 仓颉所造文字流传下来的这28个字，这是中华文明黎明前的第一把篝火，传说他亲手种下的柏树作为时光坐标，让后来者得以看见远古并非神话，生命曾经在场。

0: 我是2018年大概9月份到这边就工作了，来了之后，反正第一眼进来，映入眼帘的先是这些参天古柏，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
1: 5000年的一个参天水之柏，跟我们中华文明几乎是同岁的。

0: 我们这边当地有特别多的一个村民，他就在我们仓颉庙工作，他们也是作为仓颉庙的一个守庙人的后裔。
1: 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为仓圣爷守庙的，这个是东汉延熙五年记录祭祀仓颉盛况的碑石，这上面有府民物件。当年祭祀仓颉活动结束了以后，从我们村选了五户人家，这五户人家免除了徭役赋税，让他们守庙护庙。
0: 我们仓颉庙历朝历代它都有对于仓颉庙的一个保护，包括我们近代的话，就是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当时为保护我们仓颉庙的古柏，也是立下了一道保护文物的手令。
2: 时间跳转到1948年冬天，当时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就设在仓颉庙，有战士为生火做饭，攀折古柏枝桠。彭德怀司令员听闻之后，就专门签署了仓颉庙古柏保护令。这段故事至今仍有亲历者。

0: 他们有个炊事班，为了生活做饭，他那个架子把这个杆子一板把这个杀下来，但是彭德怀是知道这以后，他就颁布了保护文物遗址那个立法。
1: 如今，黎明所在的这片黄土高原已渐渐有了新的绿意。
2: 近两年，手指柏它长出了很多很多的小树苗，手指柏的子种，它的活力是非常好的。
1: 2020年，仓颉手指柏子种搭乘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进入太空，开启了航天育种。一部分太空柏苗已回到故土，在古柏旁茁壮成长，准备迎接下一个5000年。
3: 《论语》里面讲，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古柏它是四季常青树嘛，在中华文化中啊，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象征着文明积淀的深度与传承的韧性，厚德载物的包容与持久。古柏彰显的不是刹那辉煌，而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拂晓时分。皇帝和仓颉的一转身，部落时代的篝火燃成余烬，旷野中飞舞的火星点燃了秦人的希望。公元前316年，秦王的目光越过秦岭，落在蜀人开凿的金牛道上，而臣民们也追随着王的雄心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崔琅呢，有着蜀道明珠之称，它是金牛道上最精华的一段，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最早一次栽植呢，是在秦始皇时期，一直到我们如今。
2: 蜀道狭义上讲，指历史上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翻越秦岭巴山一系列关一大道的统称。其中金牛道在众多蜀道当中，其自然景观和历

0: 史价值最具代表性。翠云廊就在金牛古道之上，先有金牛道，后有翠云廊。
1: 翠云廊该有怎样的想象，和填满脑中翠绿的诗意，才能想出这样的名字？清代建州知州乔波以翠云廊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的唯美，从此定格。
2: 翠云廊在我们建国县境内一共有151公里，涉及9个乡镇，县城古树7804株，其中古柏7778株，最长树龄是2300年，平均树龄都在1000年以上。
3: 它叫拽大柏，要6个人才能合起来。它叫张飞柏，据说是张飞任巴西太守时所植。它叫夫妻柏，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它叫建国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具有松树和柏树双重特性，妥妥的国之珍宝。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树它最怕什么东西？
4: 火。
3: 对，最怕火，一颗火星可以毁掉万亩林区。我是今年退休的一名森林警察，我过去的主要职责是森林灭火、保护古柏，给群众讲解森林防火知识。我们建国的古柏守护了这条树道千年，而我仅仅是他们历史长河中38年的一个守护者。守树这件事，老祖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人，都要清点好当地古柏的生长和生存情况。我们建国县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交树交荫制度。
1: 点树交荫，这是延续了500多年的一个庄严仪式。新官上任得策马300里，一株一株的清点古柏，记录在册。离任的时候，将携着继任者再重回到林中，依着册子核验，树木无损，那才能将官印郑重交接。一任县令，也就不过短短数载，一株古柏，却历经了无数的寒暑。正是这种让人感动的坚守，让7000多株古柏木在历史的尘烟中傲然挺立。
5: 我们翠云廊的古柏，它是自然生态资源，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史。历经多少年呢，来讲述人类发展啊，文化变迁啊，保护柏树，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对家园故土文化的守护与深情。
3: 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留念这片土地。
2: 我守护了他们38年，别墅还有下一个千年，我们还有下一代也要继续的守护他们。
1: 岁月在更迭，看日记的人成了写日记的人，写日记的人成了日记里的人。
3: 今天我正式将我的巡护工作移交给黄玉军同志，请你继续尽职尽责守护好翠云廊。移交人杜文波。
6: 我一定传承保护好这片土地。黄玉军。
1: 从明代官民相禁剪伐的禁令，到今天系统化的保护制度，在绵延300里的苍绿中，守护就是这里固执的传承。

江南，那是空气和水波里都荡漾着灵动的地方。这里的柏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和翠云郎的绵延成后截然不同，是不是人类总在群体共振与个体觉醒的张力间寻找平衡？

0: 相传2000年前，东汉大司徒邓禹在苏州手植下了这四棵柏树，岁月荏苒，其中三棵柏树接受了雷刀电斧的洗礼，竟也都存活下来。残存的树皮上抽出了新的枝桠，上演了一场生命突围的好戏，活成各形各态。乾隆皇帝南巡至此，也被他们的形态所震撼，就赐名青奇古怪。青柏貌如翠柏，奇柏半朽如掌，古柏体似螺旋，怪柏卧地三曲。
1: 我特别崇拜两个老师，一个胡冠中，一个黄永玉。1973年11月11日，我带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画青奇古怪，一直画到5点多。黄永玉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明义啊，我今天的力量没用完。”因为他看到这个树太伟大了，太感动他了。
0: 这树啊，似乎总与画家有着某种特定的缘分。青奇古怪，这四棵柏树肯定是挑剔的，他们选中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位狂士，一个顽童。这一场跨越2000年的美学盛宴，真是棋逢对手，恰逢其时。
1: 黄永玉画喜色的，这优美的姿态一定不能让它变形，那它跟真的有出入。黄永玉说：“我画过多少树了，我最喜欢画树了，但是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柏树，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都在这四棵树里头体验出来。”吴冠中呢，这有抽象的，他就要拿抽象的形态更充分地发挥它的魅力，更美，更有富于代表性。吴冠中到青奇古怪大概来了4次，他说这树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气，中国人积累，中国人什么困难都克服得了。
0: 青奇古怪，借来人间四两墨，再以吾皇两杆笔，一笔落下，满纸行魂，可是破呢？1955年，刘海粟来了。年近60的画家，面对四棵古柏，展卷挥毫，一气呵成《青奇古怪图卷》。并在画尾题下：“青奇古怪去如此，烽火雷霆皆不磨。”
2: 我父亲呢，他说：“千年的古柏还在发芽，还在蓬勃，非常旺盛的这个气象。”他说：“我也要像年轻人一样，精神勃勃的来展示我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来支持我的精神创作。”所以他喜欢画这个青奇古柏。57年的时候，他中风，半身瘫痪，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的。但是呢，他说一个人的身体瘫痪了没有关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千万不能瘫痪。就是我们的松柏，他尽管这么老，但是他还是屹立在那里。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要像他这样的生存下去。才有意义。
0: 青奇古怪这四棵树，硬生生的在岁月中活成了一座美学丰碑，每天在温柔的注视着江南烟雨。

0: 后来呢，到他晚年，他还想画千奇古怪。后来可惜他就是晚上身体有点上火，不能再来了，所以他蛮遗憾的，他还念念不忘苏州这个四棵大树。作为我们下一辈的画画的艺术家，要学习长辈们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为艺术奋斗一辈子的精神。
1: 柏树呢，变幻莫测的这种形态，恰恰也是呢，在形象以外的一种精神的传达。柏树的坚韧和人经过波折之后能够挺拔不屈的精神啊，达到了高度契合，鼓励人们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生命的活力，而这种契合就是我们对人生哲学的诠释。
2: 千奇古怪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高峰，也可以讲是里程碑。在千奇古怪的形式构成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文化根脉生长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无论是大富贵家国情怀，对于世事的感怀，对历史沧桑的感怀，都在这个树当中体现出来。

很多年，这古柏树下站着的都是不朽与坚守，藏着的是诗画与哲学。那时间在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0: 天水，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这里的清晨总会带着几分穿透时空的神圣感。天水伏羲庙，中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就掩映在一片古柏当中。
1: 据记载，伏羲庙原有古柏是64棵，现在存活下来的有28棵，年龄最小的是450年，年龄最大的是1000年。这些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补栽，目前呢总数呢是64棵。伏羲庙的64棵柏树对应的是64卦，因此呢，我们天水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卦柏。
2: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功绩有很多，画八卦，制定嫁娶的礼仪，教给百姓怎么渔猎、农耕。伏羲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先民从蒙昧到文明的标志。
3: 伏羲文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伏羲的先天八卦里面所包含的辩证思维，这不仅是伏羲留给咱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哲学思想武器，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天水伏羲庙的树，每一棵树都是一个文化符号，表达着后人对伏羲的一种敬仰、一种虔诚、一种缅怀。

0: 当树变成了木，柏树也会有新的形态。
1: 这是您家家人员的作品，中间的这个龙呢，你看它是龙身，这个 S 型盘曲，是一种叙事向上的这样一种姿态，体现我们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姿态。我们用这些裤子的柏树做了一些围栏，做了一些柜凳，相当于呢对枯死的柏树又做了二次的利用，其实呢也是对柏树生命的一个延续。
0: 你看那凿刀起落间龙凤砍窗的雕工出神入化，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巧夺天工，是不是也是人与树之间持续千年的一种默契与约定呢？

0: 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文字呢是一种符号，文物呢它就是一个实物，只有树木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在它的年轮里一圈一圈的会告诉你，这一圈是汉朝，这一圈是唐朝，这一圈是清朝，它记录了历史的一个活的史书。白树它四季常青啊，寿刻千年呀、啊，死而不朽啊，这是一种蓬勃向上、顽强不屈这种性格。我们说复兴，复兴嘛，中华民族经过几次苦难，然后又有几次崛起，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个不朽用在事业上，用在一个民族上，用在一个国家上，它都可以。那么植物在生命里的白树是最好的象征。
1: 当人类在感怀人生百年的时候，古柏像沉默的智者，静观千年的风雨，将时间的抽象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年轮。我们书写很久的，正是因为我们渴望拥有那样的一份从容。如果有机会站在古柏的面前，能否平静地自问，我们的生命该如何铸就自己的苍翠？

0: 自周天子在宫外立下三棵槐树，令三公九卿面槐而朝。槐就不再只是一棵树，它成为古代中国礼制中庄严而神圣的象征。无数人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从庭中的槐树走向远方，槐树成了起点，也成了归处。
1: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3: 文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4: 25了，
5: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60了吧？
5: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8: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9: 好，我出去了啊。
10: 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3: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1: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2: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动了吗？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8: 十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9: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7: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密码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9: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师父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

0: 戏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9: 咦，停咬，前情回顾。
10: 梦梦，你身上何时多了个印记？
11: 什么印记？
10: 像只鸟。
12: 你背上的这个印记都是颇为独特。
11: 圣上说的是哪一个？
12: 这图你可认得？
13: 最最厉害的神鸟，
14: 哥哥，你也给我画一只，画一只比玄鸟还大的。
15: 不行，夫君要先给我画，要画红色的玄鸟。

死了个虚题，你就心痛了。当年大宁铁骑屠戮我中脘族人时，你可知我剜心之痛？我与你中脘与大宁不共戴天。既然这血海深仇算不了，那朕今日就用你的命，给这场恩怨做个了断。

0: 上，妈妈。
1: 大明河中晚的杀戮还不够多吗？请圣上放一妻一命。
2: 朕亲手赠你的法子，你竟拿它来逼朕。
1: 我知圣上痛恨一妻，可我无法看着他死。更无法亲眼看着大宁和中晚的仇恨加深。
2: 左相国是护驾而死，今日朕又不杀他，还有何颜面能够守江山护黎民？今日便是他的死期。住手！
1: 我护隐妻也是为了大宁着想。
3: 圣上，孟庭辉蛊惑军心，万不能放了这个罪魁祸首。
4: 臣恳请圣上诛杀中晚公主及其余党，以安天下。
5: 圣上，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今日绝不能让他们踏出圣祖殿半步。
0: 韩念，当真要赶尽杀绝吗？
6: 圣上，当年为斩草除根，方才有今日之祸，万不可重蹈覆辙。
0: 支书，你明知道嬷嬷不会加害圣上，求你们。
7: 臣等恳请圣上诛杀中晚公主及其余党，以安天下。

我们一刀一断，死情也了，但大宁山河一寸不染。放他们走，圣上。

0: 严掌柜，孟大人当真会复国攻打我们大明吗？严掌柜，
1: 不好了，不好了，要打仗了！我边关的亲戚说看见敌军了。
0: 哎呀，那咱赶紧去囤点粮食啊！这要真……

0: 太傅不必多礼，请坐。
1: 想必太傅已经听闻，朕昏君这个名号了吧？
0: 依臣看，圣上是以江山为举，以仁德为饵，此乃大志。朕听之书提及，圣上将颁布中脘新政，凡归顺者废奴籍赐良田，许入仕科举中官。此举定会让中脘移民感受到诚意。骂名朕担着，但这天下奇举。 必须按朕的规矩想。
1: 圣上莫非要御驾亲征？
0: 如今两相空缺，朝野动荡，况且北检狼子野心，勾结中脘余党加害于圣上，此行必定凶险，群龙不可无首。朕今日请太傅前来，正是想请太傅坐镇朝堂，总领六部，稳固朝纲。朕那日在圣祖殿放走尹清，并非是为了孟庭辉。 尹清乃是中脘移民的统领，若在大宁圣祖殿杀了他，必定会引起移民之恨。届时大宁面对的乃是中脘和北检合围之时，北检之仗必然要打，那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况且那日孟庭辉也是在拿性命相赌，他在赌朕能寻得第三条路，一条不同于父皇处置两国恩怨纷争之路。太傅教我帝王之术时说过。
1: 真正的天下共主，拥有吞吐山河之力。朕欲一统这四分五裂的天下，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太傅可愿助朕，只此棋局。臣曾言：天下为棋，君为棋手。 臣愿为圣上只此棋局。臣十年未上朝堂，真是没想到，臣还能为圣上分忧，为我大宁尽一份力。
0: 有太傅坐镇，朕在外征战便无后顾之忧。
2: 从即日起，太傅执政，总领六部，
3: 臣定不负众多，
2: 定竭尽全力维护好大宁的朝堂，等待圣上开选。
0: 圣上，尹清等人已潜入锦州中脘旧地，北检虽边境陈兵却按兵不动，
2: 夜袭重军在青霞关演武示威，
3: 太师骑兵夜袭冀州大营，焚毁我军三座粮仓，烽
0: 烟四起，刻不容缓。
2: 大宁将士三路齐发，
0: 沈直书，你率军直赴夜袭，告诉夜袭王，与大宁为敌为友，他自己权衡。
2: 臣领旨。
0: 狄念，你率精锐直取台水，七日之内势必破城。
2: 臣定不辱使命。
0: 圣上，二王子尸身一旦归国，北检定会借机发难，届时我军腹背受敌。
2: 不必等北检来，三日后，朕率兵亲征北检，朕会让他们知道。
4: 大宁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践踏的。末将请为先锋，左相国对末将恩重如山，末将当为他报仇，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5: 好，
4: 将士们，如今强敌环伺，退一步是山河破碎，进一步是铁骨筑城。朕会与众将士们共存亡。 守我疆土，护我子民。

0: 公主，这是你儿时常居住的行宫，可还记得吗？
1: 在梦里见过。
0: 这里供奉着中晚皇室宗亲和忠烈的灵位，每到子夜都能听见他们的哭声。
1: 中晚灭国后，行宫也被大宁忽略，我们便暗中驻扎于此。第一晚，很多族人都被幻听披风。
2: 上官先生，老族长已恭候多时了。

0: 老朽等了十多年了，终于等到公主回来了。
1: 您是老族长？
0: 你真的是公主？公主真的回来了？侄儿祖老，如今只剩老朽一人的，公主竟还能记得老朽，老朽便是死也值了。

0: 请公主滴血于族谱，投入祭坛，在玄鸟前宣誓赴我河山，以告慰惨死的亡灵。
1: 公主归来，赴我河山。公主归来，赴我河山。公主归来，赴我河山。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慕容瑶，以公主身份下令，中晚国永不复立。
3: 公主，
0: 公主，你毁了中晚子民的希望，若不复国就是背叛先祖。
2: 活着比排位重要，我只想救中晚国的子民。
3: 玄鸟不灭，血月永存。待我血染祭坛之时，玄鸟必将彻底苏醒。
4: 玄鸟不灭，血月永存。求玄鸟睁眼，赐公主复活之心。
0: 公主，老族长的两个儿子十多年前都战死了，孙子死在逃亡的一个雪夜，自己的眼睛也哭瞎了。这些年他唯一活下去的信念，就是为了见公主最后一面，因为他坚信公主肯定会回来。这两个自愿献祭的同胞，一个儿子死在为大宁修取的路上，另一个在亡国时全家被活埋，我上官满门也都死于大宁人之手。若无复国的信念支撑，这里所有人没一个能苟活至今。

0: 还是中晚的服装衬公主，来祭拜先祖。
1: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慕容阳来迟，与中晚子民以安居乐业，是慕容阳身为公主之责。我绝不容战火再将中晚。公主，快跟列祖列宗发誓，说你要复国，要夺回这山河。
0: 宁卿，
1: 让子民安居乐业，不比复国杀戮重要。我已送你们平安归来，该去行我应行之路了。
0: 公主要做什么？
1: 大宁已废奴籍永固制，新政必将实施。我当以中晚公主之身返回大宁，与大宁天子议和，为中晚子民谋求生路。
0: 你可知宛都嬴政在经历什么？你以为因管推出几条新政？
1: 就能抹去中晚子民的苦难和屈辱吗？这些年大宁如何对中晚？待复国那日，务必让其尽数偿还。复国，是你的执念，不是我的。我只想救我的子民。
2: 先生，或许可以兵不血刃，换取中晚安宁。
0: 滚！ 你是中晚公主，你要如何才能清醒？你要复国！来，对列祖列宗说，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你要复国！

0: 你流血了，我陪你。
1: 已经，你疯了吗？我没疯，我是上官昭，是你的上官哥哥。我的上官哥哥10多年前就死了，活着的是那个送我雨霖铃，告诉我风雨再大也终有停歇的引擎。<笑>
0: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引擎，为了复活。
1: 我甚至可以对英国谄媚跪拜，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的复国大计，包括你。你的路尽头是所有人的坟墓，我要寻的路再难，也是给活人走的。
0: 来人！

0: 杀了你。
1: 酒楼先交给你打理，账目照旧。若是有贵客来问，就说我出城探亲去了。
2: 掌柜的，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小沈大人，你来的正好，快劝劝掌柜的。
1: 招财。
0: 你要去找他。那日我拔剑是为大宁，若他无复国之举，我绝不会伤他分毫。
1: 若他有复国之心呢？若我护着他，与你为敌，你是不是要连我一起杀了？
0: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1: 那，若你敢伤他分毫，我绝对不会原谅你。我不管他是大宁人还是中外人，我只认他。我现在就去找他。
0: 福芝，圣上已决定御驾亲征，我带你去找他。

0: 这位童燕，你的墨定掉了，多谢姑娘。这盆满庭芳是我亲手种的，送给孟大人，放在案头最是凝神静气。
1: 果然是香气宜人。
0: 上任第一天，我们把这冷冰冰的茶温院变成京都最风雅的官署，可好？
1: 好。你自幼颠沛，却仍能三元及第，我实在钦佩不已。我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意，只希望这些物件能暖一暖你昔日寒凉。
2: 这里怎么还红了眼？都过去了，往后皆是新的。若是得良人相伴，不妨给彼此一个机会。
1: 他那般好，我总觉得是我误了他。梦梦，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答应下这门亲事呢？
2: 人痛即逝，总要找个依靠。阿念就是迷雾里引你前行的那盏灯，你们因知彼此，他可以给你需要的心安。
1: 但我是在意他的，我见不得他受伤，我更见不得他为我而难过。
2: 你不必愧疚，只愿你能够慢慢放下心防。阿念他是值得的。

0: 我信的，纵为中外异故，亦不会害大宁。南宁，我想随你一同出征，去找孟莽。志林，纵使四郊再深，也不能因私情误国事。前线正是凶险，杨姑娘和哥哥负责押运粮草，他们尚可避封敌之围，而我必将亲临阵前。
1: 你若随行，每当烽火燃起，我便会先想起你的安危，必然会分心。可我真的担心梦，
0: 也担心你，志玲，你现在。
1: 一份希望。

0: 你说过，这桃木会带来好运，它能保佑平安。你带着，我要你平安归来。
1: 我明白了，明日寅时我便出发，今夜就不打扰你了。
0: 安念。

夫人，侯爷临行前嘱咐我们照顾好夫人，今早听到您咳嗽了两声，加上近日天气愈发寒凉，府里备了感风灵的方子，最是缺。

0: 公主仍要逃。
1: 我要去为中脘子民谋求生路。
0: 上官先生有令，若公主逃走，所有看管公主的侍卫和侍女全部发配至宛奴营，那里每日都有尸体堆在巷口，有的甚至只是偷了半块馊饼便被吊在辕门活活勒死。希望公主让他们活下去。
1: 若你们当我是公主，为何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抵不上他的一句威胁？回中脘这几日，我总是梦到尹青在茶文院，他在我身边这三年，他总是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变着法子逗我笑。每日也是他做上一桌子的菜，说是要犒劳我和知礼。每每遇到危险，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护在身后。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0: 公主，先生骨子里本是良善之人。
1: 你对他有情，
0: 中脘国破，我被发配请州为奴，被那畜生县令带回家中成为家妓，日夜折磨。那日子比在宛奴营还要苦多。石先生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救了我，给了我新身份，让我堂堂正正活着。无论他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他。

0: 所以你更该助我，阻止他继续错下去。我想去宛奴营。
1: 公主，宛奴营有重兵把守，只能远远看着。在宛奴营挖矿、修理、通渠，哪里有要人命的活计，我们中宛人就被驱赶到哪里。已经十多年了，先生试过买通官员组织逃亡，可只要被烙上了宛奴的烙印，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抓回来处决。 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全天下只有你能给。

0: 公主，每拖延一日，中晚就多几十具尸体。你既看过宛奴影，还不愿复过吗？
1: 你若有办法，不留一滴中晚人的血，我便决意复国。
0: 只要你我完婚，便可拉北简入军，替我们冲锋陷阵。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其一，中晚上下听我号令，包括你；其二，与北简共谋之事，需由我亲自执掌；其三，从今往后，你不得再以任何人、任何事相胁。
0: 都答应你，公主，你终于醒了。
1: 我亲眼看着父皇母后死在我的面前，中晚子民也被烙上了大宁的奴印。我是中晚皇室最后的血脉，这江山我要亲手夺回。
0: 玄鸟归来，上官昭誓死追随公主。
1: 你既认我是公主，就该跪着同我说话。我不只要做公主，中晚皇族既只剩我一人，我要做开天辟地的中晚女帝。待我登基之日，便是你我完婚之时。
0: 上官昭，领命。
2: 叶七递来盟约，台帅奉上降书。敌念之书，这两张打的颇有当年武侯的气魄。
3: 臣幸不如
4: 使命。将军，
5: 圣上，北简阻断我军粮路已逾七日，伤兵缺医少药，情况危急，副职已联络各州商会，愿携手筹集物资。
6: 圣上，民女愿意全部身家作保，前去说服他们调动物资，以解我军燃眉之急。
2: 若此战败北，你这上路魁首会是第一个被清算的，你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6: 国若不在，何以为家？我只希望这场战事能够早日结束，早日与孟母相聚。三日之内，第一批药材必至军营。
2: 严姑娘深明大义，朕待三军将士谢过。支书，你送严姑娘走西面峡谷，筹集物资，护她周全。
5: 臣必护她，毫发无伤。
3: 圣上，急报，中晚叛军飞舰传书，承孟大人他。
2: 说，
3: 孟大人欲称女帝，自立为君。
5: 北简断军粮，中晚乱军心，他们这是要逼圣上内外交困。圣上，必须主动出击，以绝后患。
6: 沈之书，
5: 我审视世代使命，似乎圣上安危守大宁山河，今日纵使你要恨我，我亦当坚守立场。
2: 孟庭辉作为公主，是所有中晚子民活下去的希望，无论她是否要成为女帝。在如今的处境下，这或许是他唯一的选择。纵使北简与中晚结盟，仍有护照。
0: 二王子命丧大宁，是大宁皇帝英寡所为。如今叶齐已俯首，台帅亦难敌其势。只有你我二人联手，方能抵挡大宁十万铁骑。
7: 中晚早已亡国多年，你不过是个丧家之犬，拿什么和我们谈条件？
0: 就凭中晚公主是英寡心爱之人，况且公主与我早有婚约，不日便将完婚。
8: 上官昭，你在我这营帐之中红口白牙，就要取信我北简铁骑，你只不过是个血月会的首领，我北简只认真王。
1: 既如此，大王子可愿与我结盟？
8: 中晚已亡国多年，你拿什么跟我谈结盟？
1: 北简与大宁这一仗，我来教你该如何取胜。他会在这里布下重兵，所以我们该走西谷关。
2: 北简定会绕到西谷关，狄念，你率兵截敌军追击。
3: 西谷关防守薄弱，圣上为何？
2: 正是因为防守薄弱，才会是他的选择。他之阵会在商道设伏，朕知他会另辟蹊径。
8: 中晚公主如何窥得大宁的排兵布阵？
1: 因为他早就算准了，我会算准他的每一步。想取胜，就要让他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2: 这世上没有人比朕更懂他的想法。朕今夜要率领精锐，轻探敌营。狄念，
3: 臣带兵声东击西。
5: 扶持，你为筹集物资一整日未进水米，吃点东西吧。
6: 我不饿。
5: 我们非要如此吗？
6: 自你在圣祖殿拿起剑指向梦梦的时候，还有我们吗？沈之书，你明知道梦梦对我有多重要。我娘走得早，从小到大只有梦梦陪着我，心疼我。如果不是因为她陪着我，我早就随着我娘去了。可是你居然下得去心，要杀了她。
5: 扶持，我不是你一个人的沈之书。那日拿剑指的也不是你的梦梦，而是中晚的公主。是一个意图摧毁朝廷、摧毁大宁的逆贼。
6: 梦梦为大宁做了多少好事，你比谁都清楚。沈之书，我问你。你是真的觉得梦梦会背叛大宁，伤害圣上吗？
5: 众目睽睽之下，你是我，你又会如何抉择呢？像孟庭辉一样吗？忤逆圣上，背叛大宁。扶之，
6: 别管我。

0: 福芝，我知道你一直怨恨于我，如果怨恨我能让你舒服一点，你想怨恨我多久都可以。我不是不愿意你同行，只是我背后有沈家满门忠烈的百年庆命，还有大宁江山用血铸成的安宁。
1: 我就是怨恨你，我恨你不理解妈妈的不得已。
2: 大姐，大宁敌灭，北检大王子皆战死金山关。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死了，死得好。
1: 阿宁，阿宁，
3: 公主，答应你的我做到了，我终晚不废一兵一卒。就轻取这天下，
1: 林青，你和阿念共事了三年，怎么还笑得出来？
4: 我今日是奉中莞女帝慕容瑶之命，取你人头。
5: 上官昭，朕既能送你生路，就能送你末路。
6: 上官昭，阿念的血债必须写成。
5: 众将士听令。
7: 住手！

0: 玉，我慕容瑶以中晚皇室最后血脉之名，命中晚全军放下兵器。
1: 公主不可。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Yeah！

0: 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1: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本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玉婷瑶大结局。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
10: 就是
9: 热爱舞蹈，这是。
11: 宝贝，宝贝。
12: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13: 你自己选一个吧。
14: 我选一个最爱的宝贝。
13: 你自己选一个。
12: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15: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
16: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7: 轮值制，
13: 哇，好难锤啊！
18: 好重，这个
12: 钱不够是吧？
18: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妈
19: 呀，大单来了，
20: 我们快快快！
18: 炒一本，
20: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
13: 炒饭炒饭，
20: 快一点啊！
18: 非常的紧张，
21: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22: 510 ，OK， 390，210。
21: 你声音有点好。
22: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20: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23: 还有位置吗？
22: 有啊，
23: 我定个位置。
22: 好的，
20: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21: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4: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21: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4: 再做一碗。
1: 周五晚1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大结局。
2: 你连这一剑都刺不下去，你让我如何信你？朕深知你的不义，但你放心，无论你做出何种选择，朕都支持你。
25: 北姐3日后偷袭西谷关，剑上淬毒，剑险崩喉。
2: 朕从未疑你。
1: 稍后，玉婷瑶大结局。
21: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6: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7: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8: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21: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9: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30: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英语，太夸张了。
31: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30: 很难。
11: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2: 我们都没来。
11: 没有，
28: 这个就是现实啊。
1: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0: 可是你居然下得去心，要杀了他！
1: 夫之，我不是你一个人的沈知书，那日拿剑指的也不是你的孟莽，而是中晚的公主，是一个意图摧毁朝廷、摧毁大宁的逆贼。孟莽为大宁做了多少好事，你比谁都清楚。沈知书，我问你。
0: 你是真的觉得孟莽会背叛大宁，伤害圣上吗？众目睽睽之下，你是我，你又会如何抉择呢？像孟庭辉一样吗？忤逆圣上，背叛大宁。福芝，
1: 别管我。

0: 福芝，我知道你一直怨恨于我，如果怨恨我能让你舒服一点，你想怨恨我多久都可以。我不是不愿与你同行，只是我背后有沈家满门忠烈的百年庆名，还有大宁江山用血铸造的安宁。
1: 我就是怨恨你，我恨你不理解妈妈的不得已，我恨你把冰冷的立场置于我们的感情之上。我恨你说的都对，可我就是恨你，我就是恨你。
0: 守护大宁是我的职责，守护你

0: 行，速去增援！
1: 快，快走，快！

0: 何人纵火？
1: 禀告殿下，有暗卫偷袭梁所英，
2: 定是英国派的人。
1: 有人往东门撤退。
2: 追！
1: 公主，公主万金之躯，请留守侧翼。

0: 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你当真要嫁给上官昭，自立为帝？
1: 我的族人被大宁士兵欺凌致死，我每夜合眼，十万亡魂在我的耳边泣血追问慕容瑶，你为何不争？若你是我，你该如何抉择？这世间从无两全法，你爱你的大宁，我也爱我的中华。大婚之日你放我离开，今日我也从未见过你，至此我们两情。

0: 圣上神机妙算，先是烧毁北简粮草，乱齐阵脚，后令我军换上金丝软甲，在西谷关设伏合围，终至北简主力全线溃败。
1: 北简首战大败，必会全力反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2: 是。上官昭，孟庭辉呢？
3: 公主已回行宫筹备登基大典，
2: 西谷关一战，你害我北简。 损兵折将，说，是不是你们公主私通大宁？
3: 殿下，胜败乃兵家常事，真相未明之前便妄加指责，是否太过武断？
2: 大宁暗卫往西门撤退，而你却谎称东门，说，是不是你暗中通敌？
3: 我那文所见，确实东门。殿下，他若真敢通敌。
2: 我会亲手了结的。本王替你清理门户。
4: 先生，你的手。上官昭，你的狗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3: 来人，带走。 如今英寡的兵力都压在西谷关，不如趁他放松警惕，突袭大宁咽喉金霞关。我要让英寡看着他的万里山河如何变成血海。

0: 你替公主隐瞒了什么？与公主无关。北简人狼子野心根本不可信，我不愿你与虎谋皮。只要能灭了大宁，我什么都不在乎。当初救你的是我教你剑法的时候，如今背叛我的却是你。
1: 不然见你一错再错。
2: 是为了中完百姓的你吗？你是在用中完百姓的心，填你自己的私心。你恨公主爱上了英国，就去杀英国，但别让万千百姓为你陪葬。
0: 别以为我不会杀你。
2: 这条命因你而活，我还给你，死在你手里。
0: 心甘情愿，滚！趁我还没改变主意，
2: 我们一起走吧，远离这些纷争。

0: 你们都说我疯了，可若不疯，这十多年的恨要我如何挨过？
1: 金霞关乃咽喉之地，此处若失，北检铁骑可长驱直入，身在城在，不得有失。
2: 进来！情报，北检大军突袭金霞关。
1: 北检当真是狼子野心，竟敢临时改变主力方向。
3: 狄将军，我军仅余极少兵力镇守金霞关，
1: 圣上在百里外驻扎，点燃烽火，最迟两个时辰，援军必到。
3: 我军与北检兵力悬殊，恐难以支撑两个时辰。
1: 敌众我寡，唯有以攻代守。传令，山峰碎，随我迎战。
3: 是。
4: 烽火示警，金霞关有变。
2: 备马。
5: 是。
2: 驾，撤。
5: 今日我军势必踏破金霞关，
1: 休想！

滚！

0: 志丽，生辰喜乐！你又长了一岁，我也长得比你高了，我以后可以一直保护你了。还有，别再叫我弟弟了，好吗？志丽，生辰快乐！你问我心愿，我想说，从进神府那日起，我的心愿从未改变。 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真的很喜欢。
1: 阿念，等我，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0: 在近郊搜寻山谷时发现的，听闻带在身上会带来好运。
1: 我看你才需要些好运。
0: 芷莉，你可愿嫁给我？
1: 你对我的事全然不在乎？
0: 我不在乎。
1: 那你可知我的心结不是一句不在乎便能解开的？
0: 芷莉，你现在可有一份希望吗？

0: 你说过，这桃木会带来好运，它能保佑平安。我要你平安归来。
1: 阿念。

韩杰，韩杰，韩杰。

终将是天令，屠尽卑贱犬肉，非我大宁将是殉葬。

0: 大人鼎鼎，北检大王子接战死金柴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死了，死得好。阿念，阿念，
1: 公主。
2: 答应你的，我做到了。我中晚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取这天下。云清，你和阿念共事了三年，怎么还笑得出来？你有没有想过此时此刻之力的感受？我说过。
1: 我是上官昭，不是影卿。
2: 好，那就让这一切尽早结束。

0: 北简大王子的人头，朕给你送来。多谢大宁替我除掉北简皇族。我今日是奉忠婉女帝慕容瑶之命，取你人头。
1: 上官昭，朕既能送你生路，就能送你末路。
2: 上官昭，
1: 阿念的血债必须写成。
3: 众将士听令。

0: 我慕容瑶以中晚皇室最后血脉之名，命中晚全军放下兵器。公主不可。
1: 尹清，你的执念是复国，而我的执念是让中晚族人安居乐业，让族人不再流离失所。中晚的将士们，今日战火一起，中晚首当其冲，周边各国必将趁势征战。你们究竟是欲复国，还是欲亡天下？
0: 殷寡，你父皇杀我父皇母后，亡我故国，我对你本该恨之入骨，可到头来，我竟连怨你都做不到，因我执你，亦不愿这天下生灵涂炭，你才用你的方式化解两国积攒多年的仇恨。你我之间两清得了吗？
1: 这一劫的刺不下去，你让我如何行？朕深知你的不义，但你放心，无论你做出何种选择，朕都支持你。北解三日后，偷袭西谷关。
0: 箭上催堵，箭险崩毫。朕从未疑你。大宁的户籍上不再有大宁中晚之分，这天下本就是万民的天下。中晚新政在此，奴籍永固至已废。即日起，托奴籍分田亩，准入室参军。
2: 这才是中晚族人真正的出路。先生，你民已得赦免，从今以后再无晚奴役。
3: 公主，大宁狡诈绝不可信。当年大宁铁骑踏破中晚王城时，可曾有过半分怜悯？
2: 自今日起，
3: 圣上，朕以帝王之血起誓，户籍上。 只有大宁子民，再无中晚大宁之分。若为此事，山河共弃。孟庭辉，朕在此许诺，中晚故土尽数许你，中晚自称国中之国。
4: 公主，殷寡只想名正言顺地占有你和中晚，而我要给你的是整个天下，让你成为这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女帝。
1: 殷寡，中晚失去的故土我会用刀剑夺回，不需要你的施舍。中晚将士听令，杀尽大宁狗，覆我山河。
0: 先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尹清，放弃吧。
4: 我等了这么多年，筹谋了一生，今日就算中晚只剩我一人，我亦绝不放弃。

0: 孟庭苇，公主，你既然这么想回答你，那我成全你。
1: 放心。

0: 我是影清，凭我多年行走江湖，遍历三山五岳，博览群书的经验，因为你们二人天生丽质啊！<笑>我刚刚升了什么官来着？
1: 尹院判。<笑>
0: 这世间的风雨再大，也终有停歇的一日。
1: 尹清，谢谢。大人，只要尹清在，庇护你周全。上官哥哥，上官哥哥，上官哥哥。
2: 天下为险所求，苍生远。

0: 妈妈，妈妈，你醒了，你饿不饿？要吃东西吗？喝水吗？啊，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战火已平，这下我们可以好好相聚了。我还要看你把博风楼开遍整个天下。
2: 如今大宁的将士都敬你重你，再也无人敢怀疑你的身份了。我跟支书也和好如初了，觉得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1: 小沈大人待你至诚，你能得此良人相伴，我也安心了。
2: 你不也是吗？你跟圣上。
1: 不知，不知怎么的，我最近总是想起沙洲女学的那棵老树，我还总想起杏皮膏。
2: 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做。怎么了？
1: 这是军营，哪来的食材啊？
2: 只要你想要，我便是摘星揽月，我都给你办得到。等我，
1: 等你。
2: 我这次做的，
0: 梦梦。

圣上亲启，江山为聘是君之诺，余生寄山河是臣之责，亦是爱人之心。此局已尽，功成身退，方不负你我。唯牵挂知礼与夫之，知礼是阿念，痛彻心扉。夫之性烈如虎，亦着自身。望君与之书，待我护他们一世长安。此乃臣最后的私心。我带走一身疲惫，留下万里晴空，此为成全。愿君抚临四海，守万里河山，成千古明君。愿我永是那个在茶文院与你灯下论证的孟庭辉，亦愿此后每夜披奏，案前烛火

0: 迪安，迪安，
1: 娘，
0: 迪安，御前岂容胡闹？
1: 娘，我比我爹厉害。
0: 那要先好好习武。

0: 不只是喜欢，我爱他，可惜晚了。
1: 迪安，乖，舅舅带你去演武场看你爹昔日练武之地。
2: 舅舅，我要当大将军，保护娘亲，保护圣上，

0: 上有明君不责，
1: 上有明君不责，
0: 下有贤臣尽心，
1: 下有贤臣尽心，
0: 方能治江山，
1: 方能治江山，
0: 养百姓，
1: 养百姓，
0: 固太平，
1: 固太平，
0: 若无身可济民，无不所惜也。

0: 你假扮司徒雪欺瞒百姓，私藏军械，图谋不轨，按律当流放。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假的？
0: 你这个人自私自利，满口谎言，被拆穿之后又巧舌如簧，扮无辜装可怜，信手拈来，如此狡黠诡诈，表里不一，我怎知你不是在诓我？
1: 公子对我真是印象深刻，

0: 又见面了，孟姑娘。
1: 公子如此有权势，不去剿灭黑虎堂和丁冲，处处为难我一个小女子，算什么本事？
0: 敢诓骗我，死路一条。我既然带你进来，就不会让你出事。
1: 何公子这样的高手，怕一条小蛇？
0: 总该先请我吃个饭。
2: 这世事纠缠，风云落盘，步步难全。
0: 孟姑娘，后会有期。
1: 若有缘，自会相见。我倒觉得沙洲的河毒比现在的圣上更有趣。何公子，暖汤入胃，这羊肉汤好喝吗？
0: 好喝，好喝极了。这羊肉面还是和沙洲的一样，够辣。

0: 少年何毒圣上，十年间你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我的人生。
1: 要许愿何须等选，朕比苍天更灵验。
0: 我希望大宁和亲海晏，
1: 希望下一个季节仍有故人伴。
0: 待春暖花开，我们一起去放河灯可好？
1: 一言为定。

三年来，大宁念你。如今朝堂风云未止，你可愿再与我同行？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正义的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
1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军歌。
13: 美智源果粒橙，

0: 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
1: 哦。还好了。
2: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业余舞厅。
0: 热爱舞蹈这是。
3: 宝贝宝贝。
4: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5: 你自己选一个吧，
6: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5: 你自己选一个。
4: 我不要，你们争夺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7: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8: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9: 轮值制。
10: 哇，好难锤啊！
11: 好重这个，
4: 钱不够是吧？
11: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3: Yan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4: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一讲。
15: Hi, you're from China, OK?
16: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3: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7: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8: 我今天只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
19: 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3: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9: 很难。
17: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9: 我们的都没来。
17: 没有，
16: 这个就是现实啊。
1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4: 如风，
1: 哎，
4: 如风，
1: 看到了没有？如风都已经跑了，你昨儿跑到朕的面前来说。你就是程若愚，可如风看到你的时候却没有丝毫反应，这个理由够了吗？

0: 陛下。
1: 才能让您相信我呢？您为什么就是不认我呢？

0: 陛下，郝如风，你果然只听朕的话，带来下去。陛下，老奴觉得他是……
1: 怀之。 您的好侄女程若愚已经死了，她的尸体现在就在紫雨亭里摆着。

如风认不出我，伯伯认不出我，陛下也认不出我。原来要证明我是我，竟是如此难的一件事。

朕还能活多久？陛下，大概5年左右。好，那就争取5年。不过，陛下还是要有所准备啊。有可能撑不过5个月的。你还年轻，朕只怕活不了多久。与其让你冒着风险回到朕的身边。让你待在胭脂那里，还能冒住性命。

0: 我来接你回家。
1: 家？我没有家，降旗营不是我的家。
0: 你不跟我走，你能去哪儿？
1: 你现在肯定很得意吧？陛下中了你的计，不肯认我，我又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你了。
0: 恭喜你，终于认清了现实。既然已认清现实，那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没工夫在意这些小情绪。还有，你有家，从今以后，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读懂，吃透。

别动，对你伤口好的。会不会啊？啊！啊啊啊！这也疼，你得往上捏。 我就不信了，明天肯定能赢。

0: 你给我的是把什么破剑？一点都不好用。想拿回青光剑吗？算了吧，那把剑就陪着死去的程若雨。这么快就放弃了？我还以为你会继续找齐燕，直到他认出你呢。其实，我觉得陛下是相信我的，他为了我好才不认。 之前我什么也没想，脑子一热就去了。但现在冷静下来，意识到真的很危险。若非裘子良正在闭关，早就发现我没有死了。所以，纵使你之前说的话再难听，我还是很感激你的。还有这些天，我感受得到，你在真的教我。之前在紫衣局，姑姑其实没教我什么。
1: 我学得浑浑噩噩的，直到玉针防御术，你才真正开了窍，对吗？
0: 对。还有现在，虽然看似是你在逼我学，但其实我乐在其中。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让玉娘带人去找裘子亮，好不容易中计闭关，绝不能在这种时刻节外生枝。是。还有，看着李柔，佳姐若是回来，必会联系她。是。
1: 我以前有个妹妹，聪慧调皮，但不幸夭折了。你很像她，每每我看见你，便像是看见了她。但我教你武艺绝学，却是为了紫衣局。这是什么意思？ 紫衣局的九天玄女阵，不过百人，却能发挥出千人的威力。若能用于实战，大有作为。如今，程曦已经不在了，你就不想回去带领他们重塑辉煌吗？上次你能破阵，不过是得了光王的指点，投机取巧罢了。如今，我让你恶补机关阵法，融会贯通。 如此，紫衣局在你手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你想保护祁岩，想对抗裘子良，想做第二个公孙大娘，首先要做的，便是强大起来。

0: 张其仁，
1: 找到好的利器了？
2: 还没有，是双鹏，他们回来了。
1: 他们不是去保护林玲吗？为何今日才回来？
2: 林玲在卢丛，命他们留下来寻找程心。

0: 你们先下去吧。是。没想到，程曦竟然没有了武功。
1: 没了武功又怎样？还不是没抓住，让他逃了。
0: 程曦去卢从做什么？是去找鱼儿的。
1: 他不可能知道玲玲就是鱼儿，所以必是冲着张江去的，想借卢从之力回京。
0: 但没想到，张仲如势如破竹，轻而易举的就搞死了张家。你在担心，他不会善罢甘休，而继续谋反？
1: 我只是担心，他见到玲玲，说了不该说的话。现在玲玲还没有忘情于齐燕，现在让他知道身世，只会坏事。所以这个秘密。 必须要继续瞒下去，
0: 直到齐燕死。
1: 张路之变虽是源于裘子良，但齐燕也是帮凶，难辞其咎。他们两个都是利欲熏心之辈。

0: 嫂子，不知不觉就到了你的忌日了。别生气啊，我知道是我不对，当日让紫苑去杀你，那也是逼不得已。这一年我总是梦到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呀，嫂子？
1: 杀了为我报仇！
0: 谁在说话？谁在说话？嫂子，是你吗？
1: 你只会杀不杀？

0: 丽蓉，
1: 上官，你是你啊？
0: 你很好，我果然没有信错你。

我现在不宜外出，你去知会一下胭脂，望他阻止的同时，手下留情。

0: 我自己来吧，别动。不是自夸说已经融会贯通了吗？我不过是命他们加了3成力，这就受不了了。
1: 是你给的武器太烂了，我不好发挥。
0: 再忍一忍吧，我已一鸣言休，去寻更好的了。
1: 这还差不多。
2: 长旗大人，
0: 前面的自己擦，我出去一下。
1: 哦。不知道陛下现在如何了，要不找个时间去看看婆婆，顺便问一问。

0: 关我殿下，今日又是什么阵法解不开了？降气阵。降气阵？这整个降气营就像一个大阵，把我牢牢的捆住，我都感觉我要喘不过气了。
1: 跟胭脂闹矛盾了，我也不知道这裘胭脂的态度是怎么回事，他特别奇怪。一方面吧，他对我气囊相授，衣食住行也无微不至；另一方面吧，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他牢牢掌控，我什么都做不了。
0: 你想做什么？我想进宫去看看伯伯。不过他现在年纪大了，如今姑姑一走，我再一死，他就真的举目无亲了。我特别担心他。下个月初三，你随我一同进宫吧。啊，
1: 殿下，您能出去了？
0: 下月初三，是太皇太后的寿诞。邱子良总不能再关着我了吧？对呀，这一年过得真快啊。
2: 白云苍狗，人生如梦啊。

0: 没有，我们埋伏在菜市酒肆外，未免打草惊蛇，入夜后才行动。此间无人出入，可等我们进去后，里面却没有人。
1: 官网的情报不会错的，
0: 我知道，所以我还派人守在紫玉居门口。可丽蓉也没有回去。
1: 这两人难道一起失踪了？
0: 同时失踪的，还有玉珍房的那波死尸。我们晚了一步。

0: 96天了，我那动了手脚的秘籍，寻常人要是找着负担，不出一个月便会蹊跷流血而亡。可是这邱子良，却活生生的拖到了现在，还没死。 我真是想不通啊！
1: 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区区百日，又算什么？

0: 胭脂姑娘。
1: 他果然是你的人。程曦，没找到。
0: 嗯。
1: 他必定藏在恒安，可带着那么多人，会去哪儿？
0: 昔日若灵命悬一线，当时我初学医术，幸亏师兄救了他。
1: 师兄，
2: 当日他哭着说小姑娘是他的恩师之后，我才忍痛拿出了我的百年雪参。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还是回去自己喝吧。97了。
1: 什么97？
0: 邱子良闭关97日了。
1: 殿下，我有一个疑问。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0: 你是想问，裘子良的闭关，是不是另有蹊跷？没错，是我和师兄一手促成的。你们计划了多久？
1: 赵露之变之后，我即刻动身去了宰相府。撤！走！撤！慢点！慢点！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这边还有呢。
0: 听说王阳之所以被杀，是因为陛下写了诏书，说要传位给你。传给我？是的，陛下命韩月将军将诏书带给王阳，是想让他辅佐你继位，结果被裘子良追到，给杀了。殿下，有些事情你该考虑起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动了想要称帝的心思。
3: 赵露之变，王大人被杀，你尸骨难寻。令妹也是九死一生。那一日，整个恒安城血流成河，冤魂无数。我就想，我若是称了帝， 或许能做些什么，但你隐居避世了，因为赵叔消失了，而裘子良也居然没有杀了先帝，而是将他软禁了起来，
0: 因为他知道。
3: 若那时杀了文宗，顺应天命继位的人是你，不是祁炎。对，他在等，我也在等。在山中隐居时，我结识了我的师兄。 他姓田，名善，祖辈都是大夫。他妻子温柔，女儿可爱，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10年前的一日，他的妻子带着女儿阿征去郊游，不幸遇上了五方使门在试婴，婴中阿征。他的妻子为了保护女儿， 伤了鹰，裘子良一怒之下，竟杀了他们母女二人。对于裘子良来说，不过是出游时随手碾死了两只蚂蚁。师兄他自知裘子良位高权重，可他没有气馁，他四处寻访。
0: 终于让他得知，裘子良在少年时，一个自称武远大师的人，给了他半本秘籍。他的武功便是从那儿学来的。所以，你们便联手，冒充了武远弟子，伪造了后半本秘籍，要他服丹。按秘籍服丹，会如何？
4: 五脏俱衰，暴毙而亡。主人交代过，绝不可进去打搅。可是主人已经闭关3个月了，还不见好。现在外面风云变幻，李德云羽翼渐丰，
5: 这不是你我该操心的事。
4: 好吧。
2: 那真正的无远大师和真正的秘籍呢？
3: 师兄找到无远时，大师已经圆寂多年，秘籍更是不知所踪。可如此一来，倒是方便了我们行事。
2: 那在将旗营中替你坐镇的右相又是谁？
3: 是师兄的一个弟子，灵人出身，擅长模仿，声音和形体与我相似。当年在裘子良面前献策者就是他。
2: 裘子良那么容易就相信了？
3: 当然不会。

0: 你就是无远大师的关门弟子十三？
1: 是。
0: 为何戴面具？
1: 师父所赐，为了训诫。
0: 哦。
1: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生命如密藏。
0: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生命如密藏，有点意思。那本宫怎能相信你给本宫的这半本秘籍是真的呢？
1: 师父临终时将秘籍交给十三，嘱咐十三留交有缘人。十三问何为有缘，师父答信者即是缘。此物已交给大人，大人信则用，不信束之高阁。裘子良此人生性多疑，但也自负，凭空给他秘籍是无法取信于他的。所幸我们献上了降七营之策。这不是十三今日来的目的。
0: 哦，那你有何目的？

0: 此乃将棋云图，是我跟在师父身边多年，同他对弈上万局后所想出来的东西。大人，可喜欢下棋？嗯，
1: 但本宫更喜欢下人棋。
0: 这就对了，以人为子，分工协作，倒风引穴，成王败寇，而你，在掌棋人之位屹立不倒。
1: 这就是我的将棋，也是我的投名状。好，说得好，你如此好战嗜杀，难怪大师要你戴面具训诫。大人
0: 又何尝不是如此？
2: 师父当年赐你秘籍时，难道对你就没什么戒言？当然有。当他看到将棋赢得成功后，自然也就相信秘籍是真的。
0: 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最终还是让我们等到了。
3: 先帝病逝那天，求子两点开始，按照秘籍后半部分炼丹服用了。如今一切都已成熟，只等最后一击。
0: 善棋者坠于马，善勇者溺于水，善饮者醉于酒，善战者莫于杀。
2: 那你现在还想当皇帝吗？齐燕已病入膏肓，等裘子良一死，他这口气泄了，自然也就败了。你想堂堂正正？
0: 拿回本就属于你的东西吗？我不知道。
4: ，掌棋人有请。 站住！你不是将棋营的人，你是谁？御真房死士，
5: 是，奉上宫之命，邀姑娘一见。

1: 爷爷，这一切都是你在天上安排好的，对吗？你不忍我孤苦，让若琳活了下来，不忍我无助，让光王暗中相助我。现在，连裘子良都快死了，而我。 竟还有机会安宁度日。等裘子良和齐燕双双死去，我就把东西交给光王，自此和若琳一起慢慢变老，安享盛世。
2: 长齐大人。
1: 怎么了？
2: 有人潜入，杀了祖三，拿了他衣服。
1: 拿走衣服？玲玲呢？
2: 刚还在广场演习阵法，这会儿就不见了。
3: 禀报长旗人，柴房密道发现异样，似乎被人打开过。

0: 我上次就建议你把这条密道毁掉。当年，爷爷就是带着我和若离从这里逃出去的。一念之人，也是我的疏忽。本以为将他封上，升了机关就好，没想到反被人给利用了。
1: 这是。

0: 他们是哪儿？到了就知道了。等会儿你先走，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先回去复命，等我另选时机与你相见。
1: 不行，主人说他处境危险，不能久留，务必要亲自见你一面。
0: 为什么？主人说事关你的真实身世，不能托人转告。
1: 他在青子林等你，你先下车，我把他们迎走。停车！
2: 撤！撤！撤！撤！撤！撤！

0: 我说过，这段时间你老实待在营中。我要去见姑姑，你谁也见不着。你还不明白吗？我的话在绛棋营中，就是圣旨，不从者死。那干脆就赐我一死。你知我不可能杀你，你也不可能关我一辈子。
1: 燕芝，你放我出去！你不可能管我一辈子的，燕芝，燕芝，你放我出去！

0: 你还是告诉他真相吧。我是真怕，还没等你报完仇，他就先把你当仇人给杀了。他不会杀人，但他会恨你。
1: 那也总比他恨自己要好。
0: 算了，不劝你了。反正你也从来都不听我的。
2: 阿兄，有件事，也许我应该提前。
0: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不听啊？我其实很忙的。我还要找程曦呢。对了，哎呀，程曦，我想来想去，没准儿他躲在大人府里。
2: 如今这恒安城啊，
0: 也就是那个地方没找了。我现在就去。
2: 阿兄。

我有什么身世是值得姑姑这般冒险相告的？胭脂是不会放我出去了，怎么办？还记得那一会儿跟陛下一起被关，陛下用簪子自残，令寒月不得不妥协，也不知道陛下现在如何了。

陛下，撤回来了。韩廷，你杀被杀，你迟迟未归，朕十分担心。使臣无能，被人所擒，侥幸未死，让陛下担忧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陛下，擒我的是光王的人。

0: 果然是他，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披坚指锐，刀锋隐血，一步一步来。
1: 裘延之突然出现。
2: 在杏子林中截住了玲玲，而我们派去接玲玲的死士，也都死了。死得很有价值。看来这个玲玲就是鱼儿了。上
3: 官，你是如何断定的？
2: 我见他跟张江交手，身法眼熟。当时我就心中起疑，回京后，又见裘延之对他极其重视，处处提防。
1: 生怕跟我接触，所以就故意抛出了身世的诱饵。而玲玲，不，是鱼儿，她果然上钩了。鱼儿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是啊，
2: 太好了。有她在，我就能反败为胜了。
1: 上官，你真的要把鱼儿的身世告诉他吗？
2: 当然，现在不说更待何时。这颗埋藏在齐衍身边这么多年的棋子，也该派上用场了。我知道你对鱼儿视如己出，那么你更应该告诉他真相，为家人报仇。
1: 易容，你会帮我，也会帮鱼儿的，对吗？
4: 上官，年秀真的带人去楚国公府寻人了。之前我确实在裘子良府上，可现在我已经换到更安全的地方。
1: 程旭不在大人府中，
4: 狡兔三窟，怕是又换了地方。
1: 真是比狐狸还狡猾。
4: 他有心找鱼儿，一次不成，必有二次。
1: 那你的意思是？
4: 与其没头苍蝇般的乱找，倒不如请君入瓮，总要冒点险，才能彻底绝了这个祸害。

0: 你乖乖的，过段时间我就放你出去。放我出去做什么？做你的傀儡？那还不如一直在这儿牢里算了。言之，我就直说吧，我不可能像将骑营里的其他人一样，对你言听计从。他们从小就接受训练，早已磨灭了人性，除了会服从和杀戮，并没有灵魂。而我不一样，我从小长在紫衣局。
1: 姑姑虽然对我有所隐瞒，但是从来没有禁锢和折磨过我，也没有把我放在育贞房接受残酷的训练，所以，我与你们不一样。你现在想要改变我也已经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我看得那么重要，估计是你觉得我会是一颗很好的棋子吧。就算我把紫衣局接手回来，我也不会听命于你的，因为我只做我觉得正确的事。
0: 但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不对的？我想要见姑姑，想要见伯伯，有什么不对？言之，你就放我走吧，在我还没有恨你之前。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0: 伯伯，是我。你怎么来了？我不是有您的令牌吗？反正没人管我，很容易就混进来了。伯伯，您是不是还是不愿意信我？
1: 我知道你很多秘密的，嗯，比如说那个您对时的那个宫女叫沈氏。我信，我信。您信也没用啊，要陛下信才行。陛下应该也是信的。信什么呀？信的话还要送冷桃过来，这是祭拜谁啊？嗨，这冷桃是日日要送的，陛下说是为了。
0: 是为了庆祝。庆祝？嗯。
1: 痛风、恢复、欢喜风、欢喜。
0: 伯伯，我要见陛下，您能不能帮我安排？
1: 虽然说这裘子良已经闭关了，但是他在宫中安排的眼线颇多，比如陛下身边的高嫔。
0: 那算什么眼线？以陛下的武功。
1: 可是陛下现在走路都喘呢，那我更要见陛下了。伯伯，您就帮我安排吧。玉儿，明天子时你来，你在此等他。
0: 谢谢伯伯，那我走了。
1: 其实陛下对你真的很好，
0: 我知道，所以无论如何，我永远不。

0: 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
1: 哎呀，等等我呀！
0: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
2: 加油！加油！耶耶！
3: 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4: 特别好帅。
0: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能就像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军歌。
4: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热爱舞蹈，这是。
5: 宝贝，宝贝。
6: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7: 你自己选一个吧。
8: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7: 你自己选一个。
6: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9: 我当你的小弟，就只有一个不长女士。
10: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1: 轮值制，
7: 哇，好难锤啊！
12: 好重这个，
6: 钱不够是吧？
12: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妈
13: 呀，大单来了，
14: 我们快快快！
12: 炒一本，
14: 我们快快快！哎呀，这怎么够啊？炒饭，炒饭，
15: 快一点啊！
12: 非常的紧张，
16: 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7: 510 390 210。
16: 你声音有点好。
17: Hello 啊，好久不见了。
14: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
18: 还有位置吗？
14: 有啊。
18: 我订个位置。
17: 好的。
1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9: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20: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我看一下。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一直糊底，为什么？
19: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20: 再做一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岩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21: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总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22: Hi, you're from China. OK.
23: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6: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24: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25: 我今天只是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鼻子都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对英语，太夸张了。
26: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25: 很难。
5: 那咱没完成啊，佩佩，
6: 我们的都没来。
5: 没有，
23: 这个就是现实啊。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7: 第三个香式风味美学。
28: 腐乳呢，给肉增香提鲜，
29: 再放毛鱼汁、干辣椒、豆豉一起去蒸，
30: 这就是墨鱼蒸肉最传统的做法。
31: 火培鱼呢，百花齐放，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各地不同的烹饪手法。
32: 常德火培鱼口味鲜甜，可以干3碗米饭。
33: 火培鱼搭配的土家米辣椒，更加的有我们的土家特色。
31: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对酸菜的选择跟这个肥肠相符，同时能把肥肠给衬托出来。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丽姑姑，
1: 雨儿，丽姑姑，怎么是您？姑姑呢？
2: 上宫武功被废，出行不便，特地让我来此见你。
1: 还好，您认出了我。
2: 那是当然，你从小都是我带大的。
1: 是啊，我小的时候，姑姑忙，都是丽姑姑您一直照顾我。哦，对了，姑姑说要告诉我真实身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你的真实身世，上宫是不是告诉过你，光王殿下是把你从人贩子手中救下来的？
1: 难道不是吗？
2: 其实你是殿下从死人堆里挖出来的。你的身份特殊，出身显贵，你的祖父更是位极人臣，他姓……
1: 啊，李姑姑，李姑姑，你怎么样？李姑姑。

0: 厉鬼过命了，住手！
1: 想要告诉我的真实身份而已，玲玲，我知道你想要一个答案，但你若杀了我，今日也绝不能活着离开这里。想想你的陛下，想想他要重塑的大兴，大义为重，你我都不能死。

0: 陛下，玲玲约陛下明晚赐予庭相见。
1: 你说什么？
0: 玲玲约陛下明晚赐予庭相见。

0: 我知道你在紫衣局这些年一直是丽蓉在照顾你，你跟她情同母女，所以丽蓉之死你必定会怪罪于我。我不为自己辩解，你要报仇便来吧，但你这个样子是报不了仇的。
1: 我曾经以为我们可以做朋友，第一次见到你在马车上，你翻看着书籍宛如画中人。我与你虽然在陛下面前斗来斗去，但从我追查阿武一案开始，你暗中帮助了我很多。我们虽然各为其主，可在我心中很感激你。

我本以为你与裘子良不一样，但是我错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他，冷酷、无情、自私，视人民如草芥。是啊，我现在这副样子是报不了仇，杀不了你，但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妻子。我程若愚奉的是上官前辈之旨，行的是公孙大娘之道，护的是齐氏江山，保的是真龙天子。我永远

0: 慢点。怎么样？
1: 我没事。
0: 你这几天就先别见他了，让他冷静冷静。
1: 我并不难过，相反，我为他骄傲。若琳，他真的很像爷爷。我想爷爷在天上看见他，应该也会为他骄傲吧。不像我。

你也很好，你们都很好，造化弄人而已。他以后会明白的。

这条命抵给萧残余，必不让你们姐妹因此生了离心。

0: 上宫。
1: 如何？
0: 正如主人所料，那个玲玲见到丽蓉后，承认自己就是程若愚。就在丽蓉要告诉她身世的时候，邱胭脂带人进来，把丽蓉给杀了。程若愚也被带走了。
1: 知道了，继续后面的计划吧。
0: 上宫，是否将丽蓉的尸首带回安葬？
1: 这些都是丽蓉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带过去，连同酒肆和她一起烧了吧。
0: 是。

李姑姑，玉儿，你睡醒了，饿不饿呀？你没死。瞎说什么？我还要给你做樱桃碧螺呢。 嘴张开。

0: 愚而无知。我知你心中对我颇多怨责，不解我为何图谋造反，与齐燕为敌，甚至自甘堕落，投靠囚贼。正如你所知，我乃齐虎之后，齐卿之女，是关王同母异父的姐姐。但我背叛齐燕，却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你啊。我视如亲侄，抚养八年的你。关王殿下，
1: 上宫，快过来。
0: 你说让我收一个孩子进紫衣局，就是他。
1: 嗯。
0: 根骨不错，是个练武的好材料。不过他看起来半死不活的，能好吗？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你发誓，从今往后对他的身份守口如瓶，然后照顾他，培养他，视如己出。
0: 他是谁？你本姓王，名若琳，是宰相王阳的小孙女。朝露之变，裘子良跟齐燕抄了王家，齐燕杀了王阳，还一箭将你和你姐姐王若琴射了个对穿，你心口上的那个伤疤，便是拜他所赐。你大难不死，被光王救下。为了躲避裘子良的追杀，我将你更名换姓，抚养长大。每每看到你，就会想起王大人。他忠肝义胆，乃不世出的英杰，却死得那么悲惨。王室已故，十丈软骨再无亲人。我不忍心告诉你，却不能再看你沉沦下去，成为齐燕手里的屠刀。他是你的仇人。

0: 林林吵着要见你，
1: 我去见他。别担心，他昨夜说再也不见我，现在却主动找我，是好事。

0: 我要去找程曦，确认一件事。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你早就知道了，对吧？所以你杀了厉姑姑灭口。你早就知道我是王若琳，王阳的孙女，朝露之变的遗孤，对不对？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不是真的，程曦在骗你。那你为什么要杀了厉姑姑？
1: 训练棋子时，任何一个让他分心的人和事都不应该存在。这上面写的匪夷所思，可笑。
0: 我也觉得这可笑，所以我要去证明这是错的。对不住了，让开，放我出去，要不然我杀了他。
2: 鱼儿，别冲动。

0: 让开！你们都给我让开，要不然我杀了他！
1: 你放了他，我让你走。 你放了他，他有心结，你只伤他半根头发，我杀了。
0: 玲玲，你冷静一点。

0: 那是骗你的。
1: 他是不是骗我，我自会去证实。还有，我不叫玲玲。
2: 玉
0: 芝，抓住他，不要伤他。
2: 没事吧？
1: 姑姑在哪儿？

0: 鱼儿，
1: 好久不见，你竟然一直躲在光王殿下家里。
0: 姐姐住弟弟的房子，天经地义，不是吗？
1: 你知道我不喜欢绕圈子，是真的吗？
0: 朝露之变，王家被满门抄斩，除了你无一幸存。如果你找我要人证，没有，物证我倒是有。
1: 是什么？
0: 这是当年你中箭时身上穿戴的，我替你换下后收藏至今。

太安八年，宰相王阳携女眷入宫，杨贤妃夸赞王若琳灵秀，赐衣紫玉坠，甲库内有侧可查。

你认出来了？没错，这正是从你体内取出来的，是齐燕的箭头。你若不信，可以比照你心口的伤疤，再比照这些衣服上的裂痕。你很幸运，当年你的姐姐挡在了你的前面，这个箭头穿透了她的身体，在射中你时就力竭了，所以你活了下来，而你姐姐死了。如果你还是不相信，不如拿着它去找齐燕。

0: 你养了他八年，就没有生出半分慈爱之心吗？我慈爱他，谁慈爱我？你身为我的亲弟弟，毁我武功时可有半分慈爱之心？
1: 若不是念着骨血之情，就不会只是废你武功。
0: 你废我武功比杀了我还要狠。我苦心学武这么多年。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就算我要称帝，我也要堂堂正正，无愧天地。偷、谋、抢、夺，我不会去做，亦不屑去做。更何况，只要天下太平，国运昌盛，谁来当这个皇帝又有什么重要的？
0: 你就是个懦夫！你跟娘一样懦弱，爹死了娘不想着报仇，却跟仇人生儿子，而他生的好儿子满嘴仁义道德，却对亲姐姐下毒手，你就是个畜生，废物！我告诉你，你赶紧杀了我吧，否则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元都，在，把他送往西域。
0: 不，去更远的地方，一路西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停留。
1: 是。
0: 十三，十三，你这样对我！

这些天，姐姐没有难为你吧？陈若愚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怕是不会再回紫衣局了。今后，紫衣局就交由你来打理吧。

0: 我相信你。
1: 程如鱼呢？
2: 没拦住。
1: 去哪儿了？
2: 往长明宫方向去了，
1: 去找秦燕了。

朕在此等着，你叮嘱侍卫们见到玲玲不必阻拦。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思念你的主人？那么让你回到他的身边可好？

0: 什么时候的？
1: 泰安9年，
0: 昭陆之变的，
1: 没错。
0: 那这个呢？

0: 记得，这是王阳的小孙女临死前所穿的。
1: 原来你都还记得。
0: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相信当年朝露之变，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被逼的。我跟了您一年多，亲眼见到您噩梦连连，我那个时候觉得您一定是有您的苦衷。您是一个好皇帝，且心怀悔恨就够了。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不够，远远的不够。不是局中人，永远无法体会那种。
0: 你到底怎么了？你想问什么？

0: 竟然真的是你，难怪朕一直都找不到你。
1: 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的苦衷了。
0: 说了又如何呢？
1: 不如何，或许能让我好过一点吧，又或许能让您好过一点。
0: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若是程若愚，朕还可以诉说，但是对王若琳。

0: 大胆，不知道这是谁吗？
1: 抱歉，张其人，上头有令，任何人出入宫廷都需要请示。
0: 你放肆！趁大人闭关，一个两个都反了。

一开始我不肯相信，我只是觉得这肯定是姑姑又编了一个谎言给我。可是燕芝给我取名叫玲玲，又拼了命地阻止我去与姑姑见面，甚至不惜杀了丽姑姑。这一切的发生让我不得不想，这或许是真的。然后我就又开始期盼，你是有苦衷的，或许这个苦衷能够让我好过一点。您是一个好人，所以即便您做了错的事情，我也觉得情有可原。所以陛下，我今日来就是想要亲耳听陛下说。

再也活不过来了。雨来一番水成文，沧海一如桥声根。你忽然一问。

0: 若连敌人是谁，为何而来，我都查不清楚。我又如何用这掌中之剑保护君王？为了保护君王的安全，为了避免您再次被刺杀，这是执剑人应该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事。
1: 身为执剑人，确实很不
0: 正常。陛下，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才走到了今日。陛下真的要赶朕走吗？陛下即便不看朕幸福，也请陛下忍耐，忍耐到乌云散去，忍耐到水落石出，忍耐到天下太平。
1: 那么，朕最后再问你一次。即使如此，你还愿意跟着朕？
0: 是。陛下，紫衣局的入局式虽然很多人都忘了，但是臣一直铭记于心。天地神能，剑气之灵，无心如剑，镇恶除邪。无剑如心，护国忠君。
1: 玉儿，
2: 我会救你的。

0: 天地神明，剑气之灵，无心如剑，真和初心，无剑如心，护国忠君。我想我应该是最不称职的执剑人吧，保护不了陛下，还要陛下每次保护我。
1: 是臣妾。
0: 如果没有陛下一次又一次的相救，我活不到现在。
1: 若不是朕的话，你也不会失去家人。
0: 我执意回来是为了救你。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比赛现场，
1: 该我们了。
2: 球场上的位置就是他们的名片。
3: 忧郁王子傅冰岩，护帅鼓手李浩宇，摄影小太许安博，天才小说家陈颂，
4: 篮球天才
5: 谢玉洲，
6: 高冷队长郭晨阳，
7: 温柔暖男周洋，
8: 可爱甜豆林心源，
9: 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10: 草台班子又如何？
6: 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队的力量。
11: 大家性格不一样，但是呢凝聚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团魂吧。
2: 少年不散场，青春在集结。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全员已就位。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2: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0: 第一阶段圆满成功，太棒了！因为你是新加入的啊，合伙人，因为我们去年玩了个游戏，就是要说对方的一个优点。 和一个缺点，哎，又是这个，不行，我来了，结果不太像吧？结果不太像吧？好，不说缺点吧，就是你要评价一下我们每个人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说？嗯，
1: 就觉得安子怎么样吗？嗯，哎，因为你这一次是店长，嗯，我觉得。
2: 你其实非常搞笑，很有幽默感，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店长，你懂吗？你没办法，你知道那个，
3: 你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2: 没办法说。
3: 你看，我平时很快乐的，但前三天我真的很痛苦，对吧？很难受，对吧？我很压抑。
4: 我的内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不能跳出来。我要跟你喝一口水。谢谢你看出了这个，我很开心。对，你的脸上就一直写着“我有事，别惹我”。哪有这么严重吗？
5: 对。
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装修，可能会闹得鸡飞狗跳。那一群人在一起装修，只会更热闹。 6位合伙人加一位特邀店员，这是一支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装修队，有人擅长规划，有人擅长动手，有人擅长在大家快累倒的时候递上一杯水，还有的人有一点强迫症。在过去24小时，合伙人面对了一本厚度堪比词典的安装手册，3天内将一间毛坯店铺改造为具备营业条件的零售空间。 或许对于一个默契满分的团队来说，更难的不是拼地板，不是打胶水，是有人扛了3天，但没有人开口说穿。更多细节，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0: 走，按着。哎，
1: 你吃饭了吗？
0: 吃啦！
2: 好热，
0: 好热，好热！
1: 热热热热热！
0: 我给你拍照。
1: 我们俩来，这很装吗？
0: 就这样，就这样，你先来一个这样的。
1: 我也就我也在这个位置。
3: OK。
1: 太搞笑了。
0: 给我俩拍。
1: One, two, three。
0: 挺好，挺好，挺好。
1: 我具有氛围感，我说。
0: 巨帅。
1: 真的。
0: 姐，我给你拍照。
2: 装哥。
0: 真不帅。
1: 哇哦，哇哦，哇哦！佳琪哥今天像一个。
4: 像一个，
1: 就是那种那个冰淇淋，这个颜色的冰淇淋叫什么？
4: 树莓味，
1: 树莓，酸甜口的。
4: 太痛了，
0: 我也是，浑身痛。
4: 我大腿痛到爆炸。
0: 但是，可以给我个
2: 我痛的表情。
1: 给他一个最萌的表情。
0: 啊，好看，好看，好看，特别配你的粉衣服。
4: 我们两个今天是一样的颜色。
0: 给我跟哥来一张。
1: 很萌了，
0: 啊，好可爱！冒犯了我，
2: 我只是放给你的，我哦，
0: 走，出发喽
1: ！Let's go！ 哇哦，
4: 走！哒哒哒！完了，一上车就开始发疯了。
2: 犯困，嗯，
0: 好像浪姐上班，
2: 还浪姐对
0: 对吧？晚安了，家人们。

0: 我教你一个几个英文字吧，就是年轻人会说的英文。
1: OK，
0: 比如说做饭是 cooking 对吧？嗯。但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你觉得哎，我刚做的事情很厉害，你可以说 I'm cooking， 或者我可以夸你说哎 ，he's cooking。如果你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你一直答对，然后你说的都是对的，那我说哎 ，you're cooking，
1: 对 ，cooking，
0: 你 say I'm cooking，
1: OK，
0: 或者你可以夸你自己说 I have aura， 它是光环。
1: 哦、oh, ，
0: 但是你一般会夸其他人说哎 ，you have aura，
1: you have aura。
0: 如果我说一个东西，说一个事情，你不相信，就是我说我们要带来的所有的产品，嗯，我都已经备注，我都已经会。Oh.你可以说 cap 的意思是，
1: 啊、这个我好像听过，
0: 对
1: cap, ，no way，
0: yeah
1: 是 cap, 类似的
0: 说 cap。如果你成功做一个事情，你可以说 I ate。如果你开始很帅，然后所有人在觉得我们把这个人很帅，说 he ate。你叫 uncle 吧 ，uncle
1: 叔叔
0: 对，但你不说 uncle， 说 unc， 因为我自己也已经。到27岁了，对吧？所以如果从18岁的角度来看，我已经有年纪。所以如果我不认识一些他们会经常说的词，然后他们跟我说，我说啊啥意思？他说啊 ，unk， 他听不懂 unk， 对
1: ，unk， 有意思哦 ，unk，
0: 这个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

0: 这肯定不是我想的问题。这些词我觉得是一般人会知道的。
1: OK， 我全部记住了。
0: 挺厉害的，这么快能记。
1: I'm cooking.
0: Yes. PA.
2: 哎，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1: 走起来。
3: 辛苦了，师傅。

0: 嗨
1: ，Hello，
2: 老师们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师傅好。哇哦，
5: 哇哦，辛苦了，师傅。
6: 哎呦妈呀，全都好了，太厉害了。
5: 对啊，
4: 怎么清得这么干净啊？
6: 佳琪，要不要给大家买点喝喝的先？
2: 可以，我就上个厕所去。
3: 我上个厕所，
7: 我也要去。
6: 那走吧，我也上。
2: 五分钟集合，好不好？
8: 来，干活。
2: 哇，好快、啊！
9: 他们到了吗？
10: 他们去上个厕所。
9: 去上厕所，集体上厕所，太爽了。
6: 咱倒能搬一点，反正也上来了，咱弄两个下去呗。能搬走一点就走一点。我也是。哎呀妈呀！没事，走，就这么走，就这么走。看这个，
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
6: 不知道为
5: 啥。你慢点啊、哦！
6: 刚一来就一身汗，不错呀。
5: 不是我这刘海，刚一个小时都不到啊，
6: 有点劲儿啊。
5: 看我姐给我安排的好活哎，上厕所你就别空手，咱也不用特意搬，谁上厕所谁就得拿点东西下来就完事儿，多好。
11: 不是，这有点太狼狈了。有没有体面一点的方式啊？
6: 挺好看，挺有风格的。哎呦
4: ，你这个太勤快了。
11: 这样的话我就上去，只有我老是想搬面。哎呀，
12: 不行了，太锻炼我的臂力了。
5: 哎呀，太长了，我得拿我左腿垫着来。
6: 佳琪，咱们差不多两点左右吃下午饭啊。万一有一个人饿了，咱们就吃
2: 点
6: 汉堡之类的。
2: 全是零食，上面那个饼干非常好吃。你看，你吃一个，这是拿破仑的那个皮，
5: 不甜。我们拍一个这个，然后每个人找一个趁手的自己的工具，然后来舞动一段。
9: 哇 ，OK， Hassan， 对的，
7: 我可以倒立。
5: OK，
9: 让米卡做那个。
5: 就是一片混乱，所有人抢镜头。不要抢镜头，所有人从镜头前各种穿梭。不 OK， 哈哈的上。
7: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5: 我那个 BGM 就放这儿，来回那什么啊。
9: 记在这儿哈。
5: 我们先所有人摆一个功夫的 pose， 功夫 fighting。
9: OK。
5: 这种，然后开始各自散开，各自散开，然后就可以那个穿梭了。
7: 没录呢。
5: 我放音乐，我放音乐。
9: 没有人，没有开录，还没开。
5: 好，准备好啊，放音乐了啊，
9: 登录。
5: 三二一，三。好，呀，笑，笑，你看，行。哇，下一个，下一个。
6: 出，好忙啊这。
5: 组合，组合，双枪，双枪。
7: 组合，组合。
9: 快点！好了没？还要
7: 还没结束啊？
6: 累了，
5: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7: 可以，可以，可以。
6: 好，
7: 可以，可以。
6: 那我们开工吧，我们开工吧，
5: 开工。
6: 手册来。师傅，现在是这样：第一个是美妆区，然后是炼火艾克曼。珀莱雅完美，然后我们现在去搬材料，咱们量一下尺寸，我们就上，好不好？
2: 对，
6: 好，那我们就现在去搬喽。
5: 走，一起去搬吧，走吧。
2: Go。

0: 吧，
1: 那就是7-20全都要搬。
2: 好，走
0: ，Let's go。
3: Let's go，
4: 走，
0: 这所有的这些
1: 7-20，7-20，
5: 20
1: 有编号。
4: 那这17号也是吧？哇，那
6: 这有超级轻。哦。

0: 哦呦呦呦呦，哦呦呦呦呦，这么大吗？这个？
1: 哦，来
0: ，It's so heavy。
1: 卡子是真实诚的，这孩子，有车都不用。
2: 聪明
3: ，I'm cooking，
0: 可以。
4: 陈波，
5: 可以。
4: 能搬动行，那我把这弄进去了啊，你先放我这儿吧。
5: 没事，走。
4: 哎，谢谢。哎，差不多，差不多。再来一个，好。师傅，我们的镖到了。
6: 哎呦，真厉害。
0: 谢谢。
4: 干的。
6: 一、二、三、四。
4: 哇。那还有。三、四、五。这位。哎。我觉得我们一段一段来吧。
0: 可以啊。
4: 因为都是大件了。
0: 大件，我就让他把这车拿回来了。
4: 哼。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
4: 天马完美，
2: 哦，可以的，
5: 我不想放下了。
6: 可以，直着走，直着走。
0: 对。
3: 小心，
4: 没事，
3: 小心。
4: 没事。
3: 哎，我们俩
0: 这么沉啊？
1: 太滑了 ，Cap。
0: 这样吧。

0: 我试试这个。那算了，太好吃。要不不录了呢？有点太不体面了。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是吗？
1: 对，就剩这俩了。
0: 那要弄就弄完吧。君伟，你帮我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相对而言现在咱们不用没人的地儿，要不然圆桌什么全出不去了。
2: 哎，放心吧。
3: 可以吗？
0: 可以。
3: 好。
0: 妹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你戴手套了哈。
1: 戴了。
0: 咱们俩这下楼梯行吗？
1: 不行，下楼梯我不行。啊，
3: 那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
0: 好的，放下手套。
1: 撒手了。
3: 好。
0: 你小心看路啊。
3: 你慢点，再慢点。休息吗？
0: 没事。
3: 好，
0: 走吧。
3: 你挺厉害的。
2: 我来，我来。
3: 你放他。厉害。哎，这个很沉。
0: 放这边行吗？要是那边全部都拿不出来了，到时候又要用上。
3: 往那边，往那边。
4: 可以说。
5: 开上了，这边。
6: 好热，
7: 热爆了。

0: 了，哎呀，好久没有这么运动过了。我还两件呢。妈呀，你也是吧？哇，这个玩意儿真打蜡挺好。哇塞，你这出血印儿了？
1: 没事儿，它倒是不疼，只是就是一点刮痧，没事儿。那个东西很沉，
2: 就是那个箱子。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也不疼。
0: 分的。
1: 完全不疼。啊，妹妹，妹妹，一起开个会，好。 师傅，我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装这个灯牌，我们需要几个人可以跟您一起同时进行？
3: 如果说是三个梯子，就是三个人。
1: 那好，那我们这边就先分三个人过去弄这个灯牌。三个人。然后妹宝这边呢，想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所以妹宝现在可能会去画图，然后剩下的所有人呢，我们先共同去拆这些东西，先把桌子上面的塑料布之类的拆完，等到师傅那边打孔 OK 了的话，我们再分配几个人去一起装那个圆圈的灯。Okay。
0: 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机动一点，好不好？
4: 好，
1: 那我们就行动。然后谁要去安灯？
5: 我来。
1: 好，一会儿像选秀的是吗？
5: 我也可以来。
1: 行啊，姐姐弄吧。所有的排序我已经放好了，每一个上面下面就在这里。
0: OK，就对应的。
1: 然后姐姐，哎，图片在这里啊，如果你有不知道的话。
0: 好嘞，好嘞。
4: 这边这个重吗？
3: 对，你要把它打通。
4: 就这个是需要那个体力吗？
1: 力气大一点。
4: 那我来吧。店长，我来个这个。
1: 好。
5: 你去吧，你看你可以安灯牌吗？可以啊。来这个啊。可以安灯牌吗？好吗？
4: 可以啊。
5: 那咱们就拆。这样，咱俩先帮他们把这花给他拆了，这样他们直接就可以上墙，因为现在没有人帮他们去拆这个。妹宝，你有什么要帮忙你就喊我们啊。哎，你帮我看一眼姐。
1: 这个区域里面全沾满青花瓷，然后做那个贴边淋贴，可不可以？这是黄色线，
6: 可以，可以。
1: 对，然后昨天晚上咱俩商量的是左右各一个，但他现在这边缺个角，这边多一个，我直接塞那边扮演过来就够了，就那一个。哇，那可老大了，加油，加油！
6: 第二天一切都有改变，好了非常多，因为很多技术型的工作第一天都完成了，所以今天不用等。 大家可以直接上手开干，
3: 搬货了，兄弟们！哎，走，搬货去！三，OK 了没？OK，
0: there we go，
5: 小心。今天的分工也很迅速，
1: 效率一下就上来了。来吧，咱们就一起把那玻璃胶打了。加油，妹宝，加油！加油，米奇，加油！米卡。
0: 你会需要这个
4: ，OK。
0: 佳琪，可不可以买点喝的？可以。
4: 好，行，那我们出去采购一下。好，把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去买点喝的，然后跟妹宝找笔跟纸。好。
0: 师傅，我们马上回来啊！你们帮我们打洞完。我先看那个位置在哪。
7: 这个看一下，这个是，
4: 就是中间啊。
7: 对。
4: 那你要再往这边一点。
7: 现在你打
4: 胶是吧？
7: 对。
4: 啊，打这里。
7: 那个宽度厚度你看一下，多打一点，比这个又高，是这样是吧？对。然后这儿是这样是吧？对。
4: 哎，小灯，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7: 吗？不会掉下来吧？不会。我先这样吧，
4: 这样可以吧？啊，对，明天就干了。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掉下去。我怕两个东西，一个是我浇的，就是我打的浇水的数量不够，高度不够。然后因为如果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你觉得这个 OK
7: 吗？等下，等这个拆起来，这个旁边给它打一点。好。 再来一个，
4: 太多了，还不够用。好的，我们很多。好，我下次不会用那么多。好，下一个吧。下一个是珀莱雅，这个中间是O，是那个O，这往下，再往下一点，往右边一点点。OK， 好，然后你能不能把两个手扶着？我会浇水。 再一点 ，OK。 稍等，稍等，稍等。好的，师傅。啊，你这个松一下。
0: 是，这里。
4: 对，然后你拿那个胶布。这。可以的，然后中间可以吧？
0: 可以。
4: 师傅，你看一下这两个 logo， 你觉得平衡吗？你看一下，两个高度位置是对吗？不对的话，我们要重新弄。
2: 师傅，你看那个完美，
4: 你能不能看一下两个 logo 的高度？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来。
3: 平住。
4: 对。
3: 你有那板？因为这个东西是平的，是你不对。
4: 好，来吧，上来吧，师傅，我们下一个吧。
5: 这样，我们走 ，Go。
6: Yeah, we need some pencils. Pencils and paper.
5: 姐，可能妹宝的纸可能尽可能大。
6: Okay, I see that set with a knife. Yeah, together with the knife.
7: Yeah.
6: And I need paper. Yeah, that's perfect. Okay, that's what I need. Thank you.
5: Okay.
6: 哎，说还要再买点啥来着？
5: 水。
6: 水啊 ，Okay。
5: 我们要喝水。
6: 要不要给师傅买？
5: 买。
6: 给师傅买点带味道的。
5: 嗯。
6: 啊，一股蔬菜味儿。Okay, so 多少个 power shake？
5: 来个三个 power shake。
6: Three power shake, two ice americano。
5: 然后你再给米卡点一杯。
6: Muscle up。
5: 对对，就是那是蛋白的。
6: Okay, one muscle up。
5: Two.
6: 啊 ，two muscle up。
5: 两也要。
6: Two muscle up, large, yeah. Okay。
5: 差不多。对吧？就是这个果汁，你看下面的两块九，
6: 哦，
5: 是不是
6: 下面大一点？
5: 你就拿十杯吧，然后我们如果自己要喝的话也喝，
6: 啊，
5: 就每个拿两杯。
6: Thank you,
5: bye。
6: 拜。
5: 姐，这边
6: 先走这
5: 儿。怎么回来了？
6: 师傅们给大家买了果汁儿，魏宝，你要的纸和笔。
8: 辛苦啦。哦。太棒了，还是个套装。
5: 我给你买了一个网红果汁儿。
8: 啊，谢谢。
5: 内宝，网红果汁儿。这是我给你买的，
4: 这个
5: Muscle Up， 全蛋白。
4: 哇哦，哇哦，这喝出来了，蛋白粉的味道。
6: Mika，Yes， 给你点了一个 Muscle Up。
4: Thank you， 你可以放在这里吗？
6: 放在这里、啊。
4: 谢谢。
6: 师傅们，这都是你们的果汁儿。
9: 好，谢谢你，谢谢。
6: 我放在这儿啊。嗯。
8: 俊伟喝了吗？
10: 没呢，我先把这个弄完。
8: 可好喝了，我觉得比冰淇淋和蛋糕都好吃。
10: 真的吗？
8: 真的，你原来……
10: 那我可忍不了了，我
8: 一会儿你就踹一踹吧。
4: 完美，这特别完美啊！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9: 好，歇会儿，歇会儿。歇得很快，很棒。
11: 在这里到这里。
4: 这里。
11: 啊。十二公分吧。
4: 十二。
11: 对，这个要对着这个急。就合适了
4: ，OK， 就可以打钉了。
11: 嗯，打进去。好，
4: 哎，对，上面十二是吧？
11: 对，
4: 好，
9: 好 ，good，
4: 可以了，
9: 非常好。
11: 有点难做哦，这个啊，要很有耐心。
4: 我可以的。
11: 嗯，可以哈。
4: 嗯，
11: 这里还有一颗哈。
4: 嗯
11: ，OK，
4: 好。
12: 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做组装这些工作的。那十二个装置就是从打孔到上墙、接电，所有的这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师傅完成的，就觉得很爽。我觉得做那个东西，然后尤其是把它钉上，包括看那个水平，就是它的稳固程度啊，就每一次把它安上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满足 ，satisfaction。进去了，可以了，
9: 可以了啊，
12: 嗯，
9: 啊
10: ，OK，
9: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么难上的东西，他都搞定了，这个，
4: 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8: 那是什么口味？
4: 蛋白粉的味道。
8: 真的假的？
4: 真的是蛋白粉。
0: 完全蛋白粉。
8: 我想踹一踹，整个埋里埋汰的，给你踹踹。
0: 好喝吗？
8: 好喝爆了！呜、哦，好不好喝？哇哦！
12: 我感觉我去到这个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你知道被糖打是什么感觉吗？
8: 我知道，查理的巧。
12: 哇哦！哇哦！哇，如此的甜吗？我建议你等会儿贴这个的时候做一下蹲起。
8: 不是，你喝上面你。
12: 我搅了呀。
8: 你搅啊！
12: 我搅过来。
8: 下面巨甜，它没它糖在底下。你喝表面那一层，老师。
12: 好一点点吧。我建议是，我因为鉴于刚刚我喝了一口，我是可以做蹲起，但是我现在喝了三口，我觉得我等会儿做那个要做波比，还压上了。蛋白粉就是蛋白粉。
8: 太嗖嗖了。
12: 因为它是蛋白粉的味道。
8: 还是我这好喝，太美味了。你那什么味道的？一样的吧，我们应该是。
5: 有香蕉，有啊，
8: 有草莓，我们是一样的。
5: 好，我们来帮什么忙？
6: 我们赶紧来帮忙，他们都贴了三个了。
5: 妮卡，你休息一下吧，我们来。
6: 你可以歇一下，你喝点东西换我们。
5: 姐，我先上一个，然后你感受一个。我上喽。

0: 师傅，那个中间的位置是画好了吗？
1: 画
0: 好，
1: 中间对这个钟，
2: 中间对这个钟，这边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姐，你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很中间？
0: 但它不在练活的中间啊，
2: 是这个对不对，师傅？是这个，这个是这个。
0: 哦哦，那
2: 不是这个，是这个。
0: 是。
3: 哦，
0: 是是是，
2: 是的，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0: 是，
2: 没错。
3: 是的。
0: 对，要再多。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1: 又比这个高。
4: OK。
2: 妮卡希望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他会比较的细节控，哪怕是一个小的缝隙和一个小的胶痕，他都会希望把它做到极致到完美的状态。
3: 新的妮卡进来，所有人都发现他有强迫症。对，再往右一点。
0: 往右一点吗？
3: 对，再往右。
1: 拍摄那个。
3: 再往右，好。
0: OK， 对，最上面你画一个线，
3: 画这儿是吧？
1: 点一下子，
3: 好。
1: 点一下子，来画上。
0: 这个是呢，擦掉吧。
3: 我可以擦掉它，画的有点大，
1: 画的丑了。这个算你。啊，
3: 对，现在有点丑了。行，不丑了，谢谢。哦，这样可以吗？
0: 左边太低。啊，
1: 你又顶上了。
0: OK。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你再看一下，不然会动。
0: 看一下。
3: 现在 OK 吗？
0: 现在非常 OK。你好，然后木头可以。
3: 行，那我就按着，我不动了。
0: 我要把你们推到那个漂练火那儿。
3: 行，待会儿推我过去呗。
0: 我再
3: 可以再过来点。哎，好。
0: OK， 然后现在这个 passion 左边是有一点低，
1: 这边
3: 左边
0: yes，
3: 左边要抬上去一点，
0: 要再往上一点点。
3: 好，
0: 左边太低，再往上。OK， 我看一下你松手。
3: 他对所有的整齐度以及平方向不能歪，哇，这个事情他是有执念的，我真的容忍不了一点点的歪，他非常的一丝不苟。
5: 今日送达，提前约货车。俊伟，其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明天再去买那些东西也可以呢？
6: 可以
5: 什么东西？咱们明天再去买那些东西吧。今天咱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之后，其实缺什么会更明显。
3: 对对，我也觉得。
5: 今天忙忙叨叨跑去一趟，到时候有可能还落。因为这个本来是明天的工作，所以我们把它挪到了今天，这样我们去买东西就挪到明天。
6: 可以啊。
5: 那咱们这边结束了，要不然先帮妹妹去贴那个吧。
3: 行，
5: 贴青花瓷，那个人多，咱们粘得快。
3: 好好好。
7: 第二天的进度完全就是追上来了，我们甚至超预期的去完成了一些事儿，而且能够感受到大家，包括。

0: 调整时差也好，包括工人老师们不用再加班了，都让我觉得很开心，压力也小一点。
1: 昨天在用青蛙瓷一个瓷片贴完颜料之后，我就在想还要再放点什么东西，或者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不是有那个青蛙瓷剩下的砖片吗？然后这是一个颜料的那个字，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包个边，做一个镶边的这样的画框，这样拍照的话字和人都是干净的。
2: 我觉得这个设计比较好，就大家能明确知道我在哪个范围里写。
3: 然后 DIY 我觉得我还想要加一下那个 logo，
1: 我们有个新的盐的那个 logo 吗？
3: 对，
4: 因为我觉得佳琪哥有句话说特别好，说品牌就是图像，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想把 logo 放在旁边。虽然我们收银台那里也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意义是不一样的。

0: 个问题，哎，这个 logo 暂时这么大，但是有点太细了，要不要改一改这个 logo？
1: 太细了，
2: 你
1: 不好贴。
0: 因为它这个边框其实跟咱们店里是呼应的。
1: 但是那个言字好贴吗？
0: 把所有的小的细的都留给这个，要把言字加粗，就不要那个圆比例了。
1: 也可以啊。
3: 现阶段这个看起来长，不是一个正圆，
0: 它就是长的。
3: 嗯，那它可不可以稍微再胖一点？
0: 你想让它胖一点？
3: 它现在有点瘦。
1: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细的窄的青花瓷片。
0: 我找一个。
3: 佳琪，你刚才是脆了一点吗？这个？
1: 对，我把它摔碎了，但是这里就是有这种小的了。
3: 来，
1: 就容易碎。
3: 小心啊，妹，来，
4: 给你拼一下。
3: 可以，可以 ，OK 不？你去整吧，我们就这样脆，脆完了给你粘。
0: 那我现在给它粘上就能整。
3: 整吧，是吧？
4: 来吧。

0: 这你手画的是吗？
1: 对。哟，
0: 很厉害啊。
2: 他就是个字儿姐，我只是学上过学。
0: 不是啊，要能把这圆弧画圆了很难的，我就绝对画不圆。但问题是现在咱找不着这么小片儿啊。
3: 姐，我刚给他蹭了一些，其实可以的。
0: 但你们得注意安全啊。
3: 对，就是别拉着手。
0: 蹭是可以的，你们有榔头吗？拿榔头敲，然后所有人戴手套，这玩意儿可锋利了，这东西。
3: 好嘞，没事。
2: 妹，
3: 你看这两个东西齐不齐？就现在看着难受，就是这两个小柱子，它如果是稍微往上延展点，就是渐变没的，能不能好点？
2: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因为我之前想的是一个这样的框框，但如果只有两根柱子的话，我觉得像对联。
2: 我想的是它延展上去，它不用是那种变细，它是那种越来越零散，
3: 对对，
2: 越来越零散，就像那种渐变的那种感觉。
5: 对，因为现阶段实在是太愣了，两根树干。
2: 是，我也想说。姐，哎，要不就按这个粘吧，我整不了那么精准了。
3: 你说的，你行，我看一眼呗。不是挺好的吗？
2: 那我就按这个剪了啊。
3: 好，没问题。
2: 这刻圆比画圆还难。
3: 那个是壁纸刀，可难用了。
2: 不想干了。
3: 哎呀，别生气，
2: 给我干生气了，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难抠？第三季，我坚决不再干这种活。
3: 我理解，那个气儿不好弄。
2: 我今天不把这个盐字弄好，我就不去吃火锅了啊。呀！你给我瞎了！加油啊！我马上就成功了。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大家都忙得不行了，大家干的活都很累，大家全都是苦苦干，我又不想让自己给大家成为心理负担。
0: 好好，可以了。
2: 姐，可以帮帮我吗？
0: 哎，我来。
2: 我看不到现在是整体的轮廓是怎么样，是对称的。
0: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2: 这样。
0: 对，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2: 然后下一篇是这样。
0: 啊，其实没问题，可以啊。
2: OK。 然后还
0: 你那刚才那翘起来的那一片啊，再往外扩一点点，
2: 这个是吧？
0: 对，现在这片有点往里错了。
2: 没事，因为那个就粘上瓷片的时候就盖住了。
0: OK。哦，
2: 所以看它对不对称就行，因为后面有胶，它就特别容易拧吧。
0: 那其实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哈。粘上瓷片，我觉得看不出问题。
4: 这是这儿，
0: 嗯，差不多可以，我觉得就这样，没有问题，不用再纠结。
2: OK。
0: 好，瓷片看不出来。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4: 我看到那个半成品，发现效果还不错，突然慢慢就开始自信起来了。
5: 那个在你右手边啊。
2: 好。
5: 马寨咱这有粗细的。有笔锋，
1: 别说话了，讨厌。
5: 我去给你猜一下啊。
6: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假期余额清零倒计时。哎
7: 呀，等等我呀！
6: 再打一次球，不在乎输赢。哇！耶！加油！
7: 耶！耶！
8: 耶！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9: 特别好帅。
6: 再唱一首歌，给这个夏天。

0: 次，对着海边喊出梦想。
1: 我们希望你们篮球上打进全场八强。
0: 暑假的最后一夜，留给撒欢。
2: 只要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就可以嗨翻全宇宙。
0: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3: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4: 最后一个，好啊，
5: 很完美啊！啊，线一接就很美了。
4: 可以，可以。哎，可以，
6: 可以哈，
4: 没问题，
6: 完美，完美。
5: 好了，开拆吧。下面割完了吗？
4: 割完了。
5: 我们来抬起来，雨熙。
7: 来，我带，我带。
5: 不要走。
7: 等一下。好，放放放。
5: OK 了。
8: OK 了。
5: 漂亮。哇，这桌子好高级啊。
4: 特高级。
5: 希望卖得好，可以拆下去。嗯。
9: 啊，可以，相当棒。
10: YA Let's do the A。
9: 好，摁上了。
5: 所有的字都还是要用胶粘一下。
4: 我们这两天在干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过说一定要让谁看见我们做了什么。
9: 啊，可以，相当棒。
4: 我事后在想，哎，怎么就是做得这么的顺畅。
5: 妹宝要帮忙吗？
10: 哇，你好棒啊，真的完成了。
5: 砸掉吗？要再砸吗？
7: 试试，可以砸点。
5: 好。
7: 你就把它盖上，拿锤子凿。
5: 哦，好聪明哦。
10: 来吧。
5: 小心小心，好砸。想不想？
7: 完美。
5: 我给你粘。
8: 哎呀，我现在胸口非常的顺畅。
5: 来，沿的那一撇。
7: 哇，这一撇怎么这么优秀？
5: 是不是？
9: 真的是整的挺不错的。
7: 真的。
11: 而且没有那么慢，对不对？其实还挺快的。
10: 没有想象的那么慢。
7: 我就说是还可以的吧。
6: 我们的那个塑料 logo 在这个对比之下都黯然失色了。你自己来看，你自己回头瞄一眼。
7: 也没有了，你们打开灯一定也很漂亮。
5: 好，来，姐来一下渐变感。姐，现在交给你，让它渐变上去。
6: 用渐变上去是吧？
5: 对。
6: 那就越来越稀呗。
5: 对对对，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是没了。
6: 好，给我。可以来点大，不用那么小。
12: 200吗？我可以去吗？
6: 跟着感觉走，怎么都好看。
7: 歌唱起来了。
6: 对啊，就是怎么做都是好看的，是吧？嗯，
7: 没错。
5: 雨熙，你们那边过于稀疏。
7: 啊，你别说，姐找那个是有点逐渐消散的感觉。好，我要封山了啊！
11: 封山来，
7: 封山了啊！
6: 最后一笔，
7: 最后一笔。
6: 见证大师的最后点睛之笔，
7: 点哪儿？这儿吧。哎，
6: 好看，好看，好看。对，就这样。
5: OK。
6: 完美。耶！
13: 我那一刻就觉得特别感动。审美是一个千人千样的东西，我就想让多问吧，多问大家意见。 于西姐来帮我敲这个东西慢慢往上粘的时候，我老感觉到她的身影会突然出现在这边，我觉得她是一直在默默关注我陪我的。而上上姐是给了我最直接最不留余力的鼓励的姐姐。佳琪哥他老婆跟我说，妹宝，我给你找了一个超级完美的细条，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鼓励，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把这个散上去的效果真做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一刻有一个时间流失的概念，再加上顾客的留言的话，我会感觉我们经历了各国国家的人民给我们的鼓励、见证、建议，然后来完成了我们这个沙漏。所以随着时间的流失，我们的眼泪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结束这项工作，
14: 大家的动手能力太强，三天的工作一天半就搞定了。
15: 我教你这么倒立吧。
4: 倒立啊，我会啊。
15: 你会，来吧，在这儿吧，这
4: 儿要倒立吗？还要倒立走路吗？我们就看谁倒得更久，好吧？
15: 更久可以啊，
4: 来吧。
15: 我先还是你先？还是一起？
4: 我先吧。
15: 来，我感觉你挺害怕呀，我感觉你完全不会倒。
4: Let's act。一二，哦，哦，
15: 哦，哦，
4: 八八八，八八就是八，送给大家。OK, your turn, 来 ，three, two, one, go。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ere are you going?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15: Where are you going? 现在几
4: 分啊? Yeah, you won, you won.
15: 现在几分啊?
4: 现在十八,十八。So what?
15: 帅吧，
4: 你的职业是倒立吗？
5: 我们把这边清理一下吧，我们就可以一起结束。
7: 我终于可以干点别的活了，今天。OK, 我去撕那个。这个
13: 撕。来啦 ，Love me like a dove。
5: 让我上去。
7: 好。可以。我往手里。
15: 佳琪，哎，这个也要撕掉吗？这个，
16: 李哥要。
5: OK, 黄色的袋子都撕。
7: 到了米卡最不想跟米卡一起干的活儿。好紧。
5: 他是强迫症。
7: 对，我每次跟他干这种清洁类工作，我就有心里有压力。
15: 你要我帮你吗？
7: 那我拿干的在你后面擦好了。
15: 你要先用这个擦，然后用这个。
7: 对啊，我意思是我咱俩配合着来。
5: 妹宝完了，
7: 我怎么了？
5: 你跟米卡一起擦玻璃，你玩？
7: 完蛋了
15: ！Let's go, 我不跟你，我不跟你。
7: 太好了，
15: 来吧，
7: 我被安子拯救了。
17: 我已经感觉昭昭和延安是我的朋友，他们俩会一直开玩笑，然后一直让整个氛围变得更有趣幽默，然后更 natural 更自然更放松，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俩我非常快打开了我自己，然后开始说话很多。
7: 那你的萨瓦迪卡吧。
15: 好啊，
7: 随机。
15: 一二
7: 三四，
15: 喂，
7: 左上。
15: 一二三四五
7: 六，让你喊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你就随便做一个方向。
15: 卡，
7: 对，不用翘脚。
15: OK,
7: 这是我的动作。我一定会教会你的，非常好玩。
4: 我记得玩起来这个是很吵的，萨迪卡萨迪卡萨迪萨迪卡是吧？
7: 对对对。

0: 咱们开会吧。
1: 我来了。
2: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 DIY 研 lab 的标。整个基本上零售区的这个架子我们全部都安完了，那未完成的东西有展位的摆台，然后收银台和休息区，包括补缝，还有橱窗那个口的展示，可能大家要想一下我们想要怎么弄，因为明天我们会去市场嘛，就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橱窗是交给我们可能会去创意一些的，就是那个部位，然后我们要去市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大家想要装饰的这边的镜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放在里面，或者是回国之后我们有什么想法可以买下次我们带过来的，基本上这就是明天我们所有要做的事儿吧，然后再打扫卫生啊之类 的
3: 对对对，基本上今天该搞的搞完了，其实我们已经算非常的顺利了，原本我们是要在3天到4天完成的事情，我们基本上算上时间也就1天半就搞定了，耶，给大家掌声，耶、我们预期其实本是5天到6天去试装完的，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体的全部的安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并且的话是所有的艺人加上师傅一起安装，并且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艺人来完成，就是我们其实最难的很多个点，像墙板，我们的这个发光字，包括我们这个打卡墙，6、7个师傅他也要装1个星期，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去做，能去做好，我觉得真的很棒。
2: 没有大家如此高的执行能力，没有他们这么高效，我是绝对完成不了这天的搭建的。Day 一结束之后，我的压力是100%。Day 二结束之后，我的压力是50%。
3: 好，拜拜，明天见。
1: 拜拜，明天见。
4: 谢谢，辛苦。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明天见，
6: 拜拜，
5: 拜拜，
6: 辛苦师傅，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师傅们，拜拜，拜拜，
7: 再见喽，
8: 辛苦喽，那我们吃饭去吧。

0: 哎嘿，
1: 耶！
2: 米卡，你要不要来一个？很好吃哦。
3: 给我一个。
4: Thank you.
3: Yeah.
2: Yeah.
5: 好，啥？哦，谢谢。
2: 朱伟吃一个吗？
6: 谢谢哥。
2: 还有树毛肚来一个吗？
1: 树毛肚吗？
6: 冲这好香哎，
0: 这没那么辣。
6: 对，这个还可以，这很下饭。我今天想来碗米饭就这个吃，
2: 好好吃哦。果然饿了什么都好吃。
0: 我来看看佳琪哥的那个零食 vlog 都带啥了。这次
2: 很多七彩花生我都带了。
1: 是小时候吃那种七彩花生吗？
2: Yes sir， 很香的哦。
1: Yes sir。
2: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只有两罐哦，看今天谁想要跟我分享。
1: 什么两罐？
2: 是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用微波炉就可以做好的拉面。好吃，那个拉面就跟在店里面吃拉面一样。
1: 它不是方便面那种口感吗？
2: 不是，它是拉面的口感，所以就很神奇。要不要煮粉吃明天早上？
0: 好呀好呀。
2: 那我要起多早啊？
0: 我煮吧。
2: 我煮吧。
0: 相信我吗？
2: 我不相信你。
0: 那你煮吧。好吧哥。
7: 真的厉害。
1: 看人啊。
8: 他俩。
0: 我的亲娘。
8: 你这个你给观众看一下吧。可能
1: 很炸啊，我觉得很炸啊。没看
8: 哈哈哈哈哈哈。

0: 要到了吗？
1: 快了，快了。
2: Go, go。
3: 中国太平，
2: 对吗？
0: 非常厉害。哇、wow、哇，你繁体字都认识
4: 了。
5: 他认识不老少字啊。
6: I'm、太厉害了。I'm、
0: 你太酷了。
7: 吃火锅了，真幸福，
8: 真幸福呀！辛苦了，店长姐。
9: 嗯，太好了，你真是个好宝贝，
8: 你也是个好姐姐。不、哦，你快走，鸽子，你快让开，我姐要揍你了。快走，哼，走，不
10: 我是想跟他说悄悄话。
8: 哦，好。

0: 今天7点之前能吃上饭，真不错。
1: 而且咱干的真挺快的，咱2天把这个店1楼的这个装修给干完了。
0: 哎，我觉得我以前没想到我能搞装修，我现在觉得我再去学一学那个什么粉刷呀、木匠啊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
2: 啊！姐姐，你们点菜了吗？
0: 点了一点肉，点了点蔬菜，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等上来，你们看一眼。
2: 好。米饭
3: ，OK，
2: 你可以吃一个蛋炒饭，
3: 好吃吗？
2: 当然，火锅店蛋炒饭是最好吃的。
3: 抱歉，那你给我点一个那个蛋炒饭。
2: 你点个2-3碗，大家分一分嘛。
3: 好，好，那我点3份。
2: 我们下肉了。
0: 好，下肉吧，把你这边肉下。
3: 你们上一次应该不会这么早下班吧？
4: 没有这么早下班，
3: 对，就是很 lucky 的一个事情。
0: 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装修，我们直接就是开店。哦，就这个类型的，应该这个是第一次有这种形式内容的 reality show。
3: 真的吗？
0: 因为大部分的 reality show 都是旅行。
3: 是，
0: 对吧？但其实这个不是 trip， 这个是 business， 所以这种类型的 celebrity 做的东西是第一次，珠海这个东西也是新的。反正这整个形式和内容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3: 好 ，cool。
5: 我希望我能录一辈子合伙人。
2: 老师们，我先把菜扔掉啊！
6: 不干活只合伙。
5: 对，就是我不干活，下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想法。一干活的时候，阿姨想回家。
2: 老师们，肉可以吃了，老师们。
0: 夹肉吧。
3: 对。
7: 吃完一口辣的，赶紧尝尝别的味道。
2: 哎，行吧。好吃吗？这个酱？
3: 哇哦，真的好吃！
2: 安子
3: 啊，
2: 这都是你的。哇
3: 哦，这给我这么大一份，这么宠我。
0: 来，这咱们都吃上了，来，咱们碰个杯吧。
2: 来，
0: 这两天天气说是又是百年一遇的这个伦敦最热的天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爷 lab 这个店会红红火火，
3: 好，
0: 热火朝天，是吧？
3: 加油，
2: 好，
0: 碰一个，
3: 欢迎米卡，
2: 欢迎米卡，
8: 谢谢。
0: 张店长，听说你这两天有点压力，有点大，是吗？
9: 没问题的啊，姐。
1: 哎，但是确实得夸一下张店长，因为咱们进度100%。
9: 辛苦啦！
2: 搬了。
9: 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
0: 在张店长的带领下，你想我们
1: 进度100%。
0: 提前了2天，完成了4天的量。
9: 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感谢。
10: 你瞅瞅。
9: 哎呀，谢谢。来，
3: 张店长，
9: 我可得喝一大口啊，我这里面有一点。
2: 如果我是张店长，我就干了。
3: 哎呀，张店长银翼，交给
0: 你。张店长非常的
11: 会吃。
0: 而且张店长，我觉得你那个，你不管分配啊，然后决定啊什么，你很果断。
9: 我还在学习，确实是有点复杂，我感觉。
0: 然后做决策不犹豫，
9: 谢谢姐，
0: 效率很高，
9: 谢谢姐，
0: 效率非常高。
9: 你鼓励了我，
0: 对，
9: 今天晚上好好再复盘一下。
0: 领导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的果断，然后搬箱子的时候呢，也一秒不犹豫，对吧？很厉害，
9: 太感动了。
0: 去年店长是他，严店长。
3: 你是这样，
12: 知道为什么我们叫严 lab 了吧？
9: 对。哎，
3: 所以那个 logo 的严是他的严啊。
0: 对呀，是他的严。
3: Yeah.
0: 对，你俩老坐一块，有没有聊不该对老板聊的话？
3: 没有。我是在跟对他进行一个试探。哦。我是在面试他。
9: 你面试的怎么样？你告诉我行吗？行吧。
3: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9: 太好了。
3: 我觉得不管其他的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店长。
5: 我知道了，下一任接任雨琦姐最好的店长是米卡，
9: 那可太好了。
3: 不，这个不是，
5: 米斯卡、莫斯卡，欢迎店长。
0: 我觉得他一旦做店长，他会很严肃，而且他会疯狂的工作，让他的胡子疯长。
5: 因为他
12: 是有个酒强迫症的人。
3: 啊，是跟昨天一样。哦，
5: 我知道了，米卡如果当店长，会每给我们每人配备围裙、抹布，还有清洁，每天就说今天不把它擦到一尘不染，不许下班。
3: 啊，这确实。
2: 哇，海哥，
6: 爹，求了，导演，
12: 节目组不要，
6: 真的不能让米卡当店长，
2: 红照。
10: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非常非常好，我发现，哎，我完全是能轻松，就是跟他们聊天，而且我完全可以做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上节目、上综艺，是能真的打开自己，真的说话。我感觉我不敢说话的时候和害羞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就是看得到，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会帮我，因为他们我可以也打开自己，然后放松。我觉得通过你们的综艺，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其实我挺喜欢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新成员 Mika，
3: 欢迎 Mika，
12: Mika Monster， 欢迎 Mika。
6: 米卡，我们来打麻将吗
3: ？Yes。
5: 来呀、啊、来呀、啊。
3: 来。
11: 当地时间6月24日 ，YenLife 装修进入第二日。据本报观察，合伙人已无时差困扰，主打快乐上班，团队状态在线加绩，施工效率较首日提升明显。
3: 好啊。
11: 大部分区域已提前完工。
13: 第二天好了非常多，因为第二天得到的信息首先精简并且正确，我们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快，大家心情也要好很多，就也让我很安心。
0: 来开门，
5: 走吧，我们
3: 走吧，去开会。
5: 来吧，然后明天我想要直接分成两组好不好？嗯，一组是超市组，一组就是家具组。
6: 好，那谁想去家具？
3: OK。
0: 我其实有点想去家具，
6: 那你们俩去，
0: 再带周俊伟啊。
6: 那我们四个人去超市，
3: 可以。
5: OK， 明天9:15出发，那我们大家就这样吧。好，明天见。
3: 辛苦啦，辛苦啦。
6: 我们明天要给他们多少钱车费？
13: 280。
6: 就是我们明天是两辆车哦。嗯。结束了，
5: 结束啦，
6: 没事了啦，
5: 早点睡，晚安喽。嗯哼。

0: 今天是装修最后一天，店铺只剩下品牌展台的陈列工作。
1: 采购我们选择了分批，一组是家具组，一组是超市组。家具组就会去购买一些，尤其是二楼办公要用的用品，超市组呢就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两组分开的话效率会比较快一些。
2: 我们走吧，
3: 拜拜，
4: 拜拜，
3: Let's go
1: go 走。
5: 拜拜
6: 拜拜
3: 拜拜，
6: 单排咯，我坐这儿。
1: 单排可坐。
7: 今年新增加了一个办公区，嗯，你们前身有对办公区有什么规划吗？
8: 老实说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对于办公没有什么美学追求，把所有的花里胡哨的全拿光，给我两个丑架子，对吧？该放电脑放电脑，该放凳子放凳子，能干活就行。我是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2: 二楼的办公室客人看不到，只是我们自己人会用到，那就是纯实用主义考量。
9: 我们真的需要在那儿工作开会，那我觉得还是我们会有更多的桌子可以就是在那儿学习东西，在那儿一起就是这样做，然后开会，就这样。
10: 我有一个问题，
11: 我们的 budget 是多少呀？买两个沙发总共是能花多少钱？
8: 是个好问题，需要有一个 budget limit， 对，不然不好操作。然后我们还有其他家具。
12: 哎，尚尚姐。
8: 哎，店长，那个，昨天我们其实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去讨论，就是我们的整体预算，我们的整体的家具，比如说不能超多少钱，咱有这个想法吗？
12: 有想法。我现阶段留了50000块钱，但你们那实际上的钱要比这个多，你看看需不需要加钱？50000够不够？
8: 50000人民币，
12: 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看着加一些就行。你那个钱就是现金数应该是够的，
8: 其实也不是不够，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去操作就好了，好吧？
12: 好嘞
8: ，OK， 好嘞，行，我知道了，
12: 好嘞，
8: 哎，李希，拜拜，
12: 拜拜。
11: OK， 那我觉得如果是 Heels， 从他们的 website 看的话，他们只有这些，
8: 其实就是基本款吧，非常基本的款。
11: 对，是两个人的那种。
8: 我觉得 beige 是可以的。
11: OK。
8: beige 比纯白要好。对，对，我觉得这类似于这种颜色，比较偏。
11: 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如果我买两个这个，
8: 就
11: 那我们已经
8: 3000没了。
11: 对啊，而且这个我
8: 不然我们就考虑那个699的，那个最便宜那个蓝色的那个，
11: 太不搭吧？
8: 我再看一眼。
11: 蓝，等一下，给我看吧，还行。
8: 你是看了第二眼顺眼了哈？
11: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两个，因为如果他是打折的话，他有可能只有一个。
8: 现在就希望他店里的东西比网上的要多。对，如果有别的，我们再看看别的。到了，
13: 终于今天没有那种需要搬大东西的活了。
11: 耶。啊，
8: 对。
11: 走吧。
8: 哎，这个确实有点 fancy 了。
11: 是很 fancy，
14: fancy 花哨的，昂贵的，精致的，奢华的。
8: 这些 logo 看上去都不便宜的样子。
11: 我们要
8: sofa and living room，
13: 但是我们不在这里买 sofa 吗？你们买不起，我们直接看小桌子就好了。
11: 哎，这个，
9: 这么贵。太贵了，这个太贵，
11: 这里太贵，那些小桌子太贵，都是900。啊，
8: 那我不看了，900我看都不想看了。

0: 乱掉。
1: 对，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不对。
2: OK, over budget, 买不起，买不起。
1: 太贵了，
0: 买不起。
1: 哎，这个也699吗？
0: 哪个六百九？哪有六百九？
1: 哦 ，foot two，
0: 这个六百，
1: 这个699
0: 啊 ，this one works，
3: 这个，
1: 这个699，这个，
3: 这不用吧？
0: 走吧，走吧，
1: 走，走吧，太贵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it's okay，
2: 我们手搓，我们手搓，一切我们想要的。
1: 哎呀，在英国这个地方物价还是高，家具说实话，去正经家具店里面挺贵的，最便宜的那个也不合适。贵的那个吧又太贵了，所以又想着去那种连锁的家具店，那是不是更便宜一点？哎，这个好便宜，这才115啊！
2: 你要看有什么颜色？
1: 这个会有其他颜色吗？可以问一下。
2: Only that color. All right, thank you.
1: 那个店面跟我们国内的店面也没法比，这个店面很小啊，规模不大，东西不多，挑不到，挑不出来。最后去了俊伟建议的那个捐赠交换家具店。
2: 集成家具店就是最便宜，就相对来说在新家具里最便宜的选项，也是要在500-1500的一个区间一件，那么也就是说你5000的预算你就买3件就没了，所以我才会提出，既然是我们自己用，我们就去 charity shop， 它能够解决我们送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扔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预算问题。
0: Let's finger cross， 他希望他有好东西，不然我会很丢脸。
4: 急需上厕所。
5: 哇，好热！
4: 好想上厕所。
6: 走啊，快去！哎呦，好消息啊，等一下他们。快去！找，我先跟他们说，我先陪安子去找厕所。
7: 好，你俩快去吧，
6: 找厕所。
4: 这里面有洗手间吗？
6: 没有。哎，厕所，你在那个地图上搜一搜。
4: 找了。
8: 你不是要上厕所？
6: 他想上厕所，
8: 怎么办？上，在哪里？不知道。
4: 这里没有
8: 啊，这里没有厕所。
6: 我惊讶的好美丽啊，这里没有厕所，这里没有厕所。
8: 这里没有，那怎么办？
5: 那怎么办？
8: 不知道。呀，
4: 那没网，
5: 这里没有厕所哎。
8: 现在没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因为他已经不行了。哇，
4: 来得很突然。
6: 没错，别着急，马上。
4: 我没网。
6: 开车21分钟。
4: 哦，
8: 天哪。
5: 我们带你去旁边的什么星巴克之类的。哎，
6: 不是不是，安子，150米有一个，
4: 在哪？
6: 150米，出发。啊，能看懂吗？
4: 有点举步维艰了。
8: 哎呀妈呀！
6: 跑步吧，不行。啊！
9: 快点救命！他想上厕所。
8: 要给你解决啊！有点带，什么都不害怕。快点救命！他想上厕所。
5: 安子。
8: 安，对面。
5: 那个化妆室肯定有厕所。
4: 化妆室吗？不 ，Let's go。
8: 看那有厕所。哎，不是妍妍要上厕所吗？进去了。
6: 进去了已经，借了一个。
8: 哦，我刚才没看见他，好快的速度。好了，行了，是不是？那干也急的，
4: 把我命给救了，很帅啊！
6: 所有人拍完，所有人都说你看看，只有米卡说你有病吧，
4: 有病吧。
6: 我给妈妈找特效，你有病吧？
4: 为什么？
6: 他嫌我给拍不好看，气死我！
5: 哎，我们先来这边好不好？香薰机。30啊，380-240一个，也忒贵了。还行啊，好像没什么很贵。
8: 还行吧，因为这边物价高。
5: 对，要不要来一个香薰机啊？
8: 拿俩，
5: 这里面可以变得好，也好买一点。
8: 对，拿俩。咱们现在要买抽纸啊、湿纸巾呀、垃圾袋呀、垃圾桶、拖把什么的。
5: 好，大包的湿纸巾。
8: 要一个，
5: 我觉得很好。
8: 嗯，
5: 有两个吧。我们湿纸巾这两个用的特别多，掸灰的来两个。
8: 拖把也。

0: 谁要来？
1: 我们要不要买两个这种小抱枕放到沙发上？
0: 好呀，
1: 颜色跟我们店里颜色蛮好看。那卷主我们就来一袋这个好不好？
0: 好。
1: 厨房只就是这种便宜的，搞卫生用。
0: 这个买点吧。
1: 一次性吗？
0: 嗯。
1: 1.5×8，哇，这个8块钱。
0: 这物价就贵了，你看。
1: 我有点拿不下手。

0: 就别扔，
1: 别扔。
2: 我可以，我可以
1: 用我自己的。
0: 备一点，
3: 可以。
0: 或许有人会不带啊什么的，咱们备一点。
1: 我们要不要写买点这种卡片，做邀请函什么的？
0: 好呀，2.7元一个，20来块钱。
1: 抢钱？不买。妹宝，打开淘宝。
2: OK。
1: 2.7元买一打。
2: Yes sir。
0: 现在就差垃圾桶，还有一些像便利贴、便利纸啊这些东西。
1: 这是我们从国内买回来吗？嗯，
0: 没事，咱们就先买着，然后没有的咱们就从国内再带。嗯。先看看有啥买啥。
1: 咱们垃圾桶就先用那个今天我们拆的箱子当垃圾桶。嗯。今天我们还要拆很多的箱子呢。
0: 或者直接拿袋子装吧，那么老的垃圾。
1: 是。
0: 也可以。
1: OK， 那我们走吧。
0: 走吧。
4: 结束吗？嗯。
1: 我们选择的一家超市我觉得还算是蛮大的一个超市，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他们非常之擅长的商品领域，就像我们可能习以为见的那种一次性的用品在中国是非常划算便宜，但在国外的物价真的贵到离谱。
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
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5: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
7: Free and fast collection for your unwanted items. 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收。哦，
8: 那不错，那我们的店就可以，后面的东西可以捐到这里来。是。
9: 刘子的生活经验省钱啊！我是这些年来，我搬那么多次家，我的家具都是从你们这儿买。走的时候我会捐回去，包括我退宿舍的时候，我也是全部都捐回了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8: 这里，哦，这里有沙发。

0: 这又看到什么？你觉得我们二楼可以
1: 拿？放在店里的我没看到合适的。
0: 没有，一楼的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嘛。二楼的，首先办公桌，我觉得这个35的桌子可以。
1: 哦，这很好，便宜。
0: 那我直接撕了，我们就把这个撕掉，拿给他，他就会。
1: 啊，行。
0: 一个桌子，你是想拿35的，还是拿那个这个45的？
1: 我觉得这个35吧，性价比有点低。
0: 那个45更好，是不是？
1: 对，那个45它。
0: 那我们把它换回来。
1: 它还像个像样的办公桌。
0: 然后这个大桌子50。
1: 那弄个大的吧。我都想弄个那样的，我们吃饭什么的，弄个大的好操作，可以吃饭也可以办公。
0: 这个大的125，
1: 拿个大的吧。
2: 这个是
0: 125，
1: 135是吗？
2: 你想不想我搜 IKEA 的价格呀？就是这样的。
0: 你可以啊，你搜。I guarantee you, it's not gonna be this.
2: I don't know.
0: Go, go then.
1: 这个15，哎，这个是，但这个太小。
0: 它就是单人办公桌嘛，就看我们需不需要备一
1: 些。15块钱，说实话啊，可以来点儿，15块钱的可以来点儿。哇，15块钱很动心啊，可以啊。哎，这个小边桌才20块钱，这个做茶几桌可不可以
2: ？IKEA 大概是150左右。
0: 那你大桌子吗？
2: 是。
0: 那你可以买 IKEA 的。如果它的价格是一样的话，
2: 我担心的一个点是，如果你买很多不同颜色和大小的，
0: 你很不舒服，
2: 我觉得会非常奇怪，因为它的高度什么的会不一样。
1: 因为它放在二楼啊，对我来说啊，实用就可以了。It's usable, then it's fine. 但是如果
0: 是米卡感受上不舒服，
1: 感受上，
2: 你现在。你觉得这个还有哪个呀？
0: 那因为他们不会放在一起，这个是吃饭，
2: 不会放在一起、啊。
0: 对，那边是办公用的。
2: 啊，那可以啊。
1: 我觉得如果那个连锁家具店啊，如果要150多磅左右的价格，它应该没有这个木头的厚度。
2: 是的，
1: 对吧？连锁店它那种板材是很薄，质量不是很好。
2: 没错。
1: 所以如果那两个选，我情愿选。

0: 这个
1: 可以啊，如果你不会放在一起 ，OK 啊。我担心的点是买两个不同的桌子，然后一起放。这个我不
0: 想。说它不 consistency 是吧？
2: 对，不会不会。
0: 那就买一个，
2: 我们买一个大的，然后我们买两个小办公桌，两个小桌子办公，大桌子
0: 吃饭就是这个。
2: 吃饭和开会，
1: 完全没问题。
2: 我们要不要再拿两个就是办公椅之类的，用可以滚的或者什么的之类的？
1: 那我们买比较小的椅子吧。
2: 可以，那 you go pick the chairs。
1: 可能是我的 style 吧，就是买家具的习惯。我只是喜欢非常就是 organize， 就是看起来是专业。虽然客人不会看，我们还需要在那工作，所以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这种，这个跟那个黑色蛮，
0: 这个能搭上的。
2: Take it, take the tax。
0: 其实二楼其实是需要沙发的，
1: 我觉得这两个蛮好的，
0: 对，就放到二楼去。
1: 对，
0: 拿一个还是拿两个？
1: 两个，
0: 拿两个吧。对，那个二楼地方挺大的，
1: 我觉得拿两个。
0: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些放东西的柜子。
1: 那个好看，
0: 185，哪个好看？
1: 那个好看，
0: 那个好看，这个可以，
2: 那就拿这个，
0: 这才65，
2: 撕掉它。二楼需不需要一个 outfit check 的镜子？
0: 需要镜子。
2: 看一下这个大的35的啊，
0: 可以，到时候上墙呗。
1: Wait, look。
0: 啊，这种好。拿这个吧，69，这个不用安装。
1: 这些灯是要买吗？我觉得这个蛮搭配的。
0: 那把这个拿了。
1: 真的 ？OK、啊。
0: 听你的。
1: 哦、OK， 这个我觉得挺可爱的。
2: 你想要就满足。
1: OK， 那我
0: 买吧，买吧，这个买，这个拿出来了吧。
2: 摘摘，那拿这些吧。
0: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3: So 864。
0: 我们联系货车司机吧。
2: 他们店里现在已经在拆货了，是吗？
0: 那我们确实要抓紧点了。今天师傅好像说5点就要走了。
2: 对啊，5点就下班。
4: 开始吧，姐，我们的斗志激扬起来。
5: 来吧，先拆包装吧。
4: 这样，姐，你来完美日记怎么样？
5: 好，来吧。
4: 安子，你负责 PL 跟完美。
6: OK。
4: 然后你负责自然堂。然后我来威诺娜跟艾克曼，然后其他的留给他，另外他们等下回来再搞。
6: OK。
5: 我给你们，谁要纸质的？
7: 我要，我看到图就可以了。
5: 好，来，纸质的一份。哦，然后你们也可以看手机里的。
6: 好。好，
8: 我已经把搭建手册放进去了。
5: 百雀羚已亮灯。哇！
7: 点牌仪式。
5: 冬眠野兽已亮灯，电全部都好使。
0: 我们回来了，
7: 哦，辛苦了，
6: 辛苦了。
0: 还有一批家具没买，我们还得去买一批。
2: 二楼的买好了，就差一楼的家具。
5: 现在反正这边有个沙发，你看还要买啥吗？
2: 有一个沙发，
0: 有沙发了，
5: 有啊，有沙发。哦，
2: 还好没买，
0: 还好没买沙发。
5: 那你们就不用买了，买齐了是不是？
2: 二楼齐了，花了875。哎，我就说用不了那么多。
5: 是，咱们都预备点吧。
4: 好了，我开始拼搭了，把你搞定。
7: 四炮还要我们一只一只摆进去。
9: 没事。
7: 过瘾吗？米卡，交给你一个超级适合你的工作。把这些东西全都插到这些缝里。
9: 拜拜。
7: 加油。
1: 哎呀妈呀，这个这怎么放不进去啊？刀在哪啊？这个刀可以用吗？
0: 可以可以，去吧，拿去吧。
7: 你要把这个剪掉是吧？
1: 因为放不进去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
7: 好服啊！
1: 你是哪个呀？可以吗？哎，还是蛮白的哎，你是这个？还是？
6: 看你的，
1: 你是，
6: 别， 我试一下。
3: 这么黑啊，
6: 感觉是这蓝了。妈呀，你要多白？要这么白？到这个白颜色？
3: 我跟你一样啊，你是二，我是五啊。哎耶、
4: 你们两个成功了。呀，好厉害。呀，
7: 优势眼找到了，我拆了啊。哎，
8: 好嘞。
6: 博雷亚。哇哦、
4: 哎！天线宝宝。
8: 因为我们第一季的时候做了很多摆产品的工作，大家拆包裹拿东西都比以前速度快了很多，效率也高了很多。
3: 然后
0: 这个是放这儿的。
4: 妈呀，真重啊这！
8: 看到各位合伙人的脸的同时，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

0: 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7点半，岩 Lab 伦敦店装修工程正式结业。3天，一间毛坯，一栋3层店铺，从拆箱到组装，从采买到布置，全部由合伙人参与完成。据节目组透露，这是综艺节目中首次装修由非专业人员全程主导的案例。至此，为期3天的店铺装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迎接合伙人的是开门营业。
1: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这3天辛勤的努力和付出，因为真的，我们真的是中国速度非常非常快，如果没有大家这么好的配合，咱们也是完成不了的。所以我作为店长，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2: 辛苦店长，
3: 辛苦店长，
2: 店长最棒，继续当店长，
3: 店长
1: 好 ，OK， 咱们一起走起来验收一下。
4: 对，全部走一圈，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2: 好，
4: 那我们先从我们的门口开始。
2: 好，
1: 好的。
4: 然后按照我们顾客观赏的这个顺序，我们自己全部走一圈。
3: 哎，不过从这个视角看，真的
1: 好漂亮呀，
5: 好感动啊！
3: 哇，真的很漂亮哎。

0: 我天哦！
1: 耶！
2: 哎，但是跟去年的店面比，真的升级了，真的
3: 很
2: 明显，大了，宽敞了，空间流畅了，每个品牌的东西更丰富了，就能够看见一些视觉化的一些展示了。
4: 就是灯一打亮的时候，哇，这个店铺好亮！原来我们的店铺这么好看，有连莱普的样子，有这家店的样子。
5: 啊，这个柜子开始我要列单子喽，来检查一下这个柜子，看一看，看一看，镜子肯定是要擦的，卫生是要弄的。
6: 桌面稍滑了一下，有没有那种木色笔可以涂一下？
7: 看看看能不能补？啊，
6: 那个中，
7: 这个会补的。啊，
4: 还有那
7: ，OK。我贴一下，
6: 这不好看吧？
7: 到时候打一下玻璃胶。
6: 好呀。
3: 中间不齐。
6: 但这也有缝啊。
3: 好，
0: 这里掉了。
7: 明天补一下色。
5: 七叔，收银台的那个电脑现在没来，是对的哦。
7: 没来，这个要后期安装收银系统的。
5: 好。
4: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投入了感情和我们自己亲手去做了这件事情，在我们最终摆放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合伙人都会觉得说，嗯，我们第二季是有进步的。至少在店面的呈现和我们品牌的呈现，包括所有用户进来的动线以及面积都变得非常的好，就是很像那么一回事。二楼其实已经比去年好了，至少我们去年店铺里面都没有厕所可以给我们用，我们还要去借别人餐厅的厕所，至少我们今天有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我觉得创业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摸爬滚打出来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中国创业家的和创业者的故事比我们上一季要更艰难更简陋，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改进的是大家的体验。我不那么满意的是美妆区，所以我已经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想要带回去给品牌们看，他们有没有尽可能的办法。很多的彩妆都是压在了第二个柜子下面，但彩妆一定是放在最表面的一个展示区域，然后我觉得没有顾客会这样蹲下来去拿眼影，而且这个眼影本来是最吸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化妆的部分还是要希望让韩束品牌跟完美日记品牌与我们一起想办法调整。我觉得这里是很多人会聚集的地方，因为今年整个品牌的 SKU 和商品就是比去年要多一倍，所以他们要吸取到的内容又更多，所以还带了电脑，然后希望可以到时候去了那边给他们培训，然后希望可以给他们更好的了解产品和梳理产品。这次我们带了不同的品牌来这边，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我们去年的那个掌中宝的课件的升级版，好不好？
0: Okay.
4: 然后我准备了 PPT 方便你们看。好，来吧。那我们就是一个合伙人的快速速成班，然后我就帮大家拎几个品牌的重点的东西。这一次我们合伙人一共带来了14个品牌，那就在我们的面前。那第一个品牌就是百雀羚，然后这是我们14个合伙人品牌里面最大年纪的品牌，已经有95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快将近百年的品牌，特别是化妆品牌是非常难得的。它的重点产品大家就记住一个，就是百雀羚的领域面霜，它的主要成分精华异虎皮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把皮肤里面的脏东西排掉，所以它就是先清理肌肤，然后再去用后续的产品，比如说 NAD 加。第三个，它用到的是中国成分，有软玉粉，然后六大东方植物，比如说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等等等等。然后第二个就是百雀羚的油肤面膜，它的水箱部分是用到的 NAD 加跟双重胜肽，然后油相部分是用到的人参、灵芝等五大奢油，因为它的乳化速度很快，所以不用担心它会上脸很油腻的感觉。好，来下一个可复美这个品牌，那去年的合伙人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它，包括 Mika 也非常熟，它的主要成分是
6: recombinant collagen 胶原蛋白，
4: 没错，重组胶原蛋白。我们之前是四重胶原蛋白，现在是直接升级到了五重胶原蛋白，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保湿体系，干皮且敏感，那这就是它的天才产品。焦点面霜它就是从根源上可以对抗氧化问题，它对日常通勤阳光对皮肤的损伤造成的红黑暗沉也是有很好的效果哦。然后包括我们这款的话，它也是可以做抗初老的状态，
2: 抗皱紧致，
4: 它的重点是抗氧化， 让皮肤变得很健康，且让油皮变得不那么的有倦感，就是很累的感觉。
1: OK，
4: 好，来下一个薇诺娜专研敏感肌品牌，然后这个品牌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个品牌，他们找寻的都是在云南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比如说青刺果、马齿苋。薇诺娜特护霜一支多用，可以做到各种问题的一个敏感平衡，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即刻退红，15分钟，它可以这么快的速度，因人而异啊。好，来下一个就是 Uniskin， 这个品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人皮肤数据库的啊，最火的单品微笑眼霜，然后第一个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类肉毒肽，它可以帮助你放松眼部肌肉。第二个 PDRN850K 可以帮助我们眼周补充胶原，然后第三个拉帕乔，它是一个植物成分，可以帮助你做更好的眼部的修护和紧致上扬。就是一般眼霜是广口瓶，但这个是真空瓶，你按一次，就比如说这样按一次，这样一次的量就是你眼睛的量，你不会涂多也不会涂少。
2: 佳琪真的很厉害，完全是一次非常专业的销售大师课，接下来的十几篇里大家都要好好的消化这些知识点，好好准备，要打有准备的仗，准备充足了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啊！一定要玛丽儿的好好背。
4: 好，来，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快问快答跟产品指南。首先我们来一个连连看。 OK， 来米卡，请你帮我回答一下它对应的成分。
1: 等一下，我要这样，我先看一下。
4: 想一想，你想一想。重点产品灵芝水，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灵芝提取物。对，好，薇诺娜，
1: 这个是吧？
4: 刺果 ，OK，
1: 谢谢
4: OK。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简单，就是你把品牌和它的

0: 对应的最主要的植物功效做一个对应，就是连接起来，你在跟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会非常好的快速的去想到这些东西。
1: Okay.
0: 好，来第二个谁做来吧，你做好来。
2: 可复美是重组胶原。
0: OK， 没错。嗯，艾克曼。
2: 艾克曼是美雅安蒂。
0: 对。
2: 馥郁满铺是晚香玉发酵精粹。耶，
0: 厉害啊、哦！好，来考几个关键词。魅宝百雀羚。
3: 百雀羚是1995年。
0: 完美。
3: 弹弹弹。
0: 珀莱雅。
3: 能量。
0: 贝致。
3: 蓝光。
0: OK。好厉害啊，大家。好了，来吧，情景题。伦敦气温飙升到40度，嫌 lab 的客人脸晒得通红，该如何给客人进行护肤救急？延安，请你在我们的展台里面去拿你觉得这道题可以推荐的护肤品。
4: 护肤吗？
0: 你觉得都可以，你都可以都拿。
4: 我首先给他刷个牙。
5: 给过去的。
0: 爆。
4: 可复美，我觉得它的这个胶原的这个刺泡精华是可以的，
0: 没错。OK， 好，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珀莱雅的那个离远了喷是精，是水，近了喷是乳的那一瓶单品也是 OK 的哦，太厉害了。双双姐，用功效型护肤翻车导致肌肤反复敏感的女生，想要在颜 lab 入手适合她的护肤品，正确的护肤推荐是。
6: 那肯定是修复肌肤屏障啊。
0: B。
6: 这道题有一个专门的产品针对的，就是这个特护霜，薇诺娜特护霜。
0: 薇诺娜特护霜，没错。
6: 那第二个，我觉得那个珀莱雅，它的原力系列是修复屏障的。
0: 对，非常厉害。
6: 要不然的话，艾克曼也是可以的。
0: 艾克曼也是可以的，对。
6: 艾克曼
0: 面霜也是可以
6: 的。对，艾克曼如果长期用的话是可以的。
0: 厉害，魅宝。下一题，一个父亲想给他18岁的青春期肌肤粗糙的大油皮女儿买一款爽肤水，哪一个更推荐？
7: 自然堂极地瘦水。
0: 没错，因为自然堂的水是适合油皮，这两瓶水是适合干皮。来，米卡，进店的客人想为他的妈妈挑选款眼霜，以下关于眼霜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
4: ？A 是不对 ，D 不对。
3: 没错。
4: B 不对，
3: 对，你对，
4: 对吗？
3: 对了
2: 。这次从选品到选址到店铺装修，每一步都是我们大家亲手一点一滴做成的。对于国货出海这件事，每个人都带着强烈的使命感。面对伦敦店铺开业在即，我们都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记好每一个产品，让中国品牌在伦敦落地生根。
0: Uniskin 最火的单品微笑眼霜，2倍浓度的极地酵母洗墨因，完美日记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代仿生膜精华口红，东边野兽灵芝水及保湿加修护加抗皱加紧致，你闻到它的味道，它会让你整个人的身心做到一个放松。我们化妆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腻，你要把最多的粉画在脸颊边缘。好，俊伟老师想要尝试一下，把另外一边画完吗？
8: 脸颊这边开始，往上拍，好，往下，对不对？
0: 对，它有毛孔的地方是先往下，看不见粉底，它的粉质超级无敌细腻。
8: 下去要看一眼吗？
2: 嗯，好棒，
0: 专业化妆师
8: 哦，真的，
0: 真的，你看没有任何的区别。好了，没了，谢谢大家，大师课没了，
2: 辛苦了，
0: 结束，谢谢，辛苦，
4: 谢谢，
0: 辛苦辛苦。
9: 佳琪他是一张王牌，但是在去年的整个巴黎之行里面，我们并没有复刻佳琪的能力到我们的巴黎店里面。那这件事情今年在伦敦店是否可完成？如果可完成，对店内的销量帮助一定很大，这点我非常确定。
10: 颜 lab 伦敦店14个出海品牌准备就绪，等待接单。
0: 百雀羚
11: ，Patchouli，
0: 可复美
11: ，Compimed，
0: 薇诺娜
11: ，Winona，
0: 艾科曼
11: ，Oxmed，
0: 珀莱雅
11: p Proya，
1: 贝智
11: Big Stone，
1: 东边野兽
11: Herbeast，
1: 馥郁满铺
11: Aroma Maple，
1: 炼火
11: Passional Lover，
1: 完美
11: Marubi，
1: 优时颜
11: Uniskin，
1: 自然堂
11: Chando，
1: 函数
11: Tense，
1: 完美日记
11: Perfect Diary。
1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
12: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量。
13: 颜 Lab 伦敦店预热发布会重磅来袭，
14: 当然没别的，就是多问，只要问的人够多，所有人会愿意停下来听你讲。
15: Hi， you're from China， OK。
6: 哇，他们真的好严肃，估计我们今天都发不出去的，如此之艰难，
13: 全员接力完成一场英语演讲。
16: 这个演讲从语言来说对他们就挺难的，我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17: 我今天就把死磕下来，我怕我明天读着读着哭了。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面说英语，太夸张了。
18: 客人来的不太多呀，
17: 很难。
4: 那咱没完成啊，姐姐，
19: 我们的都没来。
4: 没有，
6: 这个就是现实啊。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然后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

0: 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2: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4: 在汪管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5: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1: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料。
0: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1: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0: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1: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0: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1: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2: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汉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0: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3: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4: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3: 一亩地70-80斤？
4: 哎，那 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1: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田，就是说低产田低产田。所谓低产田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低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0: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1: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1: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0: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1: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2: 深度是深松50，
1: 深松50。
2: 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1: 对对对，
2: 很好。
0: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2: 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松，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松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

0: 技术，对我们这个汉族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1: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0: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可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2: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值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旱地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3: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就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3: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长的，你看这个还能看出来，
3: 这都是养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3: 这都是养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3: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五吨养肥，一亩地五吨养肥的时间去。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万元。
3: 金奖呀，银奖呀，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旱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1: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三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 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4: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1: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4: 风吹日晒，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1: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4: 其实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5: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1: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5: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1: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 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

0: 零六个字进行了概括。
1: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0: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禽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1: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2: 我们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0: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3: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们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0: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1: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2: 对，
1: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行的使用，
2: 对
1: 我们保障前期和后期这个大豆的这个稳定生产，都是起到一定的非常非常有力的保障作用。
2: 哎，就关键是吧，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2: 随时可以咬。
0: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2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2: 对对对，放着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土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施，像这样

0: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3年前，他种植了近100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渍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1: 这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哎，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2: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1: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2: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掌握，
1: 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3: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1: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呢，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提花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费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呢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0: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战局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

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有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天空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相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 ，Chen Chen. 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2: It's much simpler.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1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0: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3: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0: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0: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1: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2: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祖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0: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1: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2: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原位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我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我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啊让人过目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棘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棘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棘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棘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 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4: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他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4: 我们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儿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5: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6: 俺也一样。
4: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

0: 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1-2000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1: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2: 所以呀，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墨日真的会来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儿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三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啊，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1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2: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0: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1: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2: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1: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2: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动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0: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2: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逐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 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3: 你好，吴昕。
4: 有新的电影。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链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群，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群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一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风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快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才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它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快看，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他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顶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巨摇呢既可以生活在海水里，又可以生活在淡水里，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0: 因为巨摇是广盐性鱼类，它们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
3: 就这一类鱼呢，它既可以在真正的海洋里面生活，也可以在河口这样的咸淡水的海水环境当中生活，还可以呢溯河而上。那么到了河里面，基本上就盐度就没有了，就纯淡水。它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摇，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
0: 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锯子的鱼不止巨摇，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1: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他们俩啊？
3: 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3: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

0: 像这个钜窑呢，它的这个塞裂呢就在釜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钜窑和钜砂也是很不一样的。像钜窑这个钜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钜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钜砂的这个钜子呢，从它头部这个钜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钜砂它在这个纹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釜面上，这两个须子术语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钜砂的这个纹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钜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钜窑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
2: 是吧？不过遗憾的是，钜窑已经濒临灭绝了。
1: 啊，不是吧？
2: 钜窑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1: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啊，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5: 没有。
4: 灯泡亮了吗？
5: 没有。
4: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给我口令，好。

0: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就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
1: 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铜线连接了吗？
2: 没有。
1: 好，来试一下啊，三二一，哇哇，神奇吗？
3: 神奇。
1: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2: 想。
1: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
3: 铜丝。
1: 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一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好，三。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1: 切断电源。
0: 拔的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熄灭。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2: 对。
0: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2: 又亮了。
0: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2: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想。
0: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伊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伊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明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星。

1840年7月5日，京师依然和往常一样平静。这天上午，道光帝例行一起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日常公务。当道光帝安享清静之时，他不会想到，此时数千里外的浙江定海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当天下午2:30，进犯舟山岛的英国舰队将15艘战舰排成一行，向清军防线一齐开火。炮声持续了整整。

等英军踏上海岸时，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些尸体、弓箭、折断了的长矛和长枪。九分钟，在此后两年的战争过程中，英国和清王朝这种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还会反复上演。傍晚，英军占领定海，一场由英国蓄意策动的侵华战事就此升级。向中国开战，英国人处心积虑，一方面是对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所谓报复，另一方面则是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获取广阔的市场。1840年6月下旬，英国在珠江口附近海面集结了16艘战舰、27艘运输船和运兵船，海军加上地面部队，总兵力约6000-7000人。在封锁了广州、厦门等地的港口后，英军于7月进抵舟山，攻占定海。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大幕。英国人已经挑起了战争，但清王朝显然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定海失陷后第15天，道光帝才获悉英仪已在舟山登陆，他终于意识到战争来临了。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大清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创痛。

战争发生时，46岁的魏源仍在两江总督署担任幕僚。一年前陶树的去世带给魏源莫大的悲痛。在他看来，陶树的一系列改革，海运票盐有百世之力，后之仇国者必将取法焉。陶树去世后，他建议将淮北票盐新法推行至淮南，并为此撰写《筹措篇》一文，大声疾呼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吏出三孔二孔，并国并民，何若尽收中饱度食之权，使吏出于一孔。”洞悉社会弊病的魏源，以深切的忧患发出政治更革的心声。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的学堂湾是魏源的故里，这里旧称金坛，地处雪峰山主峰白马山路的腹地。魏源出身的金坛魏氏为当地望族，既力田经商，殷实富裕，又积善读书，家风纯良。少年时代，魏源先后就读于邵阳爱莲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深受宋明理学的熏蒸，以及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嘉庆18年，魏源获选贡入京师国子监的拔贡生，随后离乡赴京。在京师，他与龚自珍齐名，被誉为当世双国士。然而魏源虽身负才具与才名，却屡屡会试不第，困顿科场。1825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延请魏源入幕，佐治幕府。作为学者型官员，贺长龄一直力倡实学，他委托魏源代为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之学的文选，以扭转钱家学派学者群趋于考据意图的浮躁斗定学风。魏源从清初以来的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精心选录了存乎实用的文章共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行政、公政8个门类，几乎囊括了经世治国的所有领域。1826年，由魏源代贺长龄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附件刊刻》，此后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究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举约。皇朝经世文编体现了魏源道存乎实用，志在错政施行的经世致用思想，推动了生气勃勃的经世思潮的兴起，也反映了在社会即将迎来冲击与巨变前夕，中国士人的思想状况。此后，魏源辅佐陶树，试行漕粮海运，改行票税盐法，施展了救治时弊的政治才华。陶树的去世，是魏源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从此他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与依靠。如今英夷泛尽，定海失陷，魏源忧心如焚，然而一介寒儒又能如何施展抱负为国家效力？
不过很快，一个让他亲历战争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840年8月12日，两江总督伊里布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伊里布抵达宁波后不久，让手下给魏源发去一封快信，要他速来军中。魏源立即动身赶到宁波。原来伊里布交办的事项是审讯一位英军俘虏。俘虏名叫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他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知。审讯安突德，魏源第一次面对一位外国人。而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对方所代表的那个陌生的国度——英吉利。魏源一连审了好几天，根据安突德的供词，他写就《英吉利小记》一文，记述了英国的地理概况、物产税收、军队建制、礼仪婚俗，以及国都伦敦和英国女王的有关情况。这篇2300多字的文章，接住魏源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进程。在镇海前线，魏源考察了清军的战备，但现实令他忧心忡忡。清军使用的火器还是16世纪中叶发明的火绳枪，需要从枪口装填弹药，射程约100米，射速每分钟1至2发。而英军装备的是先进的后膛激发枪，射程约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清军的火炮笨重老旧，大多锈迹斑斑。由于铸造时缺乏铁水提纯，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发炮时很容易炸裂炮膛。魏源写道：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源，为之味类而省费；炮则并渣子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反观英军的火炮，不但铸造精良，而且配备使用能调整高低夹角和左右活动的炮架以及瞄准器具，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虽然英军的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质风帆动力，但船体下部均用金属材料包裹，船上悬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排水量可达1000余吨，布设的火炮多达120门。而清军的平底帆船仅安装10门左右的火炮，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英国人嘲笑这些战船就是一堆又大又笨的木料，除了可以在平静的水面行驶，可说是毫无用处。魏源深刻洞察到，清王朝内部普遍存在的腐败，不但导致军备落后，更严重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他写道：官设水师迷艇，每艘官价4000，以仅洋艘1/5。层层扣实，道工又不及1半，这样造出来的舰船不足御风头，安能御敌寇？魏源隐隐预感到，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终的结局。
然而最令他失望和愤懑的，则是清廷战略上的进退失据和军事统帅的蛮横无能。

道光帝交给伊里部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但这位皇帝所倚重的封疆大吏，一到前线就畏敌如虎，一味妥协避战。他向英军总司令乔治·义律发出召会，言辞谦卑地提议双方集兵休战。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澳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斥所属，不得再相滋扰，以期相安无事。督抚大员中产生严重畏敌情绪的并非伊里部一人，直隶总督琦善也在极力鼓吹抚夷。他上奏道光帝说，如果不采取羁縻之策，信端何时可靡。道光帝动摇了，战事若绵延不绝，则国家之财富由此消耗之理乎？他决定改战为辅。1840年10月，清廷将林则徐革职，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议和。

齐善南下后，英军撤出舟山，转赴广东。伊里布随即裁撤了镇海一带的清军。清廷战略荒唐轻率，令魏源深感失望，对伊里布倒开门撤守军的行径尤为愤慨，痛斥这是言官甘送虎狼群。军事统帅昏聩无能，自己又无所作为，魏源只好满怀忧愤离开伊里布大营。随着1841年的到来，战局又急转直下。齐善抵达广州后，英国人便将一份条约草案摆在他面前，内容包括割占香港，赔款600万银元。为逼迫齐善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英军先是攻占沙角，大搅炮台，继而向虎门要塞发起总攻。道光帝被激怒了，他将齐善革职，押解回京，改派黄执义山赴粤剿夷。随后，道光帝又免去伊里布的钦差大臣之职，领江苏巡抚玉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玉谦长期在江苏任职，久闻魏源的才学，力邀他入幕，相伴军务。魏源又一次看到施展抱负的希望，对坚决主战的玉谦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时，由于英军南撤广东，清军随之收复定海，玉谦召集将佐和幕僚商议如何修复定海城防。他设想兴筑一座外城，以御敌于海上，但玉谦的计划遭到魏源的极力反对，认为外城并没有防御价值，一旦英军来袭炮火猛攻，城必不守。面对魏源的直言劝阻，玉谦却固执己见，不久便征募劳工大兴土木。他吹嘘这座城恶险控制，易若金汤。

自知人微言轻，空有谋略而无从施展。魏源失望之余，遂决定归隐扬州。行程上，他将一腔忧闷付诸笔墨，一连写下四首，自定海归扬州州中。其第一首写道：“到此便愁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叫，鬼火皆惊奇。华卢云翻覆，骄兵弃指挥。战河谁定算，回首钓。”战士方炽自己归隐而去，与愿相违，但实属无奈。清军虚骄难胜，而朝廷又何战犹疑，不能不让他对战局感到悲观。失望接踵而至，但这一次那失望之感更为强烈，彻底。魏源走后，他的预言果然得到验证。1841年9月26日，英军重整兵力，

再度向定海发起进攻。在敌军炮火的轰击下，玉谦修筑的外城顷刻间便土崩瓦解。随着定海、镇海相继失陷，玉谦在羞愤中投海自尽。他的三位总兵葛云飞、郑国红、王锡鹏也在战火中全部牺牲。今天在浙江舟山定海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内，耸立着三位总兵的雕像，其中郑国红是湖南溆浦人。获悉消息，魏源悲愤交加，发出"时由人事，其尽天运"的

就在魏源离开御谦大营后不久，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突然加重了对林则徐的处罚，将他发配伊犁效力赎罪。魏源欲哭无泪，悲愤无言。如此处置一位国之干臣，无异于自毁长城。得知林则徐即将由京口渡江北去，他从扬州赶到京口，在旅社等候这位老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协同两江总督陶树整修江南水利，实为陶树幕僚的魏源也参与其中，提出治吴中之水终须置权力于吴淞等重要建议。在整治水患的过程中，林则徐与魏源相契无间，结下深挚友谊。这个夏日黄昏，魏源终于等来一路风尘仆仆的林则徐。京口的月色下，两人举杯浇愁，对他叙怀。魏源坦陈了他对战局的失望与忧虑，林则徐也哀诈不已。不过两人仍相互叙勉，立誓一同玉汝图强。谈话间，林则徐取出一部手稿，那是他在广州主持编译的《四州志》。他嘱托魏源在广采资料，编成一部新著，以助国人睁眼看世界，自省而自立。不知不觉间已是东方既白，两人便在苍茫曙色中依依惜别。送别林则徐后，魏源返回扬州，继续撰述卷帙浩繁的《圣武纪》。这部鸿篇巨著记述清初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史实，涵盖平定三藩、准噶尔战役、边疆治理等重大事件。魏源力图通过探讨清代盛衰之变，为抵御侵略提供见解。埋首书堆的魏源并没有忘记仍在持续的中英之战，而战局也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正逐步走向崩溃。

1841年8月10日，英国新任驻华商务总监兼全权代表普鼎查抵达澳门。他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以换取英国人想要得到的利益。8月21日，普鼎查率舰队北上，攻破厦门。10月，英军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宁波。1842年6月，英军占领吴淞、宝山，战舰得以开入长江。前线屡战屡败，不断蚕食着道光帝的信心。1842年4月，他任命盛京将军齐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启用伊礼部，让他们南下杭州，同英军议和。1842年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败局已定，清王朝不得不签订耻辱的城下之盟。8月29日，齐英伊礼部登上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普鼎查的坐舰“高华丽号”，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的条约文本，齐齐整整地摆放在桌面上。普鼎查冷漠地注视着一切，他所等待的，就是清王朝的代表在条约文本上签下他们的名字，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这些就是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它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江宁签约的消息传到扬州，魏源的圣武记恰好脱稿，他在卷首写下一行字，为时有4卷，统40余万言，告成于海夷旧款江宁之约。他完成了一部发愤之作，但那割地赔款的国耻却带给他抡击家碎之痛，令他不胜七世之忧。面对失败，国家该如何雪耻图强，抵御外侮？沉痛之中，他不得不开始思索这些问题，思索现实与未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京师，已是9天之后。除了斥责齐英伊礼部不为吾以对朕，更何言以对天下？道光帝已写不出太多的话，唯有深深的疲惫与无奈。1842年9月6日这个夜晚，大清国皇帝度过的是一个不眠之夜。

鸦片战争的败局带来巨大的创痛，也促使国人在创痛中开始醒悟。魏源日以继夜，着手从事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工作，那就是依林则徐所托撰著一部新著，他命名为《海国图志》。新著所依据的资料，据魏源自述，依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州志》，载具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导致，及近日遗图遗语勾稽贯穿。他决心用这部书创真辟莽，前驱先路。《海国图志》是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乃至科学技术和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执掌形势，可谓奇书。但编撰这部书，魏源的目的绝不止于此。他期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期望为国家寻找出路，为中国思想开风气之先。为此，他另撰《筹海篇》一文，作为全书之纲。在《筹海篇》中，魏源畅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挣脱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公开提出师夷的主张。所谓师夷制夷，魏源认为就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在魏源看来，师夷长技并不限于军械，凡有意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他认识到仅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解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此只要因其所长而用之，便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由西海之民，从而使东方臻于与西方同样文明开化的状态。魏源以其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叩击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

1843年1月，海国图志在扬州首次刊印，实为50卷，统称道光人引本。此后魏元又进行了两次大的修订，分别于1847年和1852年，增补为60卷本和100卷本。在湖南省图书馆，馆藏着刊刻于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八种版本的海国图志，其中刊刻于道光22年1844年的50卷本为墨活字原版初印本，内容完整，刻印精良，存世稀少，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定级为善本。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开启了苦难与抗争、忧患与变革、保守与创造。

心相互交织的近代历程。亲历战争的委员痛定思痛，发出师夷长技的醒世之言，以警醒和激励国人。而站在时代转捩点上，他创真辟莽，前驱先路，成为传统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

1853年7月8日午后，四艘军舰突然出现在日本江户湾入口。望着这些用黑漆涂装的战船，人们心头涌起一种不祥之感。率领这支舰队的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他要求德川幕府开放港口，并给予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伴随着黑船来航，巨大的危机与不安开始笼罩日本。就在这时，备援的圣武纪和海国图志传入东瀛。江户学者佐久间向山被魏源师夷长技以质疑的思想深深打动，他视魏源为海外同志。在魏源的启发下，佐久间向山思索和设计日本的未来路径。他提出洋学接受论，呼吁日本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增强国家实力，以实现他倡导的世界第一等强国的目标。佐久间向山门下弟子众多，魏源的师夷质疑论，他的洋学接受论，深刻影响了盛海洲、坂本龙马、高山进作等一批门生。而这些人则在日后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学家岩谷士宏将魏源的《筹海篇》译成日文，称其为15倍之大典。此时传入日本的海国图志共有15部，官方征用了7部，剩下8部流入民间。面对一书难求的现状，岩谷士宏在江户出资翻刻了这部巨著。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曾研读过《海国图志》，而他们则是推翻德川幕府与推行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对身处民族危机之中的日本来说，魏源思想的输入启迪了日本知识阶层，间接促成了改变日本国运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相较于日本，海国图志在中国经历的是另一番命运。海国图志刊印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不仅印数极少，流传范围极其有限，甚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认为其仗夷人威风，灭自己志气。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进占天津。另一方面，太平军连战连捷，继续驰骋大江南北。就在这一年，户部右侍郎王茂英上奏咸丰帝，提出这样的请求：臣所建有《海国图志》一书，计50卷，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加之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示教，以示学，以示知夷难遇，而非竟无法之可遇。对于重刊《海国图志》的奏请，咸丰帝没有给予任何回应。而无论是王茂英还是咸丰帝，并不知道他的著者魏源已于1年前悍然离世。

晚年时，魏源就原始删其繁芜，补其缺漏，定其谬误，撰成《原始新编》一书。修撰《原始新编》，魏源突破了传统史观，认为元代后期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的民族歧视政策是导致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以此来警示清朝统治者。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撰成的《墨孤》一书，就施政、人才、治学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魏源从历史进化观出发，审视社会变迁，倡导变古愈进、变迷愈慎的改革观，认为变革古代制度越彻底，对民众的益处越显著。他主张与时俱变，倡言知古以生今，是为乌今；知今以生古，是为乌古。墨孤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民族智慧的光芒。对于身处变局之中的近代中国，具有启迪认知的独特价值。魏源一生著述鸿赋，博宗子史，高谈王霸，弘我汉生，通经致用，以其在经学、史学、经济诸多领域的学术建树，丰富和重构了湖湘之学。谭嗣同、皮希瑞、王先谦、叶德辉这些湖湘学人都对魏源及其著作有过深入钻研与探讨。1857年，63岁的魏源隐居于杭州的一处僧庐。随着春天来临，他时觉身体不适，预感大限。

3月26日这天，他沐浴更衣，静坐室内，至傍晚，寂然而逝。这位引领时代的思想家，在孤寂中，走完饱经忧患、命途多舛的一生。

魏源去世后，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路。他的湖南老乡兼文友何绍基曾至墓前凭吊，写下一副挽联：烟雨漫湖山，家壤处风，千古如林凭吊奠，姓名留宇宙，一篇在案，几行涕泪点斑斓。和许多思想先驱一样，无论生前身后，魏源都经受了孤独冷寂的命运。然而他卓越的思想毕竟具有穿越时空的影响力，注定在历史的天空不断激起回响。冯桂芬、王涛、薛福成、张之洞，这些主张洋务自强的晚清先进人士，都或多或少受到过魏源的影响。正是在魏源师夷质夷思想启示下，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开启洋务新政。梁启超推举魏源为变法维新的思想先导，认为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的思想遗绪贯穿了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静静。魏源去世之时，战火炽燃，寇身祸及，中国又一次陷入巨大的动荡与小乱。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魏源师夷质夷、御侮图强的醒世之论，法久必生、因时制变的改革思想，启发和激励无数杰人英才，在历史夹缝中创造机遇，在时代突进中更张变革，武当风云，重整河山。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识。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你好。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4: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4: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冷，
4: 温度还要冷，
0: 快要瑟瑟发抖。
4: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4: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4: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它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4: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三百

0: 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四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1: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0: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呀，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1: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
0: 行，
1: 是什么呢？
0: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1: 干一些，
0: 还有呢，
1: 涩一些，
0: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1: 硬一些，
0: 硬一些，对。
1: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0: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1: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0: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1: 也在这个里面，
0: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
1: 哦。
0: 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
2: Cool。
0: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1: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0: 对。然后呢，我们
1: 罗布麻
0: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1: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0: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苎麻。
1: 哦，
0: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1: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0: 这里是黄麻。
1: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
0: 啊！
1: 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0: 对呀，
1: 高高的直直的，
0: 这个长到4米多了，
1: 那有快2层楼高了。
0: 是的
2: ，cool。
0: 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1: 叶子不一样啊。
0: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啊，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1: 麻在里边，
0: 对，
1: 这个是麻了。
0: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1: 这个
0: 对，
1: 这个就是麻。
0: 对，哎，你把它撕出来，对，
1: 能够这样撕出来，
0: 对，
1: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剥也剥出了很多条麻线。
0: 是，你扯一扯，还是
1: 很有韧性啊，
0: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拔完。
0: 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越高。
3: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1: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1: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1: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4: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

0: 家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1: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0: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1: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0: 来，我们看，
1: 反而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0: 对，这个
1: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0: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0: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1: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1: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0: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1: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3: 你好，
1: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1: 亚麻籽油，
3: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做出来的酸奶。
3: 对，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3: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这是啤酒啊？
3: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4: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5: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他。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4: 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4: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4: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5: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了，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4: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5: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吧，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4: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它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4: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啊，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0: 哎，他们可没躺平，他们是躺忙，他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他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2: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了。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呢，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盛夏深圳春茧体育馆，一场属于全球青年工程师的年度巅峰对决落下帷幕。44支高校战队，数百台自己动手造的机器人，六天激烈比拼，最终东北大学 TDT 战队在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夺冠，拿下了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全国总冠军。这不是电子游戏啊，也不是科幻电影，更没有虚拟特效，每一台机器人都是大学生亲手设计、焊接、编程造出来的。究竟有多燃呢？一起跟随首发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属于中国青年的硬核科创赛场。
1: 电极轰鸣，弹丸飞舞，聚光灯下，机器人在复杂地形中越障伏击，空中无人机精准打击，全自动哨兵机器人自主决策。这里没有硝烟，但绽放的激烈程度却让在场观众感到热血澎湃。
2: 刚刚这场对决够刺激吗？是不是打得酣畅淋漓，看得你热血沸腾？那我现在就在2026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的决赛现场。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机器人对决游戏，这是属于当代大学生硬核的科创赛场。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了解这场国内大学生含金量最高的机器人大赛。
1: 决赛舞台，南北两大赛区冠军正面交锋，北部赛区冠军东北大学 TDT 战队对阵南部赛区冠军华南农业大学 Taurus 战队，决赛采取5局3胜制。首局华农稳守反击，总伤害7708比7677，仅差23点，相当于2-3发17毫米小弹丸的差距，华农险胜。第二局形势逆转，东大飞镖4发全中，打开对方基地外层护甲，空地协同，一局以闪电态势扳平比赛局势。第三局东大状态强势依旧，飞镖再次4中4，英雄机器人配合全场增益，每发大弹丸打出300点伤害，经济资源是对手4倍，拿下赛点。第四局华农背水一战，却难挡东大哨兵机器人直冲基地的战术，取得开局优势的东大机器人协同配合3分钟打出近1万伤害。东北大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3-1夺冠，时隔3年再度登顶，成为赛事史上第3支三冠王。
3: 肯定是喜悦的，非常的喜悦，无比的喜悦。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初心，然后一路调整自己状态吧。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火热，我们应该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打，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到最后的决赛，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达到一个我们所预期的理想的状态。
1: 这场决赛不仅是冠军的争夺，更是两种技术哲学的碰撞，一方是底蕴深厚以 AI 算法和稳定性著称的传统强队东北大学，另一方是敢于创新以精密机械和战术闻名的新锐力量华南农业大学。东大最锋利的矛是7号哨兵机器人，这台全自主 AI 机器人不需要人操作，何时进攻、何时回撤全靠算法判断。局均17毫米弹丸命中率40.5%，局均总伤害2842.7，被称为聪明的机器人。
3: 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我们的哨兵机器人，它是一个全自主和 AI 的机器人，我们的给它配备了各种智能算法，导致它非常的智能，在场上也有很亮眼的表现。
1: 而华农最坚固的盾是双臂仿人型工程机器人，两只机械臂加甲爪像人的双手一样协同操作，是全场唯一能完成最高难度4级装配的机器人，半决赛将装配速度刷新到30秒以内。
4: 针对分级赛的铜构自定义控制器存在重力补偿效果欠缺，使得操手长期训练下会出现手部疲劳的缺点，然后我们构思出了借助官方的自定义客户端的视频流实时显示在 VR 头显中，并对 VR 头显进行2次开发，去捕捉操手的手部位置以及手部姿态，去实现甲爪开合以及取矿和装配科技核心的功能。
1: 从机械设计、零件加工、组装焊接到编写算法、调试测试，每一步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四级装配要求双臂五秒内同步完成，对机械精度、控制算法、操作熟练度都是极限考验。
4: 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为未来去面对更加灵巧的工作要求去做技术沉淀。
1: 今年的比赛还有一个明显变化，轮腿式机器人技术全面成熟，跳跃台阶如履平地，飞镖的打击目标从固定靶新增最高难度末端，飞镖飞到半空，目标靶才开始移动，这就要求飞镖具备末端命中的能力，可以在极短的飞行时间内自行调整轨迹，以实现精准命中。
3: 主要核心点就是一个大家的能力都提升上来了，然后以往的我们比赛其实打到一半就很多机器人该坏的它就坏了，对于稳定性上来说今年的提升其实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设置这么复杂的地形啊，设置这么多的这个台阶都基本上是能够当做平地去开。
1: 今年八强中多只新面孔首次参赛便取得佳绩，华东理工大学起源战队历史性闯入东部赛区八强，直通全国赛，最终斩获全国季军。同济大学 Super Power 战队从北部赛区突围拿下全国殿军。产业前沿技术驱动赛事规则加速迭代，平衡了队伍之间的技术累积差异，也推动着青年工程师不断探索先进技术。RubberMast 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每年的更新都在紧贴产业前沿。今年的赛场从地形到机制迎来了一轮全面升级。
3: 相对于以往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年场地里面加了比较多的像这个隧道的区域，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限高杆的这种造型，然后它的高度是250毫米，然后机器人是要通过变形的这种方式，它就可以到达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机型这个中央的高地啊，然后或者是通过这种跨越台阶的形式，然后他们穿过这个隧道和跨越台阶的时候都会给机器人加一些增益啊，让机器人有一些 buff 在身上。
1: 八台机器人各有分工，一号英雄远程输出，二号工程后勤补给，三号、四号步兵全场游击，六号无人机空中打击，七号哨兵全自主运行，八号飞镖远程命中，九号雷达全局感知。
3: 今年还有这个四级的飞镖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端移动版机器人，在这个飞镖系统在打出来之后打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尾巴的这个靶子它会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然后主要就考验这个飞镖在空中能自动的瞄准到这个靶子，并且调整它的这个轨迹。
1: 每一项规则调整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青年学子向产业最需要的技术方向探索。赛场上的每一次经验操作背后都是台下无数次的调试与磨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既是代码的编写者，也是赛场的操作手。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的刘子玲今年大二，一个女生本来学建筑学，硬是转专业到电子信息，就为了圆一个机器人梦。
5: 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 RM 的相关的比赛，当时就比较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当时我是建筑学，我对这个代码或者说硬件这一类、电子设计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所以选择这个专业。
1: 在机器人战队里，巾帼亦可当英雄。刘子玲负责英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保证机器跑得稳、打得准。
5: 我是负责那个英雄吊射熊的电控的，就是控制它的运动之类的。技术要点比较在于机械这方面，然后今年再加上有了一个致盲的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再一个技术点可能主要是在视觉，我就负责保证它一个基本运动稳定性，让它机械以及视觉的技术可以表现出来。
1: 今年全国赛，中国石油大学 RPS 战队止步八强，第三局只是稍微落后，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对刘子玲来说，输赢是第二位的，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5: 遗憾的话可能就是第三小局的时候差一点点，也许就能赢，差一发大弹丸吧，或者说每个环节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做好了，就也许就能赢了。收获就是我自己首先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能力有得到提升，也见识到了更多更大的世界吧。我明年可能也会还再打一年。
1: 赛场之外，传承是另一条动人的主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前队长 Scorbis 去年硕士毕业后入职大疆，这次国赛也在赛场关注着新队员们，与他们并肩作战。
6: 在2019到2022的这几个赛季里，我都担任队内巅峰算法的一个框架维护和一些功能设计的一个身份。
7: 就他们调车的话，我去旁观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看一眼。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工消音战队2016年建队，新老队员之间薪火相传，老队员们毕业也不忘持续关注队伍。
6: 就是首先是教会他们怎么使用 AI 来进行开发，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把之前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些经验也告诉他们，可以避免他们在这个有限的备赛时间里面浪费太多精力来进行软件上面的一些稳定性的迭代。
1: 这个比赛给中国科技产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从赛场到职场，参加 RoboMaster 的经历就是这群年轻人最硬的敲门砖。 Scorbis 说，正是因为 RM 的参赛经历，自己才能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8: 在设计 PocketCP 的产品算法的时候，经常会有各种细节让我想起在战队做机器人的时光。我想正是因为在 RM 的技术积累，才能让我能够系统的去理解和开发产品。
6: 那就希望学弟学妹们在 RM 的比赛里面能保持对技术的热爱和向往，然后能把每一个功能都做到极致。
8: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比赛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工程师。
1: 从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到一台智能机甲的驰骋， RoboMaster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青年工程师的智慧与汗水。11年来，赛事累计吸引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941所高校参与。大疆每年投入上亿元办赛，还为学生提供上千万元的器材折扣支持。
3: 这个比赛它是非常公益且纯粹的。在这个办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规则，去牵引现在大学生，去把他们在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实践到生活，甚至是更多的一些技术研发当中。所以我们其实做比赛的核心离不开培养人才这4个字。很大一部分的同学都加入了像大疆、华为、小米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并且成为了这些科技公司的核心骨干。还有很多创业的人群，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在深圳的一些科创企业，他们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是有着 RoboMaster 创业背景的。
1: 11年，近20万名青年工程师从这里走出，有人成为中国头部技术公司的骨干，有人在深圳创办自己的机器人公司，有人继续深造向技术深处探索。当这群在实验室里敲代码、焊电路板、熬通宵的年轻人走向产业一线，中国制造的底气便有了最实在的注脚。机甲风暴一起，未来赛场可期。
0: 8月6号，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上港发电，一口气拿下了3项全球第一：全球单机容量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可能很多人听名字是一头雾水，什么是张力腿啊？浮式风电又是什么呢？今天的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深度拆解这座海上摩天大风车，看完你就懂了，这台国之重器所承载的深远海风电技术到底有多顶。
9: 看，海游安澜号平台扎根深圳东南深海，离岸136公里，水深136米，整体高度接近110层高楼，整机重达7800吨，风机单叶片就有126米。抗台风能力按50年一遇17级超强台风标准打造，稳稳服役25年，发电环保效益亮眼，每年产出5400万度绿电，省下1.5万立方米的燃油，减少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0: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项目投产以后，年均发电量可产生5400万度。
9: 这个平台最大的核心难点，张力腿技术。过去国内浮式风电多用半潜式平台，像大船漂浮在海面，斜拉缆绳固定，风浪一来大幅摇晃，废钢材占大片海域。那张力腿完全反着来，平台浮力往上顶，海底9根垂直高强度钢缆往下拽，两股力互相制衡，直接把平台钉死在海面。哪怕17级台风过境，倾斜度不超1度，稳如木地。三大碾压优势：同等装机少用40%钢材，用海面积大幅缩减，风机少受晃动损耗，发电更稳定。这项技术全球公认难度顶尖，国外仅有小型温和海域试验项目。

0: 专利壁垒极高。咱们这套全钢缆式张力腿系统属于全球首创，深海毫米级水下对接施工，自主攻克全套安装难题，彻底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1: 海游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八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0: 这里划重点，张力腿风电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天花板，国内零实践经验。那咱们这一次直接自主啃下全套技术，另外深海安装更是地狱难度，海底先打百米巨型铆桩当地基，再铺钢缆，最后水下毫米级对接。给大家打个比方，相当于几百米深海里闭着眼穿绣花针。我们靠自研毛细工艺，多艘工程船联合作业，三维海况仿真监测，完美实现水下精准对接，直接填补国内全套安装技术空白。很多人疑惑，这座大风车发的电送去哪儿？这座平台发的电不走居民电网，通过4.3公里海底电缆直供怒丰海上油田。以前海上油田生产生活用电全靠自备燃油发电机，烧原油发电又费油又排碳，但风电有个天生短板，刮风才有电，风忽大忽小，电力波动大，很难直接并入油田电网。海油工程直接搞出行业首创三元供电方案，我们首创风电加燃油备用加储能协同供电模式，自动调配电力，风大靠绿电主力供电，无风时储能燃油兜底，实现油气产业和新能源深度融合，给全国海上油田绿色转型打出样板。海油安澜号不是单一的设备突破，而是国内数十家企业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的成果，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流程100%国产化，完整打通深远海风电产业链，方案可复制可规模化落地。我国离岸200公里内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张力腿技术就是打开这片深南资源的金钥匙，是未来风电增量的核心蓝海。接下来15-5期间，中国海油会持续布局同类项目，兼顾油气保供与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夯实我们的海洋强国、能源强国底气。
2: 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热播，黄晓明、王俊凯、林树威等7位嘉宾组成了全新的合伙人阵容，在泰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中餐厅美食之旅。本季节目以人文寄情美食、讲好中国故事为宗旨，再次将中餐带向海外，向全世界人民传递来自中国的诚意和善意。那么今年录制中餐厅都有哪些趣事和挑战？下面就跟随我去会一会咱们中餐厅的老朋友林树威。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的老朋友林树威，林大厨，跟大家打招呼吧。
3: 首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树威，林大厨，记得收看《中餐厅》第10季哦。
2: 那大家都知道，这一季呢，不光是第10季，而且是《中餐厅》开播的10周年，又正值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了。那林师傅可不可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季有些什么亮点？
3: 对，确实呢，《中餐厅》开到第10季啊，意义非凡，而且呢，又在第一期开始的。第10期同样在一个地点，都在泰国。第二个呢，这个中餐厅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是精彩不断，而且呢，经营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再加上呢泰国当地的这种泰餐文化跟中餐那种碰撞出非常多不同的美味。
2: 那台前幕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好嘞。
4: 2017年，中餐厅从泰国向导出发，以一桌中餐开启走向世界的旅程。10年之后，第10季回归泰国，中餐厅南洋时光记就此启程。从向导到清迈，从把中餐带向世界到双向交流、味道传情，中餐厅在一蔬一饭间继续续写南洋的时光故事。再次重返泰国，合伙人们又遇到了哪些经营挑战呢？
3: 录制的地点是在清迈，但清迈是不是海边城市？它没有什么海鲜，不多的。它更多的是吃一些猪肉、鸡肉、牛肉都比较少的。再加上我们的录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呢，是距离这个超市啊，可能有接近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相对来讲，采购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客人过来以后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客人相对。

0: 过来时间会比较久，等了很久，他期待更多，所以呢，这些都是积累在一起的。
1: 本季中餐厅贴合当下真实餐饮行业发展趋势，镜头不再局限于餐厅室内，而是延伸至清迈街头市集、当地普通家庭，打破空间边界，让节目叙事更加立体多元。
2: 说到这个主厨上门，其实也是这一季创新的一个形式啊。
0: 是的。
2: 那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儿？
0: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呢，是现在的中餐啊，已经呢不只是呢我们到餐厅来吃了。随着这几年的生活习惯、社会的形态的改变，导致了我们的中餐的用餐模式又改变了。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水煮的，在哪里吃的，跟谁一起吃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一定是他的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去到家里面去做主厨上，包括去到 Mark 全玩，还去到一个大象奶奶的那边去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轨迹信息，会反哺给到我，会给到我们更多的灵感。
3: 等等，他们几样呀？都十个 menu 啊。
4: เขา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นั่งแล้วก็คุยใช่ป่ะแต่อันนี้คือแบบเราคุยแล้วเรา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ราแบบเขาบอกผมก็หิว
0: ผม不行了
5: 都快崩溃了。
1: 除了上门赴宴的大厨到家，主打沉浸式私宴的主厨餐桌也成为了餐厅经营的全新挑战。初次主厨餐桌营业，林大厨一人包揽备菜、掌勺全套工作，而坚持菜品零预制、现烹现上的职业习惯，也让初次接手任务的林大厨迎来一场棘手的考验。
0: 这次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兴奋，我觉得总算可以露一下我的专业的东西了。但是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任何东西第一次做的时候，它都是未知的，它都是有风险的。首先呢，第一天肯定没有达到十分嘛，很多状况的。其实到了那天6点左右，客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两个菜没有备好。那我觉得呢不重要，重要是要把前面先做好。其实我自我调节一下，做完了有时间就把后面再给它弥补上去。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还是把它出去的。
2: 一般正常来讲，这个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对，一般的话我们会提前的7天就把这个定好了。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发菜单。发菜，你说哎，我不吃什么，一来一去一来。但那天的话，我们记得是说的是8个人嘛，但是呢，到了前一天，就是今天下午说哦，明天过来了4个人，而且呢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吃的。我们改了菜单呢，调整完以后呢，而且呢第一天的这个菜单。前一天我还在做这个零点呢，第二天就大转场，我要把炉灶全部移过来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挑战的，而且呢，我记得当时有2-3个菜太麻烦了，这个也怪我，因为我总想呈现我们中式地道的东西。有一个是佛跳墙，我用甲鱼汤，结果客人不吃甲鱼，对，全公斤，我要重新熬这个，它占了我很多时间的。佛跳墙要熬8个小时哦，熬8个小时的，所以呢很赶。但是呢，我后来把它弄完以后呢，就是也在思考。其实呢，我当时知道是女孩子以后应该把菜减少。第二个呢，道数也减少，我就不会那么累了。但是呢，哎呀，有时候呢，人呢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就绕不出来，就想着做好，做多。
2: 那个时候有一种执念，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就以后我要改变的地方。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说，我一开始想的怎么样就要做到怎么样子。一定要根据呢来的人的情况去调整。
1: 第一天的主厨餐桌并不完美，但林大厨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复盘。经过一夜的沉淀调整，第二天主厨私宴有条不紊，一道道中泰融合的佳肴陆续上桌，顺利收获了食客们的好评认可。而随着一次次试错、复盘、磨合，比起菜品的成败，更珍贵的是在烟火忙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成长。
2: 其实，这么多次参与这个节目，然后依然保持这样强的这种责任心、这样的热情，然后这样的洞察，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您自己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次中餐厅，现在回头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是故意的。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说，林大厨固定要参加中餐厅的？
2: 是不是下一季不管别人怎么变，
0: 然后大家都说林大厨什么？哎，我就想看你啊什么的。当然，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的固定的这个合伙人他都在变化的。我也是在节目开录前最多七天，快的话三天才告诉我，林哥去参加节目录制，那就会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考验你的适应能力。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也是给我一种成长。所以我现在录了十几的中餐厅，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把我丢到那个撒哈拉沙漠，我都能做出一桌晚宴，也许是椒盐蝎子。
2: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第一，展示几句泰语。
0: 可崩卡，萨瓦迪卡。
2: 第二，本季中餐厅自己最满意的一道菜是
0: 米粉芝士焗螺丝虾。
2: 那这一季您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0: 我最喜欢吃小明哥做的茄子大虾。
2: 后厨最离不开的一样调料是什么？
0: 老抽，鸡饭老抽。你看，昆凌在用，严姐也要用，我也要用，小凯要用，佳佳也要用，小明哥也要，大家都在找老抽，
2: 万能调料。
0: 对，
2: 和小凯搭档，后厨里面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小凯就是帮忙的话呢，比较心中有数有底，因为他会从始至终，就是一次帮完。比如包个什么摊什么，就去叫他帮我看的，确实他能从头看到尾，大家其实认真看那个节目，我真不是刻意说在夸小凯，我们经常搞到两三点，我觉得最累的那天我们搞到三点半，真的，我觉得，我说小凯啊，我说我对不住你啊，你那个这个真的太累了。
2: 中餐厅十周年给自己打几分？
0: 7.9分嘛，6分及格嘛，8分优秀。10分的话呢，超越70000字嘛。但我觉得，我希望往优秀那边去走，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吧，就是给自己留点空间，未来更有那个上升的这个空间啊。
1: 跨越山海，十年远行，中餐厅早已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张流动的中国美食名片。在未来，中餐厅将继续以美食搭建沟通的桥梁，让独属于中餐的故事继续扬帆远航。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狂飙。今年4月，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巨深智能实验室负责人许华哲创立了破壳机器人，将目光投向巨深智能的 C 端市场，致力于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8月3号，破壳机器人宣布完成1亿美元级 Pre-A 轮融资。8月4号，首发走进破壳机器人研发实验室，与这位将做一道地道的松鼠桂鱼视为巨深智能终极测试的创始人深度对话，探讨物理世界通用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道世界上可能是最长的一道9分钟的全流程长城麻婆豆腐，
2: 纯自然的过程，没有剪辑。
3: 厨房公认的巨深智能终极地狱模式，光线会变，物体会碎，调料会洒，甚至还得处理突发状况。在这儿，机器人不再只是背代码的机器，而是拥有了大脑。
1: 这个步骤其实也是颇具技术难度，我们的模型会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需要知道豆腐掉落的位置啊，如果它是每次只会背一条轨迹的话，那豆腐掉落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它就没有办法接着去做。
2: 它在切这个豆腐的时候，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
1: 它会让想尽可能的让这个豆腐切得均匀一些。我们所有的步骤都是我们的大脑在

0: 实时做推理的，它是没有预编程的。还有一个考验这个模型是不是自己在推理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具备实时的一个响应能力。比如说我们这边把葱挪开，把水换了个位置，它也是可以实时的去跟踪我们的水的位置。一方面是我们的位置泛化，然后一方面是我们的光线泛化，然后还有一些场景的泛化，我的模型都可以做到。就我们看一个模型是否聪明，其实更多的强调就是泛化能力，它不是只能针对单一的场景、单一的物体来做决策。
1: 这个是全球首道机器人做的麻婆豆腐啊，还挺正宗的这个味道，就外边有点咸咸的感觉，然后里边呢还是比较清淡，符合我的口味，点赞，很好吃。
2: 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终极设想是让机器人做一道松鼠桂鱼，这道江浙名菜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所有最难的问题。
1: 那其实我们认为做一道菜不挺简单的吗？它到底对于机器人难在哪里？
3: 机器人真难在操作这件事情上啊，怎么样跟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怎么样理解物理世界的变化，是机器人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部分。松鼠桂鱼呢，是这里面的一个极致体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流程嘛，有一只鱼在那儿，它活蹦乱跳的，如果是从内部开始，对吧，你要把它拿过来，然后它的身体是滑的，它在扭动，机器人要知道怎么样能握住它，怎么样能抓住它放在哪儿，对吧，下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控制油温，理解这里面会不会崩溅，然后再把它拎出来，还要再炒这个酱汁。其实这个全流程下来几乎涵盖了机器人操作里面所有最难的问题，软体、移动的物体、光滑的物体，然后力控啊，然后长流程控制温度啊，然后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步骤。
2: 不过当下对于破壳机器人而言，选择做饭作为 demo 其实是因为它足够复杂，而只将做饭作为产品功能落地并非破壳的目标。破壳希望打造通用家庭机器人，所以提出可以先聚焦十类家庭任务并做到极致，比如衣物挂进衣柜、帮孩子拾捡玩具等家务，能把这些处理好，机器人就足够通用了。
3: 虽然我们追求的是极致通用，但是你总归是要在你的数据上面，在你的场景上面有你最想走近的地方啊，因为数据不是整整齐齐的向四面八方扩张，它是朝着你想要追寻的目标往那个方向扩张的。所以我们选择家庭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面既能产生足够通用的数据，又需要足够通用的模型去在这里面作业，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具身智能行业里，许多公司倾向于使用预训练的视觉语言大模型拍出极具科幻感的剪辑视频，但许华哲深知这种技术虽然能理解语义，却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实认知，一旦到了需要精细操作的现实家庭中，就会哆哆嗦嗦，甚至直接宕机。为此，破壳机器人坚定地选择了硬核流 WAM、 RL 与 DATA。WAM 让机器人理解物理因果，不只是动，更知道为什么要动。RL 从失败中学习，越练越强。Data 则以海量真实的高质量数据，通过采集训练进化的飞轮，让机器人持续进化。简而言之，这三条核心链路构成一个飞轮，建立起一套能够理解物理规律、持续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任务间迁移和复用能力的通用具身智能系统，让机器人能够真正操作任务，进入家庭、服务与生产场景。
1: 我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其实你们的技术路线是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3: 对，我觉得技术路线选择往往是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上限。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路要去追寻一颗北极星，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 AI 科技公司来说，技术远见是最核心的。像 OpenAI 他们如果上来我想做一个智能客服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这个 GPT， 它追求的还是一个通用的，其实听起来也没有多高大上，对话机器人，对吧， chatbot。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技术远见选择上面选择了更通用的这个对话机器人这条路所以带来了它选择 scaling 数据，对吧，规模化数据，选择这个更通用的路线。
1: 那现在破壳机器人

0: 整条链路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1: 许华哲对通用智能的追求源于一种深刻的直觉。1993年出生的许华哲曾就读于东北师大附中，高中时光常与物理竞赛为伴，培养了他将复杂问题拆解为物理本质的思维。2012年，他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三时，他在多伦多大学交换，遇到了当时第一年担任助理教授的萨尼亚·费德勒。并在深度学习爆发的前夜，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感受到了 AI 的独特震撼。
0: 当时已经大家热火朝天的去用神经网络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图像的分类，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要不要用神经网络去做，还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去做。那个时候的争论就是也是在过渡嘛。
2: 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
0: 应该叫全都压注在深度学习，不要把人类的那些先验知识放进来，让它以更多的数据去学啊，这也是现在的这样主流的一个思路吧。
1: 2017年，24岁的许华哲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二，师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Trevor Darrow 教授。彼时，自动驾驶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赛道，许华哲也做出了他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甚至有创业者专门跑到伯克利门口的川菜馆游说他创业。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退出自动驾驶，转向当时冷门的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0: 我自己的感受是，自动驾驶解决的问题呢，也是就 A 点到 B 点这样导航的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智能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追求的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形态啊。所以我从第二个项目开始就跟导师说，我要自己选自己要做什么。
2: 所以你在博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内心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烈的一个人，对于关于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我很好奇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怎么来的。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直觉，兴趣和直觉的混合。就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看科幻的人啊，所以我在想象这个未来的 AI 通用 AI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我很喜欢玩一款游戏叫星际争霸，是一个类似于即时战略类的，可以建造很多建筑，建筑里面可以产出很多的战士，然后互相博弈。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科幻里面描述的未来都是机器人跟这个世界交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当时觉得最接近智能的这个部分。但反过来看，就是自动驾驶的话，虽然往往在科幻小说里也有，但它只是描绘未来城市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直觉是这东西不通用，所以这个直觉其实引导了我到底想做什么。
1: 在斯坦福读博后，为了攻克柔性物理难题，他和团队从捏橡皮泥开始，发表了震撼业界的 RobCraft。通过 RobCraft 系统，机器人仅仅需要10分钟的真实交互数据，就能学会将橡皮泥捏成从未见过的形状。其操作水平在模拟器和真实世界中，甚至超越了未经训练的人类测试者。这是许华哲在走向物理世界通用智能道路上点亮的第一个关键技术节点。
2: 从清华到多伦多，然后伯克利到 Stanford， 那其实这不同的学校的经历给你的这个科研啊、创业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吗？
0: 我觉得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气质。像清华的话，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扎实，打下了非常非常扎实的计算机的基础。到多伦多，我觉得更多的是开阔眼界，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学术圈。再往后，伯克利大家都说是硅谷最苦学的学校，大家其实都很认真在上课，都很认真在科研。但到了斯坦福又是另一种感觉。我印象中我们当时某一篇论文里面走出了可能3-4个 CEO 啊，就是做着做着论文，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OK， 那个我就做到这儿了，我要去创业了，然后就去变成 CEO。 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硕士生。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马上要去纽约大学当助理教授，后来他决定不去当了，然后成为 CEO。 就是斯坦福是一个创业氛围特别特别浓厚，每个人都说哎，我肯定这辈子肯定要创一两次业这种啊。
2: 那你当时就想创业了吗？
0: 我从小就有啊，就从高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很模糊啊，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做人工智能，会做机器人啊，所以这个创业的事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新的创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如果未来是技术主导的创业，那你需要在技术这儿走得足够深，所以后面就是去读了博士嘛。
1: 2022年

0: 年，许华哲加入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任教，并成立了巨深智能实验室。2023年9月，在大模型浪潮的推动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次创业，在一家现在已是百亿估值的机器人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然而，就在公司快速成长之时，许华哲却做出了一个令外界惊讶的大胆决定。他选择离开，并在2026年4月创立了破壳机器人。
1: 其实上一段的创业也很顺利啊，也在这个上升期。那为什么会决定，就是我要再出发，重新做一个破壳机器人？
2: 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终极目标上面啊，不是特别的一致。比如我们想要做家庭机器人，想要做 C 端的通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我承认它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有风险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追求它，如果不去试一次啊，我觉得肯定是会后悔的啊，所以就决定出来做。
0: 2026年，巨深智能赛道已经挤满了大厂、车企和手机厂商。凭借多年的供应链积累，大厂能够快速做出足够便宜的机器人本体。当巨头们带着充足的算力和资金入场，初创公司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
2: 大厂的加入，其实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啊，就说明大家更关注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价值更高，或者是它更靠近产生这个巨大的商业价值。就我们叫做大厂，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主业，所以它才成为了大厂。那它在大厂的这个主业上面是需要投入最大的这个精力的，或者我们现在大家更喜欢叫注意力。那它投入了它80%的注意力，仍然在它的主业上的话，它在这个新兴的业务上面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高强度的投入的。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短期内带不来收益的时候，我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砸很多的资源。而当我发现这件事能带来很多收益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创业公司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技术都会跑出属于自己的这个创业公司。
0: 当前机器人真正缺乏的是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做出决策的能力。这不仅依赖于算法层面的不断优化，更需要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深刻的场景理解，共同构成了极高的技术壁垒。而许华哲坚持的正是硬件本体与 AI 算法垂直整合、全站自研的道路。机器人公司必须将大脑、身体和数据、场景等连接起来，才能构建软硬一体的闭环。如果只做大脑，底层硬件不配合，系统的延迟和一致性就无法保证。反之，也没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会为初创公司去定制指尖是圆还是方这种极其细微的末端硬件需求。只有把躯体和灵魂都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实现全链路的高效优化。
1: 这个对于不管是技术路线啊，还是未来要做的这个自研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个很难也很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了。那你们怎么坚持打好这个长久战？
2: 我觉得一方面是坚定信仰，对吧？就是要相信这件事儿。做人工智能训这个模型，早期确实就是一个成本中心，你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如果你只看短期的事情啊，那这件事儿一定是不划算的啊。所以本身就是要往更远的地方去看，往3年的周期去看，5年的周期去看，10年的周期去看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哦，这件事情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啊。所以我觉得看得足够远啊，我觉得是这个打好这场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啊。那当你看得足够远以后，第二就是如何保证动作不变形，因为短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现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抛来各种各样的合作意向啊，那这样的合作意向到底选择哪些？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合作，所有的这个短期的商业化，都不应该影响我长期的模型发展。
0: 作为一位硬核的科技创业者，许华哲骨子里还有着对艺术的浪漫追求。他4岁开始学钢琴，在伯克利读博期间，当科研让他感到干巴的时候，他甚至去辅修了音乐专业课。他自己的偶像是贝多芬，在古典音乐中寻找灵感与治愈，成为了他平衡高压生活的方式。
1: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上一次听古典音乐应该就是在 会议室加班，然后就是自就是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把这个古典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自己在那儿边写材料，然后边听着音乐。
1: 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日程，作为创业者许华哲的一天。
2: 我觉得我的一天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水气球一样，就满满当当的，然后就感觉轻轻戳一下就噗嗤，就是把这个时间挤到已经那个压缩的这个很极致了。
1: 现在有什么自己调节的方法？
2: 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周末可以逗逗逗逗娃，我觉得看到娃很软很萌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 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比如他会真正走入我们的家庭，包括这个破壳的机器人要真正离我们用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们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希望这个在2028年的时候就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创始家庭用户里面啊，然后可能开始我们的测试。所以2028年如果我们在一起录一期节目，在一起聊聊天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机器人在房间里，在这个家庭场景里面已经开始这个工作起来，
1: 在这个后边已经开始，
2: 这个可能明年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是的，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它100%通用，所有东西都能做嘛，而是在能够给大家带来价值，把那些人不想做的事情，人觉得哎呀好麻烦的事情，这部分我们把它定义好，然后都把它做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到来不会太远。
0: 2026年的今天，这场属于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变革的齿轮已然快速转动。正如许华哲所言，这就像百年前燃油车替代马车一样，注定不可逆转。他预判未来2年内，具身智能技术就将实现场景的初步规模化落地。到2028年，破壳机器人的初代家庭管家就有望真正走进创始团队和种子用户的家中开始服役。从清华学子到伯克利博士，从百亿独角兽的首席科学家到破壳机器人的创始人，许华哲的每一次转身都在向着他心中那个名为物理通用人工智能的北极星靠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科学家对物理本质狂热追求的理想主义，也看到了全站自研跨界组建商业团队的落地务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下班推开家门，真的能听到一个温和的机器人对我们说，开饭了，今天做的是松鼠桂鱼。
3: 北京时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接过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画家。蔡高没有受过科班美术训练，画笔下也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田埂野花、老屋童谣。一个从未想过成为画家的湖南老人，为什么能站上世界童书之巅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蔡高的桃花源。
4: 画画就是我所有的爱好中间最爱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喜欢，仅仅是喜欢而已，也没想到要成为什么职业。那个时候小时候并不知道有画家这样的说法，也没周边也没有画家，就只是知道自己喜欢，一直喜欢。
5: 你们都是为春天歌唱的艺术家，你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哔哩哩。
0: 这里是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颁奖典礼，当评委会主席念出蔡高这个名字时，全场起立。蔡高穿着一袭素色中式衣衫，接过那枚沉甸甸的精致奖章。从1966年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至今，这是中国绘本画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
0: 短短几句话，台下来自60多个国家的出版人、作家、画家用持久的掌声回应这位东方老人。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家庭，他
6: 他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是五岁时踮起脚尖，用烧火的木炭在粉墙上画天女散花。外婆没有责骂，反而指着画说好看，像真的一样。
4: 我小时候喜欢手工啊，我看什么都很美，看那个篾浆师傅做席子也很美，做阳伞的工人从我们那儿补伞，我最喜欢看人家补伞，补伞好有趣。再看人家又卖麻油的来了，那个卖麻油的，打酱油的，用一个桶，那个小口的桶，一掀掀能很准确的把那个油和酱油准确的过到你的瓶子里面去，好漂亮哦。
6: 外婆口中的童谣民间故事，街巷里的吆喝声，成了她最早的美育课。这些记忆她后来一笔笔画进了月亮粑粑、桃花源的故事里。
4: 这是快乐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要实现一种转换，你可以要培养自己对她的兴趣。
6: 1965年，19岁的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时最偏远的株洲县太湖乡太湖小学。那里不通公路，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
4: 很多我只要涉及乡村，我手到擒来就是这样的画，就画我的乡村记忆，我不用找资料，把他的美的东西搬过来就是了。他大大的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艺术的看法。
6: 6年乡村生活，他没有画布，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没有颜料，就用红土草木枝调色。田野里的蒲公英，稻田里的青蛙，屋檐下的燕子，都成了他的模特。这段经历被他称作生命里最饱满的储蓄。
4: 因为缺人嘛，儿童新出版社需要人，我就刚好在这个节点就到了少儿社。
6: 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童书编辑。那时国内原创绘本几乎一片空白，他一边编书一边自己画。工作之余，他翻遍了民间故事、志怪小说。
4: 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这个约束，我的起点就这么低，但是不妨碍你去努力吧，不同的方法去印证我的疑问，我基本上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我自己较为满意的答案。
6: 1993年，他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绘本《宝儿》出版，一举夺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这是中国画家首次获得殊荣。那年他47岁。
4: 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计划周全，线描稿都做好然后我去填颜色，那不是我。我要有一种生态，有一种那种机制，是一种你还不知道它会什么样子。
6: 2002年，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专程来到中国，邀请蔡高创作《桃花源》的故事。他回到湖南乡下，住进农家，画了整整一年。
4: 我的生活，另外我的理解，我的营造，我想象的桃花源，我应该是这样子。
6: 之后，蔡高的画笔也从湖乡田野延伸到更广阔的东方意境。火城1938里战火中的长沙，他用暗红色调述说乡愁。月亮粑粑里长沙童谣的韵律，他用执着的笔触让童趣跃然纸上。2024年新作《不能没有》，他用孩童的语言讲述光、陪伴与生命，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4: 基本上很多写植物的都跟楼上有关，我觉得就是跟自己有这个兴趣，就跟自然的亲近，你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方便我观察这些所有植物。老朋友嘛，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长，会处成什么样，也有很多的发现，我都记录，我的很多东西都进入我的文本，进入到我的笔记本。
6: 领完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回到长沙的蔡高依然每天清晨

0: 6点起床，给楼上的花浇水，然后坐在画桌前。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低处的生命。80岁的他依然在画新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初心。
1: 我上舞台之前一肚子话想站在那里说出来，说出我内心的感动。哎，我个人得奖，我背后的是你们，我背后是众多的帮助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还有我深深的感谢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脚下的土地，这一方故土。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然后浅翻增压，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4: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5: 在方管所的这个专家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6: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
1: 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
0: 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2: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1: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2: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1: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2: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1: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2: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3: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旱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1: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4: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5: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4: 一亩地70-80斤？
5: 哎，那 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2: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田，就是说低产田低产田。所谓低产田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低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1: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2: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农桑。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1: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2: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3: 深度是深松50，
2: 深松50。
3: 嗯，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2: 对对对，
3: 很好。
1: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3: 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松，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松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就很难扛。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1: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3: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可在那儿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1: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 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2: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字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碳的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的，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1: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6: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就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1: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6: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2: 你要看这长的，你看这还能看出来，
6: 这都是羊肥啊，
2: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6: 这都是羊肥啊。
2: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6: 就像这样的园子，大概是五吨羊肥，一亩地五吨羊肥得施进去。
2: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1: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万元。
6: 金奖呀银奖呀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2: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汉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0: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3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7: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1: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7: 风吹日晒， 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1: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7: 其实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

0: 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2: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内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1: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2: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1: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0: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间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1: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禽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0: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2: 我们从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1: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3: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们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1: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0: 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1: 对，
0: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去的时候。

0: 就关键我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0: 随时可以咬。
2: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儿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两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0: 对对对，方知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施，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施，
0: 撒施很不方便，
1: 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0: 它能够节约肥料。
1: 对
0: 啊，能够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1: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三年前他种植了近百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渍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一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4: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4: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掌握了。
3: 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2: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3: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呢，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多少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体化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肥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呢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1: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2: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906年，清光绪32年，农历丙午马年。这年，中国迎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变化。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6月16日，近代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生园竣工开放。7月，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中国首次有了出版法。最重大的变化，则发生在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誓预备立宪谕》。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体，第一次向宪制过渡。然而3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却在湘赣边界发动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平流里起义。立宪与革命展开拉锯，温和的改良与激进的变革交织并起。诚如孔子所说，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并非平淡无奇的1906年，奏响了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奏。

当民主革命思潮澎湃而兴，清王朝不得不做出筹备立宪的姿态，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廷的预备立宪涉及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重大内容，因而争取到立宪派的拥护与支持。在上海，郑孝胥、张謇等人组成立宪公会，在湖南成立了以谭延闿为会长的宪政协会，湖北则建立了宪政筹备会。立宪运动形势大涨，与革命展开拉锯与竞赛。为回应形势变化，革命党人首先鼓荡舆论，揭露预备立宪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的政治骗局，向国民呼吁道：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就在清廷图谋以立宪抵制革命之时，黄兴早已策动在湘赣边界举行武装起义。1906年夏秋之际，黄兴委派刘奎一的胞弟刘道一自日本返回湖南，以图运动新军，重振会党，酝酿武装起义。黄兴向刘道一面授了起义规划，叮嘱他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至平流里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取势。

湘赣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拥有矿业、铁路和瓷器工业，产业工人较多，也是秘密会党的活跃之地。黄兴计划在平流里地区率先发难，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以实现其长江革命的战略意图。领受命令后，刘道一与江西萍乡籍的同盟会会员蔡少南立即回国。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1906年秋季的一天，在长沙橘子洲附近的一只游船上，举行了筹备起义的秘密会议。除了刘道一、蔡少南，参会者还有蒋义武、龚春台等核心骨干。

浏阳秘密会党的头目，曾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蔡少南的帮助下，公春台在萍乡联络哥老会各部，改组成立洪江会，广泛吸收矿工农民入会，实力迅速壮大。1906年12月4日，起义队伍打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同时发布文告宣称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40000000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起义在平流里三地几乎同时爆发，彼此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获悉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大为振奋。宋教仁在190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月报为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都已派步兵1000、炮兵500往援云云，以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清廷立即调派军队飞驰会剿，集结的兵力达40000000人。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占据优势的清军，起义队伍相继被打散，

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衡阳联络新军，闻讯后立即折返长沙，但不幸中途被清军逮捕。1906年12月31日，这年的最后一天，年仅22岁的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当刘道仪死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刘奎已与黄兴相抱痛哭。黄兴赋诗一首，深知其哀：英雄无命哭流郎，惨淡中原峡谷乡，我为吞胡归汉业，君先悬首看吾荒。赳赳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事，万方多难立苍茫。

平流里起义发生时，正值清廷自上而下开始推行立宪新政之时，而湘赣边界隆隆。

作的枪炮声，震动四野的怒吼声，却残酷地宣告立宪新政已无法挽回国民的信心，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1910年，农历庚戌狗年，这是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清廷的立宪新政仍在继续，然而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引发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这年四月，一场大规模的民变——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了。长沙抢米风潮是多种因素、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1909年，环洞庭湖流域遭遇洪灾，造成粮食欠收、米价飞涨，民情惶恐。然而，官府不但调控不力，而且听任米谷大量外运，导致饥荒加剧，矛盾激化。1910年4月上旬，长沙800多家米店，对方被饥民抢得干干净净。湖南巡抚岑春明出动军队弹压，打死多人，致使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被激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日本领事署、英商怡和洋行、长沙海关等也遭损毁，一时间到处火起，敬业焚掠。清政府紧急调派兵力强力压制，对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长沙的民变在血腥镇压下渐趋平息，但影响已波及湖南全省，各属州县之暴荒暴匪者纷至沓来，机无宁日。这场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民变，不啻于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揭示了清末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表明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临界点，而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加剧动摇，直至彻底崩塌。

自平流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华南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钦联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联上司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但均告失利。黄兴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武装起义，并对起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起义地点不应在边境地区，而应转战大中城市，同时指出革命的主要力量应该在于发动新式军队。随着认识的转变，被孙中山称之为无党第十次武装起义的广州起义走上历史舞台。1910年11月13日，马来亚槟榔屿甘载元400号孙中山的临时寓所，孙中山、黄兴与一些同盟会骨干集会，做出战略决策，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先占领广州，然后分兵进入湖南、江西，最后会师长江。孙中山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立顿，实在此一举。1911年1月，黄兴抵达香港，在跑马地鹅颈35号设立起义统筹部。为实现会师长江的起义总计划，黄兴委派在两湖地区广有人脉资源的湖南新化人谭仁凤，前往武汉、长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以作策应。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机关主持召开发难会议，确定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100人攻总督署，率先举事，其余各路随即响应。4月23日，黄兴由香港前往广州，动身前夕，他连发3封绝笔书，表明自己身负前敌、拼死一战的决心。在致同盟会马来亚瓜拉毕劳峰会会长邓泽如的绝笔书中，他写道：“本日即赴阵地，是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

潜入广州后，黄兴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设立了秘密指挥部。此时有关起义的消息，官府已有所耳闻，形势坚不容发。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王兴带领130余人组成的先锋敢死队，由小东营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率先发起进攻。

经打响，但其余各路人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动响应，致使黄兴一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战况极其惨烈，孙中山后来撰文形容说：“是义也，碧血横飞，浩气四色，草木为之寒悲，风云因而变色。”激战中，黄兴右手中指和食指被子弹击断，他强忍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动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即将合围，黄兴指挥敢死队分三路突围，

突围中队伍被打散，他躲入一家小洋货店，侥幸脱险。凌晨时分，广州城内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在革命党地下人员的掩护下，黄兴连夜改装出城，然后于4月30日乘船返回香港。革命军浴血奋战，或中弹捐躯，或被捕殉难。牺牲者中，姓名可考者共计86人。孙中山感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中72位死难者的遗体，后来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然广州起义遭遇失败，但孙中山认为，这场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清王朝所做的最后一搏，造就了国内革命之时势，则思义之价值，只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意并受。黄兴也标举武昌起义乃由广州之原动力。1912年，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之际，他为黄花岗72烈士亲撰挽联道：“72健儿，酣战春云，战碧血；400兆国子，愁看秋雨，诗黄花。”

0: 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死难，黄兴深陷自责与愧疚。 香港养伤期间，他用左手拈笔，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写道：“良友尽死，帝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 自1907年9月参与领导侵联防城起义以来，黄兴一直转战华南，而华南起义屡次失败，促使他将目光投回到他5年前就曾实践的长江革命战略上，考虑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 恰在这时，宋教仁谭仁凤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自主发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接获消息，黄兴大为振奋，立即给宋教仁等人回信道：“奉读首札。”
1: 今昔列公热心义利，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合集。而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义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可复生，不能一也。
0: 光复之机，即兆于此。此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正急，谭仁凤再度奔走两湖，策动长江中下游起义。长江革命战略实施，武汉为突破口。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进，宁、皖。 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武汉即为突破口，而新军则为工作重点。这时革命已由主要依靠会党转变至主要依靠新军。武汉拥有中国南方建制规模最大、训练最精的新军。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仿照德日军制，组建了湖北新军。革命党人视新军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一直对新军进行渗透活动。这其中，蒋义武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义武出身于湖南澧州的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平流里起义以来，一直从事新军的策动工作。1909年秋，蒋义武加入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很快便在湖北新军中打开局面。1911年一月，蒋义武主持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着力在下级军佐和士兵中发展革命同志。

0: 随着谭仁凤奔走两湖，促成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共进会的人员构成，不仅有同盟会会员，还包括会党成员。其主要领导人之一焦达峰，就曾是湖南浏阳的哥老会会员。焦达峰，湖南浏阳人，少时深受谭嗣同、唐才常思想影响。 1903年，在长沙高等学堂预科学习时，曾加入哥老会。1906年，焦达峰参加过平流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东滨学堂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8月，焦达峰与湖北夏口人孙武等革命同志，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共进会。
1: 孙武和焦达峰都主张应从中国中部发起革命，而力量基础就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他们回国后，即于1911年4月，在汉口租界区设立机关总部，加紧策动起义。
0: 谭仁凤来到武汉后，与孙武、焦达峰等人商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 如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911年8月，焦达峰潜回湖南，在长沙设共进会乡部机关，随后赴平流里地区联络会党。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 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推举蒋义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长江革命战略推动湖北的革命条件渐趋成熟，这让远在香港的黄兴欣喜不已。不过，汲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 他在致武汉同志书中郑重告诫道：“革命迭次失败，损失太多，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9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11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权。希望武汉同志 暂行忍耐。黄兴所说的9月初旬，系指公历10月下旬。但出乎意料的是，革命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提前发生了，而且居然成功了。当起义计划不幸暴露， 危险迫在眉睫，革命党人无法坐以待毙。终于，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虽然起义是在仓促间爆发的，虽然原定的起义领导人均不在现场，虽然一切都事出突然， 成功引爆了举国的反清浪潮，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在上海的宋教仁便获悉消息，他当即电邀黄兴赴沪，共商对策。黄兴遂于10月17日离港北上，24日抵沪。到达上海后，他获知湖南已于2天前宣告独立。

10月22日，焦达峰等人按照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的既定方略，联合长沙新军举行起义，顺利成功。

当晚，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湖南就此宣告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

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令黄兴倍感振奋。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25日，他即与宋教仁等人搭乘客轮赶赴武汉，于28日下午抵达汉口。黄兴抵汉之日，正值汉口战事吃紧之时，湖北军政府赶制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道三个大字，派人高举大旗，骑马在武昌和汉口跑了一圈。听说黄兴来了，前线将士顿时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11月3日上午，湖北军政府在武昌举行登台拜将仪式，由都督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委任状。

当天下午，黄兴即渡江前往汉阳督战。此后，他统帅革命军与清廷调派的北洋军精锐艰苦鏖战，展开辛亥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当汉阳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却被争权逐利的派系斗争所笼罩。在都督黎元洪周围形成一个日益保守的利益小集团。一位革命党人抱怨道，一时翰林、进士、举人、秀才、豪绅、列棍均环绕于黎元洪之左右。武昌的情势可谓江上晴云杂雨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汉阳前线甚至发生军官未战脱岗现象，加之装备与兵力的落差，虽经苦战，汉阳依然于11月27日全境失守。然而黄兴血战汉阳，以薄弱兵力拖住清廷北洋主力，为长江下游江浙沪各地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赢得时间。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至汉阳保卫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4个省或宣布独立，或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南方各省连成一片，纷纷脱离清廷统治。黄兴坚守汉阳，将武昌一地的枪声延展成席卷长江、撼动王朝根基的革命大潮。时人评论其足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有据。汉阳失守，武昌时局纷乱，政争加剧。同时沪方力邀黄兴主持大局，再加上自己的长江联动战略考量，黄兴决定应邀东赴上海，谋求攻取南京，筹组援军回援武昌。黄兴告别黎元洪等人，于11月28日清晨登上日轮岳阳丸，离汉返沪。随着汽笛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那一刻，黄兴伫立船头，竟忍不住热泪长流。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他远笔填词，一抒胸臆。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烟胸涛。男儿征战单于手，祖龙一句咸阳烧。若打商场地尽交，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

随着汉阳失守，武昌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克复南京，拔除了清王朝在江南的最后一个堡垒。时人评价道，此举不仅定东南之势，除肘腋之大患，而且挽救武汉垂危之局，开启南北统一之机。此时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已选派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筹组临时中央政府，并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政推翻清政府，则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对身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掌控朝政和军队的袁世凯来说，南方各省代表的这一许诺正合他的心意。随着南京克复，袁世凯意识到靠武力剿灭革命军已不可能，于是便派出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南下与革命军议和。南方各省则推举武廷芳为革命军的谈判总代表。1911年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北议和就此启动。谈判前夕，12月9日，黄兴致电任武廷芳参赞的汪精卫，表示建立完全的共和政体是拥立袁世凯的先决条件，同时强调需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他在电文中写道，为项城举事一诉，且需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这些黄兴一再坚持的主张，成为南方谈判代表的指导思想。南京克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邀请黄兴赴宁，并推举他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虽然众望攸归，但黄兴坚持大元帅之职，一再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这时传来消息，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将抵达上海。于是黄兴推迟赴宁，坚持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为此他向革命同志解释道，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必须等待他到沪。自孙黄结盟共组同盟会以来，黄兴始终彰显他的革命境界与高风亮节，立身清戒自持，风骨坚贞凛然，谋国而不谋私，不贪建号之勋，不争元首之席。黄兴公义为先，虚怀持重，胸襟累累，品操高洁。诚如他自己所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以功成而不居。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2月有余。在这2个多月里，作为国内唯一代表全国革命党的领袖，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指导南北议和，主持筹建临时中央政府，
在极度复杂、严峻和混乱的局势中，砥柱中流，砥定大局，确保了革命的健康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组成，黄兴任陆军部总长。民国建立了，然而此时清帝仍未退位，南北议和仍在艰难推进。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黄兴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他坚定支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建共和。

张五大民族同属一国，坚决反对边疆分离和南北分裂。1912年2月11日，黄兴领衔以南北军人联合会名义致电北洋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郑重表示：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只党营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寡绝，已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宴世界列国之望，而奠汉满蒙回藏群生之安。黄兴的主张与努力，对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确保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统一。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称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于意何人以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表示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一安，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唯一大中华民国。清王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一并被终结。走过风云激荡的辛亥年，中国在亚洲率先步入民主共和的时代，完成了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大变局。推翻专制，照造共和，胡相健儿以天下为己任，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这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充当先锋与主力，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作为民主共和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黄兴无疑绝功至伟。诚如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1912年10月25日，黄兴由上海乘船返回故乡湖南。适逢虚岁39岁生日，大江奔流，乡关在望。他感慨万端，赋诗抒怀。卅九年之四十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享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长沙万人空巷，夹道欢迎黄兴的归来，学童们更是集体高歌道：“亮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首

缔造共和国，洞庭横月，生荣光。然而黄兴深知，虽然共和告成，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独立，国民之幸福，并没有真正实现。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中国正重回独裁之下，正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尽管有心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但事实上，黄兴只在家乡小住了一段时日，便于12月16日再次踏上征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革命并未成功，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得不接续而行，继续探索，继续抗争，继续奋斗。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
0: 湘西持续升级夜游业态，推动旅游从日间过境观光转向全天候深度体验。
1: 湖南通过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破馆际与区域壁垒，推动优质文物下沉。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发布。该实施意见已于8月15日正式印发，有效期5年。实施意见明确，湖南将聚焦工业机器人、服务消费机器人、特种作业机器人等领域，建设及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明确到2028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1000亿元，培育5家左右链主企业。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力争突破2000亿元，培育10家左右链主企业，产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1: 出台实施意见，是我们顺应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趋势，加快解决我省新不足以补救、真不足以补减发展难题，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动作为，将有效推动湖南优势装备产业跨界延伸、迭代升级，加快补齐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链关键短板。
0: 发布会介绍，湖南将强化区域错位发展，长沙重点聚焦机器人本体、高端控制器和具身智能算法研发，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展电机电控、精密关节和通用元器件，邵阳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线束，岳阳重点发展伺服电机，常德重点发展关节连接器和数据服务，益阳重点发展碳基复合材料，郴州重点发展服务消费机器人，永州重点发展关节模组，娄底重点发展精密柱段构件和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

0: 培育工程、优势制造能力转化工程、产业链闭环工程、产业集聚提质工程、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应用场景开放工程、创新产品培优工程、数据算力支撑工程、人才引进培养工程、财政金融保障工程。
1: 分阶段、分领域推进湖南省人工智能加十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鼓励链组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重点高校推行100%全赋权、先赋权后行权等模式，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
2: 当前全球高端制造竞争白热化，智能机器人成为大国科技博弈、产业卡位的核心赛道。湖南没有盲目跟风扩产能追热点，而是走出了一条以本土特色场景养技术、以完整产业链强优势、以精准新政谋长远的差异化突围之路。
3: 先说一枚轴承，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对无人机、人形机器人等高端装备而言，高精密微型轴承更是决定运动精度与使用寿命的核心部件。耒阳美贝达把高精密微型轴承做到全国前三，打破日德垄断，产品直供大疆、华为等头部企业。针对人形机器人手指关节、旋转执行器等场景，企业还开发了专用系列产品，并计划投入9000万元进行设备升级，深度布局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赛道。今年8月，润泽智能企业产业园与衡阳高新区联合建设湖南巨深智能通用元器件制造基地，美贝达作为精密轴承领域的领军企业被纳入重点配套体系。
4: 灵巧手指特微型，它小，它的灵敏度，所以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了针对这一块的特殊的改进，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先批量量产的这个能力。
3: 再看一颗心脏，位于江华的湖南国梦科技生产的扫地机器人电机占据全球30%市场份额。目前国梦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觉，而是将大量人力财力投向眼下产值仅有数百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接榜省工信厅人形关节电机项目。目前企业主导研发的头部、手指、肘部、膝盖4款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已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600万元的产值对于去年总产值达到8.3亿元的国梦科技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企业仍然愿意每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的研发经费。一台人形机器人需搭载30多个电机，这一赛道的市场空间正加速打开。
5: 我们现在呢，主力打造前沿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马达，为以后跟 AI 智能这块接轨，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还有融入到这个我们国家的15发展这个方向里面去。
3: 湖南立足智能网联技术积淀，实现技术跨界平移，场景精准落地。湘江智能最新迭代的空地联勤智慧交管无人车，打破传统地面巡检机器人的局限，实现无人机空中广域巡查加地面车精准复合的空天协同作业。全套感知算法、算力控制系统均为本土自研，可用于交通事件快速处置、交通安全普法、交通违法取证等场景。
6: 目前向新区已聚集舍弗勒、西迪智驾、中国汽研等220余家优质企业，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智能网联技术，不断拓展无人车在应急安防、城市治理等多个场景中的应用。
3: 下游产品，湖南把一个细分市场做到全球前列，衡阳惠迪死磕擦窗机器人，积累了130多项国内外专利，2025年光研发投入就超过2000万元，还实现了国产芯片替代，现在产品远销48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市面上普遍存在的擦不干净、流水渍、边框漏擦等问题，企业分别研发了湿擦技术、方形无死角擦窗机和高速擦窗机，清洁效率较同类产品提高1倍，擦窗时间缩短1半。
7: 2026年的整体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今年上半年我们销售呢同比增长了55%，出口订单增长35%以上。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有20多条生产线，日产能达到2万以上。
3: 机器人要互动，还需要大模型来配合。 长沙。

0: 啊，博吉生命打造的情绪陪伴机器人小博，校商零一搭载华为升腾算力，在去年世界计算大会发布，不仅在机器人领域突破企业研发的思秒 AI 大模型，五分钟可以完成中医望闻问切，踩中人工智能加医疗康养风口。
1: 我们的战略很清晰，不做身体做大脑，不做运动员做教练兼队医。我们的具体定位就是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大脑、能力中枢和行业解决方案商。
0: 把这些组装起来，湖南机器人产业结构亮点就清楚了。2025年，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规模约500亿元，近三年产业综合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高出全国近10个点。全省集聚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00余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余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50家。全省已形成以长沙为核心、株洲、湘潭、衡阳、岳阳、永州协同的空间格局。
2: 告别传统重工业单一标签，长沙经开区近年来冲刺电子信息产业新风口，靠着本土硬核企业的强强组合，跑出了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3: 这是我们一个车规级的主控芯片，你看那个大小比我的指甲盖还要小一些，但是它里面集成了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然后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识别感知这些路况。
4: 产业升级核心靠硬科技，扎根长沙经开区的国科威是湖南本土的芯片实力派。我们家里的智能电视、智能家居、安防设备，很多都藏着国科威研发的高清解码智慧视觉芯片。企业主打终端一侧的 AI 研发，让智能设备都装上超级大脑。
3: 因为在端侧的话，我们的数据就在自己的终端产品上面，没有传到云端，所以这个数据安全得到保障。它在无网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行一些 AI 模型。
4: 再好的芯片也需要适配优质操作系统，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以往芯片和系统适配耗时久、成本高，是很多科创企业的一大难题。随着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落地园区，这个痛点被逐步破解。国科威多款芯片完成与鸿蒙系统适配，拿下多项开源鸿蒙官方认证。双方联合研发的知天下电视办学机，插在普通电视上就能变身智能学习大屏。
5: 之前的这种芯片，它只能够跑在国外的操作系统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帮它把它的这个芯片和模组能够安全稳定的跑在鸿蒙的系统上面，能够把这些功能都凸显出来。
4: 链上协同绝非企业单打独斗，长沙经开区针对性出台扶持政策，为芯片研发、鸿蒙适配、科创成果转化提供配套支持。依托鸿蒙创新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芯片系统适配周期从原来的1年最快压缩至3个月，创新门槛大幅降低。从重工制造到数字科创，如今的长沙经开区不再只有钢铁巨兽，更有自主可控的中国芯片。
6: 电子信息产业目前是我们三大产业里面增速最快的，在1到6月份的话，我们是186个亿，接近增速是20%的增长。
7: 依托独特山水与土家民俗资源，湘西芙蓉镇凤凰古镇持续升级夜游业态，推动旅游从日间过境观光转向全天候深度体验，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一镇一古城，以夜色为媒，以文化为核，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
0: 采访团来到张家界凤凰黄金旅游廊道中段的芙蓉镇，穿镇而过的瀑布与古色古香的吊脚楼相互辉映，构成了芙蓉镇独特的美景。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穿梭于青石板路铺成的古街巷，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土家族民俗文化。
8: I saw Furong on social media. I went curious. And so why not? It's a nice place, beautiful, authentic. It's quiet. It's not like Beijing, peaceful.
0: 为了进一步延长景区运营宽度和广度，景区持续丰富夜间旅游产品供给，新增更多夜间演绎，打造摸泥狂欢派对、山水音乐会等活动，增强游客的互动性，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9: Really comfortable. I like so much the views of the village and and whole China.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The city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atypical. The view of the waterfall is really incredible.
0: 依靠独有文化内核持续引流，芙蓉镇景区从白天过路游变为夜间目的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占比超过20%，夜间综合收入占比超60%，夜间成为消费主时段。
11: 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以后，那么这个国际友人的就是成倍的、翻倍的这个增长，这种风情呐、人文呐、这种山水呀、他都觉得是最新奇的，引入老百姓最原生态的生产生活场景，让他体会我们这个古镇它的千年文脉和千年人文。
0: 离开芙蓉镇，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城凤凰，搭乘磁浮俯瞰沱江，游览古城风景。夜幕降临，沱江两岸万盏灯火次第亮起，吊脚楼飞檐翘角在灯光映衬下古韵盎然。采访团沿着沱江一路调研凤凰古城夜经济消费情况，不少国内外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沱江夜游，两岸吊脚楼灯火如画，一步一景。夜游产品串联古城旅拍、特色美食、文创购物、民俗休闲等业态，推动凤凰旅游从白天观光向日夜联动、深度体验转型。
12: Very nice and relaxing, relax in the boat. Yeah, the boat was comfortable but very noisy because it's very crowded with a lot of people inside. The view are beautiful and enjoy so much.
2: 长久以来，头部大馆火爆，中小型博物馆门可罗雀，区域内文博资源不均衡、服务不均等是全国文博系统普遍存在的痛点。近年来，湖南通过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破馆际与区域壁垒，推动优质文物下沉，送到居民家门口。
13: 这个暑假，提质焕新开放的湘潭市博物馆人气十足，升级后的湘潭故事展和新推出的从隐山到韶山专题展新增文物近万件，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
14: 没想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有商朝的青铜器，还有那个以前远古时期的一些石器，就感觉就是耳目一新。
13: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背后，是湖南推行的全省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打通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的通道，破解市县中小博物馆缺藏品、缺人才、缺运营能力的痛点。从隐山到韶山展览，由省博物馆策展团队带领湘潭市博物馆团队共同打造。在策展过程中，省博物馆借出了包括镇馆之宝、商代史型铜尊在内的170多件文物，还将学术研究、叙事逻辑、展陈手法等经验倾囊相授，帮助湘潭市博物馆建立了一支合格的青年策展人队伍。
15: 现在呢，通过省级的统筹调度，大量的优质文物资源真正的流动起来，让我们的展览策划有了底气和支撑，让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呢，从等着安排变成了主动创新。
13: 在市级馆提档升级的同时，这套大馆带小馆的书写造写机制还在向县级延伸。岳阳市博物馆不仅自身向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上百件珍贵文物以充实陈列，还帮助华容县打造一城三千年华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
16: 依托联动补齐了我们的资源短板，极大提升了展览的观赏性与历史厚重感。自开展以来，展厅接待市民游客2万多人次，较以往人流量提升了1倍以上。
13: 截至今年6月，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在全省实施博物馆提质改造项目8个，统筹调度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借展2316件套，统筹推进巡回展览、基层业务帮扶等各类联动项目25个，直接带动基层馆人气成倍乃至数十倍增长。
17: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字文博大平台建设，持续优化事业单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高校与博物馆深度合作，为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自力支撑。
7: 昨天，吉首市大兴寨水库成功取出一根长达29.41米的完整碾压混凝土新样， 刷新了国内外同类坝型取新纪录，标志着大坝施工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3: 大兴寨水库是一座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本次钻取作业选在大坝核心段坝，新样垂直穿越十个碾压土混凝浇筑层。经现场观测，这根长 29.41 米、直径249毫米的新样整体结构完整，表面光滑致密，骨料分布均匀，各浇筑层结合面咬合紧密，粘结牢固。
9: 就说碾压混凝土它是一层一层的上升的，就每一层之间的结合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能够一次性取出长芯就29.41米，这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个层间结合的质量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13: 大兴寨水库地处吉首市矮寨镇大兴村境内，地质条件复杂，岩石破碎，溶洞发育等问题突出。项目团队多次组织专家论证，精准定位地质薄弱点，对大坝进行基础加固，同时研发智能温控系统，通过预埋测温元件、循环通水冷却等技术，严格控制混凝土温差，从源头上杜绝坝体裂缝隐患。
18: 我们将在9月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工程，12月份完成大坝收尾工作。
13: 大兴寨水库于2022年6月开工建设，全面建成后，可解决吉首及周边区域50万人的安全饮水需求，保障2.47万亩耕地灌溉用水，将区域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到50年一遇。
2: 古树文化系列纪录片《树说中国》第一集《与时光对望的古柏》，今晚7点半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树说中国》共分为5集，每集约35分钟，聚焦柏木、槐树、桑树、榕树、银杏这5种烙印在中国人生命图谱中的树种。节目拍摄足迹遍布全国19个省区市，是广电总局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重点扶持项目。今晚播出第一集《与时光对望的古柏》。
7: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动了吗？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8: 十顶人够，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啊！
9: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7: 完成身份核验，授意密码到账。
9: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当？

0: 哥哥。
1: 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3: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4: 这不小心，
5: 悟空，
4: 乃柔情杀猪盘，无人能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6: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4: 怎么回事？
7: 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假不留。
8: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9: 带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1: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0: 听我的，听我的。
1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手握镜头，一则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多亏了你一直帮我按摩，我被你和嘉佑这么一下，竟然有知觉了，
3: 腿一下就有知觉了，
2: 但现在就是还是有点用不上力气。
1: 太好了，太好了！
4: 妈，我买面了。
5: 啊，快来，快进来！哎呀，你们两个小家伙呀，我正说要去买呢，你们就买回来了。
4: 妈，应该的，叔叔平时这么照顾我，叔叔今天会感冒也全都是因为我，我当然要好好照顾叔叔了。
6: 是啊，爸爸，您身体好点没？我们买了您最爱吃的面。
7: 爸爸没事，只是一点感冒啊，你们两个小家伙就放心吧。
4: 叔叔，谢谢您救了我。
7: 加油，别这么说啊，你呀是个乖孩子，叔叔喜欢你。哦，对了，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哦，叔叔这几天住院，你们要不好好写作业，不好好学习的话，叔叔可就很不高兴的哦。
4: 我知道了，叔叔。
6: 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乖乖听阿姨的话的。
7: 嗯。萱萱啊，阿姨这两天她的脚啊还不是很方便，你是个女孩子家，你又懂事又乖。你平时呢要多帮着阿姨啊做做家务，顺便也跟敏君阿姨学学怎么做事儿啊。
5: 嗯，好了，我是腿脚不太方便，可是我很敏捷的。
4: 嗯，叔叔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男女平等，男生本来就要做家务事的嘛，更何况我认为我身为男生当然要做的比女生要多了，有我在，我会帮助妈妈的，你放心好了。
7: 好，叔叔放心，加油乖。
5: 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话面都凉了，来给我。

0: 爸爸吃面，我觉得好幸福啊。
1: 我也这样觉得，如果妈妈嫁给叔叔，我就可以叫叔叔爸爸了。
0: 那我就可以叫阿姨妈妈了。只是现在爸爸生病，阿姨的腿还不好。那
1: 放心吧，我会赚钱的，我一定要赚好多钱来养我妈妈。

0: 您看，这样行吗？
1: 嗯，行了。林家佑，这次是没有证据，如果再不修好，我估计下次我们很快会见面。
2: 见什么面呢？你们说我偷钱，从上到下翻了一遍，翻成什么了？没证据瞎抓什么人呢？
1: 你，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警察同志，我马上走啊。
2: 哎，你搞什么？这么晚才来救我，害我在那儿蹲一宿。嘿嘿，
3: 你又没告诉我你在哪个派出所，我怎么知道在哪儿救你？
2: 不，哎，我要知道我在哪个派出所，还用你来救我吗？我早早晚晚被你害死，你就糊里八嘟的，我早晚被你害死。
0: 哎，你这不没说出什么事儿吗？进去吃个饭，
2: 少跟我来这套，我回家找我妈去，东西没。
0: 放心吧，早准备好了啊。
3: 来。

0: 谁呀？
1: 哎呀，
2: 贤贤，
1: 阿姨好，
2: 快进来吧。
1: 哎，贤贤，
2: 快进来。
1: 你爸爸呢？
2: 爸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哦，哎，阿姨，我买了个收机。
0: 嘿，用人来就行了，还买什么东西啊？哎，
1: 家佑不是经常出海吗？他在船上吃鱼都吃腻了，我就知道他喜欢吃烧鸡，所以我专程去买的，
2: 还热呢。
1: 哎，阿姨，我去厨房帮帮你吧。哎，
0: 不用了，一会儿家佑就回来了，我先去准备准备啊。
3: 妈，
0: 哎，家佑回来了。
3: 阿姨，
0: 哎，丁丁，
4: 刘轩，你好。
1: 哎，好。
4: 这是鱼。
0: 哎呦，我说嘉佑啊，你就别带鱼回来了，妈吃鱼都吃到吐了。
4: 妈，你不吃，你可以给叔叔吃啊。
1: 哎，我可不要，现在每天都是我做饭，回来弄得浑身都是鱼腥味儿，恶心死了。
4: 你有鱼腥味吗？过来我闻闻。
1: 闻闻。
4: 我才不愿意闻呢，人家都说呀，吃鱼的孩子聪明。你看我天天吃鱼，智商多高。你看你多笨。
1: 哎呦，没看出来。
0: 阿丁，你们坐啊，
3: 坐。谢谢阿姨。哎哎，走走走。
4: 妈，叔叔来了。
3: 刘轩。啊，
0: 刚才轩轩说了，叔叔马上就来。哦。
1: 我不听，我不听。
3: 你听一下嘛。
1: 我不听，不是我的。
3: 来。这个送给你的。
1: 哎呦，真的假的？
3: 告诉你哦，这个可是苹果的，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这可是最新款。我告诉你啊，你看，
1: 我会有。
3: 哎呀，你让我教你嘛。
1: 哎呀，你干什么？你
0: 嘉佑，洗手吧。
4: 妈。你说什么？
0: 洗手啦！
4: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干嘛洗手？哎
0: 呦，你这孩子，做没做什么错事，这手脏了就得洗呀。
1: 阿姨，这是让你金盆洗手。
3: 哎，我教你怎么弄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别闹了，快洗完手，叔叔来了就吃饭了，你们也是。

0: 加油，洗手吧。阿姨，这是让你金盆洗手。
1: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小时候的志向都哪儿去了？你说过要让妈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可你现在妈知道了。如果妈知道。

0: 叔叔，哎，强佑啊，你来了。哎，强佑，嗯，叔叔可是半个月没见你了啊。嗯，不错不错，越来越像个男子汉了。
1: 真的吗？
0: 嗯。哎，叶子强佑，最近下海都捕到什么鱼了？跟叔叔说说。嗨，
1: 我们反正出海嘛，捕来捕去都是那些鱼，没什么奇怪的。哎，叔叔，叔叔，说真的，半个月不见，我觉得你也更有男子汉气派了。
0: 佳佑啊，哎呀，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你都这么大了，叔叔也就慢慢老了。
1: 啊？
0: 哎，对了，佳佑，叔叔今天啊有件正经事要和你聊。
1: 什么正经事？
0: 佳佑啊，你妈妈很为你操心啊。
1: 为我操心？
0: 佳佑，从你大学毕业，我和你妈妈呢都希望你读研究生，可是你说你要出来挣钱养家，好，那你出来工作就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吧。可你偏不，你偏偏要出海捕鱼。你知道，你这个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尤其是你妈妈。
1: 叔叔，捕鱼业挣钱多，而且时间又自由。哎，叔叔，你记得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去看海，我喜欢大海，所以长大以后，我要当个船员。
0: 加油，你怎么想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你每一次出海，你妈妈有多担心啊？我来这儿，你妈妈总跟我说：“哎呀，现在也不知道加油在海的哪个地方呢。”然后就看天气预报，一旦有一点刮风下雨，她那个心啊，就从这儿提到嗓子眼了。我说加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不要让你妈妈这么担心？是不是换一个安定一点的职业？加油，叔叔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你虽然淘气，可是你特别聪明。叔叔相信，你除了捕鱼这个行业，别的行业啊，你一定干得更出色。好好想想。
1: 叔叔，其实刚才我在洗手的时候也在想，要不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稳定下来，不让妈妈操心了。
0: 这就对了。哎，佳佑啊，你不知道，你妈妈不好呢，张嘴跟你说这个事情，所以就让我来劝你。哎，我可是跟他打过保票的，说我一定能说服你。果然，你没让叔叔失望，叔叔很高兴。
1: 哎，叔叔，如果你能跟妈妈在一起，我会更开心的。
0: 哎，加油啊！叔叔曾经跟你妈求过一次婚，可是那一次你妈差点就搬走了。现在两家也不住一块儿了，叔叔是更难张这个嘴了。
1: 可是，叔叔，我妈一个人真的很孤单，她真的需要一个伴儿。
0: 叔叔也这么想啊，只是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1: 哎呀，现在不一样了，有我了呀。嗯，回头等这事稳定下来，叔叔，我帮你说服我妈。嗯，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加油啊！
1: 啊，
0: 那这事儿叔叔就拜托你了啊。
1: 哎，拜托我没问题。交给我。

0: 你们俩聊什么呢？快救救我吧！这俩小家伙净在里边帮倒忙。吃饭了。
1: 走，吃饭去。
2: 各位同仁，我们王氏集团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一流的企业，所以我们必须将时尚和效率有效的结合，才能走在我们同行的先端。在绿色环保意识倡导的今天，我主张 no paper 作业，就是说，所有的文件传输、储存，全部可以在这个上面完成。看好你们手中的电话、电脑，收到了吗？
3: 做得挺快的啊！
2: 这样既减少了纸张的成本，也可以将你们所有人的工作以及你们下属的工作最快的进行了解和监督。你们谁偷懒，我都能够知道。
4: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总裁。
5: 很多我们要到办公室才能解决的事情，现在我们随手就能处理。
6: 这证明我们总裁不仅管理才能超群，而且对于现代潮流还有先进科技的掌握更是超前的。
2: 不是说我是超前的，而是你们落后了。在信息发展的今天，如果谁没有掌握最新的信息，谁就是落伍了。只有掌握最新的信息，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者。切记。

0: 服务员，
1: 谢谢。
0: 等一下，再给我来两瓶。
1: 啊，请稍等。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你？难道你已经……如果你真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小玉。

谁啊？是小偷还是强盗啊？要什么事就出来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出来啊！我都喝成这样子了，真没用。

0: 合同我传过去了，你去发落下面的事情。就这样。
1: 杨妈，哎，你去看看谁来了。啊，行，好了。
2: 谢谢啊，
1: 先生，有人寄包裹。
0: 谁的包裹？
1: 我买的东西啊。
2: 妈，网上买的。您真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学会网上购物了。<笑>
1: 是啊，活到老学到老。这我可是都在聚美优品这一家买的，我只要到这一家，就把我全部的保养品都搞定了。聚美优品给了您多大的折扣？您这么给他做广告<笑>
3: ？VIP， 你懂吗？你妈我可是超级 VIP。
1: 杨妈，把东西拿到楼上去。哎，好。哎，你说说看，你们这几个孩子，你呢是成天忙生意，少林自从当了警官之后，也东奔西跑的，一天到晚见不到人。你妈我要是再不学点东西，那我看呐，早就得老年痴呆症了。哎，还有少康。
3: 也让我烦心。哎，对了，英姐怎么没回来？我跟她说了，
1: 让她回来陪您吃饭，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你放心吧，你只要跟她说我在等她吃饭，她肯定会回来的。
3: 哼，
2: 那我说的话她也要听才行啊。
1: 少华，我觉得你现在对英姐是越来越严格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你要好好跟她沟通。
2: 可是现在呢，你看看你，事业做得这么大，不但是在公司里每天谈生意，回到家里也拿着这个东西抱得没完。你说说看，你们父子之间的距离会不大吗？您不觉得英杰这样您有责任吗？
3: 我有什么责任？
2: 自从我把他带到美国，从小到大只要我说他一次，您都出来护着他，那不是您宠的吗？
1: 我宠他？我还没说你呢。
2: 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你要再娶吗？你做到了吗？你想想看，一个大男人身边能够没有老婆吗？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妈吗？妈，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挺稳定、挺安静的，有英杰这么一个孩子已经够我累的了，更何况会议到现在我也没找着。
1: 好了好了，不提会议了。啊，对了。 少华，今天英杰不回来吃饭可没关系哦。明天他可一定得回来，明天是母亲节，你记得吧？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啊，每一年到 Mother's Day 这一天，英杰都会回来陪我吃饭，而且啊，他还会很贴心的买一支康乃馨别在我胸前呢。<笑>所以今天他要是不回来，你可不能说他哦。听到没有？
4: 我一定不说的，行吗？哼，这还差不多。哎，怎么回事？我去看看。妈，妈，妈，少康，
5: 少康，少康，
4: 少康，
1: 你怎么了？
4: 我头疼，眼睛疼。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4: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啊！
5: 我去叫救护车。
1: 快去。
4: 妈。